0: 婶子，我今天真没时间陪您看电影去。没让你陪我看电影。那陪谁呀？哎，来了。夫人，什么事儿？哎，你们两个去看电影。你们在这干嘛？怎么了？不行啊！哎呀，赶紧的吧，电影快开始了，去吧。
1: 不是婶子，我不是跟您说了吗？我真没时间去看电影。
0: 你刚才怎么答应我的？快拿着。 去吧，夫人，我糖。

0: 哎呦，
1: 又丑恶的嘴脸，看着就恶心。
2: 他有冷静的看电影，也不嫌害臊。
3: 你说这些女的怎么能长得这么凶啊？
2: 那句话没听说过，相由心生。哎，
3: 真是的，报纸上演员就是他。哎，真凶。

0: 一天了，什么发现都没有。
1: 你可别盼着有动静，听说这里面住着共产党的重要人物。
0: 这要真有动静，咱哥俩可真没个好。
2: 哎，对了，听说今天下午梁队长跟陈秘书去看电影去了。
0: 什么？他？我从来没听说过他和别的男人看过电影。哎，对了，他不是和陈少杰有过节吗？
2: 这年头睡一觉什么国家都没了。
0: 你小子。
2: 哎，队长来了。队长，
3: 有没有异常情况？
4: 没有发现可疑人。
3: 屋里有没有人住？
4: 这地方好像都没有人住。
5: 也许是出于职业特工的本能，梁海棠对这处民宅的匆匆一瞥，便感觉到地下党应该不会在这里出现。这种结论没有任何的根据，只是直觉。多年来，梁海棠一直信奉着自己的直觉，事实证明，他的直觉从来没有错过。直到陈少杰的出现。
6: 周叔，哟，周叔，
7: 陈少爷，
6: 您这是怎么了？哎，
8: 没什么，这年岁大了，偶感风寒。你这是干什么
6: 啊？这个给您和婶子一人做了套洋装。
8: 哎呦，少杰，你看你那天我就是跟你随口说说，你还当真？坐坐坐。哎，少杰，
9: 听说了吗？东北没了。
6: 没了？上哪儿去了？
9: 少杰啊，你得多关心国家大事
8: 啊！别等到共产党打到家门口了，你还在屋里头蒙着头睡大觉呢。几十万的国军将士就这么没了。
9: 听说共军的炮弹呢，像雨点一样的往下落。这才几年呢？哎，他共军他怎么就这样了呢？啊？
6: 这么厉害吧？前线是不是夸大了呀？共军怎么可能这么厉害呢？
9: 完全是没有招架之力呀！共产党的胃口啊，不仅仅是东三省啊，这东北一战，共军就完成了他的战略构想，先拿下锦州。你说这结果会怎么样？野心。这就是野心呐、啊。

0: 你这是什么野心呢，
1: 少杰？你是真不懂啊，还是跟我老头子装糊涂呢？啊，那锦州的战略意义，就相当于一根扁担，他一头挑着东北，一头挑着华北。看着吧，副长官的好日子到头喽。
0: 东北剿总的卫长官就是副长官的前车之鉴呢。东北丢了，那卫长官他就成了替罪羊了。甭管过去有多少功劳，现在全撤了，撤职查办。听说校长把他软禁在南京，恐怕他这辈子
2: 永无出头之日了。行了，周叔，您就别发感慨了，我还是找个大夫好好给您看看吧。
3: 我就是年纪大了，身体抵抗力差了。
4: 呀，少杰来了！
3: 哎呦，沈月回来了。
4: 哎，这是什么呀？
3: 给你跟周叔一人做了套洋装。
4: 你看看，少杰就是心细，正好我说想做两套洋装，这就给送过来了。哎，昨天晚上电影看的怎么样？
0: 哎呀，行了行了，你一进门就叽叽喳喳的，我头都疼。少杰，陪你婶到屋里去聊啊。
4: 对，屋里聊。哎，来来来，我问问你昨天晚上怎么样。

此时梁海棠却在办公室里反复研究着那封信，想要从中找出我党人员藏身的蛛丝马迹。正在一筹莫展之际，突然他从信纸中闻到了一股熟悉的味道。

0: 你干嘛呢？吓死我了！你干什么呢？啊！哎呀，一帮小娘们儿，叽叽喳喳的，吵死了，不知道干嘛呢。
1: 肯定是有大行动了。
0: 大行动？嗯。就指望这帮小娘们儿？得了吧，装装样子就行了，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1: 你对海棠妹子意见怎么这么大呀？
0: 给报社爆料的人不会是你吧？你还真猜对了，爆料的那个人真是我。赶紧，给你海棠妹子举报我去吧，赶紧去。哎。
2: 正如曾城所言，梁海棠突然召集手下人开会，表明行动队一定是有大动作。陈少杰担心会与之前的学生运动有关，梁海棠心怀旧恨，若有学生再度落到他手里，那么以梁海棠的个性，一定不。

0: 会善罢甘休。陈少杰坐不住了，他必须搞清楚梁海棠的意图。
1: 处长，您过去呀。
2: 处长，处长不是说病在家休息吗？
1: 刚刚来的，有紧急的事情。
2: 好，我知道，先过去。哎呦，处长，哎，您身体不舒服，怎么还过来了？
3: 处里面这么多事儿，我不来不放心呐。再说了，我这也是给你们年轻人做个表率，记住喽，从今以后啊，轻伤不下我心。
2: 你看看吧，
3: 这是一电视刚来的密电。
2: 乔燕发的，
3: 他有情报要传递给我们。本来这事儿呢是汉军出的，可是他不是得伤寒了吗？
4: 现在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
3: 哎，你说个大男人啊，弱不禁风的，真应该把他送到前线呢，去好好历练历练呐。少杰，乔燕的事情没别人知道。你跑一趟，跟乔燕接头，把情报取回来。
2: 是。
3: 少杰，大家小心。
2: 是。
5: 大家都看仔细了，今天的行动目标是城里的这几家糟坊店。城中有两家，恒源酒糟和四嫂糟坊，城西还有一家万祥糟坊。会后你们就带人把这三家糟坊店给控制起来，然后再留一组人带着宝城，挨个去这三家店里辨认伙计和老板。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那两个共党应该就在这里面。
6: 队长，要是那两个地下党认出我们怎么办？
5: 你乔装一下，应该没人认得出来。
7: 队长，那宝成辨认出来的话，我们抓还是不抓？
5: 不抓，暗中监视一定不要惊动他们。到时候一定会有上线来跟他们接头，等那个上线出现了，我们再实施抓捕。顺便再说一句，今天的行动只有在座的各位知情，连处长也不知道。如果要是走漏了风声，你们知道会有什么后果？都听明白了吗？
8: 明白。
5: 开始行动。
8: 是。

0: 点点什么？
1: 跟他一样，买杯咖啡。
0: 好的。
2: 你怎么来？
1: 处长让我来的。于科长生病了，有什么东西就交给我吧。

1987年，中原大地的一次发掘，让一支沉睡8000多年的古笛重见天日。它的笛孔曾吞吐过新石器时代的尘雾与星辉，而今它将以鹤鼓为器，带我们叩响华夏文明最初的乐音之门。这支22.7厘米的七孔古笛，音域横跨2个8度，半音阶齐全。它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发现最早、保存最完整的吹管乐器。古笛不仅能演奏中原五声调式，甚至能呈现西域乐曲。那些曾被认作西方专属的七声音阶，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刻入华夏先民的骨血。这不是简单的鼓管，甲胡人以丹顶鹤齿鼓为材，取其通天地之气的灵性。这类鸟类骨骼具有天然的管状结构，外表坚硬，内部中空，且管

0: 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你醒了。
1: 大丫头，这是哪儿啊？
0: 你不说让我去给你弄一辆新的飙车吗？可是我只搞到了一辆日本鬼子的车。
1: 醒了，一样。秋柔死了，我失手了。
0: 你只要活着就好。
1: 我遇到了一个很厉害的狙击手。
0: 佳音在现场也发现了狙击枪的子弹，应该是改制过的开花子弹，和杀死春妮的手段一样，而且那是个女人。
1: 又是女人。
0: 大当家的，袭击你们的应该是煤机关的人，我和那个女人交过手，她是一个从北边过来的日本女特工，一个训练有素的狙击手，她是藤原浩的养女，叫藤原薰子。
1: 我死不了。
0: 为什么？
1: 加 B 计划是山机关负责的行动，煤机关绝对不能让对方知道自己在越界行动，杀了秋荣。
0: 所以他看到了我们的军车就缩回去了。
1: 暂且估计他相信他已经得手了，把所有人都干掉了吧。

0: 原来日本特工跟我们一样，中统军统，勾心斗角，壁垒分明。
1: 你说的对，帮我记住一个名字，是一个人名，那个人叫贾逢春，在我们暗杀名单里面排第六位的。他又叫贾六，因为他的右手有六个手指头。
0: 知道了，这可不重要，我一定能找到他的。
1: 重要，重要。他已经销声匿迹很久了，估计那帮鬼子也在找他。秋荣死前跟我说的，说他手上也有那份名单。
0: 记下了，你别说话了，赶快休息一会儿吧。啊！
1: 我怕我自己撑不住，所以趁我还没死，赶紧跟你说清楚。
0: 别瞎说。
1: 我知道。我真是累死了。

0: 我们应该谢谢你。大当家，这人怪怪的，明明是他帮了你，为什么要谢我们啊？他是想谢谢我们救了他的麦克叔叔，是吧，大当家的？
1: 你们别瞎说，这个索尼娅的父亲以前是我的朋友，后来遇害了，我收留了他，那时候他还小。他父亲，俄国人在上海，不是白俄流亡者，就是赤共分子。这个你们就不用管了，我这才刚捡回了一条命。
0: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这不担心你吗？你的贴身女助理的底细，我们总得了解一下吧。再说了，这索尼娅可是个如花似玉的洋妞，看你的眼神啊，就像要把你给吃了一样，给你包扎伤口，给你亲自擦身子什么的。哎呀，你说我们能不关心吗？
2: 行了，夏夜，大当家的，你暂时先好好养伤，有索尼娅在，我放心的。
1: 还是红叶懂事。接下来的事，交给我们来做就行了。我再说一次，我这里的事情，只有你们俩知道。索尼娅她不知道我们的身份，她只是负责帮忙协助我们跟上面的联络人接头。
3: 以后，如果我有个万一，有关任何和联络人接头的事情，你们可以直接找索尼娅，单线联络。
0: 嗯，好。接下来我会着手去找假六的踪迹的。
1: 我们的暗杀任务到了秋荣假六这里，已经从暗杀变成了保护了。杀人容易，保护难。
0: 你们是不是优秀的特工？就看这一次。没问题。你看，红姐刚杀了邹道海，蓝莲马上又办了熊天罡，而且都漂亮极了。你放心，之后的行动我们会一个比一个精彩，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我们的对手已经开始了解我们的行动方向。
1: 你们要找贾六，他们也在找，动作要快。
0: 好，这个贾六到底是什么人啊？怎么比裘荣还要狡猾？

0: 索尼娅，你包扎伤口的手艺还真不错。
1: 我本来就是做护士的。

0: 师傅，师傅，你要的报纸啊？
1: 啊。
0: 哎。
1: 哎呦！
0: 哎，师傅，您没事吧，师傅？您好点了吗？
1: 你还别说，这狗日的日本人的救心丹，还真他娘的灵啊！
0: 知道师傅离不开这药，刚刚给您备足了，您就放心吧。
1: 哎，这一路上有尾巴吗？
0: 师傅，您就放心吧，小心着呢。
1: 嗯，你看师傅啊，把这些个徒弟呀、下人呐、都给遣散了，唯独就留下了你。哎，就是看中了你小子。

0: 很机灵，有眼力劲儿。
1: 谢谢师傅，谢谢师傅。哎，对了，师傅，咱们老师这么东躲西藏呢，也不是个长久之计啊。
0: 哎呀，裘荣这老小子刚死，你又不是不知道。这裘荣一死啊，接下来啊，就该轮到我贾六了。
1: 哎，是是。
0: 现在这情形啊，不光是军统在找我，恐怕连日本人也满世界在找我呀。
1: 哎，师傅，这日本人不是靠山吗？再说了，您平时也给他们办了不少事儿啊。
0: 刚开始的时候啊，我也是这样想的，这日本人真要是保护我们，这邹道海、熊天罡能那么容易就出事儿？这是典型的狡兔死走狗烹的道理。至于我呢，跟郑明阳他们几个还不一样，说明我们手上有日本人忌惮的东西。裘荣的死啊，倒是提醒了我，这日本人现在要做的不是保护我们，而是要杀了我们。
1: 那裘荣是怎么回事？您不是听说他已经在找后路了吗？
0: 这前路走不通，这后路啊也未必没有危险，我们还是要两头不靠，哎，悄悄的从他们视线中消失。没事，等避过这个风头就好了。过些日子呢，师傅带你离开这血雨腥风的上海滩，给你呢去找个媳妇儿，过几天逍遥自在的日子。
1: 哎，谢谢师傅，谢谢师傅。哎，师傅，您老把这个茶壶和虎子放一块儿，您不嫌骚的慌呀？
0: 切，你小子懂个屁！你看我随身带的这几个虎子，哪一把没个说道？要不然怎么称它为宝贝呢？
1: 哎，是是是，
0: 你看这把虎子，知道当年是谁用的吗？张作霖，张大帅用过的。想当年啊，张大帅从北平回沈阳坐火车，坐火车知道吗？
1: 啊，知道知道知道
0: 啊。哎呀，张大帅坐火车呀也带着一把虎子。哎呀，半夜呀尿急，哎，他八姨太起来给他把尿，把了一半，哎，日本人的一颗炸弹把他给炸上了天。张大帅呀临终前就说了一句话，他娘的，狗日的日本人呐，不地道，我连一泡整尿都没尿完就把我给炸上了天，真他娘不是个东西。
1: 师傅，你这段子我都已经听了30回了。
0: 哎呀，这做人图个啥呢？不就是一壶茶一泡尿吗？太太平平的过日子，这狗日的乱世啊，成天东躲西藏，连撒泡整尿的时间都没有啊。
2: 眼下的任务就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要尽快找到这个贾逢春的下落。
3: 原来这个贾逢春还有个绰号叫贾六，在我们的情报库里面，这个六指贾六的信息最少，所以这个家伙应该很狡猾。
4: 嗯，哎，对了，小青，你以前在上海帮会混过，你听说过这个人吗？
5: 没有。红姐，如果我们找到这个人，是要抓还是要杀？
2: 你认为呢？
5: 一定要杀。
2: 错，是抓。如今裘荣已经死了，贾逢春是我们唯一的线索，这个人不但不能杀，我们还要尽力去保护他。哼，
4: 对，只要这个人还在上海，我们就一定能把他找出来。
6: 红叶，听说大当家受伤了，还伤得不轻。
2: 哦，是受伤了，但伤得不重。

0: 心吧，有人在照顾我们啊，专心干自己的就行。
1: 有人照顾？谁啊？
0: 一个朋友，一个值得信赖的朋友。对，兰莲，我听说你这次的行动干得非常漂亮，大当家让我特意转告你，他非常为你高兴。眼下让我们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贾逢春的身上。小青，小青，你去你的江湖朋友那里打听一下，看看还有没有什么有价值的线索。好，大家准备一下吧。
2: 是。
3: 红叶。这大当家一个人受伤了在那儿，我不放心，什么时候带我去看看吧。
0: 不用了，他说等伤好一点了就回来。

0: 谢谢，麦克，你的手下那个红，他好像很紧张你。
1: 我是他们的头，我受了伤，他们这么做是应该的。不是这种紧张，是女人对心爱的男人的那种在意和关心。这牛奶也有点太烫了吧？
0: 好，我来。
1: 不用了，不用。索尼娅，我跟你说，我工作上的事，除了跟老乔接头，其他的事情你知道的越少越好。我关心的不是你的工作，而是你的私事。那就更不要管了。没关系。
0: 轰很爱你，我不会在意。我喜欢他，只是希望他不要在意就好。他会在意你什么？在意我爱你。 麦克， 你别介意，我说真的。 5年前，你在战火中把我救出来的时候，我就爱上你了。那个时候啊，你还是个孩子。是啊，那时候我还是个孩子，瘦瘦的，还不是一个女人。可现在不一样了。 我可以爱你了，出去吧，我要休息。你休息吧。 我可是说真的，没骗你。

0: 我听白哥说，你这次行动差点被堵在密室里了。
1: 我这不还是出来了。

0: 到这个，我觉得我们这个基地有必要安排一条秘密暗道。听说上海的很多黑帮大佬都会给自己的老窝安一条暗道，以防万一。
1: 这倒是个好办法，我会跟二当家的说一说，让他办就是了。
0: 嗯，你老实跟我说，大当家那儿是不是有女人照顾啊？嗯，果然，这个混蛋。
1: 等他回来了，有本事当着他的面儿大声喊一喊试试。
0: 切，有什么不敢的？他还以为我跟他调情呢，你敢吗？
1: 对了，今天在问小青假六的时候吧，你有没有觉得小青有些不对？
0: 我也看到了，你怎么想？
1: 也许是我多心了，但是小青这个人心里面有事，脸上藏不住。我总觉得他好像认识贾逢春这个人。
0: 嗯。
2: 什么？你说那个汉奸贾逢春就是贾六？
3: 对。我做梦都想杀了那个狗东西。
2: 那他是大汉奸，你们为什么要保护他？
3: 这个你别管。到处打听一下，一旦有他的下落，马上告诉我。找到他以后，我另有安排。
2: 你放心，师父的仇，我三辈子都忘不了。对了，还有你的。那天晚上，我真的以为你也……
3: 幸好我没死。贾六爷，风水轮流转，姑奶奶我。替我义父问候你来了。
4: 荀子，这次你在南京的表现很不错，没有引起山机关的注意。
5: 父亲，山工作已经不是煤机关的职责了，为什么我们还要尽力保护？
4: 这个假币计划是我利益发起的，历时五年，给帝国带来了巨大的好处，可是山机关的一帮蠢材抢了功劳。本来为了帝国的利益，我也无所谓功劳不功劳，可是山机关的人多数是研究人才，他们只注重研究，却不知道任何一个计划都需要具体的实施和后续的维护。我不希望我这优秀的计划因为他们的无能而被中国特工而扼杀。
5: 明白了，就像是一个自己的孩子被养父养母养得不成样子，令人心痛。
4: 是，我就是这个孩子的父亲，既要保护他，还不能太过急伤害他们的面子，所以你要秘密行事。
5: 参谋部军部的混蛋真是用人不察。
4: 只是政治，不说了。那个贾六的事情查得怎么样？
5: 贾逢春表面上不引人注目，但是极有城府，很早就淡出双方视线。邱荣一死，他消失得更加彻底了。根据我的判断，像他这种性格的人会更加谨慎，担心我们的情报机构排查，会找一个隐秘的地方躲起来，等风声过后才决定去留。
4: 我叫你去南京找白木，看来你已经跟他见面了。
5: 是的，我的这些判断就是白木先生提供的信息做出的。听说他们以前好像是结拜兄弟。
4: 是的，20多年前我们已经打过交道，以后再跟你说细节。这个贾六的失踪说明他们已经对我们有了防备，行动一定要快。
5: 是，根据情报，中国特工还没有找到贾六，所以我们还有时间。这个贾六原是盗墓贼出身，曾经在江湖上做过很多令人不耻的事情。现在虽然年纪大了，但他有一个特殊的喜好，终身未变。我准备从他这个弱点入手。
4: 他。

0: 喜欢古董，而且还是一种特殊的古董。
1: 是，根据心理学常识，一个人有喜好没关系，可是这种喜好到了癖好，成了痴爱，就积习难改。这个贾六就是如此。
0: 我相信你能从白木先生那里弄了一些他痴爱的东西。
1: 是的。
0: 我相信你能从白木先生那里弄了一些他痴爱的东西。
1: 是的。

0: 打开。
1: 这些奇怪的东西，中国人称之为虎子，俗称尿壶。
0: 其实，就是男人用的便器，龌龊的东西。
1: 女人也有便器，只是少见。
0: 这些奇怪的东西，不知道为什么，却很值钱。这把壶是唐朝的珍品。白木先生说，价值连城。这个贾逢春一直在找他，
1: 因为这是他曾经失而复得的宝贝。一个人对于曾经属于自己的东西格外珍惜，可是因为得到了以后又被人窃取了，他会念念不忘，只待回想罢了。
0: 所以我准备用它做饵，把贾逢春那条狡猾的大鱼给钓出来。

0: 陈经理，就是这位小姐找你。
1: 小姐，听说您找我。
2: 玉柄金刀，小姐好眼力呀，这可是闭馆的镇馆之宝。既是镇馆之宝，为何连个注解都没有？
1: 既然是宝贝，自然等待识货的人来发现。有缘自能相识，无缘再多的注解也没意义。小姐，您说是不是？
2: 乾隆朝的。 乾隆十三年到六十年，由内务府造办出打的，一共90把，分为天、地、人三组。天字号共30把，这把排行十七，刀名宝腾。
1: 小姐好眼力，这把宝腾刀刀柄由上品的和田玉打造，刀拱镀金镂雕，刀靠近拱处有金银铜丝镶嵌的花饰及云龙纹。
2: 可惜呀、啊，可惜什么？可惜是赝品。哎，
1: 小姐，这说的是什么话？
2: 深宫藏刀外流的很少，乾隆朝的这90把刀，只有一把流传宫外，的确是这把天字17号的宝藤刀。只可惜呀、啊。

0: 他现在不应该出现在中国，早被八国联军带到欧罗巴去。
1: 小姐果然是行家，您就是藤原小姐吧？久仰久仰，鄙人钱不周是这里的经理，藤原小姐光临闭馆，应该不只是点评一下展品那么简单吧？
0: 那就是说，你承认这把刀是赝品了？
1: 这，藤原小姐既然是行家，我就不相瞒了，摆在这大厅的自然是样子货，主要是当个摆设，唬唬外行。好东西啊，我都放楼上了，当然了，也是半真半假，这兵荒马乱的，实在也凑不出太多的真家伙。
0: 我是从奉天过来的，直隶山东河南走了一圈，也算是攒了不少好玩意儿，不是你说的那种样子货。钱经理，如果我想在这里办一个小型的展览，不知你可否有兴趣？
1: 哦，有有有，当然有。好一阵没什么实在货色展出了，我这桂林斋也门庭冷落了。藤原小姐要是有好东西，除了收点寻常开支，场地免费。
0: 钱不是问题，我看中的是你这里有点场面。
1: 敢问藤原小姐手里的货？
0: 货不是很多，我带来一件样品，你可以看一眼。
1: 是稀世珍品，比那些书画花瓶宝贝多了，也稀罕多了。藤原小姐，我们借一步说话。
0: 我只有一个要求，作为展品的主人，我不希望被推到前台，我希望所有的焦点在这批展品身上，我的所有信息不能向外透露，明白了吗？
1: 明白，这本来就是咱们这行的规矩啊。我们楼上详谈。藤原小姐，请。楼上请。

0: 阿成，阿成，
1: 师傅，师傅，怎么了，师傅？
0: 这是你带来的报纸。
1: 对，早上刚给您买的。师傅，您眼馋了吧？
0: 你看啊，这像不像我之前跟你说的那把胡人虎子？
1: 哦，就是您得而复失、痛心疾首的那把唐朝名胡。
0: 哎，是啊，这个展览会莫非是老三办的？
1: 您说什么，师傅？
0: 啊，没什么。有人啊，想让我去凑凑热闹。
1: 哎呦，师傅，这眼馋归眼馋，可是热闹是凑不得的。
0: 这样，你马上去找一趟老丁，让他速速找几个好手，去办这个事儿。
1: 师傅的意思是，这热闹咱就不去凑了，可是这把壶，还是想见见。
0: 我啊，这次不光是想见见这把虎子，我还想失而复得呢。哎呀，老三啊，老三，你终于憋不住了，拿出来献诗了。你去吧。
1: 是。
2: 什么？有人要找人偷壶？
3: 是。阿黑说，上海滩有一种做掮客的，就是做中间人的，专门帮人物色江湖大盗、黑白骗子，帮有钱人偷蒙拐骗，出手特别大方。刚刚就有人传出来说，有一个贵客要出大价钱偷这个展览会上的一把虎子。
4: 不明身份的古董商说要办展会，江湖上又发出了盗壶的活，哪有这么巧的事儿？这里面肯定有什么文章。
5: 那这日本人手里怎么会有这些古董呢？难道他们想用这招引出贾六？
6: 你说这个中间人会不会是日本人设的圈套啊？

0: 这个展览会是不是日本人背后搞的鬼，我不清楚，但是中间人那一套只有黑道上的人才知道。
1: 哼，反正不管怎么样，只要我们拿到这个虎子，就能从丁爷那里挖出假六。
2: 没错，所以现在当务之急就是要揽到这个活。小青，江湖上的事你去打点。
0: 放心吧，阿黑好久没有活动筋骨了，这个活儿他肯定喜欢，包在我身上。
2: 嗯，虎子展幕后的主人是谁？他为什么会在贾六失踪的档口办展，而且还专展贾六喜欢的虎子？我觉得这个人肯定和贾六有什么关联，反正他一定不简单。
3: 我也这么想。现在离展会开始还有两天，白哥，你去龟林斋探探路，打探一下那里面的内部结构，如果能得到幕后古董商的情报那就更好了。
1: 好，没问题，靠我的。
3: 小青，你跟阿黑去找一趟那个老丁，这一次一定要接到这个活。
2: 嗯，红姐，我觉得还不如直接去老丁那里逼问出贾六的情报。
3: 靠硬来并不一定能打听到贾六的情报，那些中间人都不是一般的角色，按道理说偷把夜壶对我们来说并不是什么难事，这一次我们就不如按照那个神秘的布展人的办法来，这仗得边走边打。
4: 请慢用。
1: 公文你已经看完了，那我就长话短说了。鄙人是南京国民政府汪主席的亲随。
5: 汪主席的人光临小馆，真是蓬荜生辉，惶恐之至啊！不知道在下能为汪主席测点什么呢？
1: 大东亚会议马上就要在东京召开了，汪主席代表中国与会，我想这件事秦经理您不会不知道吧？
5: 当然知道，这可是大事儿，报纸上都登着呢。
1: 是啊，送给东条英机什么礼物一直还没正式定下来。这件事呢也正是汪主席最近比较头疼的一件事，在下受汪主席之托在各地寻觅合适的国礼，听说贵馆有一把宝刀，我很感兴趣，不知道钱经理可否能拿出来大家鉴赏鉴赏。
5: 哎呀，真是不巧，此刀刚刚撤展，而且实不相瞒还是把赝品。
1: 赝品，唉，那真不巧。既然如此，那就多有打扰了。
5: 不过，接下去闭馆展出的宝贝，比那宝刀也是毫不逊色。
1: 哦，那宝贝是什么宝贝啊？
5: 是一匹虎子，其中啊不乏上品。
1: 虎子呀，用虎子做国礼，似乎不太庄重吧？
5: 上官小姐常年奔波国事，有所不知，这上品虎子不光价值连城了，而且具有很高的收藏价值和研究价值，很多日本贵族都抢着收藏呢。首相大人如果得到此宝，一定非常高兴。
1: 很好，如果首相大人高兴的话，汪主席自然就高兴。我对这批宝贝很感兴趣。能不能见见主人？
5: 上官小姐恕罪，宝贝的主人不能透露，这是咱们这行的规矩。这规矩就是规矩，我可不能砸了自己的饭碗呢。这批宝贝明天就要开展了，欢迎上官小姐明天来看看。
0: 享清福不再为官，只要囊有钱，仓有米，腹有诗书，便是山中宰相。其寿年无需服药，但愿身无病，心无忧，门无债主，可为地上神仙。嗯，天天快乐。哼，
6: 嗯，
0: 这姓丁的老家伙有点意思啊，明明是混道上的，搞得那么文绉绉的干嘛呀？
6: 青姐，小点声，让人听见了可了不得。一会儿你什么话都别说，让我跟他说，否则就搞砸了。
0: 我恨不得

0: 现在直接拿把刀架在他脖子上，三下五除二就把贾六的下落给问出来。
1: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咱们先按照红姐的安排干，机会就在眼前，你可千万沉住气。你放心，瓦黑对天发誓，一定帮你抓住贾六，为师报仇。
2: 爹，
0: 行了，知道了。

0: 居北海，君南海。
1: 老夫聊发少年狂，丁也，
0: 请坐。
1: 哎，坐。
0: 不知二位找老夫何事啊？
2: 父亲，按照您的计划，我把钓儿放出去了。
3: 好，这一次还是老规矩，不要惊动山机关的人，只要找到贾方春的人即可，其他的不要动静太大。
2: 我在想，如果这一次能够一箭双雕的话，那就更好了。
3: 你是说广告一出去，中国特工队的人也会注意了吗？
2: 正是。
3: 荀子，看来你真的是长进不小啊。
4: 黑哥，青姐，
5: 黑哥，黑哥，怎么样？
1: 活儿到手了。
4: 黑哥，你真行啊！
1: 这次我阿黑可给你们机会了，别给我丢人啊！哎，
5: 放心吧，黑哥，跟了你这么长时间，每天都守着死人棺材，无聊死了。这回终于可以行走江湖了。放心，哥，这事儿肯定给你干得漂漂亮亮的。
6: 是，既然我们接了丁业的活，那这件事儿就得做得像寻常江湖大盗干的那样，千万别暴露了自己。
5: 行。
7: 哟，龙爷，
8: 龙爷，
7: 您请，您请。
5: 就你们，能办事吗？
8: 能办，
7: 只要您把这个给足了。
8: 龙爷，
7: 听说这回这事儿就一天呢。
5: 哦，对，就一天，十个大洋。
8: 十个大洋
5: 啊。可是这是办好的情况下，如果办不好，一个子儿都没有啊。
7: 一定能办，一定办好，一定。
9: 地形呢我都已经观察好了，这儿是大门，中间是个挑空的大厅，楼上呢是几个分展厅，我们主要的目标，看，就是一号厅和二号厅，其余呢还有好多厅，都是用来陈设固定展品的，而且据我观察呀，每个展厅都有警铃，不过呢级别不高，容易对付。哦，对了，我们这次要下手的，就是这个东西。
10: 就这玩意儿啊。
9: 那个钱经理啊，小心得很，我让他给我看个现货，他就是不肯。切，
10: 这夜壶做的奇形怪状的，还挺有意思，这古人比我们现在的人好玩多了啊。再好玩也就是个夜壶，夜壶就是夜壶，也不知道有多少人用过。哎，小青，这可是个脏活，你得有心理准备啊。
6: 脏就脏，只要能抓到贾风春。
11: 都言归正传吧，据我所知，这把胡人虎子是唐朝的东西，以前

0: 是清廷收藏的文物十分抢手。这个贾逢春有一个十分奇怪的癖好，就是收藏各朝各代的胡子，所以这次的展会对他来说非常有吸引力，他很有可能会出现。
1: 可是江湖上马上就出现了一桩偷胡的火，有人花重金雇人去偷这把胡人胡子，我怀疑这个人就是贾逢春。
0: 这倒是个好消息，第一，说明贾逢春并没有离开上海；第二，只要我们能偷到这把胡子，就能找到贾逢春。小新已经通过他江湖上的关系揽到了这次活，所以我们这次要扮演一次江洋大盗了。
2: 可是问题是，我们根本就不知道这些展品幕后真正的主人是谁。那个钱不周嘴太紧了，非得说是江湖规矩。
0: 我也想过不要这么费事，直接去找那个江湖中介逼问贾逢春的下落，可是那不保险。既然是江湖上发的活，我们就按江湖上的规矩来办。况且我们越是做得像江湖上的人干的，就越能掩护自己的真实身份，让日本人和巡捕房都无迹可查。
3: 红姐，我这还有一个问题，搞这次展览的人我们现在还不清楚是哪路人马，如果是日本人的话，他们手上怎么会有这批古董的，或者是贾六的仇家，我们现在一点线索都没有，这样做很危险的。
0: 所以这次的行动大家一定要谨慎，一切随机应变。还有这次活是小青江湖上的朋友帮的忙，大家都认识，我们多留点神，别连累了阿黑兄弟。小青，阿黑那里能少说的就少说。
1: 我知道阿黑对我们的行动没兴趣，他就是想帮我而已。

0: 父亲，虎子展的事都安排好了。
1: 你估计贾风春会出现吗？
0: 根据白木先生的说法，如果他知道这个消息，一定会出现。
1: 除非他离开上海。
0: 根据我的估计，我们在上海到处找他，他应该会选择躲在上海租界或是郊外的什么地方，等风声过去再寻出路。
1: 诱饵放下去，钓上来的不知是什么鱼，这个过程很有意思。
0: 我会让我们的情报网继续追踪。父亲，现在我担心的倒是山机关的人，他们会不会在意我们的手伸得太长了？
1: 会，军部的人现在越来越张狂不理智，他们正在密谋和英美开战，这是最愚蠢的想法，这将会把我们苦心经营多年的中国事变演变成更加难以控制的大东亚战争。我在军参谋部处处受到排挤，心情很压抑。
0: 是，荀子明白了，我会私下行动，尽力不惊动特高课和山机关的人。
1: 对了，中国特工很可能会出现，你考虑过没有？
0: 如果中国特工队和贾逢春都出现在展览会上，我会将他们一网打尽。最低限度，我会抢在他们之前干掉贾逢春。
1: 这支特工始终是如鲠在喉，你要尽快将他们铲除。
0: 是。
2: 你觉得呢？
3: 我觉得呀，还不错。
4: 香烟，香烟，
5: 接过，接过。

0: 有人跟踪，我看见了，之前好像还有一个小的，鬼鬼祟祟的，好几次了。
1: 日本人还是其实又好的，
0: 都不太像。

0: 别开枪！别开枪！
1: 你是什么人？
0: 我是海人杰。
1: 佳音。
2: 哦，原来是巡捕房的海探长。
0: 正是在下。
2: 给你。
0: 你们是谁？
1: 你觉得呢，海探长？
0: 看你们的眼神充满了正气，不像是歹徒。可看你们的身手，好像受过专业的训练，也不是寻常百姓。
1: 我看海探长的样子，也不像寻常警察鹰犬。为什么要跟踪我们？
0: 我在调查一宗凶杀案。
1: 凶杀案？根据什么线索？
0: 根据案发现场打到万盛贸易公司的电话。
1: 电话？喂，万盛贸易公司。
3: 喂，是我，哄你快点，人命关天呐！
1: 告诉我地址。
3: 霞飞路28号。
0: 我犯不着跟你们说这个。
1: 海探长，或许这起凶杀案，我们可以帮上你的忙。

0: 事情就是这样，武姨太是熊天刚杀的，凶犯熊天刚也已经暴毙，你的案子了结了。
1: 看来你对本案很了解，莫非？
0: 没错，熊天刚是我们杀死的，难道海探长认为熊天刚不该死吗？
1: 熊天刚是该死，但按法律来说，
0: 如果按法律来说，根本就不需要武姨太的尸体，像熊天刚这样的人早就该枪毙十个来回了。海探长应该比我们清楚，上海滩每天都有那么多的命案发生，尤其像813，上海死了那么多的人，难道海探长都要一个个从法律的角度去排查吗？
1: 你说的对，乱世之下无法律。
0: 日本人在上海胡作非为，黑帮汉奸杀人越货，就连你的上司也要退让三分，法律谁会跟你讲法律？我看海探长还是太书生气了吧。不过也因为这一点，倒是让我对海探长多了一份好感，毕竟在这个时期

0: 海探长这样的好巡捕还真是不多见，也不能这么说。其实像我这样的华人巡捕还有很多，只不过是我们都给洋人的巡捕房做事，但是我们都是为了中国的老百姓。战争时期，像你们这些维护社会治安的好巡捕，也是两头为难，值得敬佩。
1: 南海的深渊下，时光再次缄默了500个春秋。2022年，深海勇士号的灯光穿透黑暗，唤醒了两艘沉睡的明代商船。在数以万计的沉船文物中。 这件发华彩贴金应龙纹围屏，以其华美之姿，成为这段海洋史诗的见证者。

这件您正德年间的艺术珍品，器型端庄典雅，小口微撇，短径圆润，锋尖饱满，整体线条自然流畅，每一处镂空都疏而不散，密而不滞。细观纹饰，三重意境渐次呈现，肩部牡丹层层绽放，尽显富贵雍容，腹部一条应龙腾跃于祥云之间，虽非皇家专用的五爪金龙，但其鳞甲上的金箔却透露着不凡。颈部仰莲纹，内填云头纹，古朴雅致。精妙的纹饰背后是层层递进的匠心工艺。明代中期，景德镇匠人吸收山西发化技艺精髓，以瓷胎取代陶胎，改进釉料配方，逐渐形成瓷胎发华的鲜明风格。这件瓷器集立粉、镂空、贴金、彩绘等多种复杂工艺于一身，这般不计工本的制作，印证了明代中期景德镇民窑的高超制瓷水准。专家推断，此梅瓶是明代工匠为海外市场专门生产的高端定制产品。这件梅瓶诞生在明代海外贸易重要转折的前夜，海外贸易需求的日益升温，为后续的开关政策埋下伏笔。公元1567年，隆庆帝下令开放福建漳州粤港，作为民间对外贸易的港口。隆庆开关这道政令，让明朝的海洋贸易热情充分释放。据记载，开关后仅景德镇一地，每年就有近300万件瓷器扬帆出海。而这两艘沉船中发现的10万件器物，在宏大的明代对外贸易图景中，不过是沧海一粟。这些出水的发华彩瓷器，作为中国水下考古史上的首次发现，不仅为此类瓷器的外销提供了直接证据，更成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文明交流的生动见证。如今，这尊梅瓶静驻于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的柔光里，500年的潮声在釉彩间低语，海风轻拂着应龙的金鳞，它向世界诉说着一个永恒的真理：贸易不仅是商品的交换，更是文明的对话。从明朝的海洋贸易

0: 不知道小姐该咋称呼，你就叫我红叶吧。
1: 红叶，好名字，好意境。另外，我还想请海探长帮个忙。你查到的那个万盛贸易公司，我希望海探长能从你的记忆当中把它抹去。现在案子已经了结了，没有必要纠缠在旁枝末节上。除了满足你的好奇心，没有多余的好处。不，
2: 这个案子还涉及了一个神秘的奸夫。
1: 这正是我要对你说的。 那个奸夫其实是我们的线人，这个人的行为确实很不检点，但是他在杀熊天罡这件事上帮了我们很大的忙，而且这个人已经离开上海。我希望海探长能同样把这个人从你的记忆当中抹去。
2: 那如果我继续保持这个好记性呢？
1: 海探长应该知道，如果我们要杀你。 比杀熊天罡简单多了。洪小姐长得清新淡雅，但说话总是咄咄逼人，杀气甚重。海探长，我这人不喜欢开玩笑。如果你继续监视我们，我会让你从上海滩无声无息地消失。那样的话，上海滩就会少一个你这样的好巡捕了。 当然，我也看得出来，海探长绝不是一个贪生怕死的人。可如果为了满足你的好奇心，要将我们这些为民除害的好人置于险境，我相信这也不是海探长愿意看到的结果吧。不如我们交个朋友吧，或许以后我们彼此之间还会有个照应。洪小姐。
2: 愿意跟海某交个朋友，海
1: 探长一身正气，红叶当然愿意。
2: 其实，海某也不是不懂事理的人。乱世之下，除了法律，还需要你们这样的铁血志士，行一些极端之事。不过，你必须保证，在我的辖区内，不能伤及百姓。 连累无辜。
1: 好，一言为定。那就请海探长以后不要再去那个地方蹲点了。如果需要找我，我们就在这个地方碰头。这家书店很清静，也很安全。
2: 好，那我怎么联系你呢？

0: 红姐，你嘴上说讨厌我们使这个美人计呀、那个仙人跳的，你自己要使起来还真是驾轻就熟，把这个大探长迷得灵魂出窍。
1: 胡说，
0: 不是吗？你呀是恩威并施，又显身手又耍娇媚。我看啊，这个海探长对你那可是一见钟情，二见迷情，三见啊那就全完蛋了。
1: 别瞎说，我是看这个海人杰人比较忠厚老实，应该是那种能讲得了道理的人，所以我才冒险一试。要不然怎么办？我还能把一个歪打误撞的巡捕发现了我们的基地就把他杀了灭口吗？
0: 哦，
1: 再说我听说这个海人杰办案的能力还不错，又在巡捕房做事，如果真能交这个朋友，说不定以后对我们有用呢。
0: 啊，先生您买水果吗？
2: 不用了。
0: 哦，

0: 不过啊，这个探长呢，要在学校里头啊，那一定是个高分低能的学生，读书好追女孩子的本事实在太差了。你发现了没有？出了书店还一直跟着咱们呢。看见没？哎，红姐，我算是看出来了，这个海探长啊，对你那可是一片痴心呢、啊。所以呢，人家不是傻，实在啊是被你迷住了。你说是不是啊？这人呐、啊，要是被迷住了之后呢，智商就会瞬间下降，小心伤了人家的心哦。
1: 叶小姐，我，
0: 海探长，你说话怎么结巴起来了？
1: 啊，我。
2: 对了，我刚才有件事还真忘了跟你提。
1: 哦。
2: 看到这则广告了吗？
1: 古今虎子大观。这个虎子，我好像在哪里见过相关的资料，不过一时想不起来了。
2: 这个展厅的位置是不是在你的辖区？
1: 是。哦，我想起来了，好像这个虎子跟20多年前的一件文物失踪案有关，我回去好好查查。
2: 嗯，可是据我了解，日本人对这件文物也非常感兴趣。
1: 日本人？
2: 嗯。
1: 那行，展览那天啊，我带几个人过去，以维护治安为名，好好在那里布防。
2: 不妥当，你这样做动静太大，如果要去要低调行事。如果你有什么发现，随时打这个电话找我。
1: 好，
2: 走。谢谢你，索尼娅。我来吧。
1: 谢谢。
0: 谢谢你。那你们好好聊吧，我和索尼娅去外面待会儿。
1: 嗯。
3: 好吧。
0: 我们去客厅坐坐。
3: 好的。
1: 这个海探长的事情，你做得特别好，特别对。做我们这行的，如果能够成为朋友，就要尽力去发展。我以前啊，还以为你不擅长这个呢。
2: 对了，还有阿黑，这次行动比较特殊，有很多黑道上的规矩，我想让他帮着小青。
1: 那么这次行动，我就不让二当家的参与了。像海探长和阿黑这样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和他们的关系界限。
2: 嗯，
1: 既是保护朋友，也是保护自己啊。
2: 这个我懂。二当家的行事多有不慎，上次情急之下，他直接把电话打到银行来，我当时也是疏忽了，没有及时处理，之后又急着去南京接你。所以才导致那个海人杰顺着电话直接摸到我们的家门口。
1: 这就是一个很好的教训，以后一定要注意，用电话联络漏洞很多，所以呢要尽量采用一些最传统的方式去联络接头。如果非要用电话，就必须要设置好保护层和后备防御方式。
2: 嗯，这次确实是我疏忽了。训练的时候其实都学过，不过你放心吧，我回去后一定马上撤换所有的联络方式。
1: 嗯。啊，哎，对了，还没有查到那个文物展的幕后主使人到底是谁吗？
2: 目前还没有。

0: 但是我想先从那个唐代虎子着手，说不定在这方面那个海人杰可能会有些线索。
1: 你泡的茶好香啊。哎，我听说你们那女人早熟，我看你也就十八九吧。
2: 哎呀，真小气，这还保密啊。
1: 哎，对了，你有男朋友吗？
2: 真没有啊。
1: 哎，要不我给你介绍个中国小伙子。
3: 你们中国人喜欢媒妁之言，我不喜欢，我要自己找，而且我已经有了自己喜欢的男人了。
1: 真的啊？
4: 哎，说什么呢，黄丫头？
1: 我，
4: 你呀，别跟索尼亚说什么男人不男人的事，她要疯起来，你可镇不住她。
1: 我这不随便聊聊天吗？
3: 我们只是说些女人之间的事。哎，红姐姐，你喜欢什么样的男人？
4: 等等啊，我这里有规矩的，他们不准找男人，你也是的啊，你还小，知道吗？行了行了，今天散了吧，我累了啊，回去吧。
3: 麦克是吧？我说我喜欢的就是他。
0: 索尼亚，你知道吗？你的麦克叔叔可是个多情种子，其实我们姐妹几个都很喜欢他，你怕不怕我们一人一口把你吃掉？
1: 你怕不怕呀？

师父，小青回来了，贾六，我们也找着了。放心，您的仇，我们会报的。

是啊。

0: 红叶小姐今天真是惊艳，实在是。
1: 慢慢你会习惯的。怎么样，有线索了吗？
0: 哦，有一些了。我查到了那把斧子原来是清廷文物，后来跟一大批文物一起失踪了，再后来浮出水面，在上海滩还引起了一场血雨腥风的争斗。8年前万隆帮帮主刘万隆就死于那场争斗。
1: 万隆帮？
0: 嗯，总之说法还有很多，不过我可以断定这些文物跟20年前的一个民间盗墓团伙有关。这个团伙后来兄弟内讧，后来就树倒猢狲散了。红叶小姐，你上回说日本人对这件文物也有兴趣，你是根据什么判断日本人要来偷这把胡人斧子？
1: 海探长，实不相瞒，其实是我们的人要偷这把斧子，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查到办这个展会的幕后主使人是谁。但是请你放心，我们偷这把斧子是为了找一个重要的人，这个人是一个大汉奸，日本人的走狗。
0: 红叶小姐，你的行事方式总是让海某不知所措，但是又无法反对。
1: 对不起，海探长，这件事情过去之后，我一定请你喝茶。好像还没有看到日本人的影子。
2: 今天这么平静，有点奇怪。
1: 嗯，兰陵和佳音也到了吧？
2: 嗯，到了，他们掩护小青去会前经理了。
1: 好。
3: 君子小姐，您觉得贾六这条大鱼他今天会来吗？
4: 他一定会来的。不只是这样，我还看到了一个老朋友，我下去打个招呼，如果有什么情况马上汇报。
3: 是。
4: 记住，除非有特殊情况，否则千万不要开枪。
3: 是。

0: 这次办展览的是一个女人，上官小姐，选一两个精品的虎子给汪主席，她应该非常高兴的啊。啊，不过汪主席已经用不了虎子了，因为现在用上马桶了。哎，干嘛呢？干嘛呢？啊，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2: 对不起啊。
0: 这以后走路看着点啊。哎哎，小姐，不好意思，慢点，前面啊还有更上品的虎子。
3: Thank you.

0: 是这儿吗？当然是这儿，这个宅子真阔气，楼上楼下得花多少银子盖？
1: 哎，大哥，你说花这么多钱展什么不行啊？展夜壶？
0: 你知道个屁！那是夜壶吗？那是古董，
1: 古董，
0: 皇上用的。
1: 哎，
0: 哎呀，我说弟弟，这回咱哥俩赔了。
1: 哎呦，
0: 这回龙爷只给我们10块大洋，
1: 怎么了？
0: 早知道这么大块地。20块大洋，
1: 哥，你别管20不20的，你先告诉我龙爷呢？
0: 哎，对，龙爷，
1: 哟，
2: 龙爷，
1: 龙爷，
3: 都来了。
0: 你说这么大一块地儿，让我们哥俩一通好找。
1: 是啊，找不着您问谁要钱去？
0: 闭嘴！
3: 没龙爷，我们能到这儿来当保安吗？
1: 不不不不，
3: 没龙爷，我们能发横财吗？
1: 不，
3: 没龙爷。
0: 啊！
3: 行，别说了，前面就是虎子展览厅，也就是你们要重点关照的地方，带你们去见识见识。
1: 好，
0: 好。哎呦，哎呦，这么多野火，哎呦，这，哎呦，哎，这得值多少钱？
1: 哎，龙爷。
3: 啊，
1: 门口这两个是保安吧？
3: 对，
1: 那为什么他们俩穿制服，我们俩不穿制服啊？嗯，
3: 那是发的，
1: 发的，那凭什么不发给我们俩？
3: 啊，他们是明保，你们俩呀是暗保。
0: 暗保
3: 啊？
0: 暗保？
3: 你们跟日本人干活的时候，日本人给你们发制服了吗？
1: 也没发，是没发吧，哥？
2: 没有，
1: 不是。他们日本人太抠门了！
0: 去，瞎说什么呢？我们给日本人执行的都是秘密任务，什么望风啊，什么低音哨啊，对不对？
1: 对，
0: 那都是暗地里的活儿。
2: 是，
3: 哪回通风报信儿抓什么人啊？不都是暗保的功劳吗？
0: 对，
1: 龙爷的意思是我们比他们厉害。
3: 哎，你们要是不够厉害，我找你们俩来干嘛呀？
2: 对，
1: 那倒是。
2: 哎呀，龙爷，哎呀，说句心里话呀，我们哥俩跟日本人混那么多年，他们从来没把我们当人看。
1: 不当人。
2: 自从跟了龙爷您就把我们哥俩。
1: 是。
2: 您放心，您把心放肚子里。这事儿交给我们哥俩，我们一定完成。
1: 完成
3: 了。今天这个厅就交给你们了。
2: 哎，
3: 给我盯紧点，精神点。
1: 哎，龙爷。
3: 啊，
1: 就这么简单
3: 啊，就这么简单。

0: 红叶呢？没看见。我打听到半展览的幕后主子是个女人。
1: 女人？
0: 女人？
1: 会不会是藤原薰子？我们刚刚看到她了。
0: 啊，这可就麻烦了。我得赶紧去找红叶，你们掩护小青。
1: 嗯，
0: 小心。走。嗯。
2: 这皇上号称后宫佳丽三千，这七把壶算少的了。
3: 这一晚上换七个地方睡觉，皇上不累啊？
2: 皇上甚好，
3: 哥当皇上真好，哥我也想当皇上。
2: 就你还想当皇上，你就只能当太监。
3: 哎，哥，这锁好像没锁上啊。
2: 真没锁上。嗯，你说现在要是来个贼，发现这锁没锁上，
3: 那可怎么办呀？不行，哥，我得跟他们说一声。嗯，
2: 这什么好事？你说干嘛呀？你忘了刚才我说什么了吗？见机行事。
3: 什么意思啊？
2: 这意思就是机会来了。
3: 什么机会？
2: 这机会呀，那就是偷。嘘，去那儿等着。哎，你往前站着，要不然我怎么偷啊？
3: 哎哥，你可快点，
2: 石头。
3: 好了吗，哥？
2: 快了，别着急。

0: 红叶小姐，我们又见面了。没想到钓鱼的是我吧？
1: 鱼没有出现，两个钓鱼的人碰到了一起。
0: 你最好别动，要是开了枪，鱼就跑了。
1: 我看今天那条大鱼根本就没有出现吧。

0: 丁野，验验货吧。哎呀，丁野，就是他，错不了。现在你能不能把主顾的下落告诉我们呀？货是没错，可规矩就是规矩，不能破。
1: 货是没错，可规矩就是规矩，不能破。
0: 啊！
1: 你们把东西留下，等主。

0: 不发了赏金，我会让你们来取。请回吧。
1: 丁爷，这规矩是人定的，行走江湖讲究的就是互相给个方便。既然我们今天把东西带来了，就已经表明了我们的诚意，所以这主顾的下落我们今天也是非知道不可，请丁爷也给我们行个方便吧。
2: 放肆，怎么跟丁爷说话呢？还不快滚。
1: 哼，丁爷，要是今天您撂下我们的话，我们可真就不走了。丁爷，您要是今天不给我们行个方便，你自己就会不方便了。
3: 哎呀，都这个点了，红姐怎么还不回来呀？啊，红姐，
4: 红姐。
3: 你怎么才回来呀？
5: 薰子也在桂林斋，为了躲他多绕了一些路。
4: 怪不得钱经理说那些尿壶的主人是个女的。嗯，
5: 小青呢？还没回来。
6: 她跟阿黑没理由还没到。
4: 不会出什么事了吧？
5: 兰莲，
6: 嗯，
5: 小青以前在上海混的黑帮是不是叫万隆帮？
6: 好像是。
5: 怎么了？坏了，小青有事瞒着我们。

0: 贾六爷，还记得我吗？本姑娘大名柳青，柳万龙，
1: 我义父。

0: 你就是柳万龙身边那个方婆娘。万龙帮不是已经散了吗？没有散。当年师父拿你当拜把子兄弟，可是你却吃里扒外，设计害了师父，冤有头债有主。今天我们来给师父报仇。
1: 二位，这事情都已经过去这么久了，你们是有所不知。
2: 我和柳万龙之间的恩怨，这不是你们这些小辈所了解的。我不想了解。既然我义父已经归天了，今天我们就送你去见他。有什么恩怨，你当面跟他说清楚。你们又是什么人？我们是谁不重要。我问你。
3: 刚才是不是有一男一女两个人带着你想要的东西？现在人呢？
2: 走了。
3: 去哪儿了？
2: 拿着壶去找主顾了。
3: 主顾？主顾在哪？
2: 江湖规矩不能说。我没有那么多耐心。说。这样祸得很，没祸得更狠。
0: 二位就打算在这儿杀了我？这地方是你自己选的，寒碜了点，凑合吧，啊！哎呀，你们知道吗？柳万龙当年害死了大哥，还侵吞了大批的财宝。
2: 喂，胡说！我师父不是那样的人。

0: 柳万龙排行老二，我排行老六，那你知道我们兄弟之间为什么自相残杀？我们不想知道，这老小子心眼不少，跟我玩猜谜游戏，老子不陪你玩。阿黑，我们先收拾东西，带他走。
1: 青姐，你带他走还有咱俩什么事儿？
2: 红姐一心想知道这小子手里的名单，哎，
3: 我的除妖包，但是红姐的事儿不能耽搁，走吧。哦，
1: 原来你们已经不是黑帮的人了，是军统的，还是中统啊？
2: 管我们呢，过来。
3: 一会儿进去之后，干掉那个假方春，不要恋战。
2: 是。
1: 跪下！金铁，我们就给师傅报仇了。
2: 青姐，你还犹豫什么？
3: 红姐，那我怎么交代啊？
2: 我们已经太莽撞了，带他走吧。你走吧。我今天这是怎么了？招谁惹谁了？还全是母的，你们又是什么人呐？
1: 说，刚刚谁来过？来了几个人？他们都去哪儿了？
2: 先是一男一女，再就是三个女的。 都去范家宅了，
3: 坏范家宅！看来薛子已经带人去围攻小青和贾六了，咱们得赶紧去救他们。跟我走，我知道近道，带路走。

走。

0: 没事吧，小晴？
1: 没事。红姐，对不起。
0: 贾逢春呢？
2: 我在这儿。
3: 站住！站住！
1: 嗨，
3: 过来，
1: 把刀放下，把他交给红姐。
3: 青姐，我必须杀了他。
1: 把刀放下，你听我的。
0: 哎，
1: 阿黑，把贾逢春交给我们吧。过来，把他押回去。

0: 是我大意了，父亲。在满洲，我习惯了单打独斗，是我的错，太轻敌了。如果贾逢春落到他们的手里，我们的假币供应线就会暴露。想办法提醒山机关的人，让他们想出一个对策来。父亲，我一直不明白，这个贾逢春到底是怎么回事？
1: 他和白木先生和您之间似乎有许多秘密。这个白木以前是他们帮会的老三，这个叫九道门的帮会，我以前和他们打过交道。他们的老大就是我和白木先生一起抓获的。当然，这和眼下的事情没有关系。

0: 你只要记住一件事，在中国做特工，要了解他们的帮会，他们的江湖，就连他们的领袖也是帮会出身。
1: 是。
2: 黑哥，你就别生闷气了。
3: 是啊，黑哥，别生闷气了。
4: 滚！唱双簧呢，连唱词儿都一样。
2: 黑哥，我们也算是尽力了，不是？
4: 青姐还是不信任我，连她的地盘都不让我去。
3: 黑哥，你可不能这么说。青姐说了，这事儿不让我们卷得太深，是为了我们好，当然主要是为了黑哥你好。要说青姐对你，那可真是没得说。

0: 贾六，你和裘荣的关系我们知道，你在日本人的假币计划当中唱什么角色我们也知道。我再跟你说一遍，我们的要求很简单，你只要把在国统区流通假币的中国商户名单说出来，我保你平安。
1: 我不会说的，我要见你们上司。
0: 我就是上司。
1: 我要去重庆，我还要亲眼看到蒋委员长亲笔签署的特赦令，否则我不会说的。
0: 我发现你们这种人都是一个德行，裘荣死前也是这么说的，结果呢，走岔了路，直接到了地府。昨天你也看见了，杀上门来的都是日本人，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想方设法的弄死你。所以你现在只有一条，就是乖乖跟我们合作，否则恐怕你连上海的门都出不去。就算让你到了重庆，日本人也会派人杀死你。
1: 哎，我是做古董买卖的，干我们这行的有个规矩，向来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从来没有说先交货然后再谈条件，要不然那我就更不值钱了。

0: 想要吗？要，当然要。这宝贝本来就是我的，
1: 本来就是你的。啊，这可是我们姐妹们出生入死弄来的，怎么能随便就还给你呢？不过，你要是能尿壶倒豆子，一五一十的把名单上的名字都告诉我们，倒是可以让你玩几天。你好好考虑一下。

0: 你把这些空白处都给填满了，这东西就物归原主，怎么样？这样吧，我把上海商社的这些名单都告诉你们，聊不了诚意，其他的我得去了重庆，拿到委员长亲笔签的特赦令。
1: 否则，我什么都不会说。哼！放我出去！放我出去！贾亮，你给我完蛋！放我出去！贾亮，我要杀了你！放我出去！你们看紧这疯婆子，她本事可大着呢！啊！
0: 放我出去！
2: 屎壳郎滚粪球，磨磨蹭蹭的，一点都不爽快，最看不上这种男人了。哼，这老小子还真是够狡猾的。哎，干脆呀，直接把他交给蓝莲，整不死他。哼，
3: 可惜现在没有那么多时间了。他跟小青真有杀父之仇啊？这个我也是刚知道，小青以前在帮会的干爹。
2: 就是被这个贾逢春害死的，小青也是九死一生，捡回了一条命，后来才参的军，所以这些年来，小青一直念念不忘的，就是找贾逢春报仇。原来你一带消息回来，知道这个名单上的贾逢春就是贾六，小青啊，他就合计上了，怪不得他和阿黑这么卖力，两个人早就打好了如意算盘，一头到那个尿壶啊，就直接开溜了。
0: 放我出去！ 快放我出去！
3: 哼，小青这火气还真是不小啊！
0: 放我出去！
3: 我看这个贾逢春吓得一晚上都不敢合眼了。

0: 只说了上海的商家名单。小六，我知道你是个老江湖了，不过没关系，我们有足够的时间可以等你。我这个地方天皇老子都进不来，所以你也别想出去。你看这样好不好？我给你一晚上考虑时间，如果到明天早上你还是没考虑清楚，我会安排人护送你出上海。
1: 真的？
0: 当然是真的。不过你也知道，现在日本人已经不是你干爹干娘了，他们比我们还想杀了你。如果你把名单全部给我交代出来，经过核实，我一定提请上峰安排足够的兵力护送你出上海。如果你还是一口咬死要去重庆的话，我就没有足够的时间安排人力兵力。你也知道，这上海滩也不是我们的地盘，到底能不能顺利走出去，就是个人各命，生死在天了。裘荣就是个最好的例子。
2: 哼，好了，别想把我绕进去，我宁愿赌一把，恐怕我要是全说了，那我更是贱命一条。
1: 这壶，壶，
0: 贾六，好好想想。
1: 壶，壶。

0: 你干什么？贾亮，队长说了，连夜送你出上海。
1: 我不跟你走，我要见你们桃儿。
0: 你要是再打鸣，姑奶奶一刀子抹了你。
2: 走，
0: 来人呐！
3: 快来人！
0: 闭嘴！你以为我们姐妹们吃素的？走，走。
2: 贾庆，
0: 把他放下！你们都别拦着我，只要我杀了他，你们要怎么办我都行。
1: 兰莲，你也帮着小青。糊涂！
0: 你以为这小子真有什么情报啊？要是有的话，他早说了，还能用着缓兵之计。兰莲，小青给你下了什么蛊？你别跟着添乱了，行吗？是姐妹就得给他撑腰。你，
1: 我有，我全说。
0: 我全说，要是我骗你们的话，让这疯女人把我一刀刀剐了，我现在就剐了你！
1: 小青，
0: 再不把他放下，我真不客气了。小青，你别冲动，这是重庆的命令，这个人务必安全送过去。
2: 送到重庆，我的仇还怎么报？
0: 别忘了，你是一个特工，命令和报酬哪个更重要？
2: 我才不管什么命令呢！今天就是死，我也要杀了他！
0: 小青。 小青，你要是再乱来，就不要怪我不顾姐妹情谊了。
1: 我全说。
0: 起来！说了也没用，至少对我没用。小青，小青。
2: 把他拖出去。嗯嗯。
1: 疯了，这婆娘疯了，完全疯了。

0: 昨天出手有点重，别往心里去啊。
1: 他招了吗？
0: 嗯，招了。
1: 兰陵。
0: 嗯。
1: 我姨父的仇是不是没法报了？

0: 义父，小青不孝，虽然抓到了仇人，却还是没能杀了他为你报仇，请你原谅小青，是有大任在身。
1: 有什么大任？啊？

0: 提起过，这个人叫古美门英郎，他是日本的造币专家，在他的手上很有可能掌握着大量的假币流通的日本商社名单，要想办法找到这个人，拿到这份名单，必要的话要绑架成日本专家。
1: 好，我来负责，你别管了。你的伤？
0: 我的伤没事，我有九条命呢，受点伤不会死的吗？
1: 我其实我们都很想你，他们都要来看你，可是你这里又不方便。
0: 回去告诉他们把活做利索了，大当家的就去看他们啊。对了，这个古美门英郎他不是煤机关的人，这个假法币计划日本人取了一个代号叫山工作，而负责山工作的部门叫山机关，他们和煤机关之间的关系非常微妙。
1: 也就是说，煤机关的人不方便干预山机关的人事，这个古美门也不会愿意被煤机关的人保护或者监视。
0: 是的，你要利用这一点，赶在藤原号妇女之前尽快动手。
1: 知道。
2: 这种阴阳怪气谁见幽莲的品种简直不是我的胃口。白哥，该轮到你上场了。
1: 白哥，佳音，这次任务该轮到你们唱主角了。古美门家族是世代贵族，他们的行事方式和普通特工不一样，本来要暗杀古美门英郎问题不大，但是要绑架活人并不容易，还有他最大的弱点就是防卫不严，尤其是和煤机关貌合神离，这个古美门修斯是他最钟爱的儿子，还有传言说这个修斯是他的私生子。
3: 这种类型的品种啊，一看就多愁善感，很好对付的。
4: 古美门修斯，资料上说他对他老爹干的事情毫不知情，也不感兴趣，他学的是考古，一心想要到中国来考古，也许是想利用日本人在中国掠夺的大量文物做考古文章，这几天刚从欧洲回到上海，听说近段时间要和父亲英郎一起回国了，
1: 所以你们俩要尽快行动。白哥、佳音，你们找个机会去接近这个修斯，尽快找到行动的突破口，最低限度要摸清楚他们家的地形，还有父子俩的出行规律。
4: 是。
3: 好。

0: 你，哇！海探长的家真是别致啊，干净整洁，根本不像单身男人的住处。你怎么找到我家的？哦，
1: 当然，你能找到。实在不好意思，不方便去巡捕房，直接找你，就来这儿了。啊，这是什么意思啊？
0: 海探长不请我喝杯茶吗？

0: 海探长，关于这次文物展上的事，我已经跟你解释清楚了。我相信你多少可以理解我们的行动了。毕竟打击假币计划，于国于民都是件大好事。
1: 原来红叶小姐，你做的事情还真是超过我的预料。不管是危险性还是重要性。啊，对了，上次朝你举枪的那个女人是什么人？
0: 她是煤机关的高级特工，叫藤原薰子。如果下一次海探长碰到她，一定要小心。
1: 日本人在上海胡作非为，租界虽说还在英美手里，但也岌岌可危了。现在就像是汪洋中的一条古舟，随时都有可能被日本人的贪婪野心给吞噬。
0: 真是没看出来啊，虽然海探长做的是侦破工作，但是说起话来却是有几分文人气质。我刚才看到你这里的书，除了侦破小说就是诗集。
1: 哦，我喜欢诗。我宁愿这世上没有犯罪，像我这样的职业永远消失。我向往的世界是诗歌的世界，在那样的世界里，像你这样的女子根本不用拿枪使刀，沾染任何的血腥和危险。
0: 我也希望这样，只是目前不可能。我今天带来这把胡人虎子，就是为了完璧归赵。
1: 什么意思？
0: 其实对于海探长来说，我们才是真正的盗宝贼。既然这把虎子在我们手里，你觉得应该把它上交给谁呢？
1: 按道理讲，应该上交国家文物保护单位。
0: 那按海探长的规矩，就是应该交给巡捕房的工部局了。
1: 工部局那是英美的部门，又不是咱们中国人的。
0: 那应该交给南京。
1: 你也知道，那是汪精卫的伪政府。
0: 哦，那看来只有交给重庆的国民政府了。
1: 哦，我有点明白你的意思了。日本人侵略中国，让我们国破家亡，连北平故宫的文物也流离失所。虽然分几批运往内陆，但途中也诸多流失，还要被贪官污吏层层私吞。这些文物想要得到善终，必须等到战乱终止，国家平安的那一天。
0: 不愧是做探长的，悟性就是高。所以我并不急于把这把虎子上交，我希望海探长能暂时保管这个东西。
1: 你的意思是让我拿它当线索调查20年前的文物失踪案，顺便查出这把虎子到底是怎么落到日本人手里的。
0: 没错，我记得你之前跟我说过民间那个神秘的九道门，你不是一直在调查吗？我希望海探长能继续调查，说不定你还可以破一个什么惊天动地的大案子。
1: 红叶小姐真是我的知己啊，我一直在查九道门的这个案子，就是想成为中国的。嗨，不说也罢。
0: 我相信你的理想一定会实现的。
1: 谢谢。
0: 时间差不多了，我该走了。
1: 哦，
0: 谢谢你请我喝茶。
1: 啊，应该的。

0: 君子小姐请喝茶。
1: 根据我的情报可以确证，中国特工队的这次行动是为了打击破坏山工作计划。古美门先生和裘荣、贾逢春一样，是当年布置假币流通渠道的核心人员，务必要早做提防。
0: 君子小姐，感谢你和藤原先生的关心，我也十分理解你父亲对山工作的关爱之心。毕竟，山工作的发展

0: 起和大量创建与藤原先生密不可分。至于裘荣和贾逢春的死，我想更多是跟中国人对汉奸的处理有关。
1: 父亲反复叮嘱我，古美门先生是一个理智博学的人，现在看来阁下不是愚蠢，就是在故意回避话题，不愿意和梅机关诚意合作。
0: 你只是藤原浩的一个养女，在机关里也没有正式职务，说话却如此放肆。你的意思难道是想让我们山机关的人听从梅机关的命令？
1: 我只是提醒阁下有危险，如果阁下出事，既是帝国的损失，也是山机关的损失。父亲构建了山工作的核心计划，他不希望看到最后坏在一批庸才的手里。
0: 你，
1: 我出身低微，没有军中身份，因此说话粗鄙，也更加不喜欢你们这些贵族出身的人什么涵养讲究。
0: 好，我也明确告诉你，我们山机关的人不需要梅机关的保护，更拒绝你们的监视。你们要监视的是王精卫政府。另外，我这里没有什么有价值的情报，我自己也正准备和犬子、休斯一起启程回国，我们很安全。
1: 裘荣和贾逢春手里一直掌握着假币流通名单，他们本来以为掌握了这份情报就可以作为自己的护身符，防止我们过河拆桥，或者在危险之下换取自身生命的安全，但是却没想到反而招来杀身之祸。阁下应该引以为戒。
0: 我们也有我们自己的情报网，根据我们的判断，中国特工更想抓住那两个人，贾逢春的下落不明就是一个明证。我想很快他会出现在重庆，而裘荣的死，南京方面的情报说更多的可能是我们自己的特工所杀。薰子小姐在满洲的时候就是一名出名的杀手，在裘荣死的那段时间，我们还知道你在南京出现过。
1: 自以为是，纸上谈兵，是你们贵族出身的军人的通病，也是造成帝国圣战止步不前的病灶。既然你马上要离开上海，我希望阁下在回国之前好生祈祷，带着你欧洲回来的私生子古美门修斯一起安全地离开上海。
0: 怎么，你们都在调查修斯？他根本是个局外人。
1: 那就是为了无辜的修斯，尽快离开上海。

0: 雪子小姐，
1: 进来吧。
0: 我

0: 徐子小姐，机关长打来电话说，同意你的计划。好，古美门英郎真是个愚蠢的家伙。山工作计划的安全除掉他，是一个好办法。三部君，你派人暗中监视，有什么情报尽快通知我。明白。三部君，
1: 什么事？
0: 在很多人的眼中，我是一个特别嚣张的人。你怎么看？金馆长很欣赏薰子小姐的干练，我也非常佩服薰子小姐的能力。那在三浦君的眼里，我就没有别的魅力了吗？其实，我觉得薰子小姐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女人。
1: 如果没有战争，薰子小姐应该在樱花树下和机关长饮茶下棋，在家中相夫教子。相夫教子，我可不是那样的女人。我喜欢的是神话传说中的女修罗。
0: 女修罗，
1: 正是。
0: 具有神的力量，却不懂得什么是爱。为了寻求自己缺失的爱，痛恨一切生灵，和神做着永久的战斗。
1: 三浦君平常做事像一个战士，可说起话来，却像是一个诗人。有意思。

0: 怎么还没出来啊？
1: 都别说话，有人出来了。啊，
0: 这个人就是应郎的儿子郭美门修斯
1: 啊。真的？来来来，让我看看。哟，这就是从英国留学回来的那个，长得还不错嘛。啊，
2: 给我，哎，给我看看。哎呦喂，什么不错的，不中不吸的。哦，不对，是不日不吸的。
0: 哎呀，别闹了，
1: 确实不像寻常日本人，短胳膊短腿的，到底是在欧洲长大的。
2: 哎哎哎哎哎，行了，开车跟上，快快快，
0: 行了，你们认真点儿。

0: 下车。
1: 哎，逛的不是古玩市场就是古董店，他也不嫌腻歪。
0: 哎，人家学的就是考古，不对这个感兴趣，难不成对胭脂水粉感兴趣啊？
2: 就是，
1: 喜欢胭脂水粉的男人也没什么不好的呀。
0: 哟，我当你呀、啊，只对舞刀弄枪感兴趣，没想到还对小白眼感兴趣。
2: 哎，你不懂了吧？这叫对补。
0: 对补？
2: 嗯。
0: 哼，大姐，你有文化吗？这叫互补。嗯，
2: 记住了，这叫互补，大姐。
3: 哎呀，不管，反正都是一个意思，还不是从佳音那儿学来的。
2: 哎，关我什么事儿啊？
0: 哎，对了，我想起来了，你那个殡仪馆的小兄。

0: 的就是专门给死人化妆的，化妆呢就要用到胭脂水粉。哎，我懂了，我懂了，你就是喜欢这个类型的，对不对？
1: 我也懂了，我也懂了。
2: 你们别埋汰我了，我哪会喜欢他呀？
0: 哟，还不承认呢？按照你的话说呀，你们俩呀就叫对补。
2: 别胡说八道，我是把他当兄弟的。
0: 好了好了，快把衣服换上。
2: 哦。哎呀，快帮个忙呀！
3: 哎呀，真麻烦。
0: 哎，好了，别说了，出来了。
2: 手里拿着什么东西啊？肯定又是什么宝贝。窝贼，好东西都让他们给顺走了。
0: 好了好了，现在不是你发表爱国言论的时候，我们快点跟上去啊。
2: 哦，
0: 走。

0: 怎么了？
1: 少爷，前面路上有小孩子。
0: 这是什么地方？这么热？
1: 前面拐过去就是文庙。
0: 我下去走走。哎，小朋友，日本的，来呀，
2: 小朋友，这个呀是糖，甜的，快吃吧。来，大姐姐给你的，你就尝一个。好了，去玩吧。哎，什么事啊？
0: 没事。
2: 你是日本人？
0: 嗨。

0: 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1: 三摩兼容，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0: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秋日的暖阳透过淡淡的晨雾洒落在六盘山西路的将台堡镇。一大早，人们就在院子里忙活起来，擦拭敲铲，准备农具。十月的将台堡正是马铃薯收获的季节，田间地头都是忙碌的身影。铁耙挥动间，一颗颗马铃薯破土而出。将台堡人坚守了千百年的土地，年年带给他们丰收的喜悦。趁着休息的时候，人们在地头上搭起了锅锅灶。不一会儿的功夫，土豆已经外焦里嫩，飘香的美食让一天的辛劳得以缓解。这是一种质朴而简单的幸福，也是每一个将台堡人内心深处最惦念的味道。
1: 金秋十月是收获的季节，放眼望去啊，到处都是忙碌的景象。这里是黄土高原的腹地将台堡镇，当地有句俗语说，山势和盛头，沟里无水流，十年久有旱，岁岁人发愁，就是对这块的自然环境最形象的比喻。然而就是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将台堡镇的祖先们依靠顽强坚韧的精神，在这块贫瘠的土地上开垦出

0: 这座千年古镇始终焕发出勃勃生机。
1: 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西吉县的将台古镇，地处黄土高原腹地，左临葫芦河，右靠马连川。当年这里的先民们在黄土高原上建起一座座土堡，聚族而居。在漫长的时光中，这些土堡渐渐被风雨剥蚀，镌刻下岁月的沧桑。如今将台堡人围绕着土堡修建起新式住宅，虽然古镇的样态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浓郁的西北风情却始终没有改变。暖暖的日头下，三三两两的老人临街而坐，孩子们在一旁嬉戏玩耍，闲话家常间娓娓道来的是古镇的往事，祖上的荣光。将台堡古称西坝亭，历史上是连接内地和河西走廊的重要关口，历朝历代都是兵家必争之地。早在2200多年前，秦昭襄王就曾派人在此夯筑长城，抵御北方游牧民族。汉武帝刘彻也曾来此巡视边防。当时为了夺回被匈奴长期占据的河西走廊，汉武帝任命19岁的霍去病为骠骑将军。年轻的霍去病临危受命，怀抱着一腔报国热血，率领大军来到了这座边陲小镇。
2: 他说，匈奴未破，何以家为？他抱着这种报家卫国的决心，从这里出发，一直向西收复了河西走廊。
1: 霍去病大破匈奴，不但打通了西汉王朝和西域各国的通道，也让保家卫国的精神在这里世代流传。从那时起，朝廷开始在将台堡扩建土堡，整修长城，屯兵戍边。唐朝时期，唐太宗李世民还曾来此巡视民情，推行马政，训练骑兵，将台堡逐渐发展成一座军事重镇。战时父前子后，何时男耕女织？虽然常年干旱少雨，土地贫瘠，但戍边的将士和他们的后代却始终没有离开。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辛勤耕耘，干涸的土地上打出了水井，荒坡上开辟出了成片的梯田，将台堡成为了黄土高原上一颗熠熠生辉的绿色明珠。如今在将台堡镇周边还保留着20多公里的长城遗址，这一段历经2000多年风雨的长城，如同古镇的一座精神丰碑，默默向后人讲述着这里悠久的历史和传承千年的不屈风骨。直到现在，当地还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头可断，血可流，家国的寸土不能丢。这是古镇人守望故土家园的铮铮誓言，也是他们始终不变的赤子之心。相传北宋时期，西夏的军队多次侵扰边境，宋仁宗派穆桂英做先锋，率军出征。然而大军刚到六盘山时，就遭到西夏军队的伏击，伤亡惨重。就在穆桂英和将士们商讨如何应战之时，一些当地的居民来到军营前，提出要拜见元帅。
3: 这个穆桂英说了，说我们的祖先嘛，就是讲什么这长城守长城再高保守，有报效国家的这个精神。老年人传说哦，有10个大字，胸有凌云志，前高也敢排的这个精神。所以我们这个有这个精神，就能击败夏王。
1: 胸有凌云志，天高也敢攀。古镇人熟悉地形，又骁勇善战，在他们的支持下，宋军士气大振。半个多月后，穆桂英再次点将出兵，一举击溃了西夏的军队，将台堡也因此得名。为了纪念这场战争的胜利， 人们把它编成了戏曲，

0: 在古镇里年年上演，数百年来将台古人早已对戏文烂熟于心，但是每当锣鼓响起，他们还是聚集在戏台前，一同回味着那段金戈铁马的烽烟岁月。对于古镇里的人们来说，家园的安宁就是他们得以繁衍生息的根本所在。在历史的长河中，每当有外敌入侵，将台捕人总会挺身而出，浴血沙场。而战争平息后，他们又竭尽全力建设着自己的家园。历史上凭借着地理优势，将台堡成为一处重要的通商口岸，内地的茶叶、盐巴、布匹源源不断地运往这里，用以交换关外的马匹、牛羊。随着商队的聚集，人口的增加，将台堡逐渐热闹繁荣起来。到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大地开始了一场剧烈的变革，红色革命的星星之火开始化为燎原之势，这座有着千年历史的小镇又一次迎来了新的蜕变。
1: 在古镇的中心广场，有一座高高矗立的红军会师纪念碑。早在80多年前，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和第二方面军历经千难万险来到这里会师，标志着25000里长征胜利结束，也让更多的人知道将台堡镇这个地方。
0: 1936年10月，贺龙、刘伯承、任弼时率领的红二方面军和红一方面军在将台堡胜利会师。这座有着保家卫国传统的千年古镇，迎来了一支人民的军队。在红军到来之前，将台堡一直处于纷乱和动荡中，当地军阀割据，土匪横行，经常有军队到镇里抢粮草、抓壮丁，搞得人心惶惶。为了让当地百姓了解红军，战士们挨家挨户宣传政策。白天他们在古镇里帮着打扫街道和院落，晚上就铺一个草垫子睡在街头。红军严明的纪律、良好的作风感动了将台堡人，原本躲在山里的百姓陆续回到家中，虽然生活十分困难，但他们依旧拿出所有的粮食送给红军。在古镇里至今还保留有一口水井，它是那段军民鱼水深情的历史见证。当时将台堡只有一眼小水泉，当地人的生活用水一直很紧张。红军驻扎下来后，看到这种情况，便决定不给百姓添麻烦。
2: 红军就把水呢就让给百姓喝，就有些战士呢很渴，就坐在那儿干坐着，老百姓看不下去，就把水送给他们，他们还是不喝。
0: 那段日子里，战士们不但每天要往返数公里去葫芦河挑水喝，还组织了一支队伍，在原来小水泉的位置向下深挖了10多米，建成了这口水井。
2: 这个井打成以后呢，水呢很旺，为当地的百姓呢就可以说是生活上的起了很大的作用。老百姓为了纪念红军呢，就把这个井叫做红军井。
3: 收集过来啊，就把它安在这儿。
0: 如今将台堡的居民早已喝上了自来水，但是人们还是特意保留下这口水井，并且在旁边写上“饮水思源”4个大字，提醒着后世的人们铭记历史，不忘恩情。红军在将台堡只停留了40多天，却在当地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红军为国为民的初衷，为百姓谋福利的一举一动，让有着保家卫国传统的将台堡人感同身受，也让他们对美好生活充满了向往。当红军离开的时候，有上百名古镇居民跟随红军参加革命，一同踏上了新的征程。
1: 对于那段红色往事，古镇人至今难以忘怀。在红军会师的纪念碑前。

0: 经常有人献花来缅怀那段红色岁月。如今远离战争硝烟的古镇又迎来了一次新的发展机遇。
1: 当红色的记忆融入千年的古镇，将台堡便有了不一样的底蕴和气度。红粉是古镇最有特色的小吃，当年红军到来时见这里盛产土豆，但百姓却不懂加工方法，做出的粉条色泽发黑，口感粗糙。一些来自南方的士兵便把家乡的制作技术交给了古镇人。从此之后，将台堡生产的土豆粉条不但晶莹剔透，还十分美味，成为家家户户最喜爱的食物。古镇人也因此亲切地把它称为红粉，既是对红军的感恩，也寓意日子的红红火火。每逢农历的单日，周边的居民都会来到将台堡镇赶集，街道上摆满了各式各样的摊点，从服装百货、粮油蔬菜到粉条杂粮，箩筐农具应有尽有。大人们专心挑选生活用品，孩子们却对各类美食情有独钟，生活的舒心与惬意写在了每一个古镇人的笑脸中。趁着赶集的时候，火焰红走遍了几十家蔬菜摊位，挨家挨户了解价钱，询问哪些蔬菜销售的比较好。作为当地的蔬菜种植大户，这样的市场调查是他每周都要进行的工作。今年41岁的火焰红，祖上世世代代务农为生。20多年前，当时还年轻的火焰红决定出去闯一闯。他在厂里当过泥瓦工，跑过运输，收入很不错。2007年的时候，他的父亲生了一场重病，火焰红赶忙回家探望，没想到父亲在病床上说的一段话，让他的人生就此改变。
2: 那父亲希望我去种田，就说要靠粮食养活人，把家里面那个粮仓装满，这就行。老人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想的。
1: 在将台堡有这样一句谚语：人养地，地养人，土地不亏勤劳人，多出汗，勤用心，土中自然有黄金。千百年来，把土地看作生存之本的人们，始终坚守在故土家园中，世代耕耘着生活的希望。然而，近些年来，这种情况却悄然发生着改变。和火焰红一样，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外出打工，家乡的土地日渐荒芜。看到这样的情景，古镇的老一辈人心里都不是滋味。是继续在外面打拼，还是留下来做农民？火焰红想了很久，看着父亲期盼的眼神，他最终下定了决心，在自家的18亩地里种起了西芹。然而，要想在土地里刨出黄金并不容易，一天劳作下来，常常累得直不起腰。好不容易盼到了年底丰收，却发现由于当年西芹丰产，市场价钱开始回落。更让火焰红想不到的是，赖以生存的土地也出了问题。
2: 土地退化的，那第二年那种出来的芹菜品质差，菜根是黑的，买不掉，没人要，你采出来也只能倒掉。
1: 为了解决问题，那段时间火焰红一天只睡3-4个小时，查资料访专家，这才找到了问题的根源。种西芹的土地需要轮作，否则就会破坏土壤的营养。于是他又尝试在轮作期种起花菜和甘蓝。经过几年的试验，18亩土地大获丰收，火焰红在土地上的坚守和付出终于获得了回报。2015年，火焰红成立了蔬菜合作社，他把自己的经验免费分享给大家。如今一亩地的利润能有上万元，乡亲们的收入一年下来不比外出打工赚的少。 看着家乡发展得越来越好，

0: 很多年轻人也纷纷选择回来创业。这座沉寂一时的千年古镇又开始焕发出生机与活力。
1: 火焰红的这种举动呢，其实代表了新时代农民的一个发展趋势，依靠我们的土地，扎根我们的土地，产出我们所需要的物质的诉求，也就是说我们愿意实实在在的依靠着土地创造属于我们的财富。
0: 今年38岁的谢宏毅也在2015年的时候回到了家乡。在此之前，他在杭州的生意做得顺风顺水，公司每年的销售额能达到上千万元，但谢宏毅却在那时做出了一个让很多人难以置信的决定，结束城里的生活，回乡再创业。
2: 我就想着，哎，回来以后能不能就说来做一件事情，引导大家，就是能不能让他们在个不离乡不离土的情况下有更好的生活，
0: 帮助家乡探索出更多元的发展方向是谢宏毅的目标。他承包下古镇旁一条面积达900多亩的荒沟，在里面规划了养殖场、试验田、红色旅游村等项目。几年间，他先后投资了500多万元，改造梯田、扩建道路、修复旧屋、收购老物件。然而没过多久就发现自己的积蓄用完了。
2: 有一次收一个小东西，是一个老的一个柜子，也没多少钱，就20-30块钱。你看到了那个东西，就是没钱，就因为20-30块钱还得去找口去找人去拿。
0: 这个曾经的百万富翁，穷得连200元的东西都要靠借钱购买。巨大的落差让谢宏毅一度怀疑自己的选择，但每当想要放弃时，他总会想起当年乡邻们给予他的那份无私的帮助。在谢宏毅的记忆中，6-7岁的时候，家里人多地少，粮食不够吃，经常饿肚子。周围的邻居虽然也不富裕，但是看到他们一家生活特别困难，大家不但给他们送去土豆、玉米，在日常生活中也是尽力帮忙。
2: 我小时候要去放牛，然后要边给牛割草，把那个背篓装得满满的，然后回来牛才够吃。邻居的阿姨说，她看你背不动的时候，她说来来来，我给你背上。那个真的就是感动一生的东西，特别感动。
0: 对于谢宏毅来说，乡邻的亲情如同一股暖流，一直滋润着他，至今难以忘怀。这是他回乡的缘由，更是他前进的动力。如今谢宏毅的基地里养殖了山羊、骆驼，种植了玉米、马铃薯、藜麦和谷子，山上的旧屋正在改造成磨坊、油坊和书院。不少乡亲们也来到了他的基地工作，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谢宏毅信心满满。按照他的计划，下一步要打造特色农畜产品种养基地，修建一个红色旅游度假村，让乡亲们不离土不离乡都能过上好日子。
3: 像谢宏毅这样选择回乡创业的年轻人很多，他们带回了当地紧缺的资金、丰富的种养殖品种以及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理念，曾经贫困的古镇逐渐走向富裕。如今走在古镇的大街上，会看到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而对于将台古镇的人来说呢，无论是过去现在，无论生活是否富足，有一个快乐的心态是非常重要的。而保持这种快乐心态的秘密就隐藏在他们的日常生活当中。
0: 历史上将台堡是军事重镇，是商贸集市，同时也是文学艺术之乡。即使是秋收时节，忙了一天的农民们依然不忘来到晒场上演上一段地摊戏，唱上一曲秦腔。粗犷豪迈的腔调，质朴灵动的舞姿，让整个古镇都变得鲜活生动了起来。在将台堡镇，对于文学和艺术的喜

0: 不分男女老幼，很多村落里不但有传统的秧歌队、戏剧团，还有农民文学社。这些文学爱好者聚在一起，共同分享创作的喜悦和感受。酱台堡如同中国乡土社会的缩影，火热的生活、浓郁的地方特色，滋生了最淳朴的民间艺术。宁夏作协主席郭文斌就出生在酱台堡一座普通的土堡中。
1: 年年有余吧，
2: 象征着富裕。
1: 它是富余啊，是中国人的。
0: 每当回到故乡，那些镌刻下时光痕迹的斑驳墙体，门上依旧鲜亮火红的福字，都能勾起他儿时的回忆。
1: 原来没这个门，哎，那更像。
3: 我每年呢，非常着迷的地方就从这开始提出美言。天增日月人增寿，充满
4: 乾
3: 坤福
4: 满
3: 楼。这个院子里有一个铁丝，上面挂了一个灯笼，上面贴的是喜鹊啄梅的窗花，是我自己剪的。有时候你像那个下雪的时候，雪打花灯，你就可以想象一下，
4: 开一幅画一样，
3: 也应该守着这个灯笼。
0: 如今郭文斌的哥哥一家还住在这个堡子里，每次回来亲人们都会准备各式各样的家乡美食，相聚时说的最多的还是当年发生的故事。
5: 我的伯父我的父亲呢，他当年都是土演员，一进腊月这个一村人就住在我们家排戏，那就是一出一出的听他讲戏。那这个我现在回想，对我的一生可能更重要。为啥呢？古戏演的什么呢？演的是忠孝节义。你看，关公志在春秋，功在汉，心同日月一同天。为什么要读春秋呢？要做一个像关公这样忠孝节义的人。这就是我们的小的时候受的熏陶。
0: 家乡传统文化的氛围一直滋养着郭文斌，父母的教诲、淳朴的田园生活和传统礼仪，过年过节的老规矩、老说法，甚至是延续了千百年的美食小吃，始终萦绕在郭文斌的脑海中，成为了他日后创作的灵感。在他的作品《大年》《农历》《吉祥如意》中，用了很多篇幅去描写家乡的风土人情，描写酱台堡延续至今的传统文化。
3: 传统文化是根，红色文化是枝干，那么在今天就变成枝叶和花朵。要记住我们的传统文化2000年的奉献和牺牲，人的牺牲、土地的牺牲和奉献，记住革命先烈给我们留下来的这种乐观主义精神、英雄主义精神。
0: 在郭文斌看来，传统文化就像一盏永远不灭的、照亮每个人一生的心灯，为人们指明方向，找到前行的道路。秋日的暖阳下，郭文斌和晚辈一起坐在院落里，朗朗读书声不绝于耳。皮影戏剧场里锣鼓铿锵，秦腔高亢，精忠报国的故事吸引着人们的目光。而在古镇的广场上，酱台中学的孩子们一招一式间演绎着刚柔并济的太极，这是酱台堡镇最真实的写照。传统和现代，青春和暮年，延续千年的文化基因，那不忘根本的执着精神，还将世代流传，生生不息。

0: 每年九月，雨季过后，河下镇的老人们就会来到运河边，举行祭祀河神的仪式。
1: 祭运河，神来下戏，翠为举。
0: 2500多年来，伴水而居的人们始终延续着传统，诵读祭文，焚香礼拜，期盼着来年风调雨顺，物产丰饶。位于江苏淮安的河下古镇，因地处古运河之下而得名。春秋时期，吴王夫差意欲北伐，在此开凿邗沟，贯通长江与淮河两条天堑。当年这条人工河道建好后，高出了沿岸城镇3到5米，是条名副其实的悬河，也由此形成了河在城上，城在河下的奇特景观。水运的通达，使得这里南船北马，原籍更替，不经意间形成了一个热闹非凡的集镇。

早在2500多年前，吴王夫差开凿邗沟，连通了长江和淮河，也开启了河下古镇的千年历史。河流为古镇汇聚了人气，但也曾带来

0: 最鼎盛时期，镇里密布着108条街巷、44座桥梁、102处园林、55座祠堂庙宇。操持着南腔北调的人们，一时间汇聚在了这片仅有1.3平方公里的土地上。
1: 有陕西，还有安徽的，甚至于其他地方的，所以这个地方人的习惯呢，说跟北方也接近，和南方也接近。北方那样子强悍，那也有南方的温柔，它是不容天下的。
0: 一条运河让婉约的江南连接上了豪迈的北方，让生活在河下的人们从此有了放眼天下的雄心与壮志。他们既有经营好日常生活的能力，又有终归要干一番大事业的非凡决心。河下古镇的一条老街上，至今还保留着一座跨下桥牌坊。这里曾是西汉大将韩信遭遇胯下之辱的地方。先秦时期，原是韩王后裔的韩信随母亲迁居河下，母亲病逝后生活无着，每天只能依靠别人的接济勉强度日。虽然家道败落，韩信内心深处却仍然有着远大的抱负，每天出门时都要佩戴一把宝剑。宝剑是父亲留下的遗物，也是唯一能彰显他士族身份的物品。然而，就是这把剑给他带来了不小的麻烦。一次，韩信途经集市上的一家肉铺时，被一个屠夫挡住了去路。屠夫向韩信大喊：“就你也敢佩剑？如果真有本事，就拔出剑来比试一番。”
2: 周围人呢喊声更大：“韩信杀了他！韩信杀了他！”就是说韩信呢，当时啊，考虑了好长时间，到底要不要杀他？杀他易如反掌，举手之劳；但是杀了一个屠夫啊，什么英雄呢？所以他就忍了。
0: 屠夫见韩信隐忍地低下了头，觉得此人不过是一个没有用的破落王孙，于是他变本加厉，跨开双腿站在了桥头。
2: 他指着韩信说：“韩信，如果你不比武也行，那你就从我胯下钻过去。”
3: 这个对于七尺男儿来讲太难了
2: 啊！是啊，有句话叫“士可杀不可辱”啊。韩信呢，这个思想斗争非常非常的激烈，杀了屠夫易如反掌，一剑就可以把他砍掉，但是不能做，杀了屠夫他也就偿命了。真正的英雄无故加之而不怒，忍常人不能忍，这点是说不了什么，所以他在忍了。
0: 面对屠夫的羞辱，韩信慢慢俯下身子趴在地上，在满街人的嘲笑声中，从屠夫的胯下慢慢钻了过去。有远大志向者心中自有分寸，绝不会因一时羞辱而争狠斗勇。经历了胯下之辱的韩信，从未偏离自己的人生方向。他研习兵法，修炼武艺，最终得到刘邦的重用。在乱世之中，韩信平定三秦，又秦魏破赵，降燕灭齐，大败楚军，最终迫使西楚霸王项羽自刎于乌江边，助汉高祖刘邦成就了一统天下的宏图霸业，被后人誉为出汉三杰。后来当上大将军的韩信荣归故里，讨好他的人们把当年那位屠夫绑到他的面前，希望韩信能亲手惩罚这个恶人。出人意料的是，韩信不但没有恼怒，还封屠夫为楚中尉，并对众人言：“没有当年胯下之辱，就没有今日之将军韩信。”韩信的大度与宽容让屠夫无地自容，也为河下古镇留下了一桩美谈。
4: 所谓严人立丈夫啊，才能做到

0: 这个为了远大的目标而忍受眼前的一切苦难和困难以及挑战，向这个远大的目标奔，而不会被眼前的这个困难所击倒，也不会这个为了眼前的一点利益放弃自己的追求，就是所谓的立丈夫，就是击不垮，就是打不烂，有这样的一个非常坚韧的那种品格在这里。
1: 韩信的故事流传千古，河下人也把它编成了戏曲。千年的时光里，精彩的唱段传递出古老智慧，伴随着悠悠大运河水滋养着这方水土，也养育着这里的人们。
2: 古镇人耳熟能详的唱腔，演绎的是韩信胯下受辱的古老故事。千百年来，一幕幕戏曲在舞台上不断上演，也让韩信胸怀大志、坚韧不屈的精神深入人心。
1: 钟灵毓秀的山水，千年积淀的文化，让这座古镇始终人才辈出。明朝状元沈坤不愿摧眉折腰事权贵，虽常年不被重用，仍在国家危难时刻以一颗赤子之心抗倭明志，民间称武状元。中国四大名著之一《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一生宦途困顿，几十年间始终忍耐着屈辱与不公，闭门著书，终创传世之作。中医名家吴鞠通，清代数学家骆腾凤，民族英雄关天培、左宝贵等人，都是从河下走出的一代大家。在古镇的中心广场上，有一座女子的雕像，这位巾帼不让须眉的女英雄，至今被河下人引以为傲。北宋年间，出生于军人世家的梁红玉，虽为一介女儿身，却酷爱兵法战阵，每日习武读书，希望日后能像父辈一般有所作为。然而他的父亲却在一次平定叛乱中不幸战败，获罪被杀，梁家也受到牵连。按照当时的朝廷律令，梁红玉被迫沦为官妓，身陷红尘。
3: 所以说他即使受家庭的这种变故，但是呢他不甘整个家族承担下去，他心里有着要振兴整个家族荣耀的这种使命。
1: 虽是卑微戴罪之身，但梁红玉却没有随波逐流，希望有朝一日能一雪前耻，重振家声。然而在封建社会中，一位女子想要出人头地谈何容易。相传当年有一名恶吏看上了梁红玉的姿色，想纳她为妾，并许诺如果她能以身相许，从此不仅衣食无忧，还能安享荣华富贵。面对威逼利诱，梁红玉断然拒绝，恶吏起了歹心，命令士兵把她捆绑起来。就在那一刻，这个个性如烈火的女子抢过一把利剑，横在了自己的脖颈上。
3: 梁红玉她坚决不从，然后这个军官就对她说，说你不从那就要好好的惩罚你，杖打你20大板。对于普通的女性来讲，这20大板可能是致命的，但是对于梁红玉来讲，宁愿接受这个惩罚她都不愿意屈服。
1: 恶吏为了报复梁红玉，把她送去修城池，每天和男人一起搬运石头垒砌城墙，还常常派人恶言相向，毫不留情地羞辱她。但是为了心中的志向，这个弱小的女子只是默默地承受着。屈辱的日子整整过了8年，直到一次偶然机会的到来。当时梁红玉在一场酒宴上结识了大将韩世忠，韩世忠见梁红玉精通汉墨，又能挽强弓，虽流落红尘却毫无娼家之色，心中顿生好感，最终志趣相投的两人结为了夫妻。从此梁红玉随夫出征，平内乱，遇外敌，立下赫赫战功。

0: 在与金兵对阵的黄天荡之战中，她披挂上阵，亲自捶响战鼓，和丈夫共同指挥作战，率8000精兵把金兀术的数万大军阻击在长江南岸达48天之久，从此名震天下。而梁红玉不仅成为了河下人的骄傲，也成为了后世女子的楷模。
1: 中国这个文化为什么会推崇这个忍让、这个低调？为什么能够优人寡妇？因为它有个远大的这个追求。如果没有这个远大的追求的话，很难做得到这一点。所以这个孟子说叫动心忍性啊，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必苦其心志，劳其筋骨，正依其所不能，是吧？以天下为己任嘛。
0: 一代代生活在河下古镇的人们，带着先祖的荣耀，背负着人生使命、家国情怀，在这方水土上开创出了一派繁荣景象。明清时期，随着运河的持续贯通，河下也迎来最为繁盛的时期。晋、陕、闽、皖等地的大批商人纷纷来此经营盐业，开设商号。一时间，河下商贾云集，货物满仓，赢得了扬州千载繁华地，一在西湖嘴上头的美誉。然而到了清朝末期，鸦片战争爆发，中国社会开始持续动荡，民生凋敝，漕运彻底废弃，许多人被迫离开河下。家国的衰败引起了河下人的反思，他们思索对策，探寻出路，这其中就包括共和国总理周恩来。1898年，周恩来总理出生在河下镇的一条古巷里，小时候家人经常带他到跨下桥玩耍，跟他讲述这里曾发生过的故事。
2: 是某城市啊，就跟周恩来讲，当年太原在这块如何胯下受辱，被人侮辱的这样子，他最后就说了是的妈妈，太原这样做是对的。他如果说他不忍让，后来就成不了什么大爷什么其他事情。
0: 生活在特殊年代下的周恩来，既接受着传统文化的熏陶，又接受着先进思想的启迪。当时他的表舅是一名革命党人，在家人的影响下，周恩来从小就懂得了救亡图存的道理。在他12岁那年，发出了为中华崛起而读书的人生宏愿。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秘密从事地下党工作的周恩来接到一个任务，他要紧急赶往租界区营救一名被逮捕的同志。就在他乔装打扮赶往营救地点的路上，目睹了一起车祸。当时一名外国人开着汽车在租界区横冲直撞，不仅撞伤了路人，还蛮不讲理，目中无人。租界区的警察在处理事故时竟偏袒起了肇事者，指责中国人的不是。
2: 有许多人围上去跟警察跟那外国人讲理，他也很想上去说几句公道话，但是呢，他想到自己一个革命同志需要他去营救，另外他身负重任，所以说他不能暴露，一暴露那么不能就是因小就要失大，所以说他只能是含着眼泪离开了。
0: 为了顾全大局，周恩来只好忍下一时之气离开了现场，但是这件事却深深地刺痛了他。周恩来清醒地意识到，没有强大的国家做后盾，人民永远无法获得尊严。在此后几十年的岁月里，他为国为民殚精竭虑，把毕生的精力都奉献给了中华复兴的伟大事业。滔滔不绝的运河水，见证了时光的流逝，历史的波澜，也见证了一个个英雄豪杰的青春与暮年。在岁月更迭中，这座千年古镇早已荣辱不惊，但坚韧不屈、胸怀大志的人文精神却始终扎。

0: 根在这片土壤之中，薪火相传。今年已经80岁的陈民牛，曾是当地报社的副总编辑。退休后，他用了14年的时间，参与编纂了300多万字的《新楚州丛书》。对于陈民牛来说，家乡深厚的人文精神影响着他的一生。由于从小家境贫寒，年幼的陈民牛无法像别的孩子那样去学堂读书。但困苦的生活并没有阻挡他对知识的渴望。每天，陈民牛都会到大街上捡破烂，偶尔遇到一两页有字的纸片，他都会如获至宝，赶紧拿回家中学习读写。当时，他的这种痴狂举动常常会被一些人嘲讽，
1: 说他家还读书呢，他要读书，太阳都西边出了，就不见东北到西边出来了，哎，就讥笑。但是他那种讥笑呢，从反面触动了我要下决心要读书。
0: 面对外人的耻笑，年少的陈民牛没有一句反驳，默默地努力着。共和国成立后不久，陈民牛得到了上学的机会，并最终以优异成绩考入淮安师范学校。工作后，他利用业余时间进行文学创作，在长达60多年的时间中，他一共发表了400多篇以农村题材为主的散文、诗歌和小说。
1: 要写农民、写农村，写书给农民看，就像牛那样，就为农民去耕耘。
0: 像牛一样去默默地耕耘，也像牛一样俯下身子。这是对清贫与寂寞的忍耐，也是抛弃了浮华之后对事业最纯粹的执着。如今河下古镇依然保留着明清时期的建筑风貌，一条将近2公里长的青石板老街由南至北铺陈开来，10多座古桥、古牌坊和古寺庙遍布其中，井字形的街巷两旁，青砖绿瓦的老式民居得以完好保存。尽管外面的世界日新月异，但古镇里的人们依然心无旁骛地坚守着他们引以为傲的传统手艺。《礼记·纸扎》已传承到了第11代，泥人潘的作品刻画的还是韩信、梁红玉的故事。如鸟制作技艺传人钱凤池仍在延续千年前的工艺。
2: 在古镇上啊，有各式各样的商铺吸引着四方来客，有的卖小吃、卖工艺品，还有一些有着100年历史的传统手工艺也得到了完好的保留。和这些古镇人家交谈，可以感受到他们对于家乡文化的那种强烈的热爱和自信。即使有些时候收入并不丰厚，但是他们依然乐在其中。
0: 古朴典雅的河下古镇，因为南北文化的交融互通，孕育出了有着江北大戏之称的淮剧。荣光辉是淮剧团的老团长，虽然退休了，但是只要一到周末，他就会和老朋友们一起相聚在吴承恩故居唱上一段。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淮剧曾在荣光辉的手中走过了最为艰难的10年。20世纪90年代，随着娱乐的多样化，传统的淮剧表演受到冲击，古镇里的淮剧团面临解散的危机。从小就在剧团里摸爬滚打的荣光辉，临危受命接下了这个有些棘手的摊子。当时团里不仅一分钱经费也没有，还有许多人等着发工资。从来没伸手借过钱的荣光辉，只能弯下身子四处求人拉赞助。一次，一个公司的老板答应赞助剧团1笔3000元的经费，可是当荣光辉按照约定时间赶到对方公司时，却迟迟等不来人。
3: 人家说他什么时候能回来都说不准，那外面又下雨，怎么弄呢？就在那个等。

0: 么？
1: 原本答应的约定却被临时改变，甚至没有通知他一声。当时天气又湿又冷，还下着大雨，来时就已经被雨淋透的荣光辉却根本没有办法离开。为了这个风雨飘摇中的剧团，为了必须传承下去的淮剧，他只能等。
0: 那次是我印象最深，也是我最难堪的一次，心里受到这个打击是最大的一次，就是这个钱呢、啊，人家讲着一钱必死英雄汉呢、啊，一点也不假，啊，但是我又必须要走，你不走，你像船一样子，你不朝前进，你就朝后面退，啊，只有朝前面走。
1: 趴在地上的目的是更从容地站起来。河下镇的人最能理解古代大将军韩信的人生智慧。如今荣光辉每次回忆起那段往事，还是充满了感激。虽然当时心里有些小委屈，但几番上门等待，那个慷慨解囊的老板还是出现了。3000元的赞助款解了剧团的燃眉之急。从那之后，荣光辉心中始终憋着一股劲儿，一定要让淮剧重获新生。为了这个目标，荣光辉和剧团成员一起整天没日没夜地努力着，就算拼了命也要创作出一部好戏。周小贵是当时剧团的编剧，至今他还记得最困难的时候，为了不给剧团增加负担，他们一家五口每天挤在一个不到20平方米的小房子里生活。
2: 没有地方写剧本，怎么办法子呢？我就到这个阳台上了，到阳台上了，就打这个小雨伞，在这个烈日之下，冒着38度这个高温，就在这里就写剧本。我当时把一个暗暗就下决心，什么人都搞不出来呢？你只要有这种决心，有这种信心，他说这个戏当中去你搞，不会搞出来的。
1: 忍受着艰苦的条件，荣光辉和剧团成员们终于排练出淮剧《吴承恩》，精湛的表演和跌宕起伏的情节，一经首演就赢得观众的喜爱，成为江苏省舞台艺术精品剧目，进行了100多场巡演。随后他们又相继创作了《韩信》《开国总理周恩来》等根植于家乡文化的优秀剧目。戏剧中演绎的一个个坚韧不屈、胸怀大志的故事赢得了人们的喝彩，而这种传承千年的精神也让这门古老的艺术在新的时代重放光芒。如今古镇悠长的巷弄里依旧飘散着古老的唱腔，人们传唱着家乡的文化，讲述着家乡的故事，悠久的历史就在这咿呀唱响中流传开来。河下这座历经了2500多年的古镇，在岁月的变迁中从来没有失去它古色古香的韵味。斑斑驳驳的历史包浆是古镇厚重久远的积淀，连接江河湖海的运河水表面波澜不惊，却在实际上构成了这个国家的血脉。它承载着世纪绵延的文化与荣耀，滚滚向前，以大丈夫般的博大与伟岸融入进西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侗族大歌不仅是一种音乐，还是一本蕴含民族精髓的百科全书。他们不仅把万物生灵的鸣叫和心灵的感悟汇织在一起，还以此抒发男女恋爱之情，教化子孙的伦理蕴含其中。侗寨的杨士斌就是凭借一首好听的侗族大歌获得了爱人的芳心。

0: 迎娶了自己的新娘。
1: 送子大姑是很多人多深度的合葬，但是我们这边就是单个的、两个的、三个都可以，但是我们用的乐器两种，一个是牛腿琴，一个就是琵琶啊、五弦琴两种。那么我想当时我就是用这首歌来打动我的爱人，这首歌唱一下。哇，头高白起的哎，奴宝云老十七十年岁呀，白个高罗孙岁呀，隔三年哎。这首歌的歌词大意就是：年就年，两我结交八十年，哪个七十七岁死？瑞里桥头等三年。那个瑞里就是我们其实有个就是生死链桥，叫瑞里风雨桥。那个地方都是很多男女都在那个地方谈恋爱，就是叫生死链桥，就是这个意思。

在侗族村寨，对歌的机会是很多的。除了传统的歌节外，春节、端午节、中秋节的夜晚都是男女青年聚会的好时辰。成群结队的男青年登上姑娘家的木楼找姑娘对歌，聪慧的姑娘往往通过对歌了解男方的品格和思想。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姑娘会选定一位意中人，就用歌声告诉男方可单独登楼。爬窗探妹这种原汁原味的动情民俗，这便是一对青年人

因为我们这边侗族姑娘她都比较封建，也说的比较害羞嘛，然后不会说是家如果不是爬虫大他们也认识男孩子的话，基本上就是父母之言媒妁之命这种，但是有爬虫他们这种的话有男孩子他到我们女孩子家，然后他唱歌你觉得熟悉了认识了过后，然后觉得双方合心了，你可以去跟家长说，然后家长同意的话，然后他就会请男方家就会请媒人来说，如果说不同意的话，基本上就是晚上偷偷的在那里觉得合心了过后，就会偷偷的跟男孩子走了。

方水土养一方人，每个地方都有它美丽的景致，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民俗风情。宰荡侗族的大哥为侗家生活

0: 屁股去。
1: 打脸的呀！打脸的呀！
2: 又跑又跑，跑起来！

一般都选择在每年农历腊月或者二月举行。侗寨姑娘出嫁时要有6至12个姑娘伴嫁，并打扮得一模一样。

0: 姑娘离开娘家时，不是哭别，而是高高兴兴和伴娘步行而去。伴娘是寨上的年轻姑娘，在长长的送亲队伍中，新娘走在最前面。迎亲途中，为了显示新郎家的家业，迎亲队伍往往故意绕道而行，专找人群密集的地方通过。沿途每经过一个寨，都要燃放爆竹。
1: 从快车站几块辣椒，你咋几块辣盘不啦？
2: 啊，干杯！
1: 干杯！

0: 非常难。
1: 新郎没有与新娘见面，没有拜堂仪式，伴郎们弹着琵琶，拉着果吉进来，与伴娘们对歌到第二天中饭前。约晌午时分，新郎插在伴郎中间，送新娘一行回娘家。新娘何时再来新郎家，不一而定，可能是明年，或许是后。

在中国黔东南流传着一句苗山洞水，也是当地人的生活习俗。苗族人住山上，侗族人居水边，榕江是珠江的源头，也是全国最大的侗族聚居地。其中三宝千户侗寨是我国

0: 进寨前，漂亮的侗族姑娘和小伙子们都要在大门口拦路欢迎，唱起敬酒歌，让客人喝一口侗家自己酿造的侗香米酒，以这种独特的方式表达着对客人的尊敬。
1: 侗族有这个祭寨的这个风俗，祭寨这个祭就是聚会的祭，啊，就是说有外人还有僧人到我们寨子里面来，会给寨子里面带来一些不平安的或者是不好的东西，那么老人们就会说在寨子门口拦上一道拦门酒，把不好的东西挡在外面，让寨子里面还有客人到这里来做客，大家都能开开心心的平平安安的。
2: 哎，班内门内家哇路大。

0: 百倍苗寨地处偏僻，山高坡大，交通不便，保留着古朴的民俗风情。苗族百鸟衣可以追溯到远古时期，苗族把鸟作为始祖来崇拜，用长幅蜡染布和织锦做成，上面满是鸟纹，诉说着苗寨祖辈的故事。
1: 到一年一度的这个过苗年了，跳芦笙舞了，但是他们的衣服，他们好意思，没有意思，他妈的讲，没得没好衣服，当时太急了，他母亲呢就把他呢，就是因为他是猎人嘛，大的那鸟的那羽毛不是大了个羽毛噶，像战利品一样的都要挂在家里面嘛，他就把那些东西一下集中起来，他妈给他租了一件衣服。就这实际上当时呢，开始是想呢做漂亮一点，后来就发觉得非常好。他到国堂去跳舞啊，引起大家的这个重视了，觉得哎呦这个衣服太漂亮了。后来姑娘们都纷纷效仿，都照他这个做，当时都从天而降做出来。
0: 苗族百鸟衣是由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苗绣刺绣而成。其色彩艳丽，图案奇特，工艺精湛，款式繁多，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是苗族文化的重要载体，被誉为穿在身上的苗族史诗。百鸟衣的精美源自其复杂的制作工艺，过去可能取全寨之力才能制作一件，而百鸟衣纹样源自民族本身的动物崇拜、自然崇拜及祖先崇拜，是苗族人民独特的审美表达。无论是植物纹样、动物纹样还是几何纹样，都蕴含着苗族的历史，代表着苗族人民的信仰，阐述着苗族人民的生活，都是苗族独有的历史积累和沉淀。

0: 想这样画，你想画什么？
1: 单是蜡染布这一项工作就工序繁琐，过程漫长，每个细节都要细心把握，一个环节出错便前功尽弃。复杂的制作过程使得百鸟衣立体感很强，动物形象栩栩如生，呼之欲出。也被列为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苗族百鸟衣如此美轮美奂，说起它的传承，在当地不得不提的一个人就是杨超锦。出于对本民族服饰的偏爱和自豪，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和喜爱自己的民族服饰，杨超锦在当地开了一家自己的服装店。看起来不起眼的一家服装店，却承载着无数像他一样的侗族人共同的记忆和梦想。
2: 这几年我这个觉得这个旅游非常的发展兴猛我看这个我家在那里非常的这个天地人和这个人家一来呢就有留张照片是不是还有传的民族服装就是很这个返古非归真这个味道看他们这个需求的话，所以我开这个店我开这个店呢就是让全国人民了解我们侗族让世界外国朋友五湖四海的宾朋更加了解我们三宝

才将侗族的文化底蕴啊，要有基于啊，我想在北京、上海、广州各大城市啊，发展我们这个旅游文化产品啊，让他这个我做的这个牛腿琴和琵琶啊，走出国门。

一年来就呀，我们难免想家呢，别人们呢想啊。

每年的阳春三月是这里的苗族青年最激动的节日，所有成年的男女不论年龄婚否，都可以公开邀约相好的伙伴爬毛人坡，到山顶插毛人，唱情歌，寻情怀旧，释放一生的愿望与激情。这一古老习俗一直沿袭至今，被誉为东方最古老最神秘的情人节，还被列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空身苗寨传世久远的风情节日毛人节已成为这支苗族传统的核心文化。除保留过去原汁原味的古老习俗外，如今还增加了当地一些其他民族风情，例如吹芦笙、跳芦笙舞，也让原始古老的侗寨充满浪漫的气息。被森林包围的木屋、鼓楼、山坡，处处传出动听的音乐，这是侗族男女青年在互相倾诉，表达心中抑制不住的爱恋，到处弥漫着古色古香的浪漫情调。如果说毛人节是当地苗族文化的传承，那当地神秘而诱惑的服饰，则是苗寨人穿在身上的一部史书。原汁原味的苗族超短裙层层叠叠缠在苗家女人的腰间，为此这里又被外界称为世界超短裙。

0: 群之乡。
1: 这种苗区呢，它是我们榕江十三只苗区支系其中一只，他们从为了躲避战乱进入这个山以后啊，就很少有往外面联系，所以它保持它比较独特的这个民族文化。他们那地方呢有几样的是比较有特点的，一个就是刚才你说的，就是苗族服饰。它苗族服饰呢属于是短裙，它裙子非常短，现在比以为是超短裙，还有以为是让这东方的芭蕾舞，就芭蕾舞裙，这些都是外国给它的称呼。
0: 20世纪60年代，法国的超短裙一经面世就风靡全球。其实中国的苗族先民早在500年前就穿上了蓬松动感的迷你裙，那就是罕见的空身超短裙。在空身苗寨，女性都头戴人形尖尖帽，衣着无领斜襟宽口袖衫，下身围着仅5寸长的黑色百褶裙和一面齐怀的彩绣围腰。只有5寸长的裙子，原本为了方便劳作，一卸绑腿，妇女就可以下田干活，水深没过膝盖也不成问题。经过特殊处理的布料，荆棘划不破，雨水淋不湿，如此方便劳作、舒适透气的短裙，慢慢成为了最受欢迎的时装。
2: 很久很久以前嘛，这是原始的时候，我们没有衣服，没有布做衣服穿，然后呢，我们就从去坡上摘了那个芭蕉叶做裙子。可以做衣服，短裙呢就是以那个芭蕉叶分为两半，就缠了两条，然后就从此就以那个标准来做短裙。
0: 苗岭属于亚热带湿热山区，在常年湿热阴晴不定的苗岭，冬季温度也在0度以上。姑娘们在短裙外加盖一个挡风的布帘就可以过冬，所以这里的苗族女性终年身穿5寸长的超短裙劳作生活。不足5寸长的短裙加上一幅绣有精巧鲜活的鱼、虫、花、草等图案的围腰布抄上腰间，配上银盒、银花鬓夹、银手镯等银饰，走起路来叮当作响，摇曳生姿的苗族女性展示出一种古代部落的原始仪。

苗家服饰让人惊叹，侗族的琵琶歌也毫不逊色。侗族琵琶歌以独特的表演技艺和唱腔闻名于世。之所以叫琵琶歌，是因为唱歌时歌师要自己弹奏琵琶伴奏，所以叫琵琶歌。这种琵琶不是常见的琵琶，而是当地人自己制作的，声音婉转清脆。

0: 据说它的曲调在百种以上，有大调和小调之分。除了传统的曲调外，多为歌唱爱情的抒情歌，这样的歌声向世人讲述了朱郎娘美的凄美爱情故事。
1: 我们

0: 侗族有，分有三宝琵琶歌、车江琵琶歌，还有六洞琵琶歌、新疆琵琶歌、河边琵琶歌、四十八寨琵琶歌、上洞琵琶歌、平价琵琶歌、七十二寨琵琶歌。
1: 弹起琵琶，唱起歌，和着琵琶声翩翩起舞，这就是侗乡苗寨。这里有说不完的古老故事，写不尽的苗家侗家风情，这里还有醉人的风光。原始文化与原始生态结合，是返璞归真、回归自然的理想境地。看着律动的舞步，听着优美的歌声，讲述着这片土地上的神奇而古老的传说。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宝良村，海南省北部一个不起眼的地方。这里自然环境优美，村落静谧舒适，民风淳朴安然。

0: 近年来的许多个清晨，大巴车的轰鸣夹杂着欢乐的人声，唤醒了沉寂多年的古村落。这个名不见经传的村庄，因为天时地利人和的机缘，越来越多地开始吸引以家庭为主体的都市人群纷至沓来。
1: 这个宝梁村我去年也来过，入口村的地方啊，就有一个归乡之路，每一个人的梦里面都有一条归乡的路，我觉得这有复古的

0: 乡土气息。
1: 不要以为宝良村不过是一个貌似农家乐的休闲之地，当你深入其中，便会发现它有着不同于其他的原

0: 澄迈县福山镇，距离海口不到百公里，属于丘陵盆地。宝梁古村是建于清朝康熙年间，至今有300多年的历史。
1: 村里面最老的族谱是有300多年的一个历史，但是从姓氏上追溯的话能够有1000多年吧，因为这个村主要是姓劳姓和周姓，就是劳动的劳，然后还有周武郑王的周。劳姓的话最早是1000多年前他就是迁移过来海南的，然后所以来海南最早的那个就是在澄迈，澄迈最早就在我们宝梁村这一块，所以从姓氏上追溯的话有1000多年的这样一个历史。
0: 这个深谙宝梁古村历史的年轻人叫王谋超，福山人，是返乡大学生。2018年，他在青年创业协会年会上认识了做农资生意的同乡福策华，大家志同道合，便踏上了在宝梁古村的创业之路。
2: Hello， 大家好，我叫福策华，是澄迈福山人，也是宝梁古村项目的发起人。
0: 福策华不善言辞，所以对外宣传的工作就由王谋超负责。
1: 怎么说呢，中国人对于家乡和土地的情怀吧，一直都会有存在的。能够在家门口啊，对吧，就能够有着这样的一个工作机会，做一个自己喜欢的事情，在自己一个喜欢待的环境里面去工作的话，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
0: 年轻的创业者们共同研究制定出了在不破坏古村原有风貌的原则下，为游人提供近乎原生态的体验环境。2018年底，他们开始谋划将宝梁古村向世人开放，从此宝梁古村以古老的面貌开始迎接当代都市游人。
1: 村周边的话，但是还是以这种纯自然的这种生态风貌的，保存着以前传统的这种农耕啊、田地啊。
0: 宝梁古村是海南数百个美丽乡村之一，但不同于其他地区农村的现代化进程，宝梁村的古风与怀旧深刻地贯彻在村里的每一个角落。
1: 还有村里面的这些大树啊、古树啊，还有很多的这种以前的居住环境和以前人们工作的一些痕迹吧，都很好的保留了下来。
0: 经过1年多的探索和努力，古老的宝梁村焕发出新的魅力。昨天的空心村今天变成寻觅乡愁、回归本真的打卡地，不仅吸引着各地游客，更让村里的留守老人过上了开心的日子。
3: 我在这里那比较开心，白天呢那人来旅游来这里小海了，带总的带一大吨的一起白人几百人的来这里比较热闹，全部的干干净净漂漂亮亮的，我的心里呢比较高兴的了。
0: 这位老者叫周天兴，70多岁了，原来是宝梁古村的村委会主任，但也没有逃脱留守老人的命运。说到宝梁村的过往，老人家感慨颇多。
3: 最困难的是全部的搞水稻，我们这个地方呢以前呢是没有水，搞那个水稻呢产量又低，全村呢基本没水稻，有水的是很少很少的了，全部是做一单稻两稻的不停搞的，下半年才搞，这以前的生活呢就比较困难一点。
0: 宝梁村原有89户，500多人。进入21世纪后，随着市场经济介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加上当时宝梁缺水，许多农户出于发展和生活需要，携家带口陆续外迁。2010年以后，宝梁古村只剩下9户人家了。

0: 无言的百年古树、古井和那几十间没有了烟火气的老宅，一派萧条荒凉，成了名副其实的空心村，许多很好的资源荒废了。
1: 古村几百年了，小那时候那个村里没有那个房子，那是比较少的矮矮的房子了，烂烂的房子，道路都不通的了，卫生了，比较不好。
2: 因为已经没有很多人在这里长时间的生活了嘛，所以它的整个环境都是非常杂乱的。等到我们回来之后，包括村里的道路啊、停车场啊，包括一些路灯啊，都逐渐的修建，还有我们的一个旅游公厕啊等等，这些慢慢的去提升上来，包括全村周边的一些环境的话都有去整理了，去修缮了之后，就会能够让游客啊，包括村民也一样，都能够感觉到很舒服的一个状态。
1: 现在村里环境、村貌改变比较好，绿化也比较好。现在呢是县里面定一个旅游点，哎，宝莲古村。
0: 村庄与都市，古老与现代，这些过去看似毫不搭界的模式在这里和谐碰撞，而这一切无疑形成了古老村落与崭新时代的深度接触。年轻的创业者们企图让古老焕发青春，让都市人回归自然。
2: 有很多现在的家庭啊，都会带着孩子会过来去体验一下以前的这种乡村生活吧。因为现在的人，年轻人啊，他们都是生活在城市里面，很少能够有和乡村啊能够去有直接的一个接触。包括现在的孩子，他可能从出生啊到他小学之后，他连田埂都没有踩过，田地他也没有下去体验过和泥土接触的这种感觉，所以他们是对于这一个是很缺失的。
0: 亲子游是他们有针对性而特别开发的内容。
2: 因为来到村里面的话，他可以体验到很纯粹的这种以前的乡村的生活，包括插秧啊，自己的去能够和大自然嘛，能够最亲密的一个接触的一个状态，所以能够让孩子能够来到这里，他也很喜欢。
0: 那些在都市街道上匆匆的脚步，踏上宝梁的那一刻，放缓了，从容了。年轻的父母也在找回童年的过程中释放压力。孩子则可以毫无顾忌地回归自然泥土，游玩在以前家长绝不会允许触碰的泥水中，在童趣中感受粒粒皆辛苦的深意。石材和劈柴是宝梁村提供的，但灶台要有游人自己搭起来，点火做饭烧菜，弄不好就要饿火肚子。好在这些年轻的父母都经历过生活的磨砺。现在很流行一个词组，沉浸式体验，接近、走近、深入，这三个层次会给人带来不同的感受。从种植到采摘，从播种到收获的过程，游人既可以享受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愉悦心情，也可以切实体会到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成就感。在宝梁村西面有一座木工坊，位于乡学园中，取名梁木工坊。都说孩子是未来，如何培养他们的

0: 想象力和创造力是素质培养的要义，而动手能力无疑是一个重要环节。劳动开发智力，动手锻炼思维，兴趣事半功倍。
1: 你稍微往后一点，再往后一点，稍微往后一点。
2: 我们叫儿童工程 DIY， 就是儿童自己手工制造。
0: 创造是一个事物从无到有的过程，宝良村的木工坊正是这样的良好基地。它并不是简单的让孩子们走马观花般接触一下木工工序，而是让他们通过动手去实践、去体会、去完成。
1: 它的这个刨刀的高度就决定了它这个刨花的薄厚，所以呢要调这个刨刀，把这个
0: 诱发孩子们对新事物的好奇心，激活他们的创造兴趣，发掘他们的潜在能力，借以培养和训练他们在日后的学习生活中能主动去探索和摸索出更有效的途径。孩子们在宝良古村的良木工坊便不再只是一个被动的参与者。
2: 这里面可以锻炼小孩子的很多很多很多，统筹啊，时间管理，然后用力几何设计，这些都可以，然后让他半天之内做成一个小凳子，自己非常非常开心的。
1: 我到这边的话，你可以往这边贴，
2: 然后呢，把这个位置，记住这个位置和这个位置稍对齐，对齐之后靠上，然后有靠上这种感觉，
1: 然后呢，这边放这，对。这指头放这，这指头放这可以。然后呢，我先帮你推一下啊，看到没？感觉这个地方放到这儿，看到了这个条线，然后往下，也有一个，哦，这种感觉啊，这种感觉平了，相当于平了。然后你往前，看到没？这里有个抱刃，你感觉到没？这个抱刃打到了，对吧？所以往后退一点，然后懂了吗？然后呢，再来一遍，一二，懂了？来，现在自己推一遍，来试一下，哎，稍微轻一些一点，然后好。好，走。哎，不错不错，可以了可以了。哎，再来一遍，再来一遍。
2: 木工在传统来说的话，是大家想象的都是那种尘土飞扬的感觉，然后就是费大力气拿手去锯，其实现在不是这样，借助现代工具和现代的环境啊，可以让小孩子很好的体验木工带来的乐趣。

0: 这里给孩子们提供的是一次从头至尾完整工序的锻炼机会，体验度很深，也很细致。从原材料的选择到加工工具的使用，再到完成成品，有着一整套的工艺流程和教学程序。而最核心的理念是要让孩子们在这里通过动手开辟脑洞，并透过真切有形的成果收获劳动的快乐。
1: 从这边要给它错的错成这样，错细。
2: 然后这个错呢有两面，你看一下，这边是平的，这边是圆的。好，我们使用这个，
3: 我们做下一个流程。
1: 好，这边可以了，
3: 来，
1: 放到这儿，站起来，然后这样
2: 就可以
1: 啊，站起来抽这个，
2: 方便一下。
4: 我们的先进的课程设计啊，可以让小孩子体验，就是从木材原材料一直到成品，到最后拿回家自己食用，这一个完美的一个过程。
0: 尽管一次短短的体验并不会立刻收到显而易见的成效，但这无疑唤醒了孩子们沉睡的本能。与此同时，这样的过程也培养和建立起了孩子们的自信心，调动了好胜心，让他们可以在未知的情况下尝试应对困难，并主动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这也是一个让孩子们逐步学会掌控全局的过程。

0: 咖啡是海南省的一大特产，而宝良古村所属的澄迈县福山镇有着得天独厚的咖啡资源，这里是海南最早种植咖啡的地方。
1: 啊，谢谢。
2: 我们说那咖啡呢，解放前就有那个咖啡，也叫有名的咖啡。那个啡，那味道也好，中立讲。现在那个咖啡呢，味道比较好的嘞。富山咖啡的宝良古村，其中也有名的咖啡嘞，比较好。
0: 那是1933年，印尼华侨陈显章先生在实业救国思想的感召下，怀着振兴实业、实业救国的抱负，带回200公斤罗伯斯塔咖啡种子，毅然集资回国。他看好福山地区天时地利，在此兴办农场种植咖啡，从而打开海南咖啡历史的第一页，成为福山咖啡的创始人，和中国规模引种并实现产业化生产咖啡的第一人。那时起，福山当地农民大都有了种植咖啡的习惯，他们的传统手工炒制咖啡因香味浓郁、色泽纯正而享誉海内外。然而，进入21世纪后，随着宝良村许多农户的外迁，那些长势良好的咖啡老树被闲置了。人们甚至担心，这些咖啡将要随着古村一起被岁月掩埋。之前，宝良村曾在农场时期经历了多次不科学的引进种植。
3: 大家都知道福山咖啡嘛，是吧？然后之前我们村是福山这边种植最早的4个种区，然后以前然后村里面就被农场给全部砍了。
0: 当年轻的创业者们踏进宝良古村的那一刻，他们一面在保护好乡村原始风貌与质朴文化脉络的前提下，修起残败的老屋，还原古村本来的生机与悠然，一面在村里100余亩闲置土地上种植咖啡、莲雾等树苗。
4: 我们的咖啡从种植到采摘，他们都可以参与进来，然后到这边可以去自己动手去研磨。有专门的咖啡师去教他们怎样去冲泡一杯咖啡，怎样去品尝一杯咖啡的好坏。
2: 我现在也搞很多东西啊，冲咖啡了，干每天都去劳动1-2个钟头就回来的，早上7点钟就去干活，干回来，等阿婶就打电话，好像我干空，好了，我不努力了。
4: 未来的盈利模式的话，我们第一是以现在是以咖啡做一个主产业嘛，就是我们的一个产业来做一个依托，从1产、2产、3产的在村里面都能够去一个很好的实现，同时通过旅游来去带动村里面的发展嘛，以咖啡做一个基底吧，然后去把它能够做成一个有序的一个良性的循环。
0: 短短5年时间，宝良古村迎来了第二个春天，焕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然而，要做到有序的良性循环，谈何容易？如何保护好宝良村的古老气质？如何吸引住当代的都市人群？既能留住古村的人文风貌，又能产生很好的经济效益。
4: 我们在打造的过程中啊，多多少少会破坏一些原有的状态， 是更加让它具有文化的气息呢，还是更加更具有活力呢？让客人的这样的一个体验感呢，肯定会有一些取舍的。
5: 老叔叔，我们 say hello。
0: 这次古老村落与崭新时代的深度接触，给年轻人提出了他们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
4: 关键的就是怎样去把握好这样的一个度吧。我们现在回来的最大一个理念就是，最大限度的是保持这个村庄原有的这样的一个风貌，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去教，让我们的一些创意，加上我们的一些想法，让它更具有活力，让年轻人，让更多人能够去喜欢这个乡村。
0: 家有梧桐树，不愁金凤凰。就在我们即将结束探秘宝梁古村行程的时候，一个女孩的身影进入了我们的镜头。她叫陈小雨，是来宝梁村打造民宿的。
6: 虽然说是住在城市里，但是我很喜欢一些慢节奏的乡村生活，渴望有一个自己的大院子。
0: 陈小雨，杭州姑娘，大学毕业后实现了当美术老师的愿望。在与孩子们相处的时光里，她学会了用孩子的视角感受世界。在即将迈进而立之年的那一刻，她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踏上了寻找安放心灵之处的旅程。
6: 走过很多地方之后，发现宝梁这个地方的整体的感觉很年轻，人文风貌是蛮不错的，就是蛮合我心意的。
0: 陈小雨踏出的这一步，竟然来到了离家2000多公里的海南省，而宝梁古村，至于他这个不常出远门的人来说，无异于全新人生。这是他人生新的开始，更

新房装修和旧房改造完全是两回事儿。陈小雨做了精心设计，既要不破坏老宅原有的结构和样态，又要搭建他心中的

宝良村是一个古村，我们希望连接它的一些基本的元素，它的整一个的房屋结构跟这边的房子是一样的，用的大部分的都是木结构，没有去采取那种钢架呀，或者说是加入太多的混凝土啊这种的。里面的灯光呢，也是像这边居民的灯光，比较有家的氛围的。希望这个民宿就是在自然的环抱下，可以吸引更多的游客在这里停下来，也可以让他们通过这个非常美丽的地方，接受这样的一种很悠闲、很惬意、慢节奏的乡村生活。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大自然赋予所有产生的万物以生命的特性，从某种意义上说，每样为我们提供生命果的树，就像给予万物生命的阳光、空气和水，它也将生命放在了树木和藤蔓中。我们应当把结果累累的树木看作是自然的礼物，就好像它把果子放在我们手里一样。当我们享受自然的恩赐，我们就是在

0: 通过发展产业，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推动乡村旅游、民宿经济等措施，为美丽乡村建设注入了新动能。这些看上去像是一个个商机，却是新一代保良人的一份担当。
1: 未来的话，肯定是要把乡村的项目能够做得越丰富，其次的话把它的深度吧，还有它的一个体验感还需要再增加一些，吸引更多的和乡村相关的项目慢慢的去入驻进来，包括以后的书屋啊、画室啊、然后还有一些做陶艺的，让更多的喜欢乡村的人一起来交接，一起去打造。

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一堂好课温暖开讲。同学们好，欢迎来到一堂好课，我是今天的思政课老师张毅，来自清华附小。今天呀，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一个话题，叫做高铁梦想。伟大事业都始于梦想，作为与大家交通出行密切相关的中国高铁呀，同样如此。从零到世界第一，让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变成了可能，一步步地实现了梦想，让中国速度成为了亮丽的中国名片，成为交通强国的重要支撑。来，同学们请看屏幕，这幅图选自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生读本的小学低年级版第九页，这是中国标准动车组复兴号首发的图片。好，同学们，说到复兴号啊，我们都很熟悉，那复兴号你们坐过吗？
1: 坐过。
0: 感觉怎么样？
2: 我觉得很安静，因为听不到车轮磨轨道的滋滋声。
0: 嗯，很好，还有补充吗，同学们？
3: 我觉得现在

0: 在的高铁比之前的火车要快。我听我妈妈说，现在我和她坐高铁去我老家，也就是湖南，是用6个小时。之前她从湖南到北京学习要1天1夜。
1: 看来呀，我们都有乘坐高铁的体验。那么下面呢，老师就要考考你们了。来，请听题。第一题，咱们中国人自己设计修建的第一条铁路是哪一条 ？A. 平汉铁路 ，B. 京张铁路。来，请你回答。
2: 我觉得是 B. 京张铁路。
1: 嗯，好。还有不同答案吗？同学们都同意了。好，那请看第二题。我国最早的高铁是哪一条？哎，谁会？来，听你说。
3: 我觉得是 B， 京津城际铁路。
1: 嗯 ，B， 京津城际铁路。京津城际铁路是指从哪儿到哪儿，你知道吗？
3: 应该是从北京到天津。
1: 嗯，好，请坐。答案到底对不对呢？咱们一起来看一下。咱们中国人自己设计修建的第一条铁路呀，就是京张铁路。我国最早的高铁是京津城际铁路，所以同学们，你们都答对了。在2008年8月1日，京津城际铁路开通运营，京津两地之间实现了30分钟的通达，这也成为我国第一条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运行时速达到了350公里的高速铁路，标志着中国正式迈入了高铁时代。而说到京广高铁呀，这是目前世界上运营里程最长的高速铁路，全线全长为2263千米。而刚刚提到的京张铁路呢，这是由100多年前第一条由中国人自己修建的铁路，全长是200公里，时速是35公里。主持修建这条铁路的工程师是詹天佑，被誉为中国铁路之父。那么现在呢，我们又有了自己的京张高铁，时速是350公里，还能够具备无人驾驶功能，综合技术水平更是位居世界一流。同学们，从时速35公里到350公里，可以说这组数据见证着中国铁路的梦想。那么下面呢，我们听一听一段梦想的声音。同学们呀，应该听出来了，这是一段火车飞驰的声音啊。更准确的说呢，这实际上是一段我们中国高铁刷新世界铁路运营试验的最高时速的声音。在2010年12月，京沪仙岛段试验蚌埠至枣庄段 CRH380A 动车组达到了最高时速486.1公里，直接刷新了当时世界铁路运营试验的最高时速。而这一速度让咱们中国速度震惊世界。他的成功呀，可以说与梁建英总工程师是密切相关的。他是高速动车组技术专家，国家高速列车技术创新中心主任，他是我国高铁的女总工程师，也是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获得者，全国五一巾帼标兵，全国38红旗手标兵。由他主持研制的复兴号动车组实现了时速350公里运营，也使我国成为世界上高铁商业运营速度最高的国家。他带领一支上千人的研发团队攻克高速动车组关键核心技术，助力我国高铁实现从跟跑到领跑的精彩蝶变。那么下面呢，让我们有请我们今天的思政课辅导员梁建英总工程师，有请梁老师。你好，欢迎梁老师。
4: 老师好，同学们好，我是梁建英，来自国家高速列车技术创新中心，我是一名高铁设计师。刚才咱们张老师介绍到，时速486.1公里的世界运营铁路最高实验速度，就是由我们的团队所设计的 CRH380A 这款车型所创造的。那么现在我想问一下同学们，你们能在你们桌子上面的模型当中找到这款车吗？对了，你这个小朋友找得太准了。同学们，你们知道吗？其实这个成绩来的是非常不容易的。

的，我们真的是憋了一股劲儿，创造了这样的一个速度之最。今天呢，我也想和同学们呢来分享一下我和火车之间的缘分。实际上，我跟火车和铁路的结缘是从我出生那一天就已经开始了。我出生在一个铁路的家庭，我父亲是一名铁路工人。我的家住的离轨道边只有大约200多米的距离，所以也可以这么讲，我是伴随着火车的轰鸣声长大的。小的时候，我特别喜欢做一件事儿，就是趴在我们家的窗户边来看在轨道上飞奔的火车。那个时候我就常常在想，这么一个庞然大物，它是怎么跑起来的，又是怎么做出来的呢？那么长大以后，由于家庭的影响，我报考了铁路行业的专门的院校，上海铁道学院。从我的家到上海需要坐50多个小时的火车，其中还要倒一次车。这50多个小时的旅程实在不是一个特别美妙的过程，现在让我回想起来，基本上充斥着拥挤和嘈杂。那个时候我就在想，我要用我所学的知识来改变这一切，让我们所有乘坐火车的旅客能把他的旅程变成一种非常美妙的感受。1995年，我大学毕业，分配到了中车青岛四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成为了一名设计师。在咱们国家，从1997年开始进行了多次的铁路大提速，那么直到2004年的第5次大提速，我们国家的铁路客车的平均运行速度才到多少？小朋友们，平均速度只有时速60公里，那么最高的铁路客车的运行速度只有时速160公里。那个时候，国外的发达国家他们列车的运行速度已经达到了时速300公里，我们与他们相差的距离太远了。实际上在那个时候，去研制我们自己的高速列车也成了我们铁路人的一个梦想。2004年，乘着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的东风，我们国家开始在引进先进技术的基础上来打造自己的品牌。当时我们所有的铁路人都感觉到了我们研制高铁的机会来了，但是正当我们摩拳擦掌准备大干的时候，在我们与合作方去进行交流沟通合作的时候，我们发现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那就是我们的技术话语权的问题。也在那个时候，让我们深深地体会到了巨人的肩膀不好站，要你自己成为巨人。其实这个道理很简单，产品可以买来，但是我们的技术和能力是买不来的。因此在那个时候，我们也下定了决心，我们一定要干出一点名堂来，我们不能永远走在别人的背后，我们要走在前面，我们要挺直脊梁，我们要自己去看远处的风景。2006年，我非常有幸地担任了时速300公里高速动车组的主任设计师。高速动车组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大系统工程，它集机械、电器、电力电子、材料、信息技术、人机工程、空气动力学等多学科于一体。一列动车组包含的零部件非常的多，高达50多万个。我们设计的图纸要有几万张，我们要分析的数据要多达数百兆。我们的研发团队做了大量的研究和分析，那么也实现了我们一系列的创新设计。在我们国家首列时速300公里高速动车组成功问世之后，那么我又成为了 CRH380A 新一代高速动车组的主任设计师。这个车为什么要叫 CRH380A？ 380代表了它的设计速度，顾名思义，实际上这个车的设计的速度的要求就是

0: 速380公里。那么这个时候实际上已经没有什么先例可以遵循了，那么我们也找不到一个特别成熟的经验去借鉴，我们必须依靠什么？只能依靠我们的自主创新和自主研发。这就让我们又一次面临了我们世界轨道交通装备技术的最高峰的这样的一个挑战。那么我们为了去攻克我们所遇到的一道道的难关，我们的研究团队经过了系统的严谨的这样的一个分析，我们制定了非常精细的这样的一个推进的方案。那么我们从关键的零部件着手，那么通过我们的仿真分析和实验验证，我们呢把所有我们的一些设计的思路和想法通过非常多的资料把它变成了我们方案可行的图纸。那个时候我们每天的工作状态是朝八晚九，我们几乎是不休息的，没有什么节假日。我们经常为了讨论一个方案的可行性，一个试验数据，那么我们都会要通宵达旦。同时呢，我们为了去验证列车在高速运行状态下它的整个的动态行为，它的整个的动态表征和规律是什么，那么我们就在京津、武广、正西这样的一些铁路线上去做了长达2年的试验。那么我们历经450余项的仿真分析，1050余项的这个地面试验，还有2800余项的线路试验。为了做这些试验，那个时候是我们在全国各地去做，我们奔走在全国的各地。那么我们时而会去感受我们北方的数九寒天，那么时而我们也会去感受咱们南方的酷暑闷热。其实在那个时候，多少个我们去奋力拼搏的日日夜夜，支撑我们这么做百折不挠拼命办的这么做的一个想法是什么呢？我们那时就在想，在广袤的国土上，在这么复杂的一个地貌，我们有巨大的客流，我们有国家的支持，有我们广大民众的期盼。如果我们把它做得最好，我认为是有负于这个国家和这个时代的。所以在这个2010年的8月份，那么 CRH380A 这款车型呢就正式的下线。那么在同年的12月份，它创造了时速486.1公里的这个世界铁路运营试验最高的速度。那么在这里呢，我也想问同学们一个问题，大家知道吗？这个486.1公里的这个速度，你们说快不快？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1: 时速486.1公里，1小时有60分钟，也就是说1分钟大概能跑8公里，实在是太快了。
0: 是的，很快。时速486.1公里，实际上它已经达到了我们喷气式飞机的低速巡航的这样的一个速度了。在2017年的9月21号，复兴号动车组在京沪线上以时速350公里投入了商业运营，这也标志着我们国家成为了世界上高铁商业运营速度最快的国家。那么在今天，我们坐火车从北京到上海只需要4.5小时，速度的变化给我们带来了一个不可想象的时空之间的一个变化。
2: 咱们一起为梁老师响起掌声好不好？那你们也听到了，在讲述当中，咱们的中国高铁只是为了更快吗？
3: 我刚才听了梁老师的讲解，我觉得高铁还很方便，很舒适。
0: 同学们听得很认真，的确是这样的。其实高铁不仅要快，也要更加的舒适。为了这个舒适，我们真的是没有少花功夫。比方说，我们为了要给乘客提供一个更加安静舒适的乘坐环境，那么我们对这个动车组的噪声指标提出了一个近乎苛

0: 刻的要求。我们要在原有核歇号的噪声指标的基础上，我们要再降低三分贝。为了这三分贝的目标，那么我们的试验团队用了一年半的时间，根据不同的噪声源的特征，我们采用不同的减震降噪的材料，构成不同的结构。那么我们一共做了大概3000多次的试验。那么最终我们复兴号在以时速350公里高速运行的时候，我们车的内部的噪声只有65分贝。这个65分贝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65分贝呢，大概就是我们两个人近距离的时候的一个交流的声音。那么就像我们现在你们两个小同学坐在一起那么说话的这样的一个声音的水平，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安静的一个状态。你们看到桌子上面你们面前的这个模型，那它的头型是不是都是尖尖的，像子弹头一样？那么有没有谁能告诉我为什么？
1: 我认为这样可以减少空气的阻力。
2: 老师，我以为以前的方形车头空气阻力大，所以开不快。
0: 嗯，您说的太对了。为什么我们现在的高速列车它的头型看上去都是尖尖的、细长的，像子弹头一样？这是我们高速列车和低速列车一个很大的区别。列车在高速运行的时候，它的大部分的阻力来自于气动阻力。我们把车头设计成这样的一个形状，就是为了减少列车运行的阻力以及它的气动噪声，从而达到我们整个列车运行过程当中的能耗的降低以及对外部环境的噪声污染的问题。我们复兴号动车组啊，它的整个列车的断面实际上是非常大的，它是目前我们单程高速列车当中断面最大的一款车型。那么如何实现大断面小阻力，这就给我们的研发团队提出了一个新的课题。那么我们依据技术特征和文化特征，我们对我们这个复兴号的这个头型进行了46款的初步的方案设计。那么也对这46款头型呢，我们做了初步的仿真分析。那么经过初步仿真分析的结果对比，我们遴选出了23款头型。那么对这23款头型呢，我们又做了修正。修正之后，我们又进行了一个详细的仿真分析。那我们最后又遴选出7款头型。那么我们把这7款头型最终我们做成一个模型，送到我们的风洞实验室去做我们的气动力学实验和我们的气动噪声实验。那么经过试验数据的综合对比分析之后呢，我们最终选出了我们图片上的这款头型。这款车型的创意呢，来自于我们中国的图腾，那么就是龙。在这款头型的两侧呢，有非常明显的棱线，那么使这款头型看起来非常的遒劲有力。那么同时呢，在这个车的两侧呢，有2个红飘带，这2条红飘带特别像我们一条腾飞的巨龙，那么它的龙髯向后随风飘扬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目前我们这个复兴号动车组它的列车的运行性能非常的优秀，虽然我们这个车的断面很大，但是它整体的列车运行的阻力降低了12%，它的能耗指标也降低了17%。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我们如果往返一次京沪线的话，那么它可以节约5000度电。好，你有什么问题吗？
3: 梁老师，我有一个问题，你们千方百计的设计高铁是如何让它平衡又快又平衡的呢？
0: 好，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一个高铁要有一个优秀的指标，让它跑得又安全又快捷又舒适，实际上不仅仅是设计出来的，我们也要通过大量的试验去修

0: 正去完善，来让我们的方案尽善尽美的去实现我们的设计目标。在我们这个行业当中也流行着这样的一句话，高铁是设计出来的，也是试验出来的。2015年6月份，复兴号动车组研制成功下线之后，那么我们就先后投入到了铁科院的环形实验基地，还有我们的大西线、正徐线以及哈代线上进行试验。那么在这几条线路上呢，我们做了长达1年半的时间，运营里程呢达到了61万公里，那么相当于绕地球15圈。
1: 好，同学们，听了梁老师的讲述之后啊，你们对哪一个数字或者一部分印象特别深刻呢？好，那你先说吧。
2: 复兴号动车组用了1年半的时间，运行了61万公里的试验，相当于绕地球15圈，真是太了不起了，工程师们真是太厉害了。
3: 选车头和实验数据A4 纸打印出来的话，可以堆到1米多高，就是这么一点点累积起来的。我要向梁老师他们学习。
4: 为了舒适，你们不厌其烦地做实验，真是让我们太感动了。
1: 是的，同学们，就像你们说的，我们的工程师老师们啊，真是特别的了不起，也特别不容易。而正是有了像梁老师一样的建设者、设计者们，才能够让奔驰在中国大地的中国高铁成为一张亮丽的国家名片。
5: 数据显示，我国高铁运营里程突破4万公里，位居全球首位。2012年至2021年10年间，我国高铁事业迎来飞速发展，总运营里程翻了2番，占铁路总运营里程的比重从9.6%增长至27.53%。我国高铁发展虽然比发达国家晚40多年。但依靠党的领导和新型举国体制优势，经过几代铁路人接续奋斗，实现了从无到有、从追赶到并跑再到领跑的历史性变化，成功建设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现代化水平最高的高速铁路网。自2008年我国第一条设计时速350公里的京津城际铁路建成运营以来，一大批高铁相继建成投产。特别是党的18大以来，我国高铁发展进入快车道，年均投产3500公里，发展速度之快、质量之高，令世界惊叹，其已成为中国形象的亮丽名片。
1: 好，同学们，可以说呀，近些年咱们的中国高铁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4纵4横到8纵8横，可以说中国高铁的发展啊一直助力着我们国家的重大战略。而到如今，我们老百姓们也可以坐着高铁游中国了。现在呢，咱们一起再看一个短片。
6: 我们是住在这个天津的河西区，在北京的西城区上班，每天呢都是坐这个京津城际高铁来上下班往返，大概高铁上的时间是30分钟到40分钟左右，就很快捷、很方便。
7: 高铁开通的话，出行的话是很方便的，就是说也给我们车厢古镇这边带来了游客这些。
8: 我的老家旁边就是铁路，然后我也是一个火车迷。
9: 从经典的绿皮火车到如今4通8达的铁路网，我见证着中国高铁的高速发展。高铁也慢慢进入到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成为人们首选的出行方式，使得人们的出行变得越来越方便，越来越快捷，也得到了更好的出行体验。
1: 谢谢，谢谢梁老师。感谢梁老师等工程师们在交通出行上给我们带来的满满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自主创新的一个重要成功范例就是高铁，从无到有，从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到自主创新，现在呀已经领跑世界了。 那么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也请教一下梁老师，对于孩子们，你有怎

0: 怎样的期待和嘱托呢？
1: 好，在高铁安全、快速、便捷、舒适、智能的背后，是人们看不到的研发过程的曲折和坚持，这与我们大家想象的可能不太一样。亮眼的科技成果是由一个个枯燥的重复和无数个沮丧的时间所组成的。因此，我想对大家说，没有一蹴而就的成功，只有日复一日的坚持。干高铁是这样做的，我想做其他的事情也是一样的。只要我们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地走稳了，才能实现我们自己的梦想。如果我们把高铁比作我们的人生，我想对各位同学们讲，速度并不等于速成。复兴号高速动车组，它的优异性能是经过千锤百炼打造出来的，我们的人生亦是如此。
0: 谢谢梁老师的教诲。从百年前的运行时速35公里，到普速列车的120到160千米每小时，再到如今我们复兴号350公里每小时，可以说数字的变化见证了中国铁路的飞跃。而这些不断变化的数字呀，是非凡的成绩，更是不断的跨越梦想。从100多年前中国铁路工程师詹天佑，到如今以高铁总工程师梁建英老师为代表的科技精英，他们把爱国热忱始终镌刻在骨子里，他们把梦想责任勇敢地扛在肩上，一代代地接续奋斗，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坚韧执着，才实现了一步步跨越，成就了一个个梦想。
1: 感谢100多年前詹天佑等铁路先辈们给我们树立的榜样，100年后的今天，通过一代代铁路人的不断的努力，我们的中国铁路不仅能够遇水搭桥、逢山开路，更可以上高原、穿沙漠、迎风雪，同时也走出了国门。目前我们已经研制成功了时速600公里的高速磁浮交通系统，未来我们还会有超级高铁，我们还会有更多的中国超级工程以及大国重器，这些任务会落在你们的肩上。同学们，让我们一起加油。
0: 是的，我们一起加油。同学们，我们都是追梦人。习近平爷爷说啊，青少年要敢于有梦，有梦想还要脚踏实地，好好读书才能够梦想成真。希望在你们手中也能像梁建英总工程师他们那样，诞生更多更好的中国速度和中国名片。好了，同学们，今天呀，我们就学习到这儿。下面呢，我们一起分享一下我们今天的成长之梦想。好，现在你可以把梦想贴到我们的留言板上，来，快来吧。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

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这是一个关于觉醒的故事。
1: 爱我中华，保卫祖国。
0: 一百年前，一代先驱奋力求索，点燃黑暗的时代。
2: 都来！
0: 一百年后，回望历史，重温波澜壮阔的觉醒年代。
3: 我愿意奋斗终生，
4: 我愿意奋斗终生。
5: 说我写这首，那天晚上在夜里面，我真的是嚎啕大哭。
0: 鲜活的人物呈现，极致的美学表达，深厚的文化传承，史诗级的精神高度。
5: 人家问你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他就是没有自我的人，他就是想着大家劳苦大众的人。
0: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带您走进编剧龙平平，一起感受百年光影中的红色芳华。
6: 我们为了爱祖国，必须要救国。党员，我们为了我们的中华民族，更必须要救国。党员。
0: 2021年，作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的献礼电视连续剧，《觉醒年代》从众多同题材影视作品中脱颖而出。
1: 爱我中华，保卫祖国。
0: 《觉醒年代》以1915年《青年》杂志问世，到1921年《新青年》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为线索，全景式展现了从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建立这一风云激荡的历史进程。形象讲述了无数革命先驱和知识分子上下求索的觉醒故事。
3: 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0: 该剧以新青年的三驾马车李大钊、陈独秀、胡适从相识相知到走上不同人生道路的传奇故事为基本叙事线，以毛泽东、周恩来、陈延年、陈乔年、邓中夏、赵世炎等革命青年追求真理的坎坷经历为辅助线，多线并行，相互穿插交织，描绘出一幅波澜壮阔的时代人物群像。
7: 当然，我们今天还没有到流血革命的时候，不过我们总要有研究革命的方法和信仰。到了那个可以革命的时机，我们非要与那恶魔奋斗不可。
5: 你真的要把这段历史理清楚，特别是你用艺术的方式，把它展现出来，真的是很难的事情。所以我在想这个人物的时候，你像这三驾马车，陈独秀是什么人？陈独秀是一个这个天马行空、无拘无束的这样的一个人，谁也管不了他，是一匹野马。李大钊他是一个典型的北方汉子，所谓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说他具有这个鹰一样的洞察力，火一样的热情的北方汉子。那胡适思想上他老在左和右几边徘徊，所以说这样的话就是让人物鲜活起来。特别是像陈独秀这样的人，因为我一直是块心病，他必定是个敏感人物，你得找准这个人，对他的性格特征、人物形象究竟是什么样。我后来通过两场戏我才找到了。那第一场戏就是说1916年冬天，他第一次到北京来给这个新青年拉赞助。那么进了北京，然后呢就是去吃涮羊肉。
8: 伙计，
9: 哎，您说
8: 这附近有什么好的涮羊肉的馆子吗？你向我们引荐一下。
9: 哎，有，这出了门就是。不过这时候都是列巴车夫的专场，您二位一看就是体面人。这样，您多走几步，北面不远呀，就是东来顺。
10: 行，那咱就东来顺吧。
8: 啊，不用不用，就门口挺好，跟车夫一块涮香。
9: 哎，里边请。
5: 所谓列巴专场，就是拉洋车的人挣了点钱，晚上到这儿来吃一盘涮羊肉，补充点热量。陈独秀就要去这个，那这完全是我自己想出来的。你怎么去表现的一个人？陈独秀这样的一个人，天马行空、特立独行的这样的一个人，一个大知识分子、大思想家，他是无拘无束的，非常豪放的。所以说他。

0: 们是为国家被洋人杀死的，死的时候个个都是活蹦乱跳的小爷，媳妇没娶就走了，只剩我一个人。
1: 蒋将的灾民一年360天天天如此，这中国人还叫人吗？
0: 饿死的，冻死的，病死的，扔在路边没人买。您二位是百年书生，我就问一句，这样的国家还有救吗？
1: 说这两个大学教授看到了这个，不由自主地举起了拳头。
2: 刘少恒，我想通了，我们得建党，我们得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
1: 你为什么要建党？陈独秀就指着那些灾民，我就为了他们，
2: 我为了他们，我为了他们能够像人一样的活着，为了他们能够拥有人的权利、人的快乐、人的尊严。
1: 我连想都没想，这几句话一口气写下了。那天晚上在夜里面，我真的是嚎啕大哭。哎，共产党太伟大了！我就想起我爷爷，他也是很年轻的时候，十几岁的时候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当地是很有名望的人，家境也很好的人。他为了帮助农民，把自己家的粮食给扒了分给农民，然后闹革命，30多岁的时候就牺牲了，真的是唱着国际歌走上刑场，这就是共产党啊！人家问你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他就是没有自我的人，他就是想着大家劳苦大众的人。
3: 为了让你们不再流离失所，
2: 为了让中国的老百姓过上富裕幸福的生活，
3: 为了让穷人不再受欺负，人人都能当家做主，
2: 为了人人都受教育，少有所教，老有所依，
3: 为了中华民富国强，
2: 为了民族再造复兴，
3: 我愿意奋斗终生，
2: 我愿意奋斗终生。
1: 你看到这里，是你能说中国共产党不伟大吗？中国共产党能够在短短的100年里边把一个这样的一个国家改造成了这样的现在的这个样子，他靠的是什么？就靠这两个拳头当初发出来的那个誓言。
4: 作为一部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觉醒年代》不仅呈现出比教科书上更鲜活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还将陈独秀的两个儿子陈延年、陈乔年以最生动的方式推送到观众面前。特别是对陈延年追求真理，并在父亲的引导下从一名无政府主义的崇拜者转变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的过程中做了细腻的展现，成功塑造了一个在乱世中不断成长、不断觉悟、不断进步的追光青年的形象。
5: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文之兄，为了救国救民，我愿与你同行。
1: 我写这个《觉醒年代》，说实话呢，人家问我你最想写谁，我一直在说，我最想写的是陈延年，这是真话。我写的过程中无数次的被陈延年所感动，为他流泪。陈延年太了不起了，十几岁的时候，他富家子弟啊，就给自己定了6步：不照相，不闲游，不下馆子，不讲衣着，不做私交，不谈恋爱，不结婚，就这么自律的一个人，一直到29岁牺牲了，没有谈过恋爱，把一切都献给了这个国家，献给了这个党。而且他是被称为中国共产党内不可多得的天才人物，在苏联人家就称他叫小列宁，具有非常高的政治素养和卓越的领导才能。这个后来我看到这个 观众评价最多的，几乎所

有人都在跟我说，说只要看到那一段就流泪，就是父子送别的那一段。我说实话呢，那真的叫扎心，戳到我自己心窝里面去了。你前面那么多的铺垫，那么阳光，那么朝气的年轻人，憧憬着对未来的希望，迎着朝阳奔向法兰西了，一转脸带着脚镣束扣，踏着桃花雪水，一步一步的走上刑场。

0: 回眸一笑，一行字幕。陈延年，中国共产党第五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革命烈士，1927年被捕。说实话，我写着这行字的时候，真的实在是忍不住了，真的，哎呀，眼泪哗哗哗的下来。因为你要没有那个字幕啊，你没有那样一个感觉。毛主席有一篇文章纪念白求恩，那么纪念白求恩里面就他就说到，说白求恩是一个纯粹的人。什么叫纯粹的人？人和动物的区别在哪里？我觉得陈延年给我们讲树立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
1: 书写历史记忆，热血沸腾与隽永诗意融为一体。
0: 你要把人写活了，这个戏才好看。
1: 传承家国情怀，严肃诙谐，波澜壮阔，又不失人间烟火。
0: 你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就是最好的续集。我真的被这句话所感动。
1: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百年光影中的红色芳华》。
2: 这是你们的爹，你不是成天喊着要找爹吗？
3: 快来喊爹呀！爹来了，爹回来了，快！
1: 觉醒年代突破了以往影视作品对重大革命历史事件的单一化、粗线条的把握，而是从家国同构的视角出发，以个人和家庭为切入点，以国家和社会为落脚点，在个人的成长抗争和家庭的悲欢离合中演绎国家民族的盛衰巨变。该剧对夫妻之爱、家庭亲情的描摹，既为宏大的革命叙事注入温情和烟火气，又彰显出劳动妇女最朴素的革命意识。
4: 我听你的，我知道你不会去做祸害老百姓的事儿，咱不能让人家戳咱脊梁骨了，是吧？
0: 这一年代里面选了三个家庭，那么一开始主要是讲了陈独秀的家庭生活，因为他的家庭这个经历啊也比较复杂，情节化的东西也很多啊。你比如说他跟他儿子的这种关系，他的婚姻状态，是吧？陈独秀和这个高俊曼郎才女貌，举案齐眉的。高俊曼是他的小姨子，北师大的毕业生，那民国的女大学生呢很少有的，长得也漂亮，这个情商也高，所以说他易于戏曲结构。另外有胡适的家庭，因为胡适的家庭呢，他也比较这个典型化，个性化，他容易情节化，因为他夫人江冬秀是个大字不识的小脚女人，是吧？他一个风流倜傥的民国的美男子，哎呀，这个才子，跟一个乡下的悍妇，给结合，里面有很多故事，所以一一展开。所以说我一开始剧本里写的这两个家庭，一开始没有敢写李大钊和赵日南。我不敢写李大钊的夫人呢，是因为李大钊婚姻情况很特殊。李大钊他10岁就结婚了，他夫人比他大6岁，可以说是把他带大的。你说一个大6岁，对吧？这种姐弟恋啊，今天来说这种啊，而且这个什么都不般配，对吧？我就不知道去怎么去写他们两个，因为没有记载。最后想来想去，下决心，把赵文兰加上，就写了3场戏。一场就是说李大钊日本留学回来以后，到了河北大黑驼村，

0: 见到了媳妇孩子，孩子都不认识他了，多少年没见到父亲了。
1: 你谁呀？
2: 现在像个男子汉样了啊。
3: 娘
4: 娘
3: 娘
4: 娘，
3: 咋了？这黄鼠狼又来了，拿个棍子赶着假逼，又咬着你妹妹。
1: 不是花木兰。
3: 哎呀，不是黄鼠狼又是啥呢？
2: 憨驼呗。汉童回来了。
0: 那么第二场戏呢，就是啊，这个李大钊在北京立下根来了，然后呢租了套房子，就把老婆孩子接来了。接来了以后呢，本来李大钊给他们接风呢，说要带孩子去吃涮羊肉的，结果呢这个两个同学来问他借钱，他把所有的钱都给他们。
5: 你上回给我那盘缠还剩下3块大洋。还
0: 那么最后一场戏，我自己写也写哭了，啊，那就在五四运动最紧张的时候，对吧？那北洋政府大打出手，拘捕了很多的学生的时候，那么赵南则是身怀六甲，撑着个伞，带着那样在家里烙了大饼，到学校来给他们送吃的，冒着雨里这么
6: 辛苦，
0: 那一场感情戏。
5: 你是在为别人做事儿，为老百姓做事，做的是大好事，所以我不能拖你后腿。我会把家给你守好的，你就放心吧。
0: 李大钊跟他谈谈理想，谈国家，谈家国情怀，两个人都讲哭了，我自己也写哭了。那么这四场戏就把一个这个农村妇女典型化展现出来。你要把人写活了，这个戏才好看。所以说你要让他鲜活起来，你就得要有生动的故事情节，要有鲜明的人物个性，要有跌宕起伏的这个人物命运，那么好多人都在问《觉醒年代》有续集吗？是吧？那么年轻人他做了回答了，说我真的很让我很感动，说我你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就是最好的续集。他们不仅知道了我想表达的东西，更重要的，他把这个东西接过来了，扛到自己身上，表示我们要像他们一样继续的去创造美好的生活。
7: 哎呦，孙老板呐！
8: 牛夫人，什么香风把您吹到这儿来了？
7: 什么香风啊？我都快中风了。
8: 哎呀，牛夫人，您身体不好，可不能到处乱跑啊，您得回去静养一下。
7: 不是身体不舒服，是这心里头堵得慌。
8: 出什么事儿了？您得找大夫看看。
7: 大夫治不了我这事儿啊，说大也不大，说小呢也不小。这两天我连着做噩梦，天天晚上都会被吓醒。
8: 做噩梦？那你要到庙里上上香。
7: 大师跟我说过，我这个呢，那就叫撞了邪了。只要弄一个上好的翡翠戒指，那就可以避避邪。孙老板，有什么好的货色，拿出来给我看看呢？
8: 翡翠。
7: 我说怎么着，给我看看都不行啊。
8: 既然牛夫人看得起小店，那您自己选，这翡翠戒指都在这儿。
7: 还是孙老板你厚道啊。

0: 哎呀，我说孙老板，你这戒指上的翡翠都太小了，而且成色也不好。就这种货色呀，那比小鬼还行。那要是遇上恶鬼呀，那可就不管用了。
1: 牛夫人，我这店里的戒指都在这里，要不您再去别的店里看看？
0: 你。

0: 把你手上的这个拿给我看看呢。
1: 这是我祖上传下来的，不卖。
0: 哎呦，你怎么这么小气呢？
1: 这
0: 急什么呀？哎呀，这个不错啊，就这个了。孙老板，改日请你喝茶。
1: 哎，牛夫人，牛夫人，这是我祖上传下来的，不能卖呀。再说他是个男士的，您带着也不合适啊。
0: 这个呢就不用你操心了，我找个工匠随便改一下就行，谢了啊。
1: 哎，夫人，这是有本钱的。
0: 多少钱呢？
1: 这是上等的缅甸翡翠，就是我祖上买的时候也花了1200啊。
0: 哎呦，你看你看看，孙老板，这不是误会了吗？这个呢是你的家传之宝，我要是买走了，那岂不是夺人所爱了吗？我看这样吧，我呢先借贷几天，等我什么时候不做噩梦了，什么时候啊就还给你。走了。
1: 哎，牛夫人，牛夫人，我
0: 去。
1: 该辟邪的应该是我。
2: 哎，卖香蕉嘞，鱼子嘞，来看一看，这要什么？啊，这。
3: 哎，我去算算这个。
0: 怎么了？
4: 哎呀，别提了，太可怕了，咻，一颗子弹打过去，你哥差点就见不着你了。哎
0: 呦，啊，哥，你这脑袋没事吧？
4: 没事。
0: 哎呦，这多危险呐，怎么回事啊？
4: 嗨，妹子，这人要倒霉啊，他喝凉水都塞牙。对了，妹子，这次你无论如何得救救你哥，要不哥就死定了啊。
5: 什么？哎呀，也就是说你被新四军的突击队给俘虏了，而且你还向赤坂龙一谎报了军情。
4: 这我这也是立功心切，想给您在日本人面前挣点面子，没想到落入了新四军的圈套。哦，对，都怪那个姚邦彦呐，说好了前后夹击的，跟我人还没到那儿，他就乒乒乓乓的打起来了，把人家突击队给打急了，就抓了我了。
5: 放屁！把人家打急了，怎么就能把你给抓住了啊？你手里的家伙是干什么的？你手里的家伙是烧火棍吗？这要不是姚邦彦抓了三个新四军把你给换回来，你早就变成孤魂野鬼了。
4: 那关老爷还要走麦城的时候？
5: 闭嘴！你哪次不走麦城啊？啊？你还有不走麦城的时候吗？
4: 哎呀，妹夫，这司令。妹夫司令，事情已然这样了，您就别追究了，还是赶紧想辙吧。你这
5: 我可以不追究
4: 啊，
5: 可是那个赤坂龙一能放过你吗？你把所有的人都骗到寒江去了，你知不知道谎报军情是要杀头的。哎，
0: 哎呦，德彩啊，你看大家都是一家人，这次你无论如何都要帮帮我哥呀。
5: 那些日本人你也不是没见过，那都不是人，他捅出这么大娄子来，你让我拿什么救他呀？
0: 你，哎呦我的天哪，我真是没法活了呀，你让我去死算了。
5: 你来吧，你这
0: 我不管，日本人再怎么不是东西，你都要想办法救我哥呀！
5: 起来吧，
0: 哥！哎呀，我哥这次真是带着伤去的呀！哎呦，他都没

0: 起来，起来，别哭了。
1: 不能为了这么一点小事儿，你就要了他的命啊！
0: 不要他的命。
1: 还有你，还有你，你好歹也是个司令吧？你连自己的大舅子你都救不了啊！你算什么狗屁司令啊你！
0: 起来，起来，起来！
1: 你让我去死吧，我不活了！
0: 别不活呀，
1: 这死了算了！
0: 这个司令算个什么呀？啊！那些小鬼子动不动就剖腹自尽，他们连自己的命都不当一回事儿，我去求情顶个屁用啊！哎，哎别！
1: 好你个牛德才！你今天要是救不了我哥的命，我就死给你看！
0: 别！
1: 日本人，日本人欺负自己怎么了？
0: 不，
1: 今天老娘我，老娘我，
0: 哎别！
1: 老娘，
0: 不是，
1: 老娘我就去上吊！
0: 上什么吊啊？这
1: 我不活了！我
0: 这下来这上什么吊啊？哎呀，行了，
1: 放开我！哎，让我去死啊！哎，
0: 坐坐
1: 啊！
0: 行了，我的姑奶奶呀，我没说不救，你是我祖宗行了吧？姑奶奶呀，姑奶奶，你是我祖宗，我又没说不救，真是要了我这条老命了。我牛德才早早晚晚，得让你们兄妹俩给害死。

0: 司令，听说赤龙特战队在搜寻美国飞行员的过程中遇上了新四军的突击队，而且还受到了不少的伤亡，这些都是真的吗？
1: 确切的说，不是特战队，是黄协军又一次被打败了。
0: 司令，这么重要的任务，你根本就不应该让这群饭桶参与。
1: 黄协军的王金彪看到了新四军找到了美国飞行员，正在往韩江方向行进，他这个莫名其妙的报告打乱了我们的搜索计划。
2: 报告
3: 顾问司令，我有事向您汇报。
1: 刘德才，我听说王金彪今天回到了朝阳城，你来这里不是要向我汇报这个事情吧？
3: 王金彪确实回来了，但他不是临阵逃脱，他在搜寻美国飞行员的过程中遭遇了新四军突击队，战斗中旧伤复发，无法继续完成任务，所以他才提前回来的。至于搜寻任务，我已经交给我的副官姚邦彦继续完成。
1: 说的真是冠冕堂皇啊。刘德才，那你告诉我，王金彪为什么要告诉赤坂少佐说美国人往韩江方向去了，事实上那里根本没有出现过美国人，这是怎么回事啊？
3: 司令，我已经调查清楚了，事情是这样的，新四军找到了美国飞行员，并准备把他们送到韩江方向走水路离开，王金彪发现了他们的企图，于是奋力追击，并且向赤坂少佐报告了此事。也正是由于王金彪的奋力追击和皇军的合力包围，才迫使新四军改变了原来的计划，又逃回大山里去了。
1: 牛德才呀，牛德才，你是真会编故事啊。这件事迟早是会查清楚。

0: 司令，这牛德彩明明是在诡辩，你为什么这么相信他？
1: 佐藤君，你知道吗？这里是中国，将来我们大日本帝国估计要统治东南亚，乃至整个亚洲，甚至世界。到那个时候，我们皇军人人就是有三头六臂，也忙不过来呀。所以啊，要想长期的统治他们，就要利用当地的武装驯服他们。虽然眼下他们还办事不力，但是只要他们能够忠于皇军，我们就要适度的宽容他们，给他们一点小甜头，知道吗？多一个盟友，就少一个敌人，这样我们皇军就会多加两倍力量。所以啊，有些事情不要跟他们计较了，懂吗？

0: 你那边怎么样？
1: 少佐，您猜的没错，河边根本没有发现什么美国飞行员，我们是不是被骗了？
0: 我刚才已经跟司令汇报过了，这笔账以后再跟他们算。前面还有几个村子，我们两个分头过去看一下。
1: 好，那我带人去每个村子挨家挨户的搜。
0: 时间已来不及了，把所有人分成四个小队同时搜索。
1: 嗨，分成四队搜。
2: 队长，这附近的村子都找过了，要是再没有可就没有了。
3: 是，下面啊，到老乡家里面去打听一下好吗？
2: 行。
3: 哎，这样你们两个一组去那边打听，我们两个一组好吗？
4: 是，
3: 一会儿咱们在村口集合啊。
4: 好，
3: 小心点儿。
2: 哎，去那边看看。
3: 大娘。
5: 嗯。
6: 哎，大娘，
5: 两位，你们找谁啊？
3: 啊，我们谁也不找，我们是路过的，想向您打听个事儿。
5: 啊，
3: 你知不知道这村子里边坠毁了一架飞机的事儿？
5: 没有啊，
6: 没有啊。
5: 啊，
6: 动静特大，您没听见呢？
5: 是啊，没有，一点都没有听到啊。
6: 哎，那您见没见着两个黄头发、蓝眼睛的外国人？
5: 没有，没有啊，
6: 没有，
5: 没有。
3: 啊、好了，啊，大娘，谢谢您啊，打扰了，再见。
5: 哎，好，
3: 我们走吧。
6: 哎，队长、
3: 嗯，
6: 我怎么觉得那个大娘在骗我们呢？
3: 我也有感觉，她很有可能知道那两个飞行员的下落。
6: 那要不然这么着，我再去找她问问，或者干脆告诉她咱们是新四军。
3: 哎。这一带我们不熟，别轻易暴露自己的身份。
6: 那要不然这么着吧，我们再分头问问，看看能不能从其他老乡那儿打听出什么。
3: 可以，你去那边，我去那边。
6: 好。
7: 来，慢点。

0: 我们来吃饭吧。
1: We will go back to America. Can you help us?
2: 吃啊！
3: 他们说什么？
2: 不知道。
4: We will, go home. Home.
3: 他们要去哪儿啊
4: ？Home is sleep.
1: Yeah, sleep.
4: Sleep. Home.
1: Sleep.
4: Go home. Sleep. Home.
3: 他们好像说他们要去能睡觉的地方。
2: 哦，这个地方可以睡觉，可以睡觉。这个地方能睡觉。
3: 大成，不是，他们好像要回家。
2: 回家？不行，你们现在不能出去，日本人在到处抓你们呢，还要再等一段时间。
3: 是啊，你们还是再等一段时间吧，先吃饭吧。哎，
2: 来，吃饭吧。
4: Potato, I like potato.
3: 那是土豆，他们叫破剃头。
2: 破剃头。
1: 那yes, potato, potato.
4: 那yes, potato.
1: Yes.
2: 破剃头。
3: 哎，那个，那个是什么？
1: This is stone.
3: 石洞。
2: 石洞，石头，叫石洞。
3: 这个是破剃头，那个是石洞。
2: 石洞，
4: potato。
3: 那以后你就是破剃头，你就是石洞。
4: No, no, I'm Sam. I'm Sam.
1: He's Sam. I'm Thomas. Thomas.
3: 破剃头，
2: 破剃头，
3: 石洞，
2: 石洞。你们赶快吃吧。
5: 哎，肖小姐，队长呢？
6: 啊，队长和我分开打探了，怎么样？你们有没有什么消息啊？
7: 一开始村民都挺热情的，但后来一听我们打听飞行员的事，都说不知道了，
5: 脸色还挺难看的。
7: 是啊。
6: 看来全村人都在保守着飞行员的秘密。
2: 石头是石洞，土豆是什么来着？
3: 笨蛋，土豆的英语是破剃头。
2: 破剃头？
6: 哎、二位、哎，我问一下，你们刚才说的是英语吧？我想问一下，你们有没有见过两个高个子的，黄头发、蓝眼睛的外国人？
3: 什么英语？我们不知道。
6: 哎，你们刚才说的呀，你们刚才说的不是英语吗？
7: 他们不知道你们问的这些，英语是我教的。我是这里的私塾先生，大成、星儿，到我这边来。
8: 哎。
3: 哦。
7: 没事没事，你们是什么人？为什么要问这些？
9: 啊，哥哥，
6: 我们
9: 哦，快点，快点，
6: 有鬼子，快，
8: 好，快走，快，
6: 快，
9: 站住，站住，再不站住很强了。别动，为什么要跑？有没有见过美国人？
6: 没有。哎呦！不到万不得已，千万不能开枪。
8: 是，
6: 走。
8: 难道你们是？
6: 啊，我们是新四军。
8: 新四军，
3: 新四军，太好了，你们终于来了。
6: 我们就是来营救美国飞行员的，你们知道他们在哪儿吧？
3: 知道，知道，就是我把他们藏起来的。
6: 那太好了，这样，你们先帮我们把鬼子的尸体埋了，然后我们一起去找他们吧。
8: 好，好，
3: 好。
2: 报告，没有发现美国人。
10: 第三小组去的溪水村离这里最近，其他人都回来了，怎么就他们没回来？
8: 咱们过去看看吧。
10: 出发往溪水村。
11: 长官，你们杀了日本人，请赶快走吧。你们留在这里，日本人要是知道了，会连累我。

0: 我们的呀，
1: 老夏，你别着急，只要我们找到那两个美国飞行员，我们一定会马上走的。哎呀，太好了，你们能把他们也给带走，那更好。留在这里，早晚非出事不可啊。
2: 两个美国人就在后山的山头里，我可以带你们过去。
0: 那好，太谢谢你了。
1: 不客气，你们新四军那么英勇啊，以后我也要加入新四军。
0: 好啊，我们都欢迎啊，啊，咱们走吧。
1: 马队长，马队长，小二姐，你怎么在这儿啊？你怎么了？啊？
2: 出什么事儿了吗？
1: 马队长，我和护送我的同志走到江边的时候遇到了小鬼子，他们俩为了掩护我，已经牺牲了。
2: 那你能告诉我，你是怎么找到我们的吗？
1: 我不认得路，只能凭着模糊的记忆往回找。
2: 还好，老天爷终于让我找到你们了。队长，我们赶紧先救飞行员吧。
0: 好，杏儿，带路。
1: 走，小二姐，你怎么了？没事。哎，往这边。没事吧？
0: 别走了，别走了，别走了。
1: 啊！
0: 你流血太多了，如果走下去的话，你会扛不住的，得处理一下伤口啊。
1: 没事，用块布勒着就好了，
0: 那可不行，流血太多的话你会昏迷的。马队长，以前我跟我娘学过一些医术，要不先让我帮小二姐处理一下。哎，到那边坐坐吧。
1: 来，
0: 马队长，交给我吧。好，那我们在前面等你们啊。
1: 嗯，
0: 走，咱们走。
3: 哎，好，
1: 这边。 只是刺到的擦伤，不过伤口很深，如果流血太多的话，你会昏迷的。柳川在就好了，他有止血的药。我有办法，等我一下。

0: 这个药既可以消炎又可以止血。以前我爹打猎受伤的时候，我娘就是这样帮他止血的。你稍微忍耐一下。谢谢你啊，小雨，辛苦你了。
1: 老弟，走，快，快点，全都给我蹲下，快蹲下，
2: 快蹲下，
3: 蹲下，蹲下，
4: 还有你，蹲下，
1: 快点。
4: 报告少佐，全都搜遍了，没有发现美国飞行员，但发现了小野等四人的尸体。
5: 什么？
4: 出来，他只是个孩子。
0: 不要！
6: 不要！我要打死你！
4: 说，他们去哪儿了？

0: 这个糖果给你吃。嗯，你告诉我，你有没有看到狗鼻子蓝眼睛的外国人？嗯，
1: 没有、嗯、
0: 撒谎你就不是好孩子。嗯，告诉我有没有看到。
1: 不是，我不知道。
0: 吃，吃这个，吃，
1: 妈，
0: 吃啊，吃啊，吃。
2: 放下、
3: 不要啊，
2: 别动，别动，别动，
4: 畜生，别打我们的孩子、
3: 不要、
5: 说不说，说不说，说不说，快说，快说，说不说。
0: 有没有人知道那两个美国人在哪里？

0: 谢谢你啊，小雨。
1: 不客气。
2: 我再问一遍，有没有人知道美国人在哪里？
3: 娘，你别死！娘，
2: 小鬼子，你别过去！
4: 别动！小鬼子，为什么杀人？
2: 我问你，你知不知道那两个美国人在哪里？
4: 不知道。
2: 我再给你们一次机会，你们回答我，那两个美国人在哪里？八哥，机枪准备。我问你，你知不知道那两个美国人在哪里？
4: 不知道。
2: 我再给你们一次机会，你们回答我，那两个美国人在哪里？八哥，机枪准备。
5: 怎么样，能走路了吗？
0: 我没事了，马队长，我们赶紧走吧，去晚了美国飞行员会

0: 再问你们一遍，有没有人知道那两个美国人在哪里？准备！
1: 啊，太君！太君啊，不要开枪啊！
2: 闭嘴！
1: 我知道美国人在哪儿，我知道皇军是谁杀的。
2: 闭嘴！你给我闭嘴！
1: 再不说，全村的人都会死光的呀！太君啊！太君，你们要找的那两个美国人呢？就在后山的山洞里，我可以带你们去抓他们。那四个皇军啊，那是新四军杀的，求求您，千万不要再杀我们村的人了呀！
0: 你刚才说的都是真的吗？
1: 是真的，是真的。

0: 我可以带你们去抓他们，快叫他们停手啊！太绝
1: 不敢，不敢。告诉你，皇军作对的人都得死。

0: 把他们两个带回去，交给宫本司令处置。带走，
1: 走来，走，
0: 走，
1: 走，
0: 走，
1: 起来，
0: 走，快走，
1: 走。

0: 太君，你们要找的人也找到了，我可以走了吧？
1: 你可以走了。
0: 啊，谢谢太君。
1: 早就说过，敢跟我们大日本皇军作对的人都得死。
2: 走，快走。
3: 是吧？
4: 没事。
3: 大成哥，大成哥，马队长怎么还没有回来？我们回去看看吧。
0: 好，咱们回去。
3: 你们不能去，不能去！
4: 刚才那么多枪声，我担心我娘啊。
0: 咱们回去。
3: 兄弟，
5: 不能去！
6: 放开我，
0: 让我们回去。
5: 去啊，兄弟，
0: 放开我！
3: 你要去啊，
4: 双儿姐，杏儿，
0: 兄弟，
3: 不能去，
0: 不能去
3: 啊！别再瞎胡闹了，行吗？你们的心情我理解，可你们现在这样回去，就只会给马队长添麻烦。你们要是真不想家里人出事，就老老实实待在这里。不管怎么样，还有我们呢。

0: 你没事吧？没事。静儿，马队长回来了！哎，
1: 马队长回来了！
2: 马队长，这里发生什么事儿了？马队长，
1: 你倒是说话呀！小鬼子把前面的村给屠了。
2: 静儿，你们放开我！娘，我要找我娘！静儿，如果你再这么嚷的话，容易把鬼子招来。你听着，你娘的仇我们一定会报的。但是你想过没有，鬼子为什么把前面的村给屠了啊？他是为了找美国飞行员。那两个美国飞行员炸了鬼子的老家，他是咱们的英雄。你们记住了啊，只要咱们找到那两个美国飞行员，才是对小鬼子最大的惩罚，明白吗？嗯。
1: 对，他们是英雄，走，我们现在就走，把他们给找出来，炸死这帮日本鬼子！走，
2: 走，
1: 没事吧？哎，啊，保长。
3: 是村里的保长，
2: 醒醒，醒醒！
1: 我不敢相信小鬼子，那两个美国大兵被他们抓走了。保长！
2: 被抓起来了，全村的人都死了，还是没有救得了他们。队长，我们得赶紧想办法把那两个美国大兵抢回来。如果分析的没错的话，日本鬼子应该把那两个美国大兵押到朝阳城里去了。
1: 那我们赶紧回十字部召集弟兄们，然后一起去救美国大兵。
2: 好，你们两个马上去找失散的同志，让他们火速赶往十字部。
4: 是。
2: 杏儿，你跟我们走吧。
1: 好，
5: 马队长，我们先把保长埋了吧。
2: 好，我也是这么想的。嗯。

0: 报告。
1: 进来。
0: 司令，
2: 司令，
0: 我们特战队已经成功的将两名美国飞行员给擒获了，我们的任务完成了。
1: 做得很好，值班军，赤龙特战队效率很高嘛。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能有如此圆满的成绩，值班军，你不愧是帝国军人中的精英，辛苦你了。
0: 多谢司令夸奖。我们这次行动过程中虽然受到了新四军的阻挠，但是我们皇军是战无不胜的，所以他们想劫走两名飞行员的计划失败了。
1: 做得好，值班军，我们如果能多一些你们这样的部队，那新四军覆灭的日子就不会太远了啊。
3: 请问司令阁下，那我们该怎么处置那两个美国飞行员呢？
1: 我倒想听听你的意见。
0: 司令，没什么好说的，就将他们在朝阳城里公开处决，警示一下跟皇军作对的下场，同时也解解恨。
1: 美国人轰炸了东京，伤害了全体日本人，在这个地方处决他们不够解恨。
0: 那司令您的意思是？
1: 陆军本部已经来电，要把这两个该死的美国飞行员带回东京处决，这样一来可以给天皇陛下和全体国民一个交代，二来嘛，可以鼓舞我们皇军的气势。
3: 司令阁下英明，那我们就先把这两个人押在朝阳城，等候陆军本部的命令。
1: 好啊。

0: 要抓紧时间突击审讯，问出一些有价值的东西来，同时要严加看管。这次新四军突击队行动失败，他们不会善罢甘休的，要当心，他们会来救人的。
1: 司令放心，他们只要敢来，我就会让他们有来无回。
0: 值班军，消灭这支新四军的突击队就全靠你了。
1: 嘿，嘿，小鬼子也太没人性了，为了抓美国飞行员把全村的人都给杀了。马队长，咱们必须得给老百姓报仇。
2: 现在我跟你的心情是一样的，我也很气愤，我也想马上去找小鬼子杀个痛快，给乡亲们报仇。但是我希望各位想想，咱们这次的任务是什么？我们的任务是要救出轰炸日本本土的美国飞行员，让他们能够安全地回国。那么老乡们是怎么死的？也是为了保护那些飞行员，他们才牺牲的。大家能够明白这一点就好了。现在我们下边最重要的是马上要找到美国飞行员被日本人抓到什么地方去了，我们好实施救援。
3: 队长说的没错，现在我们最重要的是先找到那两名飞行员的下落，还有大臣和小信是溪水村的幸存者。队长，这两个人应该怎么处置呢？
2: 让他们先留在这儿吧，等找到两个美国飞行员，咱们再一起把他们送到大后方去。
3: 嗯。
4: 报告。
2: 进来。
4: 队长，我们刚刚截获了一封日本人的电文。
2: 嗯，星儿，啊，看你的了。

0: 队长，我破译出来了，这封电文是宫本发给日军总部的。电文的内容说，他们已经抓到了那两个美国飞行员，目前关押在朝阳城内，随时准备接受命令，送去日本东京处决。
1: 太好了，白三儿、刘禅、你们两个马上进朝阳城，一定要给我想办法查清楚日本人把美国飞行员具体关在什么地方。
2: 好。
3: 队长，我去打探消息没有问题，但是我担心香儿的伤，我想留下来照顾她。
0: 没事儿，刘禅，我的伤不碍事的，你还是去吧。
4: 哎，香儿姐，你不能这么说。哎，队长，我看要不这样吧，我代替我姐去。
1: 我们是一支革命的队伍，我们都是革命战士。作为军人，服从命令是天职。刘禅，刚才我的命令听明白了吗？
3: 嗯。
1: 散会，执行任务。白三儿，你留下。
2: 有什么事儿？
1: 朝阳城内非常复杂，但是呢，咱们不是孤立无助的。那儿有咱们的地下秘密联络点。
2: 联络点在哪儿？
1: 沁香楼。那儿的老板娘是咱们的人，是共产党的人。
2: 哦，那有什么接头暗号吗？
1: 嗯，背书之后把它销毁。有任何问题都要去查看，而且最好一个人去。

0: 江姑娘，江姑娘，江姑娘，你在这儿？
1: 蔡大哥，听说我们想救的两个美国兵落到鬼子手里了，是不是很危险啊？
0: 当然危险了，所以啊，游击队正研究怎么尽快把他们救出来呢。
1: 那还能怎么救啊？哈，
0: 当然有办法了。哎，对了，你不是被他们给送到后方去了吗？怎么跟马队长回来了？
1: 我跟着两个护送我的同志走到寒江边的时候，遇到了鬼子。他们俩为了掩护我，已经……哎呀，
0: 都怪我！
1: 怪你？
0: 啊，你不知道啊？那个，我们啊，刚刚截获了二鬼子的电台，是我利用电台把鬼子的特战队引到寒江边去了，没想到差点把你……
1: 没关系。

0: 我们这里有一个蛮有名的蔡大哥，你能够牵着小鬼子的鼻子走，那是你有本事。
1: 难得江姑娘这么通情达理啊。哎，对了，那你后来又怎么会？

0: 下来啊。
1: 这个马队长真是。
2: 哎，马队长。
0: 哎，
2: 队长，队长。
1: 你来的正好。
3: 什么事儿？
1: 我正要跟你谈谈江姑娘的事情呢。
3: 她怎么了？
1: 啊，是这样的，她本来是要被送到大后方去的吧，结果没想到阴差阳错呢，她又回来了。咱们这儿不是正好缺医护人员吗？我看是不是就把她留下来吧。
3: 不行，就让她留在后方医务室吧，说什么是什么，就这么定了。
1: 为什么不行啊？她总得有个原因吧。
3: 没有什么为什么，新四军的战士要服从命令啊。
1: 马队长，你也太铁石心肠了吧你！
0: 蔡大哥，蔡大哥，算了吧，既然这里不需要我，那我走就是了。
1: 哎，江姑娘，江姑娘，江姑娘，你千万别走啊！这个马队长啊，就这脾气。这样，回头啊，我去找他好好说说啊。
0: 不用了，蔡大哥。我知道你已经尽力了。其实，从那天你跟吴大哥把我救下来，没让我被小鬼子糟蹋，你们的恩情我已经还不完了。
1: 还说这些干什么？你还是跟我回去吧。
0: 还回去做什么？其实我也理解马队长的苦衷。我感觉得出来，你们不是一支普通的队伍。你们每个人都有一身本领，可是我呢，只是会点医术。马队长他看不上我，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不过没关系，这并不代表我没资格杀小鬼子，我也有我自己的方法。
1: 那你说来说去，还不是要去白白送死啊？
0: 不，我不会再像以前那么冲动了，因为我知道，要想多杀小鬼子，必须先保护好自己。感激你的。

0: 这个马之城就像一条警觉的狼，我自己没有露出什么马脚，但是他可以凭着直觉感觉到我对突击队的威胁，我该怎么办？就这么回去吗？现在回去只能提供突击队驻地的方位，但是赤坂少佐给我的任务是打入他们的内部，获取更多的情报，我一定要想办法获得他们的信任。这个马之城现在是最大的障碍，必须马上除掉它。
1: 白大哥，这边。

0: 他们这是去朝阳城的方向，不用问，肯定又是和美国飞行员的事情有关。也许在他们两个身上可以找到突破口。
1: 香烟，卖香烟嘞！香烟，哎，先生，香烟。香烟，卖香烟嘞！
2: 时间紧迫，咱们分头行动。你去朝阳城监狱那边探探消息，我去别的地方。
3: 好，
2: 自己要当心点。

0: 哟，这位爷您来了，里边请。哎，这位爷您吃点什么？
1: 把你们老板娘叫出来。
0: 老板娘？哎呦，您要点什么您跟我说就行了。
1: 叫你去你就去，哪儿那么多废话。
0: 您稍等啊。二嫂，那边有个人说要见你，不知道是哪一路的。
2: 嗯，知道了。
0: 客官，慢走。
2: 先生，是找我吧？
1: 你就是老板娘是吧？
2: 是啊，我是老板娘王二嫂，找我有什么事吗？
1: 我想让你亲自下厨，帮我炒几道菜。
2: 什么菜啊？
1: 一份清炒马蹄，一份油爆虾，一份糯米肠加一个鸡蛋，口重。多加盐。
2: 啊，我当是什么菜呢？这些都有，里边请吧。请进吧。同志，请问你是？
1: 我叫白三儿，是猎豹突击队的。马队长让我来找你。
2: 哦，来，请坐吧。出了什么事吗？是不是为了那两个美国飞行员的事儿啊？
1: 对，那俩飞行员被小鬼子抓了，目前就关在朝阳城，我们得尽快把他们营救出来。
2: 哎呀，现在鬼子把控得特别严，得不到消息呀。
1: 我这次任务来呀，就是想知道他们具体关在哪儿，然后再决定怎么营救他们。
2: 行，我一定尽力打探消息。
1: 二嫂，我这儿不能天天来，这万一暴露了对你很危险。可我们具体再怎么联络呢？
2: 如果有什么消息的话，我在店门口挂一个牌子，牌子上面写着今日红烧肉半价。
1: 好，那咱就这么定了。
2: 行，
0: 客官慢用。二嫂，

0: 有美国飞行员的消息吗？
1: 暂时没有。
0: 哎呀，我们的同志已经开始行动了，现在最要紧的就是赶快打听到美国飞行员到底被关押在什么地方。
1: 我会尽快通知你。

0: 情况怎么样？
1: 我去过监狱了，买通了一个守卫，但是他说里面根本没有什么美国飞行员。你那边怎么样？
0: 我那边也没个情况。
1: 哎呀，那他们会在哪里呢？
0: 我估计

0: 会不会是在朝阳城里士兵把守最严密的地方？
1: 你说的是日本人的军部牢房？
0: 很有可能。
1: 那地方守卫那么森严，我们接近度很难，怎么打探消息啊？
0: 咱们再想办法吧，这天色不早了，咱们找个地方先住下来。
1: 好，
0: 走。

0: 林木大卫，我现在还没有办法完全打入新四军的内部。为了完成任务，必须取得他们的绝对信任才可以。
1: 那我需要做什么？
0: 。
2: 江山来在大街前，未曾开眼我心不难忍，我的三郎恩怨哪一位？
3: 司令，
1: 义父啊，这么晚了找我什么事儿啊？哎呀，有话就说啊，跟老子打什么哑谜啊？
3: 司令，请您看一看这个。
1: 这是什么呀？
3: 这是搜捕美国飞行员弹药消耗清单。
1: 你给我看这个干什么呀？
3: 司令，请您仔细看一看。

大克鼎，是西周中晚期青铜器的杰出代表，它和大禹鼎、毛公鼎并称海内三宝。铭文未锈，承诺未朽，青铜有声，诉说着一个铸就忠诚的时刻。它身高93厘米，重量201公斤，口沿宽厚，腹骨垂圆，三足蹄形，顶耳高耸，造型雄浑庄重，撑起了一个时代的礼制骨架，成为周人藏礼于器的哲学宣言。西周中期以后，青铜艺术迎来一场革命，商代以来森严的具象兽面纹逐渐向抽象的几何风格演变，大克鼎的腹部波曲纹舒展流动，起伏的曲线延展升腾，挣脱了青铜的沉重，让礼器在庄严中生出几分人间的灵动。这是周人献给时代的诗篇，新的文明开始淬炼出成熟的样态。铭文是大克鼎的灵魂，鼎的铸造者克是周王朝的内臣，克在鼎腹内壁铸下了28行290字的铭文。铭文的前半段追溯了他的祖先施华甫辅佐王室保境安民的功绩，铭文后半段记载了周王重申克的官职，命他继续担任膳夫，负责

传达亡命，连通上下。克接受册命和赏赐的全过程也被详细的记载下来。这一天，克被召至王都宗庙，他步入庙门，站在中庭，面对北方肃立，由隐士宣读王命。接下来，周天子把大片土地以及政务和礼乐人员一并赐予了克，同时也把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托付给了他。竟夙夜用事，勿废朕命。克把这份荣耀和责任铸成青铜大鼎，刻起万年无疆的祈愿，凝固在铭文的第27、28行。他祈求大鼎世代相传，家族绵延不绝。然而，历史的风雨淹没了刻的面容和故事，他的家族消失于竹简之外，只有大刻鼎巍然矗立。3000年过去了，鼎中的牺牲早已化为尘土，剥蛆纹依然流动。从宗庙到博物馆，国之重器，镌刻下中华文明的精神密码。对家国的忠诚，对责任的守望，对信念的代代相传。

0: 你冇头喂。你冇头喂。
1: 我现在还没有办法完全打入新四军的内部，为了完成任务，必须取得他们的绝对信任才可以。
0: 那我需要做什么？
1: 我需要你的配合。
0: 嗨，
2: 江山来在大街前，未曾开眼，我心不难跟我的三郎恩传那一位。
3: 司令，
4: 李父啊，这么晚了找我什么事儿啊？哎呀，有话就说啊，跟老子打什么哑谜啊？
3: 司令，请您看一看这个。
4: 这是什么呀？
3: 这是搜捕美国飞行员弹药消耗清单。
4: 你给我看这个干什么呀？
3: 司令，请您仔细看一看。

0: 什么？发了4000多发子弹，而且还被新四军突击队缴了20条枪，消耗怎么这么大呀？
1: 这正是问题所在呀。上次攻打香河镇的时候，我就觉得不对，弹药武器消耗巨大，不过那是一次大的行动，情有可原。可是这次可是搜捕行动啊，武器弹药依然消耗巨大。司令，这些武器不是用在战场上了，那么他们都去哪儿了呢？您说这事儿是长

0: 呢，还是不查？
1: 来人！来人！
2: 到！
1: 去，
2: 是司令，
1: 把王金彪给我找来，赶快！
2: 是。

0: 这边请，请。
1: 哎，什么事儿啊？我说你聋子，到底什么事儿啊？
0: 小的真的不知道啊。
1: 不知道你他妈把我喊来啊？我上半场手气正好，下半场输了，我他妈怪你，我打死你，我等会儿。
0: 王队长，你别生气，这个咱们得问问司令。王队长，这边请，请。
1: 走走走。
0: 王队长，您别生气啊。

0: 报司令，王队长来了。
1: 啊，你先出去吧。
0: 是。
2: 司令，什么事儿啊？你看我这手机正望着呢。
3: 把门关上。
2: 梅峰，什么事儿啊？
3: 王金彪，你给我老实说，你是不是在倒卖军火？
2: 没有，这肯定没有，愣是哪个遭雷劈的在诬陷我，
3: 还敢狡辩？这里有攻打香河镇和追捕美国飞行员两次作战的军火消耗清单，你自己看看。这些被消耗的武器弹药都可以装备一个排了，你还敢说你没有倒卖军火？
2: 哎呦，司令，我哪有那么大胆子啊？再说了，你是我卖给谁啊？难不成卖给习子军的？
3: 少跟我来这套啊！你以为我不知道吗？你那些狐朋狗友里面就有专门靠倒卖军火发财的，他们从你这收了军火，什么人都敢卖，只要能发财，根本不挑买价。说，你到底干了多少次？
2: 哎呦，你看我都穷得光了屁股了，我要是有那个胆，我早就发财了。你看这些，
3: 你还敢跟我狡辩？再胡搅蛮缠，老子毙了你！
2: 别！司令，你听我说，司令，
4: 这出了什么事了？这
3: 没你事儿，你出去。
2: 别！要不管，你说，咱们上次为了找那个美国的飞行员，遭到了习子军的伏击，你一直跟我在一起啊？他们说我倒卖军火，你得给我做主啊！
4: 好，司令，这王队长并没有撒谎啊！
3: 没撒谎？你们真开了4000多枪？
4: 是开了不少枪。习子军作战勇敢，如果不用大火力的话，那伤亡会更大呀。
3: 那20多条枪哪儿去了？你怎么解释？
4: 枪？
3: 你枪个屁呀！说不上来了吧？
4: 枪是我给习子军的。
3: 什么？
0: 姚副官，你疯了吗？
4: 司令，参谋长，你们听我说。当时新四军侥幸抓住了王队长，为了换回王队长，是我答应他们给他们一批枪，这样王队长才能保住了性命。司令，是卑职胆大妄为，请司令处罚。

0: 你们出去吧。
1: 是。
0: 王爷，你等等。

0: 你给我站住！我们往日无仇，近日无冤。你上次打了老子一枪，今天又诬陷老子，你居心何在呀？
1: 王锦兵，你干了什么呢？你自己最清楚。我这么做，也是为了你好。嗯。
2: 妈的，说为老子好，姓周的你给老子挡着，我，哎，发财，哎，刚才老子怎么摸呀？哎，
3: 王燕啊，我知道你是在帮这个王金彪，可是这个混蛋的胆子是越来越大了，照这样下去，我们都得会被他牵连，甚至会丢掉脑袋的。
4: 司令，我知道，我刚才也是逼于形势所迫，我是怕司令你万一一生气，这枪要是走了火，那后果不堪设想啊！
3: 哎，我这枪里根本就没子弹，我是在吓唬他。
4: 可就算是这样，如果司令处冯王队长过于严厉的话，那夫人那关你也不好过啊。哎，
3: 我知道，我知道你是在帮我打圆场。以后啊，你帮我多劝劝这个混蛋，万一真的到时候惹出事儿来，哭都来不及呀。
4: 是，我知道该怎么做。
3: 跟着日本人混饭吃不容易啊。
4: 是啊，司令，这日本人总是看不上我们，那以后啊，咱们就勤快点堵住他们的嘴。
3: 勤快？怎么勤快啊？
4: 司令，就拿这次来说吧，那日本人抓住了美国人，我们为什么不加强防范呢？这样日本人就不会总看不起咱们了。
3: 防范？防哪儿？那两个飞行员关哪儿连我都不知道，你说怎么防啊？
4: 那两个飞行员他没关在军部吗？嘿，
3: 鬼才知道啊。说白了，咱们皇协军就是后娘养的。哎，这些事儿啊，日本人连我这个司令都不告诉。哎，算了算了算了，不说了啊。以后咱们呢，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吧。
4: 是。
5: 妹子，
6: 哎，
5: 妹子，
6: 什么事儿啊？嗯，哎呀，哥，这么好的货色，你是从哪儿弄来的？
5: 嗨，这年头啊，只要有钱，什么好货色弄不到啊！哎
6: 呀，这玩意儿值多少钱呢？啊，
5: 哎。
6: 3000呢？
5: 哎呀，你别管多少钱，喜欢不喜欢？
6: 喜欢，
5: 喜欢就好。
6: 送我的？哎，
5: 当然了。嗯，反正是最后一次了，还不出手大方点儿？
6: 最后一次？啊，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哎，
5: 妹子，哥的财路断了，昨天晚上差点被妹夫一枪崩了头啊！
6: 为什么啊，哥？啊，怎么回事？
5: 算了，反正哥以后啊，再也不会干为钱卖命的事儿了。
6: 哎呀，哥，你就别吞吞吐吐的了，你快说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你快告诉我！
5: 还不是那该死的周义夫啊，他跑到妹夫那儿告我的刁状，把我卖军火的事全说了。
6: 啊！
5: 妹夫用枪指着我的头，要打死我。要不是姚邦彦仗义啊，出手给我解了围，那今天你就看不到哥了。
6: 什么？这个该死的周义夫，我看他是活腻了。哥，你等着啊，我现在就去找司令，让他撤了周义夫的职。还有，他拿枪顶你的事儿，我也跟他没完。

0: 哎，别！这倒卖军火的事本来就是要杀头的，这不能怪妹夫，怪就怪周义夫。算了，钱这东西生不带来死不带走的。大不了咱以后过穷日子呗。哎呀，
1: 哥，不行啊！我说什么我也饶不了他。怎么了，哥？
0: 周义夫来了，我可不敢惹他。
1: 哼，来的正好，你看我怎么收拾他。哥，拿着，看我怎么收拾他。周义夫。

0: 太太，
1: 周参谋长，这心急火燎的是要干嘛去？
0: 啊，这军部的急件马上要送给司令过目。
1: 是吗？那好，您先忙，我就不打扰了。
0: 啊，好。哈哈，
1: 等等，请等一下，周参谋长，我的手帕掉在地上了，不好意思，麻烦您帮我捡一下。啊，最近我的腰有点疼。

0: 太太，您的脚踩到手绢了。
1: 周义夫，老娘想踩的不是手帕，是你的脸。
0: 太太，请不要无理取闹好不好？
1: 哎呦，我的周参谋长啊，你连我的黑状都想一起告啊？哎呦，我好害怕呀。你别以为你当了个参谋长就有什么了不起，你现在还不是像条狗一样在仰视我吗？我告诉你，王金彪是我哥，你以后要是再敢欺负他的话，先摸摸自己头上长了几个脑袋。

0: 还给你手帕，我还有军务在身，要走了。
1: 哼，周参谋长，周参谋长，这条手帕已经被你的脏手弄脏了，不能再用了。还有，我希望我说的话你都能记住。黄协军姓牛，更加姓王，就是一辈子不会姓周。

0: 妹子，够！哼，这小子虽然嘴上不说，肺肯定气炸了。
1: 哥，以后啊，事儿照办，不过小心点就行。哎呀，
0: 有妹子撑腰，怕什么呀？
1: 走。

0: 周参谋长。
1: 啊，王英啊，
0: 刘司令刚才出去了，有什么事儿需要我转告吗？
1: 啊，这是宫本司令让我交给牛司令的档案，我放在桌子上了，我先走了。
0: 参谋长，
1: 还有事吗？
0: 周大哥，实不相瞒，刚才那一幕我看见了。

0: 您可真是宰相肚里能撑船，气量够大的。但是我知道你心里一定不好受。其实兄弟我有时候也不想干了。
1: 为什么？
0: 你说咱们皇协军过的这叫什么日子啊？中国人不拿我们当人看，日本人拿我们当狗看，而且牛夫人刚才对您……哎呀，算了算了，这都不说了。咱现在是两头受气，这难道还要变成三头受气不成？
1: 老弟啊，你既然这么有志气，昨天为什么还要帮王金彪隐瞒呢？
0: 您是参谋长，您尚且得罪不起王家兄妹，您说我一个副官，我要不替他隐瞒，我活得了吗？
1: 王爷啊，现在咱们是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啊，更何况小不忍则乱大谋啊。你是个人才啊，只要咱们能够好好干，终究有出头之日。再说了，王家兄妹虽然跋扈，但是司令对咱们不薄啊。
0: 这话说得对，司令对咱们真是够意思。我也想报答他。哎，所以我就在想，要不要帮着日本人布防？
1: 布防？
0: 对啊。
1: 布什么防？
0: 美国飞行员现在被关在朝阳城里，新四军肯定会想办法营救。你想，到时候出了什么差错，还不是要拿咱们皇协军来做替罪羊啊？所以这两天我一直在琢磨，要不要在军部附近布防。
1: 你的想法是好的，但是在军部附近布防没用。
0: 为什么？
1: 我刚从军部回来，在军部附近一切正常，根本不像是关押重要犯人的地方。哼，况且宫本司令行事老辣，你都能想到的他一定都想得到。所以啊，我相信那帮美国人根本就不在军部。
0: 对啊，说得对。
1: 我先走了。
2: 白三同志，目前看来军部和监狱里都没有美国飞行员的下落。
3: 你说这两个地方都没有，这我们上哪儿去救啊？
2: 你也别着急，我们内线同志还在努力地寻找。
3: 好，那我们这边也尽快地寻找他们的下落。
2: 好。

0: 动就打死，手举起来。
1: 你们先干嘛？
0: 干嘛？等会儿就知道了，跟我们走走。

们。

0: 小雨，怎么是你？
1: 我在这儿等你呢。
0: 等我？怎么回事？
1: 我刚才路过这里，没想到看到柳婵姐，我正想上去跟她打招呼呢。你猜怎么着？出来两个男人把她给抢走了。他们拿着枪，我不敢声张，就悄悄地跟着他们呢。
0: 被人劫走了，带哪儿去了？
1: 就在那边一个小院子里，我记住地方了。我刚才看到柳婵姐像是在等人的样子，所以就过来碰碰运气，没想到真的碰上你了。
0: 好，赶紧带我去。
1: 啊，跟我来。哎，大哥，就是这里，我亲眼看见那两个男人把柳婵姐推进去的。
0: 好，那我进去。
1: 啊，我跟你一起去。
0: 不行。待在这儿，不管发生什么情况，千万不能露面。
1: 我知道，白大哥，我不会添麻烦的。
0: 添什么麻烦？是怕你有危险。你记着，一定要待在这儿。
1: 那你小心点，

0: 说，你是什么人？为什么在朝阳城到处游荡？还打听美国飞行员的事情？说，
1: 你什么人？枪哪儿来的？是不是新四军？
2: 不说是吧？告诉你，落到我们侦缉队手里，就没有撬不开的嘴。
3: 白大哥，
4: 饶命！
5: 说，两个美国飞行员关在哪儿？
4: 这个我不知道。
5: 不知道？我
1: 宰了你！
4: 别杀我！我说，他们被关在城西的幺六校军区仓库里。
3: 刘婵姐，白大哥，小心后面！啊！
5: 赶紧走！

0: 报告少佐，我们的人发现铃木大卫的计划已经成功，潜入朝阳城的新四军突击队员已经上钩了。
1: 与此同时，新四军的突击队员应该已经知道了美国飞行员关押的地点。
2: 春子果然厉害，不愧是谍战界的精英啊。这样一来，他既可以打入敌人的内部，又可以诱敌深入，这一箭双雕的计划确实不错。
0: 那我们马上按计划布置，等待突击队员前来送死。
2: 嗯，按原计划进行，但是有一点要记住，这一次我们猎杀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他们的队长马志成。
1: 少佐，这么好的机会为什么不将他们一网打尽？
2: 做任何事情都不要心急，他们这帮人可不是那么好对付的，况且就是能把他们

0: 一网打尽的话，也未必是件好事。
1: 少佐，这是为什么呀？
0: 你想一想，我们就算是这一次不把他们歼灭，那新四军还会建立起新的突击队。与其这样的话，咱们还不如把春子顺利地护送到他们的内部。这样一来，从今以后新四军所有的信息全部都由我们自己来掌握，而他们的情报也会源源不断地送给我们，这才是我们虎穴计划的重点。所以他那个队长正好就是春子的绊脚石，因此这一次一定要把他给干掉。
2: 嗨，
3: 哎，王队长
4: 啊，姚副管，
3: 有任务啊。
4: 又是当炮灰，日本人事先也不打个招呼。
3: 那你这是去哪儿啊？啊，
4: 鬼才知道呢，日本人不让说，
3: 什么都不知道，这不是瞎忙活吗？
4: 要不怎么说日本人不把咱们当人看呢？说是有紧急任务，要对付新四军，在城里打埋伏去。
3: 新四军进城了
4: 啊？
3: 那这事儿连我怎么都不知道呢？
4: 别说你了，牛司令都不知道。那个什么石原呐，直接拿着赤坂的命令就来调兵，说是新四军有什么营救行动。哎，我也管不了那么多了，让干嘛就干嘛吧。
3: 哎，王队长
4: 啊，
3: 千万小心啊。
4: 多谢了啊。哎，这次打仗回来我得请你喝酒，咱们庆香楼摆一桌，我得好好的谢谢你呀。
3: 嗨，
5: 快点，干啥呢？
4: 好了吗？
5: 王队长，都准备好了。
4: 好，那行，出发吧。
5: 好嘞，出发吧。哎，不干，走了啊。
4: 那行，回头喝酒啊。哼，走了。
3: 好，等你回来，王队长。
4: 好嘞。

0: 有任务啊？
1: 哎呀，又是当炮灰，日本人事先也不打个招呼。
0: 那你这是去哪儿啊？啊，
1: 鬼才知道呢，日本人不让说，
0: 什么都不知道，这不是瞎忙活吗？
1: 要不怎么说日本人不把咱们当人看呢？说是有紧急任务，要对付新四军，在城里打埋伏去。
0: 新四军进城了
1: 啊？
0: 那这事儿连我怎么都不知道呢？
1: 别说你了，牛司令都不知道。那个什么石原呐，直接拿着赤坂的命令就来调兵，说是新四军有什么营救行动。哎呀，我也管不了那么多了，让干嘛就干嘛吧。
0: 哎，王队长
1: 啊，
0: 千万小心啊。
1: 多谢了啊。哎，这次打仗回来我得请你喝酒，咱们庆香楼摆一桌，我得好好的谢谢你呀。
2: 嗨，快点，干啥呢？
1: 好了吗？
3: 王队长，都准备好了。
1: 好，那行，出发吧。
3: 好嘞，出发吧。哎，不干，走了啊。
1: 那行，回头喝酒啊。走了。
0: 好，等你回来，王队长。
1: 好嘞。
4: 同志们，我们已经找到了美国飞行员的下落。白三儿，你给大家说说。
5: 情况是这样的，我们查到了美国飞行员的位置，就在杨柳巷的军需仓库，那里把守得非常严密。如果我们强攻的话，会有大批的鬼子来增援，所以要想完成任务，是困难重重。
6: 这个消息可靠吗？你们怎么知道这个仓库在哪儿的？
5: 这回多亏了小雨姑娘，她冒险偷偷跟着侦缉队，而且还让我救了柳禅。这次呀，真是多亏了小雨啊。
3: 是啊，队长，你看小雨多勇敢，把她留下吧。
6: 队长，其实我们挺缺医护人手的，可以考虑让小雨留下来。
7: 队长，别犹豫了，咱们突击队多一个人不是好事吗？

0: 大家都别说了，谢谢大家为我说话，我还是不给大家添麻烦了。
1: 江姑娘，请你等一下，

0: 队长，你找我还有什么事吗？
1: 江姑娘，你已经通过了我们的考验，我们欢迎你加入我们的突击队。
2: 太好了！
0: 谢谢队长，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1: 下面我们开会，商量一下如何营救美国飞行员。
3: 这是杨柳乡的军用仓库，在它南边、北边还有西边各有条小巷。我希望你们的人化妆成便衣，埋伏在这三条巷子里面，随时准备接应。
2: 啊，那这什么时候接应啊？
3: 他们新四军一定会到仓库里去救人的。
2: 啊，
3: 只要你们一听到枪响，就从外面开始往里打。
2: 好的，您放心，我王金彪一定把这些新四军一网打尽。
3: 不需要你一网打尽。这次我们的主要目标是这个人。啊，
2: 这是谁啊？没见过呀。
3: 这个是新四军的突击队新队长，叫马志成。
2: 啊，放心，我一定让这个马志成有命来，没命走。
3: 好，希望你能说到做到。但你要记住，这帮新四军突击队的人非常狡猾，你们在外面埋伏的时候千万不要打草惊蛇。
2: 好。

0: 少佐，我总担心这些饭桶会把事情搞砸。
1: 没关系，这次让他们来只是配合我们的行动。我早就计划好了，那帮突击队员只要进入我们的仓库，他们就难逃我的天罗地网。
0: 对了，准备的怎么样了？
1: 都准备好了，
0: 去看一下。

0: 少佐，怎么样？
1: 狙击位置选得不错，基本上没什么死角。
2: 少佐，不管是谁走进这个仓库，都会被打成马蜂窝。任何人都逃不过我们布下的天罗地网。
1: 好，中国有句古话，叫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只要我们这次干掉了马志成，这新四军突击队就会变得群龙无首。上一次的聂天明，还有这一次的马志成，看他们接下来还会派出什么样的对手来对付我。
3: 这就是杨柳军需仓库，在这个仓库的北面、西面还有南面各有一条街道，咱们就选择从北面这条街道撤退。
4: 不是啊，队长，北面这条路不长，而且还连着一条大街，我们是不是不方便撤退啊？
3: 这条街虽然不长，但是非常热闹，有利于咱们撤退。啊，刘飞、吴影，你们两个负责在这条街上设伏，蔡彪正在准备武器，如果街上有障碍的话，你们负责把这条街上的障碍全部都铲除。
0: 是，
4: 是。
3: 三虎子、大奎、大鹏，你们三个人在这条街上负责接应，记住了，要准备一辆马车，好运送我们救回来的美国飞行员。
5: 是，
6: 是。
3: 白三、陆有为和我三个人进入仓库，把美国飞行员给营救出来。
7: 好，
5: 好，
3: 就这么定了。
8: 哎，队长，那我呢？
3: 你伤还没好呢，在这养伤吧。
8: 哎，队长，我呢？
3: 啊，你正好负责照顾他。
8: 队长，还有我。
3: 啊，你不会武功，就留在这儿吧。行了，
8: 哎，
3: 咱们出发。

0: 香烟了。
1: 差不多应该就是这儿。
2: 嗯，好，那咱们就等在这儿接应他们。这样，刘飞，你们两个留在这儿守着，我带两个人到对面埋伏起来。队长他们一到就一起行动，你们两个负责开路，我们负责断后。一定要想办法把两个美国飞行员安全地救出去。
1: 好，
2: 走。
3: 新四军啊，再看看吧。啊，
4: 小姑娘跟灯笼最好了。
3: 再等等看。
1: 时间差不多了，我们可以开始了。
5: 嗨，各就各位。
6: 注意啊！

0: 看到那四个人吗？他们应该是仓库的守卫。先不管别的，我们先过去看看。好，没问题。这样，你们两个到那边去看看，要注意有没有埋伏，知道吗？好，
1: 大特价！红烧肉大特价！
0: 有情况。
1: 沁香楼的红烧肉大特价，
0: 我去看看。
2: 这沁香楼在哪儿？
3: 啊，您跟我来吧。到底发生什么事了？你和马队长他们是不是要救那个美国飞行员呢？
2: 对啊。
3: 哎呀，不能去呀！二嫂叫我来通知你们，那边根本没有什么美国飞行员。啊，日本鬼子还在那儿埋伏着重兵，就等你们去呢。
2: 谢谢，你来得太及时了。

0: 长，走，咱们赶紧撤。
1: 啊？怎么了？
0: 哎呀，别管那么多了，赶紧撤。

0: 哎，卖香烟了。
1: 哎，你说他们那些人总是走来走去的，什么意思啊？
2: 继续解释。

0: 你说什么？新四军真的这里来过了吗？是的，他们全都看见了。新四军的突击队，他们就在仓库周围的巷子里转来转去，什么也没行动。我的人呐，为了遵照您的吩咐，没敢打草惊蛇，所以也没有对他们采取什么行动。后来呢？后来不知道出了什么事。
1: 突然呐，这些人就一哄而散了，等我的人想去追他们，连个鬼影都没了。八嘎！哎呦，赤晚少佐，这完全是遵照您的吩咐去办的，这不能怪我们呀。
2: 少佐，难道我们今天的计划有什么破绽，被突击队识破了？
3: 不可能，我们的计划天衣无缝，不可能被人识破的。
0: 少佐，既然我们的计划没有问题，那会不会是那个该死的内奸搞的鬼？内奸？谁是内奸啊？
4: 你们这么看着我是什么意思？
2: 王金彪，
0: 啊，
2: 这次行动是不是只有你参加，对不对？
0: 这哪儿的话呀？那天我们黄旭军的弟兄们都参加了，难道我们都是内奸呐？
1: 那也逃不了你的干系。
0: 这。 你们真怀疑我是内奸呐？哎呦，你们也不好好讲讲，我妹夫牛德才他是黄协军的司令，我干嘛要给新四军当内奸呢？真是莫名其妙的。我还是
1: 走了，这里没有你的事情。
0: 是，是。
1: 走走走走走走走。少佐，今天这样的事情。 王金彪的嫌疑最大，
5: 是啊，每次出事都跟这家伙有关系。
1: 你们从今天开始给我盯紧王金彪，他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一定要找出他充足的证据来。还有，黄协军的另外几个人嫌疑也特别大，除了王金彪，周义夫，还有姚邦彦，你们都给我盯紧了。
6: 嗨。
5: 这小鬼子也太阴险了！你说今天我们就差点招了他们的道。哎呀，
6: 看这架势，幸亏跑得快，跑得不快，非得出大事不可。没错。
5: 蔡大哥，吴大哥。
6: 哎呦，小雨姑娘，来来来，
7: 你们的衣服洗好了。
6: 啊，谢谢啊。坐坐坐坐坐。小雨姑娘。 你不要这么辛苦了，衣服我们可以自己洗的。
7: 不辛苦，你们大男人哪会跟这种事啊？你们啊，还是多留着力气杀小鬼子，打胜仗吧。哎，怎么了？哦，对了，听说你们今天的计划失败了，到底怎么回事啊？
6: 哎，别提了。
7: 本来安排的好好的，没想到啊，这根本就是鬼子的圈套。
6: 真的？哎呀，好在我们没有进去，回不来喽。这么危险，可我现在看你们都好好的回来了呀。哎，你们是怎么躲过鬼子圈套的？幸亏我们在朝阳城里啊有一个内线，要不然的话，这后果还真的不敢想啊。
7: 谢天谢地啊，可真是多亏了这位同志啊！
6: 是啊，
7: 只是不知道他是谁呢，太了不起了。
6: 不知道啊，我们也没有见过。小雨啊，你刚来不久，不是太了解。这个搞地下工作的同志啊，他都是单线联系的，只有对。

0: 长还有白老大，他们知道这个内线的接头人。
1: 哦，那这样也好，知道的人越少，这位同志就越安全。
0: 是啊。
1: 那你们早点休息吧，我就先走了。
0: 小雨，再坐会儿吧。
1: 不了，我先走了，再见。

0: 这件事都怪我，轻信了敌人的假情报，差点让咱们受了灭顶之灾啊！
1: 这件事不能怪你，你说不怪我怪谁呢？
2: 我不是在安慰你，有个问题想问你，你是怎么得到这次情报的？
1: 是我在救柳禅的时候抓了一个侦缉队员，他告诉我。
0: 是啊，美国飞行员在哪儿，连咱们在侦缉队的卧底都查不出来。哎，一个普普通通的侦缉队员怎么可能知道？
1: 而且你想过没有？
0: 到底是谁带你去救的柳禅呢？江小雨，没错。哎，队长，你还在怀疑人家江小雨呢？哎，
2: 我不是怀疑他，咱们把这事情给捋一捋。江小雨第一次出现是出现在蔡彪和吴野他们去买粮食的路上，怎么这么巧就碰本人还有伪军在追杀他呢？
1: 这些个王八蛋能干出这种禽兽不如的事儿也并不新鲜。
0: 好，那后来我送他去大后方，他在韩江又遇到了鬼子和伪军。
1: 是吴影和蔡彪把鬼子引到那边的，所以才遇上了这帮鬼子。
0: 那两个同志都牺牲了，他却没事。
1: 那俩同志牺牲也是为了掩护他，所以江小雨才逃过了这一劫。
0: 那好，后来他出现在了溪水村。
3: 韩江离溪水村有一段距离，那个时候我们正在溪水村，怎么这么巧啊？他就会出现在溪水村。这会不会真的是巧合呢？
0: 其实开始我分析，这一切也都是巧合。后来，他又出现在你们一块儿去的朝阳城，他阴差阳错的救了柳禅，而且呢，又阴差阳错的得到了假消息。这一切，还都是巧合吗？
3: 这蹊跷的事怎么都会发生在他一个人身上？这我也想不明白。
1: 队长，我就是怕冤枉了一个好同志。
0: 白三儿，说实话，我也是怕冤枉了一个好同志，所以我才和你分析这些情况。但是多年的斗争告诉我，我的怀疑没有一次是多余的。我只是想告诉你，以后啊，多留意这个人，否则会给咱们突击队造成更大的损失。
1: 行，没问题。
0: 走。
4: 老杨啊，我说话算话，今天就请你多喝几盅，不醉不休。嗨，
5: 王队长，您这也太客气了。嗯，咱们是自己人，我看这样吧，这顿饭我来请。
4: 怎么着？瞧不起我？哎呀，
1: 好，
4: 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
5: 哎呀，
4: 走。
5: 我说，咱们上楼上去啊。
4: 好了，请。
6: 请请请请请，来，王队长，我说今天怎么喜鹊叫呢？我就知道有贵客来，原来是王队长大驾光临。哎呦，王队长啊，你有些日子没来了，今天是哪阵子香风把您给吹来了？哎呦，别提了，还香风呢。最近这阵子啊，净刮邪风，哦，我王金彪走霉运。哎，我想通了。 这人生在世啊，窝窝囊囊也是一天，这快快乐乐也是一天。
5: 就是，
6: 今朝有酒今朝醉，这不，我把姚副官也请来了，好好喝两杯，去去晦气，没准啊，能破财免灾呀。
5: 瞧你说的，王队长到我这儿来，那是小店蓬荜生辉啊，怎么能让您自己掏钱呢？老规矩啊，好酒好菜，敞开点，送我的。
6: 哎，不行。
5: 你这庆香楼我也没少来，每次都是你请客，今天无论如何得我自己掏钱了。哎呀，你见外了不是啊？别人不知道，我还不知道啊！我这小店要没有你撑腰，那撑到今天啊！今天这酒啊，我请定了。
4: 哎呦，既然王二嫂这么诚心诚意的，我再推辞就见外了。见外了，
5: 就是啊。小李子，
4: 哎，
5: 把王队长和姚副官请到天字一号去，好酒好菜，尽管点。
4: 哎哎，王队长。

0: 大伟，请吧。
1: 行，
2: 行，下次不能这样啊。
1: 杨副官，行，
0: 治好更好啊。
1: 哎。
3: 两位慢用啊！
4: 好，
3: 王队长，你还有什么要求尽管说啊！
4: 哎，去吧，去吧，去吧！
5: 哟，王队长，我说呢，你怎么总喜欢来这儿啊？没想到你在这这么受欢迎啊！
4: 你也知道，我没什么本事，就是人缘好。来来来来，干
5: 干！
4: 痛快。这才叫酒逢知己千杯少啊。哎，吃菜吃菜啊。
5: 哎，王队长，我看你今天一直黑着个脸，是不是有什么烦心事儿？
4: 你不说还好，一说我这一肚子气。哼，
5: 又怎么了？
4: 下午我有任务，你也知道。
5: 嗯，
4: 哎，到那边才知道新四军的突击队潜入了。
5: 那后来呢？
4: 我他妈以为啊，他们怎么也得乒乒乓乓打个天翻地覆的，结果呀，一枪没开，人家脚底抹油溜了，害老子空欢喜一场。哎呀，
5: 我还真没看出来啊，王队长这么神勇，一心就想杀敌立功啊！来，兄弟再敬你呗。
4: 这，算了吧，老弟啊，谁他妈愿意为鬼子啊不，为日本人卖命打仗啊？我的底细你又不是不知道啊。这俗话说得好啊，枪炮一响黄金万两，可这一枪没打他就没有弹药消耗，没有弹药消耗我拿什么做手脚买卖军火呀？
5: 那好，我就祝王队长下次大发横财。
4: 这会儿我一听，来
5: 干。
4: 哎呀，来来来，满上满上满上。哎，姚副官啊，上次多亏了你相救啊。这条小黄鱼我不成敬意，请笑纳。
5: 哎，不，您这是太客气了，咱是低头不见抬头见，再说了上次我就是举手之劳，您真是不用这么破费的啊。
4: 姚副官是不是嫌少啊？
5: 我不是那个意思。
4: 哎呀，叫你拿着你就拿着。你看我妹夫不止一次地说，只有你姚邦彦才是他最信任的人。再说了，我王某以后的军火买卖还得仰仗老弟您呢啊。这点心意啊一定得收下啊，无论如何都得收下。
5: 王队长，你听我说，以后有用得着兄弟的地方你尽管开口，但是这个真的不能收。
4: 姚副官呐，是不是怕这小黄鱼咬手啊？哎，实话跟你说吧，今天请你喝酒除了答谢，还有一件事情要跟你商量。
5: 这就对了，王队长，你有什么事情就尽管开口。
4: 好，很简单，就是拉你入伙。这军火的买卖呀也有你一份儿。
5: 哎，不，王队长，我姚某人胆子小，这种大买卖我真不能做啊。
4: 姚副官，你也是个明白人啊，从来这倒卖军火是要掉脑袋的。如果你肯入伙，从此以后我们就是一根绳上的蚂蚱，有我汪金彪的，就有你姚邦彦的。要是你不肯入伙的话，你知道我王金彪这么多事情，你知道我会怎么做吗？
5: 好，既然王队长把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那以后的军火买卖就算我一份。
4: 这就对了吧。以后啊，咱们是有难同当，有福同享。
5: 干。
4: 哎呀，
5: 小李子，再拿两壶酒。
4: 要拿好的啊。

0: 王队长，来呀，来来来来来，哎，来呀，干干干干，这儿呢，
1: 我知道，
0: 再马上马上
1: 马上马上马呗，
0: 好好好，王队长，王队长，你喝多了你，我找车送你去啊，王队长别动啊。
2: 方燕，
3: 哎，
2: 情况怎么样了？马队长一直打听美国飞行员的下落，你可打听到什么消息没有啊？
3: 鬼子现在对美国飞行员的消息封锁得很紧，黄协军里面连牛德彩、周义夫他们都可能不知道情况。不过这也难怪，鬼子向来不信任黄协军。你放心，我会继续查下去的。
2: 那你要多加小心呢。
3: 没事，我在黄协军队伍里面隐藏了这么久，刘德彩对我又信任有加，而且黄金彪这边也想拉拢我，让我和他一起倒卖军火。哦对了，他还给了我一条金条，待会儿你帮我转交给组织上的同志。
2: 好。
1: 拉大不
2: 你赶快回去吧，王金彪醒来就麻烦了，快去吧。
3: 好，
2: 快走快走。
1: 你说错了，我们是兄弟。
3: 哎，是是是，我得叫你哥。
1: 哎，有咱妹夫在，咱们一路顺风。
4: 鸾鸟回首，仙草翩翩，与人持节，云气缭绕。它来自1700多年前的东吴都城建业，也就是现在的南京。当灯光穿透千年尘埃，釉面下浮现出充满神秘色彩的华丽图景，它的出土将中国釉下彩工艺的出现时间向前推进了近500年。它在方寸之间凝固起先民们炽热的生命愿景，也定格了远古飞天梦想萌芽的时刻。这是湖吗？是，它是一个湖，也是它改写了中国陶瓷史的篇章。在博物馆幽深的展厅里，青瓷盘口壶静立如谜。这件青瓷釉下彩与人文盘口壶，是迄今为止所见用釉下彩绘美化瓷器的最早典型之一。釉下画面也是目前已知三国东吴时期最完整的绘画艺术珍品之一。青瓷釉下彩与人文盘口壶，高32.1厘米，形如天柱，上承苍穹，下接厚土。壶身青瓷质，圆弧形盖，盖钮做回首鸟形，盘口竖井，圆鼓腹，平底，瓷胎白中略带灰色，外施青黄色釉，上覆一周贴塑4个扑手，两尊佛像，两个双手连体鸟，排列整齐，间隔有序，均以褐彩勾勒。壶腹上会有21个持节羽人，其形象萌发于古人对天地的玄思奇想。据《山海经·海外南经》记载，禹明国在其东南，其为人长头，身生羽。这一形象的诞生，体现了古人渴望长生不老、羽化登仙的思想。但最精妙的技法藏在釉层之下，在已成型晾干的素坯上，画工用褐彩绘制各种纹饰，接着照以透明或其他浅色釉，一次入窑烧成。1200多度的高温让烧成后的图案被一层透明的釉膜完美覆盖在釉层之下，气体表面光亮柔和，釉下色彩保存完好，经久不退。它的精湛工艺为以后长沙窑、磁州窑的釉下彩绘，乃至更晚的青花瓷

红等著名品种的出现，奠定了工艺基础。从人类初仰苍穹时，飞翔便是向往。这件青瓷釉下彩与人纹盘口壶上的羽毛、翅膀、云髻，不仅是瓷器纹饰，更是先民勾勒的早期飞天图景。它以釉色笔触融入道教羽化、佛教轮回等元素，将古人对飞升的遐想凝为具象。每寸纹饰皆映现着远古飞天梦想的早期萌芽。今日羽化升仙的执念在世人心中减淡，釉下彩绘也发展成可控的工艺美学。从梦想萌芽到梦想生花，壶身上每一笔向上的弧线都成了文明的力量，拉着这个民族永远好奇，永远昂扬。

秋日的暖阳透过淡淡的晨雾，洒落在六盘山西麓的将台堡镇。一大早，人们就在院子里忙活起来，擦拭锹铲，准备农具。十月的将台堡正是马铃薯收获的季节，田间地头都是忙碌的身影。铁耙挥动间，一颗颗马铃薯破土而出。将台堡人坚守了千百年的土地，年年带给他们丰收的喜悦。趁着休息的时候，人们在地头上搭起了锅锅灶，

0: 原之时，这座有着千年历史的小镇又一次迎来了新的蜕变。
1: 在古镇的中心广场，有一座高高矗立的红军会师纪念碑。早在80多年前，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和第二方面军历经千难万险来到这里会师，标志着25000里长征胜利结束，也让更多的人知道将台堡镇这个地方。
0: 1936年10月，贺龙、刘伯承、任弼时率领的红二方面军和红一方面军在将台堡胜利会师。这座有着保家卫国传统的千年古镇迎来了一支人民的军队。在红军到来之前，将台堡一直处于纷乱和动荡中，当地军阀割据，土匪横行，经常有军队到镇里抢粮草、抓壮丁，搞得人心惶惶。为了让当地百姓了解红军，战士们挨家挨户宣传政策。白天，他们在古镇里帮着打扫街道和院落，晚上就铺一个草垫子，睡在街头。红军严明的纪律、良好的作风感动了将台堡人，原本躲在山里的百姓陆续回到家中，虽然生活十分困难，但他们依旧拿出所有的粮食送给红军。在古镇里至今还保留有一口水井，它是那段军民鱼水深情的历史见证。当时将台堡只有一眼小水泉，当地人的生活用水一直很紧张。红军驻扎下来后，看到这种情况，便决定不给百姓添麻烦。
2: 红军就把水呢就让给百姓喝，就有些战士呢很渴，就坐在那儿干坐着，老百姓看不下去，就把水送给他们，他们还是不喝。
0: 那段日子里，战士们不但每天要往返数公里去葫芦河挑水喝，还组织了一支队伍，在原来小水泉的位置向下深挖了10多米，建成了这口水井。
2: 这个井打成以后呢，水呢很旺，为当地的百姓呢就可以说是生活上的起了很大的作用。老百姓为了纪念红军呢，就把这个井叫做红军井。
3: 收集过来啊，就把它安在这儿。
0: 如今将台堡的居民早已喝上了自来水，但是人们还是特意保留下这口水井，并且在旁边写上“饮水思源”4个大字，提醒着后世的人们铭记历史，不忘恩情。红军在将台堡只停留了40多天，却在当地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红军为国为民的初衷，为百姓谋福利的一举一动，让有着保家卫国传统的将台堡人感同身受，也让他们对美好生活充满了向往。当红军离开的时候，有上100名古镇居民跟随红军参加革命，一同踏上了新的征程。
1: 对于那段红色往事，古镇人至今难以忘怀。在红军会师的纪念碑前，经常有人献花来缅怀那段红色岁月。如今远离战争硝烟的古镇又迎来了一次新的发展机遇。
0: 当红色的记忆融入千年的古镇，将台堡便有了不一样的底蕴和气度。红粉是古镇最有特色的小吃，当年红军到来时见这里盛产土豆，但百姓却不懂加工方法，做出的粉条色泽发黑，口感粗糙。一些来自南方的士兵便把家乡的制作技术交给了古镇人。从此之后，将台堡生产的土豆粉条不但晶莹剔透，还十分美味，成为家家户户最喜爱的食物。古镇人也因此亲切地把它称为红粉，既是对红军的感恩，也寓意日子的红红火火。每逢农历的单日，周边的居民都会来到将台堡镇赶集，街道上摆满了各式各样的摊点，从服装百货、粮油蔬菜到粉条杂粮，箩筐农具应有尽有。

0: 大人们专心挑选生活用品，孩子们却对各类美食情有独钟。生活的舒心与惬意写在了每一个古镇人的笑脸中。趁着赶集的时候，火焰红走遍了几十家蔬菜摊位，挨家挨户了解价钱，询问哪些蔬菜销售的比较好。作为当地的蔬菜种植大户，这样的市场调查是他每周都要进行的工作。今年41岁的火焰红，祖上世世代代务农为生。20多年前，当时还年轻的火焰红决定出去闯一闯。他在城里当过泥瓦工，跑过运输，收入很不错。2007年的时候，他的父亲生了一场重病，火焰红赶忙回家探望，没想到父亲在病床上说的一段话，让他的人生就此改变。
1: 那父亲期望是真的，
2: 就说要靠粮食养活人，
1: 把家里面那个粮仓装满，这就行。
2: 老儿子这样说的，也是这样想的。
0: 在将台堡有这样一句谚语：人养地，地养人，土地不亏勤劳人，多出汗，勤用心，土中自然有黄金。千百年来，把土地看作生存之本的人们，始终坚守在故土家园中，世代耕耘着生活的希望。然而，近些年来，这种情况却悄然发生着改变。和火焰红一样，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外出打工，家乡的土地日渐荒芜。看到这样的情景，古镇的老一辈人心里都不是滋味。是继续在外面打拼，还是留下来做农民？火焰红想了很久，看着父亲期盼的眼神，他最终下定了决心，在自家的18亩地里种起了西芹。然而，要想在土地里刨出黄金并不容易，一天劳作下来，常常累得直不起腰。好不容易盼到了年底丰收，却发现由于当年西芹丰产，市场价钱开始回落。更让火焰红想不到的是，赖以生存的土地也出了问题。
1: 土地退化的，那第二年那种出来那芹菜品质差，菜根是黑的，买不掉，没人要，你采出来也只能倒掉。
0: 为了解决问题，那段时间火焰红一天只睡3-4个小时，查资料访专家，这才找到了问题的根源。种西芹的土地需要轮作，否则就会破坏土壤的营养。于是他又尝试在轮作期种起花菜和甘蓝。经过几年的试验，18亩土地大获丰收。火焰红在土地上的坚守和付出终于获得了回报。2015年，火焰红成立了蔬菜合作社，他把自己的经验免费分享给大家。如今一亩地的利润能有上万元，乡亲们的收入一年下来不比外出打工赚的少。看着家乡发展得越来越好，很多年轻人也纷纷选择回来创业。这座沉寂一时的千年古镇又开始焕发出生机与活力。
3: 火焰红的这种举动呢，其实代表了新时代农民的一个发展趋势。依靠我们的土地，扎根我们的土地，产出我们所需要的物质的诉求。也就是说，我们愿意实实在在的依靠这土地，创造属于我们的财富。
0: 今年38岁的谢红义也在2015年的时候回到了家乡。在此之前，他在杭州的生意做得顺风顺水，公司每年的销售额能达到上千万元。但谢红义却在那时做出了一个让很多人难以置信的决定，结束城里的生活，回乡再创业。
4: 我就想着，哎，回来以后能不能就是说来做一件事情，引导大家，就是能不能让他们在个不离乡不离土的情况下有更好的生活，
0: 帮助家乡探索出更多元的发展方向，是谢红义的目标。他承包下古镇旁一条面积达900多亩的荒沟，在里面规划了养殖场、试验田、红色旅游村等项目。

0: 几年间，他先后投资了500多万元，改造梯田，扩建道路，修复旧屋，收购老物件。然而没过多久，就发现自己的积蓄用完了。
1: 有一次收一个小东西，是一个老的一个柜子，也没多少钱，就20-30块钱。你看到了那个东西，就是没钱，就因为20-30块钱还得去找人去拿。
0: 这个曾经的百万富翁，穷得连200元的东西都要靠借钱购买。巨大的落差让谢红一一度怀疑自己的选择，但每当想要放弃时，他总会想起当年乡邻们给予他的那份无私的帮助。在谢红一的记忆中，6-7岁的时候，家里人多地少，粮食不够吃，经常饿肚子。周围的邻居虽然也不富裕，但是看到他们一家生活特别困难，大家不但给他们送去土豆、玉米，在日常生活中也是尽力帮忙。
1: 我小时候要去放牛，然后要边给牛割草，把那个背篓装得满满的，然后回来牛才够吃。邻居的阿姨说，她看你背不动的时候，她说来来来，我给你背上。那个真的就是感动一生的东西，特别感动。
0: 对于谢红义来说，乡邻的亲情如同一股暖流，一直滋润着他，至今难以忘怀。这是他回乡的缘由，更是他前进的动力。如今谢红义的基地里养殖了山羊、骆驼，种植了玉米、马铃薯、藜麦和谷子。山上的旧屋正在改造成磨房、油房和书院。不少乡亲们也来到了他的基地工作，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谢红义信心满满。按照他的计划，下一步要打造特色农畜产品种养基地，修建一个红色旅游度假村，让乡亲们不离土不离乡，都能过上好日子。
2: 像谢红义这样选择回乡创业的年轻人很多，他们带回了当地紧缺的资金、丰富的种养殖品种以及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理念，曾经贫困的古镇逐渐走向富裕。如今走在古镇的大街上，会看到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而对于将台古镇的人来说呢，无论是过去现在，无论生活是否富足，有一个快乐的心态是非常重要的。而保持这种快乐心态的秘密就隐藏在他们的日常生活当中。
0: 历史上将台堡是军事重镇，是商贸集市，同时也是文学艺术之乡。即使是秋收时节，忙了一天的农民们依然不忘来到晒场上演上一段地摊戏，唱上一曲秦腔。粗犷豪迈的腔调，质朴灵动的舞姿，让整个古镇都变得鲜活生动了起来。在将台堡镇，对于文学和艺术的喜爱不分男女老幼，很多村落里不但有传统的秧歌队、戏剧团，还有农民文学社。这些文学爱好者聚在一起，共同分享创作的喜悦和感受。将台堡如同中国乡土社会的缩影，火热的生活、浓郁的地方特色，滋生了最淳朴的民间艺术。宁夏作协主席郭文斌就出生在将台堡一座普通的土堡中。
3: 年年有余吧，象征着富裕。
4: 它是富裕啊，是中国人的。
0: 每当回到故乡，那些镌刻下时光痕迹的斑驳墙体，门上依旧鲜亮火红的福字，都能勾起他儿时的回忆。
4: 原来没这个门啊，那更像。
5: 我每年呢，非常着迷的地方就从这儿开始贴春联。天增日月人增寿，充满乾坤福满楼。这个院子里有一个铁丝，上面挂了一个灯笼，上面贴的是喜鹊啄梅的窗花，是我自己剪的。有时候你像那个下雪的时候，雪打花灯，你就可以想象
2: 开幅画一样，
5: 也应该守着这个灯笼。

0: 如今郭文斌的哥哥一家还住在这个堡子里，每次回来亲人们都会准备各式各样的家乡美食，相聚时说的最多的还是当年发生的故事。
1: 我的伯父，我的父亲呢，他当年都是土演员，一进腊月这个一村人就住在我们家排戏，那就是一出一出的听他讲戏。那这个我现在回想，对我的一生可能更重要。为啥呢？古戏演的什么呢？演的是忠孝节义。你看，关公志在春秋，功在汉，心同日月一同天。为什么要读春秋呢？要做一个像关公这样忠孝节义的人。这就是我们的小的时候的熏陶。
0: 家乡传统文化的氛围一直滋养着郭文斌，父母的教诲、淳朴的田园生活和传统礼仪，过年过节的老规矩、老说法，甚至是延续了千百年的美食小吃，始终萦绕在郭文斌的脑海中，成为了他日后创作的灵感。在他的作品《大年》《农历》《吉祥如意》中，用了很多篇幅去描写家乡的风土人情，描写酱台堡延续至今的传统文化。
1: 传统文化是根，红色文化是枝干，那么在今天就变成枝叶和花朵。要记住我们的传统文化，2000年的奉献和牺牲，人的牺牲、土地的牺牲和奉献，记住革命先烈给我们留下来的这种乐观主义精神、英雄主义精神。
0: 在郭文斌看来，传统文化就像一盏永远不灭的、照亮每个人一生的心灯，为人们指明方向，找到前行的道路。秋日的暖阳下，郭文斌和晚辈一起坐在院落里，朗朗读书声不绝于耳。皮影戏剧场里，锣鼓铿锵，秦腔高亢，精忠报国的故事吸引着人们的目光。而在古镇的广场上，将台中学的孩子们一招一式间演绎着刚柔并济的太极，这是将台堡镇最真实的写照。传统和现代，青春和暮年，延续千年的文化基因，那不忘根本的执着精神还将世代流传，生生不息。

0: 每年九月，雨季过后，河下镇的老人们就会来到运河边，举行祭祀河神的仪式。
1: 祭运河，神来下戏，翠为止。
0: 2500多年来，伴水而居的人们始终延续着传统，诵读祭文，焚香礼拜，期盼着来年风调雨顺，物产丰饶。位于江苏淮安的河下古镇，因地处古运河之下而得名。春秋时期，吴王夫差意欲北伐，在此开凿邗沟，贯通长江与淮河两条天堑。当年这条人工河道建好后，高出了沿岸城镇3到5米，是条名副其实的悬河，也由此形成了河在城上，城在河下的奇特景观。水运的通达，使得这里南船北马，原籍更替，不经意间形成了一个热闹非凡的集镇。
2: 早在2500多年前，吴王夫差开凿邗沟，连通了长江和淮河，也开启了河下古镇的千年历史。河流为古镇汇聚了人气，但也曾带来常年的水患和战争。在过去的岁月当中，古老的运河迎来送往，也见证了发生在河下古镇上的无数动人故事。
0: 据《河下志》记载，运河开通后，小镇逐渐成为南北水路交通的枢纽，并日趋繁荣。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们纷至沓来，在此修建房屋，经营买卖。最鼎盛时期，镇里密布着108条街巷、44座桥梁、102处园林、55座祠堂庙宇。操持着南腔北调的人们，一时间汇聚在了这片仅有1.3平方公里的土地上。
3: 有陕西，还有安徽的，甚至于其他地方的，所以这个地方人的习惯呢、说跟北方也接近，和南方也接近。北方那样子穷寒，那也有南方的温柔，它是不容天下的。
0: 一条运河

0: 让婉约的江南连接上了豪迈的北方，让生活在河下的人们从此有了放眼天下的雄心与壮志。他们既有经营好日常生活的能力，又有终归要干一番大事业的非凡决心。河下古镇的一条老街上，至今还保留着一座跨下桥牌坊。这里曾是西汉大将韩信遭遇胯下之辱的地方。先秦时期，原是韩王后裔的韩信随母亲迁居河下，母亲病逝后生活无着，每天只能依靠别人的接济勉强度日。虽然家道败落，韩信内心深处却仍然有着远大的抱负，每天出门时都要佩戴一把宝剑。宝剑是父亲留下的遗物，也是唯一能彰显他士族身份的物品。然而，就是这把剑给他带来了不小的麻烦。一次，韩信途经集市上的一家肉铺时，被一个屠夫挡住了去路。屠夫向韩信大喊：“就你也敢佩剑？如果真有本事，就拔出剑来比试一番。”
1: 周围人呢喊声更大：“韩信杀了他！韩信杀了他！”就是说韩信呢，当时啊，考虑了好长时间，到底要不要杀他？杀他易如反掌，举手之劳；但是杀了一个屠夫啊，什么英雄呢？所以他就忍了。
0: 屠夫见韩信隐忍地低下了头，觉得此人不过是一个没有用的破落王孙，于是他变本加厉，跨开双腿站在了桥头。
1: 他指着韩信说：“韩信，如果你不比我野心，那你就从我胯下钻过去。”
2: 这个对于七尺男儿来讲太难了
1: 啊！是啊，有句话叫“士可杀不可辱”啊。韩信呢，这个思想斗争非常非常的激烈，杀了屠夫易如反掌，一剑就可以把他砍掉，但是不能做，杀了屠夫他也就偿命了。真正的英雄无故加之而不露，忍常人不能忍，这点是算不了什么，所以他在忍了。
0: 面对屠夫的羞辱，韩信慢慢俯下身子趴在地上，在满街人的嘲笑声中，从屠夫的胯下慢慢钻了过去。有远大志向者心中自有分寸，绝不会因一时羞辱而争狠斗勇。经历了胯下之辱的韩信，从未偏离自己的人生方向，他研习兵法，修炼武艺，最终得到刘邦的重用。在乱世之中，韩信平定三秦，又秦魏破赵，降燕灭齐，大败楚军，最终迫使西楚霸王项羽自刎于乌江边，助汉高祖刘邦成就了一统天下的宏图霸业，被后人誉为出汉三杰。后来当上大将军的韩信荣归故里，讨好他的人们把当年那位屠夫绑到他的面前，希望韩信能亲手惩罚这个恶人。出人意料的是，韩信不但没有恼怒，还封屠夫为楚中尉，并对众人言：“没有当年胯下之辱，就没有今日之将军韩信。”韩信的大度与宽容让屠夫无地自容，也为河下古镇留下了一桩美谈。
3: 所谓隐忍力丈夫啊，才能做到这个为了远大的目标而忍受眼前的一切苦难和困难以及挑战，向这个远大的目标奔，而不会被眼前的这个困难所击倒，也不会这个为了眼前的一点利益放弃自己的追求，就是所谓的力丈夫，就是击不垮，就是打不烂，有这样的一个非常坚韧的那种品格在这里。
0: 韩信的故事流传千古，河下人也把它编成了戏曲。千年的时光里，精彩的唱段传递出古老智慧，伴随着悠悠大运河

0: 河水滋养着这方水土，也养育着这里的人们。
1: 古镇人耳熟能详的唱腔，演绎的是韩信胯下受辱的古老故事。千百年来，一幕幕戏曲在舞台上不断上演，也让韩信胸怀大志、坚忍不屈的精神深入人心。
0: 钟灵毓秀的山水，千年积淀的文化，让这座古镇始终人才辈出。明朝状元沈坤不愿摧眉折腰事权贵，虽常年不被重用，仍在国家危难时刻以一颗赤子之心抗倭明志，民间称武状元。中国四大名著之一《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一生宦途困顿，几十年间始终忍耐着屈辱与不公，闭门著书，终创传世之作。中医名家吴鞠通，清代数学家骆腾凤，民族英雄关天培、左宝贵等人，都是从河下走出的一代大家。在古镇的中心广场上，有一座女子的雕像，这位巾帼不让须眉的女英雄至今被河下人引以为傲。北宋年间，出生于军人世家的梁红玉，虽为一介女儿身，却酷爱兵法战阵，每日习武读书，希望日后能像父辈一般有所作为。然而她的父亲却在一次平定叛乱中不幸战败，获罪被杀，梁家也受到牵连。按照当时的朝廷律令，梁红玉被迫沦为官妓，身陷红尘。
2: 所以说他即使受家庭的这种变故，但是呢他不甘整个家族承担下去，他心里有着要振兴整个家族荣耀的这种使命。
0: 虽是卑微戴罪之身，但梁红玉却没有随波逐流，希望有朝一日能一雪前耻，重振家声。然而在封建社会中，一位女子想要出人头地谈何容易。相传当年有一名恶吏看上了梁红玉的姿色，想纳她为妾，并许诺如果她能以身相许，从此不仅衣食无忧，还能安享荣华富贵。面对威逼利诱，梁红玉断然拒绝，恶吏起了歹心，命令士兵把她捆绑起来。就在那一刻，这个个性如烈火的女子抢过一把利剑，横在了自己的脖颈上。
2: 梁红玉她坚决不从，然后这个军官就对她说，说你不从那就要好好的惩罚你，杖打你20大板。对于普通的女性来讲，这20大板可能是致命的，但是对于梁红玉来讲，宁愿接受这个惩罚她都不愿意屈服。
0: 恶吏为了报复梁红玉，把她送去修城池，每天和男人一起搬运石头垒砌城墙，还常常派人恶言相向，毫不留情地羞辱她。但是为了心中的志向，这个弱小的女子只是默默地承受着。屈辱的日子整整过了8年，直到一次偶然机会的到来。当时梁红玉在一场酒宴上结识了大将韩世忠，韩世忠见梁红玉精通汉墨，又能挽强弓，虽流落红尘却毫无娼家之色，心中顿生好感，最终志趣相投的两人结为了夫妻。从此梁红玉随夫出征，平内乱，御外敌，立下赫赫战功。在与金兵对阵的黄天荡之战中，她披挂上阵，亲自捶响战鼓，和丈夫共同指挥作战，率8000精兵把金兀术的数万大军阻击在长江南岸达48天之久，从此名震天下。而梁红玉不仅成为了河下人的骄傲，也成为了后世女子的楷模。
3: 中国这个文化为什么会推崇这个忍让、这个低调？为什么能够优人果活？因为他有一个远大的这个追求。如果没有这个远大的追求的话，很难做得到这一点。所以。

0: 这个孟子说叫动心忍性啊，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必苦其心志，劳其筋骨，正因其所不能，是吧？以天下为己任嘛。
1: 一代代生活在河下古镇的人们，带着先祖的荣耀，背负着人生使命，家国情怀，在这方水土上开创出了一派繁荣景象。明清时期，随着运河的持续贯通，河下也迎来最为繁盛的时期，晋、陕、闽、皖等地的大批商人纷纷来此经营盐业，开设商号，一时间河下商贾云集，货物满仓，赢得了扬州千载繁华地，一在西湖嘴上头的美誉。然而到了清朝末期，鸦片战争爆发，中国社会开始持续动荡，民生凋敝，漕运彻底废弃，许多人被迫离开河下。家国的衰败引起了河下人的反思，他们思索对策，探寻出路，这其中就包括共和国总理周恩来。1898年，周恩来总理出生在河下镇的一条古巷里，小时候家人经常带他到跨下桥玩耍，跟他讲述这里曾发生过的故事。
2: 是母亲是就跟周恩来讲，当年黑人在这个如何跨下受辱，被人侮辱的这样子，他最后就说了，说的妈妈，黑人这样做是对的，他如果说他不忍让，后来就成不了什么大爷什么其他事情。
1: 生活在特殊年代下的周恩来，既接受着传统文化的熏陶，又接受着先进思想的启迪。当时他的表舅是一名革命党人，在家人的影响下，周恩来从小就懂得了救亡图存的道理。在他12岁那年，发出了为中华崛起而读书的人生宏愿。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秘密从事地下党工作的周恩来接到一个任务，他要紧急赶往租界区营救一名被逮捕的同志。就在他乔装打扮赶往营救地点的路上，目睹了一起车祸。当时一名外国人开着汽车在租界区横冲直撞，不仅撞伤了路人，还蛮不讲理，目中无人。租界区的警察在处理事故时竟偏袒起了肇事者，指责中国人的不是。
2: 有许多人围上去跟警察跟那外国人讲理，他也很想上去说几句公道话，但是呢，他想到自己一个革命同志需要他去营救，另外他身负重任，所以说他不能暴露，一暴露那么不能就是因小就要失大，所以说他只能是含着眼泪离开了。
1: 为了顾全大局，周恩来只好忍下一时之气离开了现场，但是这件事却深深地刺痛了他。周恩来清醒地意识到，没有强大的国家做后盾，人民永远无法获得尊严。在此后几十年的岁月里，他为国为民殚精竭虑，把毕生的精力都奉献给了中华复兴的伟大事业。滔滔不绝的运河水见证了时光的流逝，历史的波澜，也见证了一个个英雄豪杰的青春与暮年。在岁月更迭中，这座千年古镇早已荣辱不惊，但坚韧不屈、胸怀大志的人文精神却始终扎根在这片土壤之中，薪火相传。今年已经80岁的陈民牛，曾是当地报社的副总编辑。退休后，他用了14年的时间，参与编纂了300多万字的《新楚州丛书》。对于陈民牛来说，家乡深厚的人文精神影响着他的一生。由于从小家境贫寒，年幼的陈民牛无法像别的孩子那样去学堂读书。但困苦的生活

0: 并没有阻挡他对知识的渴望。每天，陈明牛都会到大街上捡破烂，偶尔遇到一两页有字的纸片，他都会如获至宝，赶紧拿回家中学习读写。当时，他的这种痴狂举动常常会被一些人嘲讽，
1: 说他家还读书呢，他要读书，太阳都西边出了，就不见东边到西边出来了，哎，就讥笑。但是他那种讥笑呢，从反面触动了我要下决心，要读书。
0: 面对外人的耻笑，年少的陈明牛没有一句反驳，默默地努力着。共和国成立后不久，陈明牛得到了上学的机会，并最终以优异成绩考入淮安师范学校。工作后，他利用业余时间进行文学创作。在长达60多年的时间中，他一共发表了400多篇以农村题材为主的散文、诗歌和小说。
1: 要写农民，写农村，写书给农民看，又像牛那样，就为农民去耕耘。
0: 像牛一样去默默的耕耘，也像牛一样俯下身子，这是对清贫与寂寞的忍耐，也是抛弃了浮华之后对事业最纯粹的执着。如今河下古镇依然保留着明清时期的建筑风貌，一条将近2公里长的青石板老街由南至北铺陈开来，10多座古桥、古牌坊和古寺庙遍布其中，井字形的街巷两旁青砖绿瓦的老式民居得以完好保存。尽管外面的世界日新月异，但古镇里的人们依然心无旁骛地坚守着他们引以为傲的传统手艺。《礼记纸扎》已传承到了第11代，泥人潘的作品刻画的还是韩信、梁红玉的故事，如鸟制作技艺传人钱凤池仍在延续千年前的工艺。
2: 在古镇上啊，有各式各样的商铺吸引着四方来客，有的卖小吃、卖工艺品，还有一些有着百年历史的传统手工艺也得到了完好的保留。和这些古镇人家交谈，可以感受到他们对于家乡文化的那种强烈的热爱和自信。即使有些时候收入并不丰厚，但是他们依然乐在其中。
0: 古朴典雅的河下古镇，因为南北文化的交融互通，孕育出了有着江北大戏之称的淮剧。荣光辉是淮剧团的老团长，虽然退休了，但是只要一到周末，他就会和老朋友们一起相聚在吴承恩故居唱上一段。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淮剧曾在荣光辉的手中走过了最为艰难的10年。20世纪90年代，随着娱乐的多样化，传统的淮剧表演受到冲击，古镇里的淮剧团面临解散的危机。从小就在剧团里摸爬滚打的荣光辉临危受命，接下了这个有些棘手的摊子。当时团里不仅一分钱经费也没有，还有许多人等着发工资。从来没伸手借过钱的荣光辉只能弯下身子四处求人拉赞助。一次，一个公司的老板答应赞助剧团一笔3000元的经费，可是当荣光辉按照约定时间赶到对方公司时，却迟迟等不来人。
3: 人家说他什么时候能回来都说不准，那外面又下雨怎么弄呢，就在那个等吗。
0: 原本答应的约定却被临时改变，甚至没有通知他一声。当时天气又湿又冷，还下着大雨，来时就已经被雨淋透的荣光辉却根本没有办法离开。为了这个风雨飘摇中的剧团，为了必须传承下去的淮剧，他只能等。
3: 那次是我的印象最深，也是我最难看的一次，心里受到这个打击是最大的一次。 就是这个钱呢、啊，人家讲着以前必死英雄汉呐、啊，一点。

0: 也不讲，啊，但是我又必须要走，你不走，你像船一样子，你不朝前进，你就朝后面退，啊，只有朝前面走。
1: 趴在地上的目的是更从容地站起来。河下镇的人最能理解古代大将军韩信的人生智慧。如今荣光辉每次回忆起那段往事，还是充满了感激。虽然当时心里有些小委屈，但几番上门等待，那个慷慨解囊的老板还是出现了。3000元的赞助款解了剧团的燃眉之急。从那之后，荣光辉心中始终憋着一股劲儿，一定要让淮剧重获新生。为了这个目标，荣光辉和剧团成员一起整天没日没夜地努力着，就算拼了命也要创作出一部好戏。周小贵是当时剧团的编剧，至今他还记得最困难的时候，为了不给剧团增加负担，他们一家五口每天挤在一个不到20平方米的小房子里生活。
2: 没有地方写剧本，怎么办法子呢？我就到这个阳台上了，到阳台上了，就打这个小雨伞，在这个烈日之下，冒着38度这个高温，就在这里就写剧本。我当时把一个暗暗就下决心，什么人都搞不出来呢？你只要有这种决心，有这种心境，投入这个戏当中去，你搞，不会搞出来的。
1: 忍受着艰苦的条件，荣光辉和剧团成员们终于排练出淮剧《吴承恩》。精湛的表演和跌宕起伏的情节，一经首演就赢得观众的喜爱，成为江苏省舞台艺术精品剧目，进行了100多场巡演。随后他们又相继创作了韩信、开国总理周恩来等根植于家乡文化的优秀剧目。戏剧中演绎的一个个坚韧不屈、胸怀大志的故事，赢得了人们的喝彩。而这种传承千年的精神，也让这门古老的艺术在新的时代重放光芒。如今古镇悠长的巷弄里，依旧飘散着古老的唱腔，人们传唱着家乡的文化，讲述着家乡的故事。悠久的历史就在这咿呀唱响中流传开来。河下这座历经了2500多年的古镇，在岁月的变迁中，从来没有失去它古色古香的韵味。斑斑驳驳的历史包浆，是古镇厚重久远的积淀。连接江河湖海的运河水，表面波澜不惊，却在实际上构成了这个国家的血脉。它承载着世纪绵延的文化与荣耀，滚滚向前，以大丈夫般的博大与伟岸，融入进心。

0: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清华大学啊，清华大学附中。
2: 挺漂亮啊。
3: 同学们大家好。
2: 每一个的重音都有自己的个性，应该融入我们的感情，自然的表达，一定是内部技巧。

0: 学们大家好，我们今天跟姚喜双教授一起来到这儿，最高兴的事情就是见到大家。我还是要先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姚喜双教授啊，官方的身份是我们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会的委员，是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司原司长，当然大家更熟悉的身份应该是中国传媒大学播音系的教授，我们很多大家喜欢的播音员主持人都是姚老师的学生。我们今天这节课要跟大家辅导的已经写在黑板上了，《江城子·密州出猎》，这也是苏轼的名篇。我们先请同学来朗诵一下。
1: 《江城子·密州出猎》，苏轼。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2: 刘慧同学啊，朗诵的还是不错的。如何才能更好的？第一个的话呢，还是要把这首词的主次啊进一步给它分清楚。首先呢，我们遇到的就是词牌和标题。在词牌和标题的选择上，词牌是次要的，标题是主要的，江城子是次要的，水调歌头是次要的，那么主要的是这个题目。那么这个题目呢，就引出了全篇的内容，所以我们不能朗诵成江城子密州出猎，这就主次不分了，应该是什么呢？江城子密州出猎，作者苏轼。这样的话呢，层次就分明了。下去呢，还可以把西北望，射天狼啊，把全篇的他的这个必心报国的这个心愿呢，给他展示出来。你再试一下。
1: 西北望，射天狼。
2: 好，祝贺你取得。
3: 老师好，我想问的问题是。

0: 在我们常人的脑海中，苏轼一直都是一种彬彬有礼的或者这样的文人的形象，但是呢，在这首词中他说我左牵黄右擎苍，和文人呢就是显然反而不那么相符了。那我们在不理朗诵的时候是应该更着重于去他那种文雅的风尚去突出出来，还是说突出这种武将的这种风尚呢？
1: 苏轼啊，他这首词啊，大家看到了他的风格和之前的有点不太一样了，这首词呢应该说是比较豪放了，那么我觉得还是应该把他这个大气的豪放的这样的一种风格呀给他体现出来。苏轼是一个很真性情的人，是吧？他诙谐，对不对呀？他豪放，他洒脱，是吧？他敢爱敢恨，他的这种武将和豪放的不是简单化的，不是张飞化的那么鲁莽啊，他还是很有思想的，有报国的情怀的，是吧？这里也有很多的典故啊，有他的远大的志向和抱负的，把这个给体现出来。你试一下。
0: 江城子·密州出猎，苏轼。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欠风堂。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1: 啊，不错啊。那如果你再细抠的话呢，这个层次还可以再分明一些。为报倾城随太守呢，和前面应该有一个大的停顿，它有一个转换了。另外的话呢，后边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这里有一些典故在里边啊，稍微内在一点，把他的这样的一种志向和这一种想法都给它融进去，后边啊把它张开啊，拉大，把后面给它体现出来。
2: 老师您好，朗诵的时候诗句当中的这样的重点的词语或者这种词句是一定要用重音来展示吗？
1: 重音呢、啊、它可以重读也可以轻读，可以加强拉长也可以放慢，用虚声把它表达出来。因为每一处的重音，每一个的重音都有自己的个性啊，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呢，我觉得重音呢应该融入我们的感情，应该在我们的语气语调中自然地表达出来。如果我们表达轻的重音呢，那其他句子就稍微重一点，如果我们表达重的重音呢，其他的地方稍微轻一点，这样的话把它凸显出来。
3: 老师您好，我想问的问题是，这首词的上阙都是以狂这个字作为这个情感基调展开的，那我们应该用一个什么样的情感和语气去表达这首词中的狂呢？
1: 这首词中的狂呢，它不是贬义的张狂的狂，它是很自信的，同时的话呢，它是有远大的抱负的。尽管是一个接近于老年嘛，当时现在我们看还是壮年了啊，但是呢他还是具有着像少年一样的远大的胸怀，无拘无束，不拘一格。老夫聊发少年狂，这个不是聊发啊，是发，哎，暂且的啊，我发一下少年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他的这种狂是很有阵势的，你看左牵黄右擎苍，你看这个多阵势多大呀，对不对呀？接下来呢，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这阵势，而且全城的人，全城的人为报倾城随太守，为报答他，亲射虎看孙郎，你看这个狂，我亲自射一个虎，你看看，但像当年孙权一样，像孙郎一样，你试一下。
3: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
1: 左牵，你是不是很得意呀、啊？很得意。
3: 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1: 不错啊，好。
4: 老师您好，我想请问您一个问题，就是。

0: 在1075年的时候，苏轼写了两首词，都是以《江城子》作为词牌名的。从《十年生死两茫茫》到《老夫聊发少年狂》，它的节奏和音律应该都是一样的。为何能表现出两种完全不一样的情感呢？
1: 《江城子》的这个词牌呀，既可以写十年生死两茫

0: 像密州出猎这样的一种豪情，是吧？所以呢，它风格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在突出的时候呢，江城子不用太突出，那什么都可以写，关键是这个后边的这个名字很重要。那么这两首词的话呢，都反映了它的共性，都反映了苏轼的真性格、真感情。十年生死两茫茫也是他的真感情，那么这个老夫是吧，聊发少年狂也是他的真性情，他就是一个真字，率真，所以他的风格是很丰满的，他是一个很真实的人，很率真的人啊，具有真情实感的人。同时的话呢，既有内心的这样的一种这个柔情啊，也有这样的一种豪放啊，我觉得应该把它有机的统一起来。那你试一下我听听。
1: 十年生死两茫茫，
0: 对，这就对了，是吧？大家听出来了。所以一定我们在表达的时候要进入到我们要表达的意境和场景当中。
2: 姚老师您好。
0: 哎，
2: 听到您刚才的指导，我和同学们都受益匪浅。我们朗读诗词的时候要灌注情感，但是大家灌注情感的方式还是比较单一，一般呢就使用重音或者是扩大音量啊，或者是拉长声音啊，有时候显得用力过猛，成了咆哮式、呐喊式啊。所以怎么样有效地进行调节，让孩子们能够用更丰富的手段来表现诗词中的情感？
0: 其实我们在朗读的过程当中啊，我们在表达情感的时候啊，如何做到表达手段不单一，我们叫内三外四。内部技巧有三个，外部技巧有四个。内部技巧三个，一个是什么呢？一个是情景再现，就是我们要把朗诵的这些稿件的场景再现在我们眼前。那么情景再现呢，第一步要划分场景，比如说我们拿到这个江城子这首词，我们看一看一共有几个场景。第二个，在情景再现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叫设身处地，我们真的就像苏轼一样，你就是苏轼，你就是左手牵着黄泉，右手驮着苍鹰啊，你就出猎了。第三一个呢，叫触景生情，你光在那儿不行，你还得跟苏轼的感情相通。第二个技巧呢，我们要有什么呀？要有内在语。我们说江城子，江城子，你好像是有点突兀。假如说你设问一下，今天你要给大家朗诵什么诗啊？你说江城子，是不是就不一样了？这叫内在语，有发问的作用。同时的话，当然内在语有揭示语言本质的作用。第三一个呢，就是对象感。我们今天对谁朗诵，是不是啊？我们这个我们的对象是谁？我们的对象既有对象的质，又有对象的量。所谓对象的量，我们今天对着20个同学来朗诵，我的音量有多少？或者对象的你们什么年龄，你们什么职业，是不是啊？这就是对象的量。对象的质是很重要，甭管你什么年龄是多少人，你统一的都要这个了解苏轼的这个诗词的这个风格。有了这样的一个内在的东西以后，我们很自然的，我们有停连，有重音，一定是内部技巧决定外部技巧。
3: 那我们今天讲了这么多，不知道同学们接受的成果怎么样？我们请大家来集体的诵读一遍，好不好？
4: 江城子，密州出猎，宋·苏轼。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坟堂。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0: 见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1: 我给大家朗读一下，然后呢，希望你们超过我啊。江城子，密州出猎，作者宋苏轼。

0: 凉山州的中学，这不容易，
1: 太漂亮了。
0: 咱们穿山越岭啊，走了多少个隧道啊？
2: 哎，你看这个山，别像今天这个山一样。
0: 今天呢，我们在这个凉山州，啊，在我们雷波中学，在我们大山脚下，给大山的孩子们来送上一堂课，体现了我们的教育公平。
1: 同学们，大家早上好啊！
0: 同学们好，
1: 哎呀，太高兴了，在这么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在雷波中学，在我们大山里的操场上跟大家见面。老师先来做一个自我介绍，我呢是中国教育电视台的主持人，我叫赵卓尔，我也是少数民族，我是蒙古族。大家当中有多少是少数民族？举手我看一下，差不多一半的同学，你们是什么族啊？
3: 彝族。
1: 是彝族啊，那我们都一样，都是少数民族。好，做完了自我介绍，接下来老师要隆重的给大家介绍姚喜双教授。姚教授呢是我们国家语委咨询委员，当然现在大家更熟悉的身份应该是中国传媒大学播音学院的教授。我们很多喜欢的熟悉的主持人，比如说康辉老师、海霞老师，之前都是姚老师的学生。在今天呢，姚老师我们特地来到了雷波中学，要跟大家上的这堂课叫做课本中的苏轼。今天我们要诵读的是哪一个篇目啊？大家告诉我。
4: 昔城天色夜游。
1: 哎，那这样我们就先请一位同学来试着诵读一下。哪位同学先来？好，那你请开始诵读。
5: 昔城天色夜游，宋，苏轼。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请，相与步于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无两人者耳。
0: 好，大家给他鼓掌。他这个就朗诵的不错了啊。
1: 嗯，有点去找好朋友玩的意思了。
0: 对对对，有体会了。
1: 嗯，
0: 那么这里边才能怎么样才能更好呢？就让它更鲜明一些，每个层次呢可以停的时间再长一些。那么最后一句呢是全篇的重点，把它再用心的给它突出出来。
1: 老师想要问问你啊，你有没有那种在夜里的时候突然想到一个什么事情，特别的兴奋，可能想要跟好朋友分享一下，你可能是发了个微信，可能是打了个电话，甚至就直接冲到他家里去了，有没有这样的时候？有。那其实当年苏轼跟张怀民是不是也是这样的场景啊？大家想想看。
5: 就是当我突然想到一个特别有趣的事，就是想和我的好朋友分享的时候，就会有点迫不及待的就想去找他跟他分享。
1: 我的这个好朋友真的是我的知音，他也没睡，他也想听我讲，他也跟我一样高兴。大家能想象这种感觉吗？好，你先请坐。
0: 大家学过很多苏轼的诗词啊，这一篇就像日记一样。这一篇的话呢，他写的这篇写得很美。第一个呢，他写的这个内容啊很真实，也可以联想到我们自己的很多的生活。

0: 生活的片段。第二一个呢，他这个语言呢很纯净，很纯真，这个能够把我们的心声表达出来。第三一个的话呢，他这个结尾很重要，结尾点题了，写得很精炼，很精到。我们拿到这一篇这个文章以后啊，首先交代的是一个什么时间呢？夜晚，即承天寺夜游。你看，即承天寺用半斤的力量，夜游用八两的力量，明白了吧？所以第一句也是这样：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就说我自己啊，准备脱衣服睡觉了，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月色这会儿他很高兴，月亮来了，他比较欢迎，这个时候他是比较欢迎这个月亮的。接下来怎么样呢？欣然起行，是吧？他就怎么样啊？他就起来准备去散步去了。他起行了以后，他想，他感到什么呀？他思考和感到知音很少，对不对呀？念无与为乐者，知音很少，但是还是有一个知音的。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张怀民不是张怀民，怀民亦未寝。哎呀，正好他也没睡，他要睡着了还得叫他。怀民亦未寝，这不好上加好，很高兴。相与步于中庭，那么这个自然段这个层次也结束了。你得走一会儿，你得让中庭那站一会儿，你得站在那再看一会儿，你再张口说话。别着急，你看到什么了？看到庭下如积水空明啊，积水啊，实际上是月光照的，不是水。更有意思的，写的非常好的是，水中还真有水了。实际上没有水，大家就知道水中藻荇交横啊。你再判断一下，真的是有水吗？没有。真的是有藻荇交横吗？没有。是月光照耀下的是什么呀？是竹子和柏树的影子。所以他揭示了，盖竹柏影也，是吧？揭示这个了。然后后边是这篇诗词的重点，感叹，不是写景了，而是抒情了，是感叹了，所以要有个停顿。何夜无月？哪天晚上没有月亮呢？哪个地方没有月亮呢？哪个地方的夜晚没有月亮呢？何处无竹柏？哪个地方没有竹子和柏树呢？尽管这很美很好，到处都有，它这个东西这么好的东西，它都到处都有，比这个还好的就我们俩没有，其他没有。所以呢，但一个转折了，但只是什么呀？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他们尽管有这个，但是没有像我们两个人在这赏析他们。
1: 姚老师跟大家整体讲完了之后，我们看看同学们有什么问题吧，大家来提提问。
2: 姚老师您好，就是我想问一下，本词的风格是纪实性的，那我们怎样可以读出它的美感呢？
0: 就是怎么样才能读出美感呢？第一个，我们在读的时候啊，我们要身临其境，是吧？用你自己和你自己知心朋友一起交流啊，一起这个游览的这样的一种场景来替代它。这样的话呢，你的这样的一种情绪和心情表达出来就会美了。
1: 来，有请。
3: 姚教授您好。
0: 哎，你好。哎，
3: 就是我想问的问题是，因为受我们本地方言的影响，然后我们很多同学都分不清平舌音和翘舌音的区别，

0: 然后就导致普通话非常的不标准。想请问您能不能推荐一些比较有针对性的训练方法来帮助我们改善一下普通话？
1: 啊，我刚才听了你的普通话是不错的，你的平翘舌音也还是不错的啊。我觉得一个呢，就是我们在说普通话的时候呢，要首先要有一个环境，所以我建议你们平时最好的语言的环境就是多看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啊，他们是最标准的这个主持人。你们觉得难点在什么地方？
2: 可能呢了不太分，是不是？
0: 正常说话的时候普通话说的很少，只有上课的时候才会接触到普通话，所以说平常训练的时间是非常少的。
2: 那你来说一下你会是什么样的，比如说你可能跟语文老师在说话的时候说的是普通话，转头跟同学聊天了你就马上会变成什么呢？
0: 就会变成我们平常说的四川话。
2: 那你来跟我模拟一下，比如说现在我是语文老师，你跟我说完了以后你转头跟你旁边的同学聊天了，会是怎么一个转换呢？你先跟我说一句。
0: 谢谢老师，今天下午咋的？
2: 我就这样子啊。
1: 因为那个你讲的那个四川话那个平舌音呢、啊、比较多一些，是这啥子这这个平舌音比较，翘舌音少。你说老师？
0: 老师。
1: 这没问题，你叫四川话说老师呢？
0: 老师。
1: 老师，你看就平舌了，对吧？所以你们注意这个，他你们练多练一练翘舌音。
2: 好，请坐。
0: 好的，谢谢老师。
2: 哎，这个说的就很好。
1: 好。
3: 姚老师您好。
1: 哎，你好。
3: 就是我想请问您一个问题。
1: 哎。
3: 在这篇古文中，作者最后就是写到了两个判断句。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然后，当我们读到这两个句子的时候，我们应该就是怎样正确的去读它？
1: 好，很好。哎，就是这两句啊，实际上是最后一个层次。他这两句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啊？起到一个铺垫的作用，起到一个衬托的作用。衬托谁呀？衬托最后一句，是不是啊？所以我们在读这两句的时候，在表达的过程当中呢，既有我们的感叹，那么这种感叹的感情呢，不是就此终止，而是要向前行进。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那你还觉得后边还有淡，你看淡的给它接过来转过去，清楚了吧？
2: 那这样啊，我们今天就把记忆成天赐夜游请所有的同学我们来集体诵读一遍了。三二一，开始。
4: 记成天赐夜游送苏轼，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一夜，解衣欲睡，月色入库，欣然起行，念无欲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醒，相遇不于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隐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
1: 好，
2: 好，
1: 好，祝贺你们。
2: 好的多啊，大家是需要慢慢练习的，因为老师也是从学生时代过来的，特别能够理解你们现在可能还有那么一点刚刚学会了之后略有点不好意思，略有点放不开。那今天大家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最后我们请姚教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一下好不好？
5: 好。
2: 好，来，我们鼓掌欢迎。
1: 记承天寺夜游，宋·苏轼。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

0: 怀民，怀民亦未寝，相与不与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盈盈，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无两人遮耳。
1: 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起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级，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2: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1: 直通高考十周年大直播，十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3: 中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1: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三天连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窥见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4: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1: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三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4月到6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起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5: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

0: 挑鲁迅物了，但是他们的衣服，他们好意思，没有意思，他妈的讲，没得没好衣服，当时太急了，他母亲呢就把他呢，就是因为他是猎人嘛，大的那尿的那羽毛不是大了个羽毛噶，像战利品一样的都要挂在家里面嘛，他就把那些东西一下集中起来，他妈给他租了一件衣服。实际上当时呢，开始是想呢做漂亮一点，后来就发觉得非常好。他到国堂去跳舞啊，引起大家的这个重视了，觉得哎呦这个衣服太漂亮了。后来姑娘们都纷纷效仿，都照他这个做，当时都从这样做出来。
1: 苗族百鸟衣是由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苗绣刺绣而成。其色彩艳丽，图案奇特，工艺精湛，款式繁多，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是苗族文化的重要载体，被誉为穿在身上的苗族史诗。百鸟衣的精美源自其复杂的制作工艺，过去可能取全寨之力才能制作一件，而百鸟衣纹样源自民族本身的动物崇拜、自然崇拜及祖先崇拜，是苗族人民独特的审美表达。无论是植物纹样、动物纹样还是几何纹样，都蕴含着苗族的历史，代表着苗族人民的信仰，阐述着苗族人民的生活，都是苗族独有的历史积累和沉淀。

0: 从这样画，你想画什么？
1: 单是蜡染布这一项工作就工序繁琐，过程漫长，每个细节都要细心把握，一个环节出错便前功尽弃。复杂的制作过程使得百鸟衣立体感很强，动物形象栩栩如生，呼之欲出。也被列为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苗族百鸟衣如此美轮美奂，说起它的传承，在当地不得不提的一个人就是杨超锦。出于对本民族服饰的偏爱和自豪，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和喜爱自己的民族服饰，杨超锦在当地开了一家自己的服装店。看起来不起眼的一家服装店，却承载着无数像他一样的侗族人共同的记忆和梦想。
2: 这几年我这个觉得这个旅游非常的发展兴猛我看这个我家在那里非常的这个天地人和这个人家一来呢就有留张照片是吧，还有传的民族服装就是很这个返古非归真这个味道，看他们这个需求的话，所以我开这个店我开这个店呢就是让全国人民了解我们侗族让世界外国朋友五湖四海的宾朋更加了解我们三宝浙江侗族的文化底蕴要有机遇我想在北京、上海、广州各大城市发展我们这个旅游文化产品让他这个我住的这个牛腿琴和琵琶住处关门。

0: 每年的阳春三月是这里的苗族青年最激动的节日，所有成年的男女不论年龄婚否，都可以公开邀约相好的伙伴爬毛人坡，到山顶插毛人，唱情歌，寻情怀旧，释放一生的愿望与激情。这一古老习俗一直沿袭至今，被誉为东方最古老最神秘的情人节，还被列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空身苗寨传世久远的风情节日毛人节已成为这支苗族传统的核心文化。除保留过去原汁原味的古老习俗外，如今还增加了当地一些其他民族风情，例如吹芦笙、跳芦笙舞，也让原始古老的侗寨充满浪漫的气息。被森林包围的木屋、鼓楼、山坡，处处传出动听的音乐，这是侗族男女青年在互相倾诉，表达心中抑制不住的爱恋，到处弥漫着古色古香的浪漫情调。如果说毛人节是当地苗族文化的传承，那当地神秘而诱惑的服饰，则是苗寨人穿在身上的一部史书。原汁原味的苗族超短裙层层叠叠缠在苗家女人的腰间，为此这里又被外界称为世界超短裙之乡。
1: 这种苗裙呢，它是我们永江十三支苗族支系其中的一支，他们从为了躲避战乱进入这个山以后啊，就很少有往外面联系，所以他保持他比较独特的这个民族文化。他们那地方呢有几样的是比较有特点的，一个就是刚才你说的，就是苗族服饰。他苗族服饰呢属于是短裙，他裙子非常短，现在被誉为是吧超短裙，还有誉为是让

0: 在东方的芭蕾舞，就芭蕾舞群，这都是外国给他的称呼。
1: 20世纪60年代，法国的超短裙一经面世就风靡全球。其实，中国的苗族先民早在500年前就穿上了蓬松动感的迷你裙，那就是罕见的空身超短裙。在空身苗寨，女性都头戴人形尖尖帽，衣着无领斜襟宽口袖衫，下身围着仅5寸长的黑色百褶裙和一面齐踝的彩绣围腰。只有5寸长的裙子，原本为了方便劳作，一卸绑腿，妇女就可以下田干活，水深没过膝盖也不成问题。经过特殊处理的布料，荆棘划不破，雨水淋不湿，如此方便劳作、舒适透气的短裙，慢慢成为了最受欢迎的时装。
2: 很久很久以前嘛，这是原始的时候，我们没有衣服，没有布做衣服穿，然后呢，我们就从去坡上摘了那个芭蕉叶做裙子，可以做衣服。短裙呢，就是以那个芭蕉叶分为两半，就缠了2条，然后就从此就以那个标准来做短裙。
1: 苗岭属于亚热带湿热山区，在常年湿热阴晴不定的苗岭，冬季温度也在0度以上。姑娘们在短裙外加盖一个挡风的布帘就可以过冬，所以这里的苗族女性终年身穿5寸长的超短裙劳作生活。不足5寸长的短裙加上一幅绣有精巧鲜活的鱼、虫、花、草等图案的围腰布抄上腰间，配上银盒、银花鬓夹、银手镯等银饰，走起路来叮当作响，摇曳生姿的苗族女性展示出一种古代部落的原始遗韵。

苗家服饰让人惊叹，侗族的琵琶歌也毫不逊色。侗族琵琶歌以独特的表演技艺和唱腔闻名于世。之所以叫琵琶歌，是因为唱歌时歌师要自己弹奏琵琶伴奏，所以叫琵琶歌。这种琵琶不是常见的琵琶，而是当地人自己制作的，声音婉转清脆。

0: 据说它的曲调在百种以上，有大调和小调之分。除了传统的曲调外，多为歌唱爱情的抒情歌，这样的歌声向世人讲述了朱郎娘美的凄美爱情故事。
1: 我们侗族有分有三宝琵琶歌、车江琵琶歌，还有六洞琵琶歌、新疆琵琶歌、河边琵琶歌、四十八寨琵琶歌、上洞琵琶歌、平价琵琶歌、七十二寨琵琶歌。
0: 弹起琵琶，唱起

寨，这里有说不完的古老故事，写不尽的苗家侗家风情，这里还有醉人的风光。原始文化与原始生态结合，是返璞归真、回归自然的理想境地。看着律动的舞步，听着优美的歌声，讲述着这片土地上的神奇而古老的传说与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宝良村，海南省北部一个不起眼的地方。这里自然环境优美，村落静谧舒适，民风淳朴安然。

0: 近年来的许多个清晨，大巴车的轰鸣夹杂着欢乐的人声，唤醒了沉寂多年的古村落。这个名不见经传的村庄，因为天时地利人和的机缘，越来越多地开始吸引以家庭为主体的都市人群纷至沓来。
1: 这个宝良村我去年也来过，入口村的地方啊，就有一个归乡之路，每一个人的梦里面都有一条归乡的路，我觉得这有复古的乡土气息。
0: 不要以为宝良村不过是一个貌似农家乐的休闲之地，当你深入其中，便会发现它有着不同于其他的原生魅力。

0: 澄迈县福山镇，距离海口不到百公里，属于丘陵盆地。宝梁古村始建于清朝康熙年间，至今有300多年的历史。
1: 村里面最老的族谱是有300多年的一个历史，但是从姓氏上追溯的话，能够有1000多年吧。因为这个村主要是姓劳姓和周姓，就是劳动的劳，然后还有周吴郑王的周。劳姓的话，最早是1000多年前，他就是迁移过来海南的。然后，所以来海南最早的那个就是在澄迈，澄迈最早就在我们宝梁村这一块。所以从姓氏上追溯的话，有1000多年的这样一个历史。
0: 这个深谙宝梁古村历史的年轻人叫王谋超，福山人，是返乡大学生。2018年，他在青年创业协会年会上认识了做农资生意的同乡福策华，大家志同道合，便踏上了在宝梁古村的创业之路。
2: Hello， 大家好，我叫福策华，是澄迈福山人，也是宝梁古村项目的发起人。
0: 福策华不善言辞，所以对外宣传的工作就由王谋超负责。
1: 怎么说呢？中国人对于家乡和土地的情怀吧，一直都会有存在的。能够在家门口啊，对吧？就能够有着这样的一个工作机会，做一个自己喜欢的事情，在自己一个喜欢待的环境里面去工作的话，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
0: 年轻的创业者们共同研究制定出了在不破坏古村原有风貌的原则下，为游人提供近乎原生态的体验环境。2018年底，他们开始谋划将宝梁古村向世人开放，从此宝梁古村以古老的面貌开始迎接当代都市游人。
1: 村周边的话，它还是以这种纯自然的这种生态风貌了，保存着以前传统的这种农耕啊、田地啊。
0: 宝梁古村是海南数百个美丽乡村之一，但不同于其他地区农村的现代化进程，宝梁村的古风与怀旧深刻地贯彻在村里的每一个角落。
1: 还有村里面的这些大树啊、古树啊，还有很多的这种以前的居住环境和以前人们工作的一些痕迹吧，都很好的保留了下来。
0: 经过1年多的探索和努力，古老的宝梁村焕发出新的魅力。昨天的空心村，今天变成寻觅乡愁、回归本真的打卡地，不仅吸引着各地游客，更让村里的留守老人过上了开心的日子。
3: 我在这里呢比较开心，白天呢那人呢旅游来这里，小孩了带着你带一大堆的一起白人去白人的来这里比较热闹，全部的干干净净、漂漂亮亮的。我的心里呢比较高兴的了。
0: 这位老者叫周天兴，70多岁了，原来是宝梁古村的村委会主任，但也没有逃脱留守老人的命运。说到宝梁村的过往，老人家感慨颇多。
3: 最困难的是全部的搞水稻，我们这个地方呢以前呢就没有水，搞那个水稻呢产量又低，全村呢基本没水稻，有水的是很少很少的了，全部是做一单稻两稻的不停搞的，下半年才搞，这以前的生活呢就比较困难一点。
0: 宝梁村原有89户，500多人。进入21世纪后，随着市场经济介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加上当时宝梁缺水，许多农户出于发展和生活需要，携家带口陆续外迁。2010年以后，宝梁古村只剩下9户人家了。

0: 无言的百年古树、古井和那几十间没有了烟火气的老宅，一派萧条荒凉，成了名副其实的空心村，许多很好的资源荒废了。
1: 古村几百年了，小那时候那个村里面又那个房子那是比较少的，矮矮的房子了，烂烂的房子，道路都不通的了，卫生了，比较不好。
2: 因为已经没有很多人在这里长时间的生活了嘛，所以它的整个环境都是非常杂乱的。等到我们回来之后，包括村里的道路啊、停车场啊，包括一些路灯啊，都逐渐的修建，还有我们的一个旅游公厕啊等等，这些慢慢的去提升上来，包括全村周边的一些环境的话都有去整理了，去修缮了之后，就会能够让游客啊，包括村民也一样，都能够感觉到很舒服的一个状态。
1: 现在村里环境、村貌改变比较好，绿化也比较好。现在呢是县里面定一个旅游点，宝莲古村。
0: 村庄与都市，古老与现代，这些过去看似毫不搭界的模式在这里和谐碰撞。而这一切无疑形成了古老村落与崭新时代的深度接触。年轻的创业者们企图让古老焕发青春，让都市人回归自然。
2: 有很多现在的家庭啊，都会带着孩子会过来去体验一下以前的这种乡村生活吧。因为现在的人，年轻人啊，他们都是生活在城市里面，很少能够有和乡村啊能够去有直接的一个接触。包括现在的孩子，他可能从出生啊到他小学之后，他连田埂都没有踩过，田地他也没有下去体验过和泥土接触的这种感觉，所以他们是对于这一个是很缺失的。
0: 亲子游是他们有针对性而特别开发的内容。
2: 因为来到村里面的话，它可以体验到很纯粹的这种以前的乡村的生活，包括插秧啊，自己的去能够和大自然嘛，能够最亲密的一个接触的一个状态，所以能够让孩子能够来到这里，他也很喜欢。
0: 那些在都市街道上匆匆的脚步，踏上宝梁的那一刻，放缓了，从容了。年轻的父母也在找回童年的过程中释放压力。孩子则可以毫无顾忌地回归自然泥土，游玩在以前家长绝不会允许触碰的泥水中，在童趣中感受粒粒皆辛苦的深意。石材和劈柴是宝梁村提供的，但灶台要有游人自己搭起来，点火做饭烧菜，弄不好就要饿火肚子。好在这些年轻的父母都经历过生活的磨砺。现在很流行一个词组，沉浸式体验，接近、走近、深入，这三个层次会给人带来不同的感受。从种植到采摘，从播种到收获的过程，游人既可以享受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愉悦心情，也可以切实体会到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成就感。在宝梁村西面有一座木工坊，位于乡学园中，取名梁木工坊。都说孩子是未来，如何培养他们的想象

0: 力和创造力是素质培养的要义，而动手能力无疑是一个重要环节。劳动开发智力，动手锻炼思维，兴趣事半功倍。
1: 你稍微往后一点，再往后一点，稍微往后一点。
2: 我们叫儿童工工 DIY， 就是儿童自己手工制造。
0: 创造是一个事物从无到有的过程，宝良村的木工坊正是这样的良好基地。它并不是简单的让孩子们走马观花般接触一下木工工序，而是让他们通过动手去实践、去体会、去完成。
1: 它的这个爆刀的高度就决定了它这个爆花的薄厚，所以呢要调这个爆刀，把这个
0: 诱发孩子们对新事物的好奇心，激活他们的创造兴趣，发掘他们的潜在能力，借以培养和训练他们在日后的学习生活中能主动去探索和摸索出更有效的途径。孩子们在宝良古村的良木工坊便不再只是一个被动的参与者。
2: 这里面可以锻炼小孩子的很多，统筹啊，时间管理，然后用力几何设计，这些都可以。然后让他半天之内做成一个小凳子，自己非常非常开心的。
1: 然后到这边的话，你可以往这边添。然后呢，把这个位置、记住这个位置和这个位置都对齐，对齐之后靠上，你要有靠上这种感觉。然后呢，这边放这，对。这指头放这，这指头放这可以。然后呢，我先帮你推一下啊，看见没？感觉这个地方放到这儿，看到了这个条线，然后往下，你有一个，哦，这种感觉哈，这种感觉平了，相当于平了。然后你往前，看见没？这里有个抱刃，你感觉到没？这个抱刃打到了，对吧？所以往后退一点，然后懂了吗？然后呢，再来一遍，一二，懂了？来，现在自己推一遍，来试一下，哎，稍微轻一些点，然后好。好，走。哎，不错不错，可以了可以了。哎，再来一遍，再来一遍。
2: 木工在传统来说的话，是大家想象的都是那种尘土飞扬的感觉，然后就是费大力气拿手去锯，其实现在不是这样。借助现代工具和现代的环境啊，可以让小孩子很好的体验木工带来的乐趣。

0: 这里给孩子们提供的是一次从头至尾完整工序的锻炼机会，体验度很深，也很细致。从原材料的选择到加工工具的使用，再到完成成品，有着一整套的工艺流程和教学程序。而最核心的理念是要让孩子们在这里通过动手开辟脑洞，并透过真切有形的成果收获劳动的快乐。
1: 从这边要给它错的错成这样的错细，然后这个错呢有两面，你看一下，这边是平的，这边是圆的。好，我们使用这个
2: 做下一个流程。
1: 好，
2: 好，
1: 好，这边可以了，
2: 来
1: 放到这儿，站起来，然后这样啊，站起来，
3: 我们的先进的课程设计啊，可以让小孩子体验，就是从木材原材料一直到成品，到最后拿回家自己使用，这一个完美的一个过程。
0: 尽管一次短短的体验并不会立刻收到显而易见的成效，但这无疑唤醒了孩子们沉睡的本能。与此同时，这样的过程也培养和建立起了孩子们的自信心，调动了好胜心，让他们可以在未知的情况下尝试应对困难，并主动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这也是一个让孩子们逐步学会掌控全局的过程。

0: 咖啡是海南省的一大特产，而宝良古村所属的澄迈县釜山镇有着得天独厚的咖啡资源，这里是海南最早种植咖啡的地方。
1: 啊，谢谢。
2: 我们说那个咖啡呢，解放前就有那个咖啡，也叫有名的咖啡。那个咖啡那味道也好，中立讲，现在那个咖啡呢味道比较好的嘞。釜山咖啡的宝良古村，其中也有名的咖啡嘞，比较好。
0: 是1933年，印尼华侨陈显章先生在实业救国思想的感召下，怀着振兴实业、实业救国的抱负，带回200公斤罗伯斯塔咖啡种子，毅然集资回国。他看好釜山地区天时地利，在此兴办农场种植咖啡，从而打开海南咖啡历史的第一页，成为釜山咖啡的创始人和中国规模引种并实现产业化生产咖啡的第一人。那时起，釜山当地农民大都有了种植咖啡的习惯，他们的传统手工炒制咖啡因香味浓郁、色泽纯正而享誉海内外。然而，进入21世纪后，随着宝良村许多农户的外迁，那些长势良好的咖啡老树被闲置了。人们甚至担心，这些咖啡将要随着古村一起被岁月掩埋。之前，宝良村曾在农场时期经历了多次不科学的引进种植。
3: 大家都知道釜山咖啡嘛，是吧？然后之前我们村是釜山这边种植最早的4个种区，然后以前然后村里面就被农场给全部砍了。
0: 当年轻的创业者们踏进宝良古村的那一刻，他们一面在保护好乡村原始风貌与质朴文化脉络的前提下，修葺残败的老屋，还原古村本来的生机与悠然，一面在村里100余亩闲置土地上种植咖啡、莲雾等树苗。
4: 我们的咖啡从种植到采摘，他们都可以参与进来，然后到这边可以去自己动手去研磨。有专门的咖啡师去教他们怎样去冲泡一杯咖啡，怎样去品尝一杯咖啡的好坏。
2: 我现在也搞很多东西啊，冲咖啡了，看每天都去劳动1-2个钟头就回来的，早上7点钟就去干活，干回来，等阿小就打电话，好像我看空，好了，我发图就回来了。
4: 未来的盈利模式的话，我们第一是以现在是以咖啡做一个主产业嘛，就是我们的一个产业来做一个依托，从1产、2产、3产的在村里面都能够去一个很好的实现，同时通过旅游来去带动村里面的发展嘛，以咖啡做一个基底吧，然后去把它能够做成一个有序的一个良性的循环。
0: 短短5年时间，宝良古村迎来了第二个春天，焕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然而，要做到有序的良性循环，谈何容易？如何保护好宝良村的古老气质？如何吸引住当代的都市人群？既能留住古村？

0: 村的人文风貌又能产生很好的经济效益。
1: 我们在打造的过程中啊，多多少少会破坏一些原有的状态，是更加让它具有文化的气息呢，还是更加更具有活力呢？让客人的这样的一个体验感呢，肯定会有一些取舍的。
2: 何叔叔 ，say hello。
0: 这次古老村落与崭新时代的深度接触，给年轻人提出了他们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
1: 关键的就是怎样去把握好这样一个度吧。我们现在回来的最大一个理念就是，最大限度的是保持这个村庄原有的这样一个风貌，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去加上我们的一些创意，加上我们的一些想法，让它更具有活力，让年轻人，让更多人能够去喜欢这个乡村。
0: 家有梧桐树，不愁金凤凰。就在我们即将结束探秘宝梁古村行程的时候，一个女孩的身影进入了我们的镜头。她叫陈小雨，是来宝梁村打造民宿的。
3: 虽然说是住在城市里，但是我很喜欢一些慢节奏的乡村生活，渴望有一个自己的大院子。
0: 陈小雨，杭州姑娘，大学毕业后实现了当美术老师的愿望。在与孩子们相处的时光里，她学会了用孩子的视角感受世界。在即将迈进而立之年的那一刻，她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踏上了寻找安放心灵之处的旅程。
3: 走过很多地方之后，发现宝梁这个地方的整体的感觉很年轻，人文风貌是蛮不错的，就是蛮合我心意的。
0: 陈小雨踏出的这一步，竟然来到了离家2000多公里的海南省，而宝梁古村，至于他这个不常出远门的人来说，无异于全新人生。这是他人生新的开始，更是新的体

新房装修和旧房改造完全是两回事儿。陈小雨做了精心设计，既要不破坏老宅原有的结构和样态，又要搭建他心中

宝良村是一个古村，我们希望连接它的一些基本的元素，它的整一个的房屋结构跟这边的房子是一样的，用的大部分的都是木结构，没有去采取那种钢架呀，或者说是加入太多的混凝土啊这种的。里面的灯光呢，也是像这边居民的灯光，比较有家的氛围的。希望这个民宿就是在自然的环抱下，可以吸引更多的游客在这里停下来，也可以让他们通过这个非常美丽的地方，接受这样的一种很悠闲、很惬意、慢节奏的乡村生活。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大自然赋予所有产生的万物以生命的特性，从某种意义上说，每样为我们提供生命果的树，就像给予万物生命的阳光、空气和水，它也将生命放在了树木和藤蔓中。我们应当把结果累累的树木看作是自然的礼物，就好像它把果子放在我们手里一样。当我们享受自然的恩赐，我们就是在接受。

0: 通过发展产业，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推动乡村旅游、民宿经济等措施，为美丽乡村建设注入了新动能。这些看上去像是一个个商机，却是新一代保良人的一份担当。
1: 未来的话，肯定是要把乡村的项目能够做得越丰富，其次的话把它的深度吧，还有它的一个体验感还会要再增加一些，吸引更多的和乡村相关的项目慢慢的去入驻进来，包括以后的书屋啊、画室啊、然后还有一些做陶艺的，让更多的喜欢乡村的人一起来交接，一起去打造。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八曲葵花形，螺钿铜镜。这九个字涵盖了这面唐代铜镜的材质和工艺。螺是螺贝类，钿为镶嵌装饰之意。铜镜的背面变为螺钿，内曲八足小宝像花图案，外曲四对展翅鸳鸯，建以四组较大的宝像花图案。螺钿工艺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商周时期，到唐代已相当成熟。在历代匠人的雕琢下，来自深海的贝壳被赋予了新的生命，它们被雕刻成清晰细腻的花纹、飞鸟及花叶脉络，花瓣的茎脉、花蒂，甚至飞鸟的眼睛和羽毛，都刻画得极为清晰细腻，纤毫毕现。这些精雕细琢的贝壳纹饰被嵌入漆底，周围再填漆并点缀绿松石及宝石碎块，经整体磨光，使螺钿与宝石部分得以凸显，最终呈现出五彩斑斓的视觉效果。将宝石点缀与螺钿结合，应用于铜镜装饰，是唐代工匠的创新之举。唐代是中国铜镜制作的鼎盛时期，这面铜镜的主人是唐高祖李渊的第五代孙女李垂。

2001年，他的墓葬在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被发现。墓志记载，李锤年仅25岁，便因难产去世。墓中出土了一批精美随葬品，其中便包括这面八曲葵花形罗甸铜镜和一顶极为精美的金冠。1300年后，这面铜镜竟置于陕西考古博物馆中。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这句唐太宗追思名臣魏征之言，凝结了中国人自古以来敬见自省的深刻智慧。这面八曲葵花形罗甸铜镜，照见过衣冠容颜，见证过时代风华，承载过匠心哲思。以此镜为窗，我们仿佛看见千年前的人间烟火，窥见一个王朝的气度。美可能会变迁，但追求美的精神永不褪色。镜虽然已斑驳，却依然照亮人们来时的路。

0: 一堂好课温暖开讲，同学们好，欢迎来到一堂好课。我是今天的思政课老师张毅，来自清华附小。今天呀，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一个话题，叫做高铁梦想。伟大事业都始于梦想，作为与大家交通出行密切相关的中国高铁呀，同样如此。从零到世界第一，让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变成了可能，一步步地实现了梦想，让中国速度成为了亮丽的中国名片，成为交通强国的重要支撑。来，同学们请看屏幕，这幅图选自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生读本的小学低年级版第九页，这是中国标准动车组复兴号首发的图片。好，同学们，说到复兴号啊，我们都很熟悉，那复兴号你们坐过吗？
1: 坐过。
0: 感觉怎么样？
2: 我觉得很安静，因为听不到车轮磨轨道的滋滋声。
0: 嗯，很好，还有补充吗，同学们？
3: 我觉得现在的高铁比之前的火车要快。我听我妈妈说，现在我和她坐高铁去我老家，也就是湖南，是用6个小时。之前她从湖南到北京学习要1天1夜。
0: 看来呀，我们都有乘坐高铁的体验。那么下面呢，老师就要考考你们了。来，请听题。第一题，咱们中国人自己设计修建的第一条铁路是哪一条？ A 平汉铁路， B 京张铁路。来，请你回答。
4: 我觉得是 B 京张铁路。
0: 嗯，好，还有不同答案吗，同学们？都同意了。好，那请看第二题，我国最早的高铁是哪一条？哎，谁会？来，请你说。
5: 我觉得是 B 京津城际铁路。
0: 嗯， B 京津城际铁路。京津城际铁路是指从哪儿到哪儿，你知道吗？
5: 应该是从北京到天津。
0: 嗯，好，请坐。答案到底对不对呢？咱们一起来看一下。咱们中国人自己设计修建的第一条铁路呀，就是京张铁路。我国最早的高铁是京津城际铁路，所以同学们，你们都答对了。在2008年8月1日，京津城际铁路开通运营，京津两地之间实现了30分钟的通达，这也成为我国第一条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运行时速达到了350公里的高速铁路，标志着中国正式迈入了高铁时代。而说到京广高铁呀，这是目前世界上运营里程最长的高速铁路，全线全长为2263千米。而刚刚提到的京张铁路呢，这是由100多年前第一条由中国人自己修建的铁路。

0: 全长是200公里，时速是35公里。主持修建这条铁路的工程师是詹天佑，被誉为中国铁路之父。那么现在呢，我们又有了自己的京张高铁，时速是350公里，还能够具备无人驾驶功能，综合技术水平更是位居世界一流。同学们，从时速35公里到350公里，可以说这组数据见证着中国铁路的梦想。那么下面呢，我们听一听一段梦想的声音。同学们呀，应该听出来了，这是一段火车飞驰的声音啊。更准确的说呢，这实际上是一段我们中国高铁刷新世界铁路运营试验的最高时速的声音。在2010年12月，京沪仙岛段试验蚌埠至枣庄段 CRH380A 动车组达到了最高时速486.1公里，直接刷新了当时世界铁路运营试验的最高时速。而这一速度让咱们中国速度震惊世界。他的成功呀，可以说与梁建英总工程师是密切相关的。他是高速动车组技术专家，国家高速列车技术创新中心主任，他是我国高铁的女总工程师，也是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获得者，全国51巾帼标兵，全国38红旗手标兵。由他主持研制的复兴号动车组实现了时速350公里运营，也使我国成为世界上高铁商业运营速度最高的国家。他带领一支上千人的研发团队攻克高速动车组关键核心技术，助力我国高铁实现从跟跑到领跑的精彩蝶变。那么下面呢，让我们有请我们今天的思政课辅导员梁建英总工程师，有请梁老师。你好，欢迎梁老师。
1: 老师好，同学们好，我是梁建英，来自国家高速列车技术创新中心，我是一名高铁设计师。刚才咱们张老师介绍到，时速486.1公里的世界运营铁路最高实验速度，就是由我们的团队所设计的 CRH380A 这款车型所创造的。那么现在我想问一下同学们，你们能在你们桌子上面的模型当中找到这款车吗？这个。对了，你这个小朋友找得太准了。同学们，你们知道吗？其实这个成绩来的是非常不容易的，我们真的是憋了一股劲儿，创造了这样的一个速度之最。今天呢，我也想和同学们呢来分享一下我和火车之间的缘分。实际上，我跟火车和铁路的结缘是从我出生那一天就已经开始了。我出生在一个铁路的家庭，我父亲是一名铁路工人，我的家住的离轨道边只有大约200多米的距离，所以也可以这么讲，我是伴随着火车的轰鸣声长大的。小的时候，我特别喜欢做一件事儿，就是趴在我们家的窗户边来看在轨道上飞奔的火车。那个时候我就常常在想，这么一个庞然大物，它是怎么跑起来的，又是怎么做出来的呢？那么长大以后，由于家庭的影响，我报考了铁路行业的专门的院校，上海铁道学院。从我的家到上海需要坐50多个小时的火车，其中还要倒一次车。这50多个小时的旅程实在不是一个特别美妙的过程，现在让我回想起来，基本上充斥着拥挤和嘈杂。那个时候我就在想，我要用我所学的知识来改变这一切，让我们所有乘坐火车的旅客能把他的旅程变成一种非常美妙的感受。1995年，我大学毕业，分配到了中车青岛四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成为了一名设计师。在咱们国家，从1997年开始进行了多次的铁路大提速，那么直到2004年的第五次大提速，我们国家的铁路客车的平均运行速度才到多少？

小朋友们，平均速度只有时速60公里，那么最高的铁路客车的运行速度只有时速160公里。那个时候

自己的品牌。当时我们所有的铁路人都感觉到了我们研制高铁的机会来了，但是正当我们摩拳擦掌准备大干的时候，在我们与合作方去进行交流沟通合作的时候，我们发现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那就是我们的技术话语权的问题。也在那个时候让我们深深地体会到了巨人的肩膀不好站，要你自己成为巨人。其实这个道理很简单，产品可以买来，但是我们的技术和能力是买不来的。因此在那个时候我们也下定了决心，我们一定要干出一点名堂来，我们不能永远走在别人的背后，我们要走在前面，我们要挺直脊梁，我们要自己去看远处的风景。2006年，我非常有幸地担任了时速300公里高速动车组的主任设计师。高速动车组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大系统工程，它集机械、电气、电力电子、材料、信息技术、人机工程、空气动力学等多学科于一体。一列动车组包含的零部件非常的多，高达50多万个。我们设计的图纸要有几万张，我们要分析的数据要多达数百兆。我们的研发团队做了大量的研究和分析，那么也实现了我们一系列的创新设计。在我们国家首列时速300公里高速动车组成功问世之后，那么我又成为了CRH380A 新一代高速动车组的主任设计师。这个车为什么要叫 CRH380A？ 380代表了它的设计速度，顾名思义，实际上这个车的设计的速度的要求就是时速380公里。那么这个时候实际上已经没有什么先例可以遵循了，那么我们也找不到一个特别成熟的经验去借鉴，我们必须依靠什么？只能依靠我们的自主创新和自主研发。这就让我们又一次面临了我们世界轨道交通装备技术的最高峰的这样的一个挑战。那么我们为了去攻克我们所遇到的一道道的难关，我们的研究团队经过了系统的严谨的这样的一个分析，我们制定了非常精细的这样的一个推进的方案。那么我们从关键的零部件着手，那么通过我们的仿真分析和实验验证，我们呢把所有我们的一些设计的思路和想法通过非常多的资料把它变成了我们方案可行的图纸。那个时候我们每天的工作状态是朝八晚九，我们几乎是不休息的，没有什么节假日。我们经常为了讨论一个方案的可行性，一个试验数据，那么我们都会要通宵达旦。同时呢，我们为了去验证列车在高速运行状态下它的整个的动态行为，它的整个的动态表征和规律是什么，那么我们就在京津、武广、正西这样的一些铁路线上去做了长达2年的试验。那么我们历经450余项的仿真分析，1050余项的这个地面试验，还有2800余项的线路试验。为了做这些试验，那个时候是我们在全国各地去做，我们奔走在全国的各地。那么我们时而会去感受我们北方的数九寒天，那么时而我们也会去感受咱们南方的酷暑闷热。其实在那个时候，多少个我们去奋力拼搏的日日夜夜，支撑我们这么做百折不挠拼命办的这么做的一个想法是什么呢？我们那时就在想，在广袤的国土上，在这么复杂的一个地貌，我们有巨大的客流，我们有国家的支持，有我们广大民众的期盼，如果我们不把它做得最好，

0: 我认为是有负于这个国家和这个时代的。所以在这个2010年的8月份，那么 CRH380A 这款车型呢就正式的下线。那么在同年的12月份，它创造了时速486.1公里的这个世界铁路运营试验最高的速度。那么在这里呢，我也想问同学们一个问题，大家知道吗？这个486.1公里的这个速度，你们说快不快？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1: 时速486.1公里，一个小时有60分钟，也就是说一分钟大概能跑8公里，实在是太快了。
0: 是的，很快。时速486.1公里，实际上它已经达到了我们喷气式飞机的低速巡航的这样的一个速度了。在2017年的9月21号，复兴号动车组在京沪线上以时速350公里投入了商业运营，这也标志着我们国家成为了世界上高铁商业运营速度最快的国家。那么在今天，我们坐火车从北京到上海只需要4.5小时，速度的变化给我们带来了一个不可想象的时空之间的一个变化。
2: 咱们一起为梁老师响起掌声好不好？那你们也听到了，在讲述当中，咱们的中国高铁只是为了更快吗？
3: 我刚才听了梁老师的讲解，我觉得高铁还很方便，很舒适。
0: 同学们听得很认真，的确是这样的。其实高铁不仅要快，也要更加的舒适。为了这个舒适，我们真的是没有少花功夫。比方说，我们为了要给乘客提供一个更加安静舒适的乘坐环境，那么我们对这个动车组的噪声指标提出了一个近乎苛刻的要求。我们要在原有和谐号的噪声指标的基础上，我们要再降低3分贝。为了这3分贝的目标，那么我们的试验团队用了1.5年的时间，根据不同的噪声源的特征，我们采用不同的减震降噪的材料，构成不同的结构。那么我们一共做了大概3000多次的试验。那么最终，我们复兴号在以时速350公里高速运行的时候，我们车的内部的噪声只有65分贝。这个65分贝，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65分贝呢，大概就是我们两个人近距离的时候的一个交流的声音。那么就像我们现在你们两个小同学坐在一起那么说话的这样的一个声音的水平，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安静的一个状态。你们看到桌子上面你们面前的这个模型，那它的头型是不是都是尖尖的，像子弹头一样？那么有没有谁能告诉我为什么？
4: 我认为这样可以减少空气的阻力。
5: 老师，我以为以前的方形车头空气阻力大，所以开不快。
0: 您说的太对了。为什么我们现在的高速列车，它的头型看上去都是尖尖的、细长的，像子弹头一样？这是我们高速列车和低速列车一个很大的区别。列车在高速运行的时候，它的大部分的阻力来自于气动阻力。我们把车头设计成这样的一个形状，就是为了减少列车运行的阻力以及它的气动噪声，从而达到我们整个列车运行过程当中的能耗的降低以及对外部环境的噪声污染的问题。我们复兴号动车组啊，它的整个列车的断面实际上是非常大的，它是目前我们单程高速列车当中断面最大的一款车型。那么如何实现大断面小阻力，这就给我们的研发团队提出了一个新的课题。那么我们依据技术特征和文化特征，我们对我们这个复兴号的这个头型进行了46款

0: 的初步的方案设计，那么也对这46款头型呢，我们做了初步的仿真分析。那么经过初步仿真分析的结果对比，我们遴选出了23款头型。那么对这23款头型呢，我们又做了修正。修正之后，我们又进行了一个详细的仿真分析。那我们最后又遴选出7款头型。那么我们把这7款头型，最终我们做成一个模型，送到我们的风洞实验室去做我们的气动力学实验和我们的气动噪声实验。那么经过试验数据的综合对比分析之后呢，我们最终选出了我们图片上的这款头型。这款车型的创意呢，来自于我们中国的图腾，那么就是龙。在这款头型的两侧呢，有非常明显的棱线，那么使这款头型看起来非常的遒劲有力。那么同时呢，在这个车的两侧呢，有2个红飘带，这2条红飘带特别像我们一条腾飞的巨龙，那么它的龙髯向后随风飘扬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目前我们这个复兴号动车组，它的列车的运行性能非常的优秀，虽然我们这个车的断面很大，但是它整体的列车运行的阻力降低了12%，它的能耗指标也降低了17%。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我们如果往返一次京沪线的话，那么它可以节约5000度电。好，你有什么问题吗？
1: 梁老师，我有一个问题，你们千方百计的设计高铁，是如何让它平衡又快又平衡的呢？
0: 好，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一个高铁要有一个优秀的指标，让它跑得又安全又快捷又舒适，实际上不仅仅是设计出来的，我们也要通过大量的试验去修正去完善，来让我们的方案尽善尽美的去实现我们的设计目标。在我们这个行业当中也流行着这样的一句话，高铁是设计出来的，也是试验出来的。2015年6月份，复兴号动车组研制成功下线之后，那么我们就先后投入到了铁科院的环形实验基地，还有我们的大西线、正徐线以及哈代线上进行试验。那么在这几条线路上呢，我们做了长达1年半的时间，运营里程呢达到了61万公里，那么相当于绕地球15圈。
2: 好，同学们，听了梁老师的讲述之后啊，你们对哪一个数字或者一部分印象特别深刻呢？好，那你先说吧。
3: 复兴号动车组用了1年半的时间，运行了61万公里的试验，相当于绕地球15圈，真是太了不起了，工程师们真是太厉害了。
4: 选车头和实验数据 A4 纸打印出来的话，可以堆到1米多高，就是这么一点点累积起来的，我要向梁老师他们学习。
5: 为了舒适，你们不厌其烦地做实验，真是让我们太感动了。
2: 是的，同学们，就像你们说的，我们的工程师老师们啊，真是特别的了不起，也特别不容易。而正是有了像梁老师一样的建设者、设计者们，才能够让奔驰在中国大地的中国高铁成为一张亮丽的国家名片。
6: 数据显示，我国高铁运营里程突破4万公里，位居全球首位。2012年至2021年10年间，我国高铁事业迎来飞速发展，总运营里程翻了2番，占铁路总运营里程的比重从9.6%增长至27.53%。我国高铁发展虽然比发达国家晚40多年，但依靠党的领导和新型举国体制优势，经过几代铁路人接续奋斗，实现了从无到有、从追赶到并跑再到领跑的历史性变化，成功建设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现代化水平最高的高速铁路网。自2008年我国第一条设计时速350公里的京津城际铁路建成运营以来，一大批高铁相继建成投产。特别是党的18大以来，我国

0: 高铁发展进入快车道，年均投产3500公里，发展速度之快，质量之高，令世界惊叹，其已成为中国形象的亮丽名片。
1: 好，同学们，可以说呀，近些年咱们的中国高铁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4纵4横到8纵8横，可以说中国高铁的发展啊一直助力着我们国家的重大战略。而到如今，我们老百姓们也可以坐着高铁游中国了。现在呢，咱们一起再看一个短片。
2: 是住在这个天津的河西区，在北京的西城区上班，每天呢都是坐这个京津城际高铁来上下班往返，大概高铁上时间是30分钟到40分钟左右，就很快捷，很方便。
3: 高铁开通的话，出行的话是很方便的，就是说也给我们车厢古镇这边带来了游客这些啊。
4: 我的老家旁边就是铁路，然后我也是一个火车迷。
5: 从经典的绿皮火车到如今四通八达的铁路网，我见证着中国高铁的高速发展。高铁也慢慢进入到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成为人们首选的出行方式，使得人们的出行变得越来越方便，越来越快捷，也得到了更好的出行体验。
1: 谢谢，谢谢梁老师。感谢梁老师等工程师们在交通出行上给我们带来的满满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自主创新的一个重要成功范例就是高铁，从无到有，从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到自主创新，现在呀已经领跑世界了。那么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也请教一下梁老师，对于孩子们，你有怎样的期待和嘱托呢？
6: 在高铁安全、快速、便捷、舒适、智能的背后，是人们看不到的研发过程的曲折和坚持，这与我们大家想象的可能不太一样。亮眼的科技成果是由一个个枯燥的重复和无数个沮丧的时间所组成的，因此我想对大家说，没有一蹴而就的成功，只有日复一日的坚持。干高铁是这样做的，我想做其他的事情也是一样的。只要我们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地走稳了，才能实现我们自己的梦想。如果我们把高铁比作我们的人生，我想对各位同学们讲，速度并不等于速成。复兴号高速动车组，它的优异性能是经过千锤百炼打造出来的，我们的人生亦是如此。
1: 谢谢梁老师的教诲。从百年前的运行时速35公里，到普速列车的120到160千米每小时，再到如今我们复兴号350公里每小时，可以说数字的变化见证了中国铁路的飞跃。而这些不断变化的数字呀，是非凡的成绩，更是不断的跨越梦想。从100多年前中国铁路工程师詹天佑，到如今以高铁总工程师梁建英老师为代表的科技精英，他们把爱国热忱始终镌刻在骨子里，他们把梦想、责任勇敢地扛在肩上，一代代地接续奋斗，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坚韧执着，才实现了一步步跨越，成就了一个个梦想。
6: 感谢100多年前詹天佑等铁路先辈们给我们树立的榜样，100年后的今天，通过一代代铁路人的不断的努力，我们的中国铁路不仅能够遇水搭桥、逢山开路，更可以上高原、穿沙漠、迎风雪，同时也走出了国门。目前我们已经研制成功了时速600公里的高速磁浮交通系统，未来我们还会有超级高铁，我们还会有更多的中国超级工程以及大国重器，这些任务会落在你们的肩上，

0: 同学们，让我们一起加油。
1: 是的，我们一起加油。同学们，我们都是追梦人。习近平爷爷说啊，青少年要敢于有梦，有梦想还要脚踏实地，好好读书才能够梦想成真。希望在你们手中也能像梁建英总工程师他们那样，诞生更多更好的中国速度和中国名片。好了，同学们，今天呀，我们就学习到这儿。下面呢，我们一起分享一下我们今天的成长之梦想。好，现在你可以把梦想贴到我们的留言板上，来，快来吧。

湖南省博物馆守护着众多国宝的文物库房，寂静森严。一件罕见珍品徐徐展开，这件梯形帛画原件数年才会被展出一次，此次取出是为了探究梯形帛画上的多处改绘痕迹。马王堆汉墓研究历经50余年的最新发现即将揭晓。马王堆一号墓梯形帛画长205厘米，上部宽92厘米，下部宽47.7厘米，它在浅侧中名为飞衣，举行葬仪时将其悬挂于竹竿之上，下葬时再覆盖于仅是内棺表面，是为墓主引魂升天的明经。从汉代宇宙观的角度分析帛画的 T 字形状，可理解为一种宇宙模式，上部代表广阔的天空，中下部代表人间和地下世界。辛追夫人对永生的渴盼正是遵循这条路径，寄托于帛画这一微缩宇宙模型当中。那么辛追夫人的灵魂将要经历一场怎样的漫游呢？地下部分，一个双臂高擎着大地被赤蛇缠绕的巨人尤为醒目，他是水神于强，其脚下交缠着两条海底鲸泥，两旁是地府的羊角怪兽。于强奋力托举代表大地的白板，保护逝者的灵魂不坠入幽冥界。帛画中部双龙结壁占据重要位置，将人间分为上下两部分，下部祭祀场景中华丽的五彩羽帷帐上方，一对人手鸟身的春神钩芒前来为墓主赐福，象征生命更迭。人间上部便是辛追夫人一行，她衣着华丽，手拄木杖，在3名侍女的簇拥之下缓缓前行，迎接他的是2位天上的使者，他们在花豹拱卫的升天踏板上为进入天界而做着准备。来到天门，天界守门神帝昏蹲踞迎接，与此同时驾驭天马的怪兽拉绳阵中响起升天之音，两侧象征吉祥安康的飞龙翱翔，更有一轮弯月与9个太阳呈现日月同辉之气象。金乌在日，女神托月，寓意辛追夫人已来到天国。

处于天界正中人身蛇尾的是主宰天国的烛龙神，他宣告先坠夫人灵魂升仙之旅圆满完成。

征服帛画不觉精美，图像生动，色彩瑰丽。而在如此精彩绝伦、一气呵成的绘画之中，现代人进一步观察到了画师苦心绘制所留下的痕迹。最新发现的几处概绘显示，画面上手中无物的天界守门神帝昏，其底稿有手执玉圭的痕迹。专家认为，手执玉圭是一种高规格觐见礼仪，多用于春秋战国时期。辛追夫人生活在楚汉之交，或许帛画绘制时间较早，到了汉初这一礼仪发生变化，觐见时已无需手执玉圭。门里身后的赤色神豹也有移动痕迹，双龙结壁下方的祭祀人员处曾描绘过帷帐造型。每一笔覆盖，每一次改绘，无不体现着汉代天人合一的社会观和宇宙观。楚地明经习俗形成之初，恰是绘画技法日臻成熟之时。早在战国楚墓中发现的人物玉龙帛画、人物龙凤帛画，就与梯形帛画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经历西汉中晚期图像的演变，至东汉时期，绘制明经更普及的是以文字为主题的形式，日月争辉仍保留于上段。梯形帛画以绚丽的系统性图像，承载着汉初的人们奇妙的浪漫想象和自信奔放的思想状态。虽然观念早已在时空中流变，但是古人的浪漫主义精神不朽，日往月来，灿若星辰。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4: 普通话是谱写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5: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6: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7: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8: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站，
9: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0: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1: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0: 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1: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2: 终于成功了，
0: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3: 看着北斗星早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1: 共建同一个家园。
4: 读中国，
5: 读中国。

0: 您刚好需要，我正好专业。大家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我是主持人柏林。好，首先我们来欢迎一下来自长春理工大学的董校长和招生办公室主任田苗华老师，欢迎两位。
1: 观众朋友大家好。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您给我们的考生推荐我们学校的时候，您觉得他最有魅力最有特色的点是什么？
1: 刚才主持人提到了长春理工大学是以光电为特色，其实在光学工程这个领域里边，你刚才也提到像清华、浙大、华中科大、北理工，对长春理工大学呢都非常熟悉。另外更值得关注的是，我们每年学生在保研的时候，他们都会对长春理工大学的学生另眼相看。
0: 嗯，
1: 为什么这样呢？是因为他们对我们的人才培养质量特别的认可。
0: 嗯，
1: 因为长春理工大学的学生呢动手能力特别强，在后劲儿呢发展是非常足的，所以说呢在主要表现就在我们的实验室里，我们的学生呢在实验室里是特别刻苦，尤其是在寒暑假，他们呢经常就在实验室里做各种研究，他们都觉着跟着他们的师兄师姐在一起做研究是非常有兴趣的事情，所以呢我觉得这可能也就是吸引学生的一个长理工的特色。
0: 嗯，您觉得这样的实践对于他们的帮助是什么？
1: 这个对学生的本身的能力提升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举个例子来讲，就像我们的学生在大学期间，我这放了一个，就是我们本科生做的一个很有特色的一个芯片。
0: 哦，
1: 就是在学校里啊，他们自己来做的。
0: 嗯，
1: 这是一个大四的本科的同学丁明鑫啊，他在课堂上呢学到了这个拉曼光谱仪相关的这个知识，
0: 嗯，
1: 然后呢他学到了以后并没有停留在学这个阶段，他在这个学的原理的过程当中，就是能不能做成一个像手持式的手电筒一样的这样一个设备，这个光往物体上一照就能够识别这个物质的性质，然后能判断它是不是有害物质。这就是他的一个想法。在这个想法的基础上呢，他就想进行实践，自己呢组织了从多个专业的学生，大概十几个专业的学生吧，然后他们从理论到工艺到测试，在实验室里开展了很多的这种攻关的研究。
0: 嗯，
1: 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团队确实是取得了很好的成果。凭借着这个呢，他们也在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当中获得了银奖，可以说是这个就是学生创新能力从实验室里走出来的这样一个展现。
0: 嗯，
1: 不光是课本的知识，更多的是动手实践，这是长理工给学生更多的这个助力的一个体现嘛。
0: 嗯，我们从以光电学科领先到目前为止是多学科交叉融合发展的一个综合类的大学了。
1: 嗯，
0: 那您眼中的这个长春理工大学是什么样的一所高校？
1: 刚才您提到了长春理工大学呢，它的办学是很有特色的。
0: 嗯，
1: 长春理工大学始建于1958年，是我们中国的光学的奠基人，也是两弹一星的元勋，两院院士。我们光学事业的奠基者、开拓者王大闳先生亲手创办的这样一所高校，是我们新中国第一所培养光学专门人才的学校，素有中国光学英才摇篮这样的一个称号。建校60多年以来呢，学校始终传承大闳先生的这种家国情怀和这个科学家精神，

0: 走出了一条自己特色的高水平的应用研究型的办学的这样一个道路。长春理工大学呢是以光电技术为特色，目前是形成了以光、机、电、算、材多学科综合发展的这样一个特色大光电的学科体系。我们学校呢，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光学工程学科是很有特色的。我们光学工程学科在上一轮的学科评估当中评的是 A 档，是 A 类中的 A 档。这个呢是在全国呢是居于前列的。在
1: 吉林省是唯一一个。
0: 对，吉林省的唯一一个。
1: 那我们知道，其实我们紧随国家战略发展和产业需求，也是开设了很多的新兴的学科。
0: 是的。
1: 今年我们也增设了包括人工智能几个新的专业，您再给我们介绍一下，给大家推荐一下。
0: 好的，我们今年呢是新招了三个专业，已经包括人工智能、光电信息材料与器件，还有呢就是这个大数据的管理与应用。这些呢也是目前社会需求比较多的这样一个专业。人工智能呢大家都很熟悉，现在是进入了这样一个智能的时代，所以在培养的过程中，我们注重的是结合学校的光电特色进行人工智能加应用场景。再一个呢就是光电信息材料与器件这样一个专业，它是融合了光电信息和材料这样一个交叉融合的一个特色。我们创设了这个材料与器件，实际上是融合了现在对于半导体芯片，尤其是 AI 芯片等等这样的一个需求，培养更面向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在这个国内的一线城市，尤其是一些大厂啊，都非常这个受欢迎。所以说呢，我觉得这个专业也是学生的就业前景非常好。再一个专业呢，是我们新开的是大这样一个大数据，很多学校都开设了这种专业，我们呢是和商学进行了结合，是工学和商科进行了这样一个结合，这也是一个强强的交叉。所以说呢，我们培养的是真正的是懂商业会数据然后呢还能决策的这样一个复合型的人才。
1: 那考生和家长在这个时间段哈，最感兴趣最关注的就是我们在报志愿的时候呢，今年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
2: 今年呢我们学校在这个报考这个方面呢确实是有一些变化。那么我梳理了两个大的方面，其中第一个方面呢是亮点很多。那么亮点呢我们可以从四个方面给大家介绍。第一个呢亮点，其实我们刚才董校长给大家也介绍到了，今年我们重磅的推出了我们的华光班和军事智能班。那么尤其是华光班这个班型呢，实际上我们是学校首次探索培养这个贯通式的人才培养的这样一种模式。第二个亮点呢，就是今年校长也提到我们有三个新增的本科招生的专业。第三个亮点呢，就是我们今年呢学校的总体招生规模，尤其是优势专业的招生规模会有较大幅度的提升。第四个亮点呢，就是我们今年呢学校也是结合考生们的实际需求，对我们学校的本科生的转专业政策进行了一个重大的调整。那么实行的是转出无限制啊，转入有条件。我们实现彻底放开，对成绩大一的成绩不做任何要求。那么每一个孩子来到长春理工大学之后，都一定能够找到适合他的这样一个成长的一个平台和机会。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说我们学校在15这个发展规划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真真正正的要做到把招就培一体化落到实处，还是本着以学生为本，就是我们不仅要把孩子招进来，还要把他培养好，将来还能让他发展得更好。
1: 那请两位哈，给我们即将这个走向考场来报志愿的今年的高考考生啊，送上一些祝福，包括提醒他们的一些。董校长您先来。
0: 好的，高考呢是青春的历练，更是人生旅途的全新的起点。长春理工大学60余载呢，深耕光电的报国事业，坚守立德树人根本使命，拥有顶尖的学科的实力，也有这个共同传承着王大珩先生家国情怀和我们的科学精神，锤炼我们自己的专业的特色。在这个高考即将来临之际我希望各位高中的学子

0: 子们，青春逢盛世，奋斗正当时，光电摇篮，大美长春。我在长春理工大学等候每一位考生，希望每一位心怀梦想的考生在这里扬帆起航，来共同成就你出彩的人生。
1: 嗯，好，谢谢董校长，也发出了邀请了哈。田主任，
2: 长春理工大学敞开怀抱，欢迎每一位考生能够来到长理追光逐梦，跟我们一起成为一束光，照亮全世界。
1: 好，非常感谢两位的这个介绍哈。那么接下来呢，要做客我们演播室为大家介绍的这所学院呢，1958年它是跟学校一起诞生的，同时呢，它也是中国光学物理人才培养的起点之一。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长春理工大学物理学院的院长于永吉教授。好，欢迎于院长。
3: 主持人好。
1: 您是来自物理学院哈，我们知道其实我们上学的时候都学过物理学，但是大学的这个物理专业和我们在中学学的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四年学下来，未来我们要从事什么呢？
3: 因为从高中阶段来讲，物理学作为高考一个应该说比较难啃的骨头，应该大家很多都是在关注这个分数成绩，所以呢，这就给我们考生和家长造成学物理难，然后物理这个就业方向窄，这是一个很大的大家困惑的点，但其实呢，物理学是我们自然科学的这样的一个基座，也是连接我们工程学科，连接我们的基础学科这样的一个纽带和桥梁，所以就说我们从数据来看，物理学院近几年，在就业方面，我们有85%的这个毕业生是输送到了类似于华为、中芯国际、包括我们一些芯片类的这个高端制造类的，还有我们这种兵工院所的这样的一些这个不同领域的这样的一些人才，其实每一个从我们物理学院走出去的这个毕业生，最后大家进来的时候都会有这样的担心，但其实四年之后从学院走出去，大家其实除了把自身能力提升之外，更多的是信心，对物理学知识，对物理学整个思维模式养成的这样的一个信心支撑的。
1: 就是我们物理学院的学生毕业之后，我们能够到相关专业的重点行业就业的这个占比超过了85%，这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比例了。
3: 对，
1: 这背后是我们物理学院培养人才怎么样的一个思路呢？
3: 我们会有很多与我们知识点相通的实践环节，然后同时呢，我们是有一个双向嵌入，这个双向嵌入一方面是连接我们学习这个知识体系，另一方面我们是有相当这个体量的实践环节，与这种这个上市企业和领域内知名的光电企业等等这些方面形成这样一些实践的模式，它与我们的知识体系形成一个同这个双向的互相嵌入的这样的一个支撑逻辑。然后同时呢，我们对学生这个培养是一个三阶段的吧，三阶段的这样一个递进式的这样一个培养的这个路径和模式。我们一直都是鼓励学生能够融入到我们科研平台和我们的科研方向当中去。我们过往的培养经验上来看，很多大一的学生就找到我们相应的这个科研方向以及我们相应的这个导师团队，然后结合着科研的项目去参加竞赛和参加一些挑战杯等等这样的一些活动。所以就说我们从科研支撑反哺教学这个角度，我们是举双手欢迎所有的这个我们的本科生融入到我们学校的这个科研模式下，然后同时呢，其实从我们这个三个阶梯递进的这样一个培养路径上来看，我们第二阶段就是从我们的大二大三，其实我们也是从有组织科研这个角度，也会把本科教学和科研有机的结合起来，让更多的本科生去融入到我们整个科研创新的这样的一个模式下，然后能够 提升我们本科生的这样一个创新能力。第三个阶段，就比如说我们到大四，

0: 它一些我们的本科生其实并不是只做设计类的本科毕业论文，它很多是跟我们的研究生培养体系是贯通了，就是说它做相关的这个实验，科研实验，用这个科研实验来支撑它的本科论文，这样再进一步提高它在科研能力上的这样的一个提升。所以说通过我们这个双向的嵌入，三个阶段递进的这样一个培养，最终我们是形成这样一个我们物理学物理学院独具这个特色和这个我们能力提升路径的这样的一个培养模式。我们对整个培养模式和培养这个包括一些创新实践融入这个探索，我觉得我们物理学院培养的人才是一是有物理的基础底色，然后同时呢还有一些理工交叉融合，相当于对它工程思维结合物理思维的这样一个探索，然后来最终我们是一个宽口径厚基础的这样的一个人才输出的在能力上能够体现出来。
1: 那于院长您再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我们物理学院下面都有哪些专业呢，可以推荐我们考生来报考，每个专业它的特色又是什么？
0: 我们物理学院目前我们这个本科专业是有四个，然后这四个也都是我们国家的一流专业。首先就是说我们的光电信息科与工程这个理科专业，这也是我们学校的这个与工科，我们光电科与光电信息科与工程工科专业是并称我们的两个王牌专业，很多是与我们这个军工国防激光技术激光应用来结合应用的这样的一些物理学人才的这样一个培养。在应用物理学里面融入了很多跟我们的光电材料跟我们的生物光子学相结合的内容，这部分内容就是对我们包括一些芯片物理架构，还有就是说我们一些新材料的应用，所以就是说它面向就业的这个方向包括我们高端的这个制造类的这个以材料新材料应用为基础支撑的这样的一些领域和方向，然后也包括我们像这种生物医疗啊，这种以生物医疗这个做方向延展的。然后另外两个专业分别是我们的电子科学与技术和我们的微电子科学与工程。电子科学与技术其实就是我们以红外方向做支撑的，很多人才的这个培养输送的出去是和我们红外相关的领域有很多交集的。然后微电子这个科学与工程，那顾名思义就是我们现在国家最急需的这种集成电路型的这个人才，包括芯片制造啊、半导体工艺啊等等，这些都是跟我们这个微电子科学工程密切相关的，所以这些专业共同了支撑我们整个学院的这样一个人才培养的架构。
1: 那接下来请于院长啊，来通过这种快问快答的方式简短给我们回答一下。这位朋友他说呢，说到大横班是985的跳板班吗？
0: 不完全是，他的从我们大横班这个刚才也讲，他其实并不是我们家长或者是我们考生这个眼里我们高中阶段的火箭班或者快班，他学习是他的一部分学习成绩，另一部分我们是这个很多结合到我们1:1配套的这个导师团队他们的创新实验当中，所以就说我们这个大横班其实是既保证成绩的优秀，同时呢我们也从创新能力的培养上让他们能够再上一个台阶。
1: 我们看这个网友的问题很专业啊，物理学院的光电和光电学院的光电专业有什么区别呢？
2: 刚才其实于院长介绍的比较清楚，当然可能非常专业。那么直白来讲呢，物理学院的光电理的这个专业呢，可以说培养的是科学家啊。那么光电学院的工学方向的这个专业呢，实际上培养的是工程师。那么一个更侧重于基础的理论研究，一个更侧重于动手能力的这样的一个培养。主要差别呢就在这里。
1: 好。大家其实现在非常的明晰了哈，那最后还是请您简短的一句话给我们今年要高考的考生们一些祝福或者是建议。

0: 祝福就是，祝愿我们每一名考生都能够，金榜题名，然后也欢迎大家，报名我们长春理工大学的物理学院，让我们来一同，探索物理的底色，让我们一起去追寻光的本质，啊。
1: 好，
0: 谢谢
1: 于院长哈，感谢您做客我们的节目。我们也希望更多的考生都能够关注长春理工大学的物理学院，并且报考我们的物理学院。在长春理工大学呢，还有一个学院啊，他们的光呢照向了另一个方向。非常的欢迎我们长春理工大学光电工程学院的院长徐希平教授，欢迎您。
2: 好，大家好。
1: 嗯，好。那我听说呢，咱们学院呢有一个老师哈，把太阳装进了实验室，这是怎么做到的？
2: 啊，是这样的，就是这就提到了我们学院有一个方向，就是一直在跟着这个航空航天的这个模拟，就是说它确实是在实验室里头产生了这个刚才提到的太阳模拟器，就是他的感受是这样，就是说，哎呀，在这个实验室里头，我能感受到太阳自己给我的光和热，而且呢是实现了我高中那个时候的一个简单的一个梦想。
1: 嗯，
2: 那么这个仪器设备呢，也确实为我们航空航天做出了一个很大的一个贡献。
1: 嗯，
2: 就是地面实验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1: 嗯，
2: 所以这个教授呢，也是发展的也非常好，也是我们国家级人才。
1: 嗯，就在我们学校的，
2: 哎，对，
1: 只有想不到的，没有做不到的，
2: 没有做不到的，确实是这样的。
1: 这个有无限的可能性哈，可以说。
2: 对，
1: 今年我们学校呢有很多新增的专业，包括紧跟国家需求，我们也增设了像人工智能、大数据这样的专业。
2: 嗯，
1: 那这些专业跟我们光电学院，光电工程专业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吗？他们之间有什么紧密的联系？
2: 刚才提到了这个人工智能也好，或者是这个机器人也好，那么如果就是就对应着这个本身的这种智能或者是机器人的话，就是说它如果机器人本身它就是一个物理性的一个这个平台，
1: 嗯，
2: 它要想感知世界的话，必须得给它加上视觉，就是眼睛、耳、鼻这个等等的这些这个相当于我们说的这个传感的这些关系，那么它才能变成一个人，变成一个有智慧的一个目标。那么这样你说，我们学院做的就是把一个冰冷的一个这个相当于我们所说的物理的这种这个实体，那么变成一个能够感知世界、能够感知光、能够感知这个热、能够感知这个环境的这么一些这个真正实实在在的这些智能的这种关系。
1: 嗯，那接下来我们再介绍介绍这几个特色的专业吧。咱们学院的这几个专业肯定是各具特色，给考生来介绍一下。
2: 行，我简单介绍一下。
1: 嗯，
2: 因为我们学院一共是有五个这个本科专业。
1: 嗯，
2: 那么第一个就是这个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的这个工的这个专业，因为刚才理学院的院长已经介绍过了，他有个理，我们有个工，我们这个也是国家级特色专业，也是咱们这个国家级一流专业，那么也是通过这个工程认证的这个专业。
1: 嗯，
2: 那么它主要是培养学生呢，就是我们在这个光学方面，光学的这种这个设计啊，光学工业、光学制造，就是说光学本身的这个底层的这些这个基础性的东西，我们培养的是在全国来讲是非常有特色的。这个时候就是我们在这个上，这是我们这个专业。第二专业就是这个测控技术仪器，刚才咱提到的那个，就是对应的这个是国家的这个光学精密仪器的光学精密仪器的这种方向。那我们这个专业也一样是这个国家级这种这个特色专业。
1: 嗯，
2: 那么它的能够做到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能够实现一个，就叫做万物可测和万物皆可控的这么一个目的。
1: 嗯，
2: 那么还有两个专业呢，是这个兵器类专业，叫做这个信息对抗技术和探测制导与控制技术。那么其中这个信息对抗技术呢，也是国家级的这种这个特色专业。那么它主要是这个实现这个激光、红外和这个微光三光对抗的这么一个目的，来打牢学生的这种这个知识体系。再一个兵器类专业就是探测制导与控制技术，那这个主要是从它的这个探测识别呀、这个跟踪定位、制导控制等等这些方面来构建它的这种这个知识体系，主要是针对咱们这个国防的一个建设。
1: 嗯，
2: 那么还有一个呢，最后一个就是这个智能感知工程，这个是我们仪器类里头新设的一个专业，今年呢已经有毕业生了，而且呢需求量感觉非常好，因为什么呢？刚才提到了，它就是给我们的机器。

0: 人工智能要加上传感器的，要加上他的眼睛、耳朵、鼻，这个味觉等等，要做这个工作的。说这几个专业呀、我觉得，在这个全国来讲，还是非常非常有我们学校的特点的。都魅力，
1: 这都是非常有优势的，
0: 都魅力开光。
1: 那接下来想问问您，我们学院在学生未来升学啊，包括就业方面，会给他们提供哪些帮助吗？
0: 刚才提了一个数据，就是我们今年的研究生考研率已经将近50%
1: 了，
0: 就是我们大概有一半的学生能够这个
1: 升学。
0: 因为刚才提到了一个，就是我们学院是这样承担了两个一级学科，就是我们学院有五个本科专业，那么还有两个一级学科内容，就是光学工程和仪器科学与技术，就说完了，博士点硕士点都有。这样怎么干？就是我们的学生如果不想离开学院的啊，包括博士后理工站，一个本科生入学的学生如果不想离开理工大学，完全可以走到最后。就是包括这个博士本科硕士博士，完全的能够有一个整个这个城市我们是贯通的。所以说呢，我们为啥刚才提到了有这个50%左右的这种考研率呢？就是说我们学校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一个资源，而且同时呢，我们自己的学生考到我们学校的这个招生的这个比例，现在今年能够达到30%左右。因为啥呢？刚才提到还有一些学生都到985去了，这个我们也没办法像原来的985，现在的双一流啊，就是这个体量也很大，这是一部分，就是升学这一部分。那么另一部分呢，就是刚才提到，就是这个就业这部分呢，去的这个单位也非常好。就是我们现在是这个兵工集团呐，还有这个中车呀、国机呀，还有包括我们的私营的一些这个头部企业，什么宇桐啊，还有这个等等吧，华为。这个新开来等等，今年在乎在我们的招人都很多。因为我们培养的这个都是需要光学方面的这个人才，或者我们非常这个对接的非常好，而且呢，我们在培养的过程中刚才提到了，还有一些特殊的班来直接精准的对准这个问题。所以说呢，这几年就业形势确实是特别好，而且呢，这个学生就业我觉得就是刚才也提到了，就是不是他找不找工作的问题，是他想上哪个单位去就业的问题。
1: 其实开始我们也说到哈，我们光电学院可以说是咱们学校的也是非常顶尖的专业了啊。我们学校呢也是这方面在全国高校当中也是顶尖的。那田主任前面也提到了，我们学校的特色就是我们招生、培养、就业一条龙打通这个通道哈。那在尤其在我们这个优势的光电学院哈，它是不是体现得更明显？
2: 是在我们光电学院这方面实际上是特别有代表性的。学校在这个培养阶段为什么能提出说招生、培养、就业这样的一个全链条的这个一体化的这样一个培养的这样一个人才培养流程，实际上就是立足于以往的光电学院在人才培养方面得到的这样的一些好的经验，我们想把这样的经验推广开来，后续呢通过跟企业合作能够去对标市场的需求，那么在培养端呢，我们去做相应的这样的一些课程设计的一些调整，培养方案的一些重新的这样的一些建构，去更好的去满足这个就业市场对于我们人才的这样的一种需求。所以像我们今年开设华光班也好，还有军身智能班也好，实际上都是跟企业的这样一种深度的绑定，是吧？这个孩子们在这样的一种环境成长起来之后，他的未来呢是比较有可以说让家长放心，也让这个孩子自己呢会更有信心，这样的一种成长的这样一种态势。
1: 那最后呢，还是请徐院长简短的一句话给我们今年的考生有哪些好的建议和祝福。
0: 从我这个从教30多年的这种经验看呢，就是我们学生的这个培养出了这么多的这种这个学生，整个的这种这个去向来看呢，确实是我们这光电行业还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行业。刚才提到了除了航空航天之外啊，特别是这个华为啊、大疆啊等等的这些院校都有我们的这个光电学院毕业的这种学生，而且呢还发展的挺好。所以说呢，我们在学院这个层面上讲呢，就说只要你有梦想，我们所做的工作就是帮你实现梦想， 欢迎大家，最后我们还是欢迎大家报考这个长春理工大学关电工程学院。
1: 嗯，好，谢谢徐院长哈，也感谢田主任今天给我们带来的介绍。那么关于长春理工大学的招生咨询呢，到这里呢就告一段落了。那如果电视

外的那张地月合影，同时呢也是实验室里面造出的那一轮太阳，同时也是今天呢在屏幕前正把志愿投向这里的你。所以呢在这里呢非常欢迎大家来报考长春理工大学，你的追光之路从这里开始。那今天的高招咨询大直播呢到此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你刚好需要我，正好专业。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正在为大家直播的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我们的招班主任艾特尼特别直播，因为今年是我们的10周年特别节目，所以我们为大家做了全方位、多角度、深层次的特殊安排。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呢，看到我们现场的两位，相信大家应该有印象的朋友很熟悉哈，来自于我们的天津传媒学院，两位老朋友来介绍一下啊，分别是我们来自于天津传媒学院的执行校长李小华，欢迎李校长。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好。
0: 另外一位呢是来自于天津传媒学院招生办公室主任葛成，欢迎葛主任。
2: 主持人好。
0: 对于天津传媒学院，虽然是我们的老朋友，但是我们今年有很多新的变化，所以一开始我们用一个快问快答的方式来和我们的校长和我们的主任进行交流。先来请教一下李校长啊，我听说学校的背景很硬啊，有央视一线这种影视公司的啊老师直接来上课，是这样吗？回答正确。
1: 是的。天津传媒学院的校长李刚教授就曾经在央视工作过10多年，担任过夕阳红、当代教育等多个栏目的主编、制片人、导演，还荣获过全国电视文艺星光奖。我们学校戏剧学院近年创排的几部精品大戏都是由李刚校长亲自指导的。此外呢，还有很多专家在学校任教，比如说央视的百家讲坛的制片人、高级编辑万卫先生、北京电影学院一级导演常志宏教授等，都在我们学校影视学院授课。
0: 好，那等于说这个就学生可以直接感受得到哈。接下来来问一下葛主任，纸上谈兵终觉浅，是不是学生在校期间能够接触到很多大项目的这种制作呢？回答正确。
2: 是的，比如说我们学校的动画与数字媒体学院，它就与多家的传媒公司以及影视公司建立了这种合作的关系。那么老师和学生们呢，可以经常参与真实项目的制作设计，比如说前几年非常火爆的电影《流浪地球》啊，然后还有《大闹西游》《绿色长城》，这些电影作品都有他们参与的特效的制作。
0: 好，下一个来问一下李校长，就是学校有哪些设备可供学生使用，特别我听说有很多这种万元的比较贵重的设备，学生是不是可以免费的借用？好，看来是真的。
1: 是的，我们学校建成了5大实践教学平台，包括全媒体演播综合创新实验中心、舞台视听艺术综合实验中心、智能数字媒体创意实验中心等，都是对标媒体一线的设施设备建设的。学校还配备了价值1000万元的 4K 高清电视转播车。学生使用实验室的设施设备是免费的，但是需要申请获得批准。
0: 下一个就是关于我们的这个 AI 了，因为现在 AI 特别的火嘛，咱们学校比如说学生在校期间能够玩转比如说 AIGC 啊、虚拟制片这些最前沿的东西吗？李校长可以。
1: 是的，我们学校呢深度推进产教融合，在校内建有企业投资共建的专业级的虚拟制片影棚，同时呢，把企业的真实商业项目和一线导师直接引进到学校，学生在企业导师带领下呢，深度参与了很多国家级和行业内的重点项目。
0: 好，
1: 在虚拟制片方面，我们的学生呢，参与了建国75周年的宣传片，75年我们正

0: 年轻的制作，还有中国航天科幻片《月球180天》等等，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重磅作品。在 AIGC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方面，由企业导师带队，我们的学生参与了中国国际电视台戏韵山河项目，还参与了制作江苏卫视 AI 春晚的开场短片。更接地气的是，老师带领学生制作的系列红果漫剧在网上播放量已突破了4000万。
1: 听说啊，今年学校的动作非常的大，有很多的新学院，包括新设的专业，是这样吗？哦，是真的。
2: 是的，今年5月份呢，我们学校新成立了两个二级学院，一个呢是智能工程与创意学院，另一个呢名字叫智能设计与视觉艺术学院。这两个学院在5月8号完成了揭牌仪式。那么从这个具体的专业角度呢，我们今年增设了7个新的招生专业。
1: 对，
2: 其中3个是普通类的专业，要求这个考生选考物理加化学的，他们都是工科专业，他们的名字呢，一个是智能工程与创意设计，还有一个是智能视听工程，还有一个是智能装备与系统，这是3个普通类的工科专业。那么还有4个新增的艺术类专业，他们分别是流行舞蹈、戏剧教育、美术学和环境设计。那么具体的这个专业，我们一会儿交由来各位院长来具体的介绍一下。
1: 对，6个问题全是真的啊！回过头来，请教一下李校长，如果说学校的办学特色，用最简单的话来跟大家分享的话，一句话应该是什么呢？
0: 天传的办学特色呢，我们概括为4个以。以德铸魂，以文化人，以创代教，以产促学。
1: 对，16个字哈。那关键一点就是这16个字怎么样跟实践去更好的结合在一起呢？因为最终学生是要毕业就业实践的嘛。
0: 对，
1: 路径是什么呢？
0: 办学的路径呢，我们现在也可以概括为16个字。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校地共建，协同育人。
1: 好，你看我们刚刚提到的办学特色在实践当中怎么去落地呢？
0: 我们把这16个字呢分成了2个层次来落地。第一个层次呢是以德铸魂，以文化人。这是在沉浸式的思政和文化育人方面啊，我们抓的一个特色建设啊。我们做了3件事情。建场馆，设课程，创剧目。一是呢，建设思想和文化育人的场馆，比如我们建了追光育人馆、校史馆，还建了文化广场，包括三修园、三维园、育婴园、旗帜园等等，让学生呢随处可感，润物无声。二是开设红色课程，
1: 对，
0: 如通识必修课、歌声中的光辉岁月、电影中的党史等。三是创排精品剧目，师生创编排演话剧《大江歌罢》，挖掘并学习青年周恩来的爱国精神，筑牢信仰根基。这是第一个层面啊。那第二个层面呢，我们是以创代教，以产促学啊，这是来提升学生的实践和创新能力。我们构建了平台加项目加服务的培养模式。首先是打造实践平台，学校投入7000多万元建了5大实验中心，形成覆盖业界全流程的仿真实践场景，还组建了天传交响乐团、天传现代舞团等10大高水平艺术团，为学生搭建展示才华、对接行业的舞台。其次呢，是引入真实项目，教师带领学生在创编真实作品中教，学生呢在完成真实项目中学。学生们参加过大运河开凿节、盘山开山节等品

0: 品牌活动，参与了国家艺术基金剧目制作，参与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电视片创作和文艺节目演出。三是服务传媒行业与文旅产业。我校是央视等主流媒体重要的节目输送基地，助力北京国际电影节、央视国庆晚会、五四青年节晚会、春节联欢晚会等等演出。
1: 嗯，
0: 还参与了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创演音乐剧《天地运河情》、交响合唱《盛世运河》等多部精品剧目。
1: 接下来要请教一下葛主任了。葛主任，你看，就是每年其实作为招办主任问的最多的问题就是，哎，卫校啊，这个最拿手的专业是什么？最王牌的专业是什么啊？哪些报名是最火的？给大家介绍一下。
2: 这个从全国整体的报考数据来看呢，这个艺术类专业里面，就是我们比较报考比较火热的，就是数字媒体艺术，视觉传达设计，动画专业，这是三个美术类的。然后还有除此以外，还有这个播音啊、表演这种专业的报名热度，都比较高。这个是艺术类的啊。然后普通类的就是汉语言文学，还有数字媒体技术这个工科专业，报名的热度较高。我还想说一下，就是我们学校的录音艺术专业，知道这个专业，或者说对这个专业感兴趣的，这个学生不是很多，但是它也是一个高薪的专业。我们的录音艺术专业主要是面向于这个影视剧组啊、综艺公司啊、广播电视台啊、然后还有像这个文旅演艺公司、录音棚的。这样的这个场景，然后他从事的工作岗位就是这个影视剧同期的录音师、收音师啊、拟音师、混音师，影视配乐的编辑、音频后期的制作，然后以及环绕声制作的这个工程师这些岗位啊。那么今年我们的录音艺术专业呢，是面向了普通类的专业的考生来进行这个招生，不再像去年一样要求专业成绩了。
1: 那么在我们介绍我们下一个学院之前呢，最后请一下我们这个李校长给大家介绍一下，因为今年不是新增了两个二级学院吗？这两个为什么要在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去设这两个学院呢？
0: 从办学考虑，我们一直坚守做最好的传媒艺术教育的宗旨。我们这次呢设立两个新的跟智能相关的二级学院，并不是想盲目的跟风，而是我们学校在原有的数字媒体技术、数字媒体艺术以及视觉传达等专业的基础上，我们有多年的办专业的积累，在这个基础上要主动的进行专业结构的优化和课程体系的重构，让传统优势专业与智能技术与产业需求深度融合，可以说这两个智能学院的成立不是凭空新建，而是融合升级。
1: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关注一下今年很多新设的学院和专业。我们要走进的呢是来自于智能设计与这个视觉艺术学院。这个阶段有一位新的嘉宾，介绍一下，来自于天津传媒学院智能设计与视觉艺术学院的院长主力涛，欢迎主院长。
3: 我是这个智能设计与视觉艺术学院的主力涛啊。那么我们这个学院呢，是天津传媒学院在人工智能的这个时代背景下啊，然后呢回应我们的产业变革啊，通过我们的这个传媒艺术的升级而设立的这个二级学院啊。那我们学院的一个定位呢，可以概括为三句话啊，以视觉艺术为根基啊，以创意设计为主轴啊，然后以智能技术为支撑啊。因为从现在的这个产业背景来看呢，当前的人工智能啊、数字媒体啊，包括我们的文旅融合呀、品牌的数字化传播等等，都在发生比较大的一个变化。
1: 对
3: 啊，然后企业呢对于人才的需求啊，也已经不是像原来这样从单一的这个技能啊，转向现在的这种跨界能力啊。所以说你像这个原来会画画的呢，他不一定懂交互，对吧？然后你懂技术的呢，又不一定

0: 美学，然后你懂产品的呢，他不一定懂传播，所以这也是一个行业的痛点，那我们学校呢，基于这个基础之上啊，然后我们不断的去培养学生啊，把这种传统上的这个学科，然后加上我们的这个智能技术，然后培养呢，着重是懂审美，然后会设计，能够应用我们的智能技术。理解产业的需求啊，我们培养的是这种复合型人才。
1: 学院下面肯定是有专业嘛，
0: 对对。
1: 所以具体会有哪些这种新的专业的设计，包括他具体学什么，家长们很关心啊。
0: 好的，好的。那目前呢，我们这个学院呢设有五个专业，分别是数字媒体艺术、环境设计啊、美术学，然后视觉传达设计，然后公共艺术。那么其中呢，环境设计跟这个美术学这两个专业是今年新增的，那么环境设计这个专业呢，我们主要是研究室内外的一个空间环境的这个内容，包含了这个室内设计啊、景观设计，还有空间设计等等。美术学呢，我们这个专业着重我们想打造就是融合美术与人工智能相结合，那当然了，我们这个里边涵盖了像 AI 的数字绘画影像创作，
1: 对，
0: 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传统书画的 AI 数字化修复。我们课程的亮点当中呢，我们用三个词可以来概括，一个呢就是项目驱动，一个就是产业的对接，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技术的赋能。所以像我们现在的我们这个新学院呢，到目前已经在我们的校区当中实现了四个工作坊，这个工作坊的目的呢，就是让学生把作业变成作品，把作品变成这个成品，这个工作坊呢，我们现在一个叫文创 IP 与数字交互展示工作坊。
1: 这个是你们那个设计的吗？
0: 对对，这个就是我们文创的 IP， 这个是我们用这个文创 IP 的工作坊来设计。那后边呢，我们还有三个工作坊，一个叫智能材料与这个模型的制作，然后包括创意造型跟 3D 打印，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智能视觉跟数字印刷，这个就是我们的全流程。
1: 那我可以理解为，就是对于学生来说，现在项目驱动非常的重要。就是我不是说设计一个项目，你们就是等于说学生，我在学校设计了一个项目之后，学校或者说学院的角色现在已经开始变了，就是我会推动你的这个项目如何和市场对接，而不是说以前我完成一个毕业作品就结束了。
0: 对，
1: 可以这么来理解。其实你们的这个导向和学生的这种服务的角色也在变化，是吗？
0: 对对对对对，就是我们现在像我们这种工作坊呢，就是基本上都是跟企业联合做的工作坊。
1: 对，
0: 就是我们学生设计完的这些作品，未来就是他们在企业当中，他们就直接现实应用。我们都是真案例真交付然后学生在课堂当中呢，他们就完全能够涉及到目前市场需求是什么，他们就在设计什么，最后就变现什么。在师资这块呢，实际上我们投入也是比较大的然后像今年呢，我们也引进了一些国内外的美术院校，包括设计院校的博士以及呢有海外留学的或者从业背景的这种青年教师，所以我们基本上在这个行业一线的教师占比还是蛮高的。
1: 对
0: 原因呢就是我们会把这些展陈公司呀、品牌的策划机构啊，包括文旅这个项目团队当中的这些这个经理啊，或者技术总监啊，担任我们学生的兼职教授。
1: 对
0: 然后这样的话，我们就形成了部分课程呢，就是这种双师制，就是校内教导师加行业导师，一个教授他们理论知识，一个教授他们真实的实践经验。
1: 非常感谢我们的这个朱院长，还有我们李校长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接下来我们的直播还要继续。分别是来自于天津传媒学院舞蹈学院的院长，我们的陈文彤，欢迎。
2: 好，主持人好，直播间的同学们、朋友们，大家好。
1: 好。另外一位是来自于天津传媒学院戏剧学院的副院长李宏伟，欢迎李院长。
3: 好，主持人好，各位同学和家长朋友们好。
1: 你看，我们刚刚在直播过程当中，这个舞蹈学院问的人是最多了，能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舞蹈学院吗？
2: 好的，舞蹈学院呢是天传组建最早的二级学院之一，我们目前在校生共有1800余人，然后呢，我们开设了舞蹈表演、舞蹈编导、舞蹈学，还有我们的流行舞蹈四个本科专业，也是经过了多年的建设与发展，我们形成了以舞蹈表演和舞蹈学为主体，以舞蹈编导和流行舞蹈为特色的现代。

0: 爱舞蹈的专业教育教学体系，
1: 嗯，
0: 我们应该也算是天津市舞蹈学科最全，并且规模最大，而且就业率领先的本科院校，
1: 嗯。
0: 我们的人才培养的方向，也是主要聚焦在文旅舞蹈、商业舞蹈，包括数字演艺，还有我们的舞蹈教育和舞蹈疗愈。
1: 前面一直在讲说学校的方向，现在已经开始融合交叉了，是不是我们舞蹈其实也会有相应的交叉呢？
0: 今天主要就是想跟同学们去推荐一下我们的新专业，就是流行舞蹈专业。
1: 对，
0: 流行舞蹈专业成立的背景，我想主要也是为了推动舞蹈教育从标准化向个性化转型。我们也是在2022年，经过了教育部的批准，然后成立。今年呢，也是第一年正式开始招生。但其实，在2020年的时候，流行舞蹈作为我们舞蹈表演，下设的一个专业方向，到现在已经持续办学有6年，我们已经有了3届的毕业生。所以从师资队伍，包括我们的硬件，然后到我们的就业保障，其实都有了一定的基础。并且我们也取得了一些成绩。
1: 那大家就很关心，那既然是一个新的这种专业，大家会关注的是师资，对吧？
0: 对，
1: 我们有什么样的场地或者硬件吧？其实对吧？这方面的话，跟大家分享一下。
0: 因为流行舞的教学内容，它其实是迭代的会比较快，所以我们也会要求我们的专业教师一定要具备行业一线的这种实战的经验，这样我们才能去动态的调整我们的授课内容。所以我们的专业教师的团队呢，大多数都是我们京津地区非常知名的工作室，包括我们的舞团的金牌的导师，包括现在国内一些流量综艺的编舞，还有艺人的导师来组成，并且我们也会定期去邀请国际的这种国内外的顶尖的舞者，包括编舞师，然后来学校去开设这种大师课，让学生去零距离的感受一些国际化的教学。
1: 对，
0: 然后去提升他们的专业能力。
1: 那既然我们有这个专业的老师啊，包括您，其实给大家进行授课，我们有很多的这个平台，就业怎么样？这个很关注啊。
0: 就业其实是现在我觉得考生选择学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我们学校呢，就是学院呢，也是一直在坚持这种产教融合、校企协同育人。我们签约了很多家行业的这种头部企业。就像今年我们的流行舞专业也和天舞 IDG 达成了这种战略合作。作为国内的顶尖的这种综艺的舞蹈团体，然后我们也是双方共建了这种实践基地，然后包括定向的人才培养，
1: 对，
0: 然后还有他们的这种舞团的顶尖的这种老师也会来到我们的学校来进行授课，所以学生在学校的时候可以对接到行业的一线的资源，更优秀的学生就会被选拔到像我们的比如说浪姐，然后包括 T 哥，然后还有什么所谓的生生不息等等一系列的这种流量综艺。
1: 很多人都在问了，就说那就要学这个专业的舞蹈的同学，包括新设专业的这个同学的话，具体他比如说报考的时候有哪些需要特别注意的呢？
0: 我觉得这个可能还是要根据各地的艺考的这样的一个政策，但是我个人觉得就是流行舞蹈专业的话，它相对于普通的这种舞蹈专业来讲的话，它的包容性肯定是更强的。
1: 对，
0: 然后同时呢也会更加注重学生的这种表现能力，那可能对于学生的这种基础条件和这种肢体的相关的这样的能力可能会相对没有要求那么高，所以反而我觉得只要是热爱舞蹈的同学们，然后可以都会放心的来选择流行舞蹈专业。
1: 接下来要换我们的林院长这边了，来介绍一下咱们那个学院，包括我们新专业呗。
2: 好，我先说一下我们这个戏剧学院的新专业，它是这个戏剧教育专业。戏剧教育专业是虽然是新招生新设立的，但是跟这个我们已经有了4年的方向的招生了，是设在这个表演系下面，所以今年有第一届毕业生。我们这个戏剧教育专业呢，它主要是对标的这个国家的这个美育战略和这个中小学艺术课标，是构建成戏剧加教育加实践的这种全链条的培养体系，然后让你在这儿呢，既能学到这种戏剧的艺术，又能掌握教育的本领，是未来培养那种一专多能、全面发展的符合型人才的。
1: 那刚刚其实我们提到了，就是是不是我们现在戏剧这种专业的很多的这种专业设计也会根据当下的这种市场的需求进行变化？
2: 是有的。那我们学校的这个表演专业，它 其实当时就设立了几个方向，其中就有这个文旅演艺方向，因为针对于现在的文旅大市场，
1: 对
2: 他们舞蹈学院呢更多的强调的

0: 舞蹈的表演，那很多 NPC 的表演是我们戏剧学院来提供的。同样我们也是跟现在很多的这个景区，包括那个梦幻这个红楼啊，然后包括这个环球影城啊，还包括天津
1: 那个
0: 第五大道演那个日出，那里边呢有很多都是我们那个天津传媒的学生，表演学生啊。
2: 我可以理解为其实实践的机会是非常的多，是吗？
0: 实践的机会非常多啊，就是我们学校就是本着从校内，我们每年都会有这样的实践的剧目的创作原创，然后对接这个校外，我们学校现在跟这个就天津来说，我们跟天津这个人民艺术剧院，
2: 对，
0: 和天津儿童艺术剧院我们合作非常紧密，就天津艺术剧院的几个大戏，包括赶大营，爱国三问，还有那个俗世奇人，包括他们巡演的这个日出雷雨，都有我们这个学生参与，可以说我们学生的学习在上到三年级的时候，他就可以直接面对这个用人单位的这个选拔。
2: 你看刚刚其实说我们说变了，对吧，当下的需求，你刚刚说比如说在景区当中做 NPC 啊，包括我们短剧啊等等啊，就是除了我们传统的这种戏剧的教学，等于说老师也得变了嘛，对不对？我们的培养的课程内容也得变，包括实践的方向场地都得变，所以学院做了哪些方面的调整呢？
0: 从师资方面来说吧，我们师资当然这个我们的师资都比较强，都来自于像中央戏剧学院啊、上海戏剧学院啊、北京电影学院、中国传媒大学，包括戏剧学院，
2: 对，
0: 甚至还有这个英国的布里斯托大学呀、包括还有几个国外的大学。这些都是非常有这个非常坚实的这种理论基础的。
2: 对，
0: 同时呢，我们还会聘请定期的聘请专家来我们学校讲课。前一阵子我们聘请了，你比如人民艺术剧院的杨立新老师去我们学校进行一个深度的讲解。那我们教学设施呢，针对于实践，那我们现在都强调应用型，应用型就是实践。那我们学校的这个教学就有16间多媒体的专业教室，然后27间表演导演的这个排练室，
2: 对，
0: 10间的化妆间，10间的服装教室，还有这个多间的这个专业的机房
2: 啊，
0: 所以还有多功能厅，还有4间专业的这个剧场，3个小黑匣子，1个中剧场，还有1个大的综合剧场，这些都是我们针对于现在这种实践的教学，实践的这个面对于这个社会的这种实践来做的这样的建设和准备。
2: 最后还有2个问题留给我们的这个童院和我们的李院哈，先来问一下童院，就童院就是因为对于舞蹈赛事的这些家长们，他们很看重一些，比如说比赛呀，展示的舞台呀，比如说比赛等等这些方面，有哪些机会呢？
3: 学院呢为同学们呢其实搭建了5大核心的实践平台，我就挑2个重点的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先就是刚才您提到的赛事平台，赛事平台的话，其实学院是非常支持各个专业去参加国内或者国外的一些专业的赛事。像在2024年呢，我们就从全国高校的200支队伍当中突围，然后获得了2024年的教育部的中国大学生街舞锦标赛的冠军，并且呢在2025年呢，我们以这个山海经扶桑树作为主题编创的一个原创的流行舞，也是从全国近一百支这种专业的舞团当中，脱颖而出，入围了 WOD 世界舞蹈大赛的中国区总决赛。对，然后同时呢，就是在这种大型活动平台的话呢，我们其实也是参加了非常多的这种大型的活动。像去年呢，我们也是参加了这个像是央视的各类的各级的这样的晚会，然后包括像北京国际电影节的开闭幕式，还有我们教育电视台的青春歌会，就是所以学生其实是可以在一个非常顶尖的一个平台上去成长和历练。
2: 那回过来说我们戏剧学院这边的话，那刚刚其实我们说了，就是未来的角色，我们就业的角色会变，那么在学校当中有哪些平台可以供同学们去参与呢？是不是也有一些除了我们说有一些老师来教学之外，比如说大型的这种戏剧或者参演等等，这方面介绍一下。
0: 是，每年我们都会有一台大戏，从那个大江歌霸，然后到这个俗世奇人的校园版，然后到那个追光的人，然后到现在我们正在打磨的这个山海为鉴，这都是我们每年必有一部大戏，这是在校内进行这个让学生来进行这个参与。同时我们还有一些戏剧，就是针对于一些这个参赛平台，比如每年我们都会参加这个中国校园戏剧节，北京大学生金刺猬戏剧节，海

0: 和戏剧节，这些戏剧节也都是我们进行实践的重要平台。
1: 直播的关系哈，我们其实还有很多的问题，网友们很多问题没有办法一一给大家解答，但是呢，大家可以通过学校的各种联系方式来连接到学校，然后在高考成绩出来之后可以第一时间跟学校取得联系，期待大家来报考。我们下次节目再见，拜拜。
2: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3: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4: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5: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6: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君埋泉下泥销骨，我寄人间雪满头。唐代诗坛有这么一对此生契阔者三十载的好友，那就是世称元白的元稹和白居易。元稹离世后，白居易甚至一度想追随他而去，其悼念诗词读起来令人荡气回肠。功虽不归，我应既往，安有行去而影在，皮亡而毛存者乎？那么到底是怎样的一种兄弟之情能够让人生死相随呢？本期长安书院的主讲人，中央民族大学的教授蒙曼，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与我们畅谈元白之交。
1: 大家好，欢迎来到长安书院，今天跟大家聊白居易和元稹的故事。白居易和元稹的交情深到什么程度呢？白居易啊，他说：“今时交期，未足为遇，此生契阔者三十载。”两个人在三十年之间，彼此写给对方的诗加起来是有900篇，这是白居易自己的统计。现代人有一个更加清晰的统计，说其实是超过了1100篇的。什么意思呢？大家可以算，一年每个人写给对方的诗就差不多要到20首左右，一个月在1首以上。想想看，现在您和您的妻子、女友之间能不能有这样频密的文学交流？元稹去世之后，白居易仍然惦记着他，仍然在给他写诗。写什么诗？就是那首大家都特别熟悉、特别感慨的

0: 梦未至，夜来携手梦同游，晨起迎君泪莫收。君埋泉下泥销骨，我寄人间雪满头。什么意思？夜里呀，我又梦见你了，梦见你和我一起携手同游，可是早晨起来呢，你不在眼前呢，我知道你已经不在人世间了呀，所以我抑制不住自己的悲伤，我的眼泪就一直流下来，打湿了一方帕子也还是收不住。大家看这个诗何等深情啊，让人想起什么来了？我是一下子想起了苏轼的《江城子》啊，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苏轼想起自己的爱妻，是在他身死十年之后。白居易想起自己的挚友，也是在他身故九年之后。夫妻之间的感情和朋友之间的感情当然是不一样的，但是他们深情的程度却并没有不同。白居易和元稹这么好的交情是怎么开始的呢？很多人可能都注意到了，说他们俩呀都是河南人，那两个人第一次认识是在什么时候呢？其实是在贞元十八年，那一年这个白居易是30岁，元稹呢是23岁，年龄有7岁的差距，这在古人不能算小，但对当时而言，他们都属于少年得志的那个范畴。因为元稹少年得志是什么状态？元稹是15岁考中明经，白居易呢，他的这个成绩更好，他不是考的明经，他是考的进士。他考中进士是在什么时候呢？他考中进士是在29岁。说唐朝做官有一个规矩，那你要真正想做官，还得参加一个吏部试。这两个人就在802年都参加书判拔萃科考试，然后转过年来803年共同得到了一个好消息，都考中了。春风得意之间，彼此都觉得对方是一号人物，就此定交。春风得意马蹄疾嘛，两个人就都做到了政府的校书郎，其实是一个很清贵的角色，就大家都知道这是优待这个大文豪的，优待知识分子的，但事实上呢又没有什么特别的公务，没有特别的公务就一块玩啊，所以两个人啊，春天流连花间，冬日流连雪间啊，这个友谊啊就一天比一天深，这样的日子过了有7年多。
1: 元稹与白居易既是同年登科，又有同僚之谊，两人一见如故，逍遥自在地过上了花下鞍马游、雪中杯酒欢的长安公务员生活。二人偶尔分离也是相思情长。一次，白居易被派到长安郊区工作，元稹便感到魂不守舍，作诗道：待兹忽相失，旦夕梦魂思。同样，如果元稹不在长安，白居易也会叹息：同心一人去，坐觉长安空。对于元稹和白居易来说，没有彼此的长安城简直是毫无乐趣。这份如胶似漆的兄弟之情，难道仅仅因为他们是同学同僚吗？对此，白居易持否定态度。他说：我们两人关系好，是因为所合在方寸，这句话又该如何理解呢？
0: 那彼此的内心世界又是什么样子的？其实元稹和白居易有一个共性，就是他们是少年得志嘛，未经过生活的打磨啊，怀抱一腔理想，所以在朝廷上他们都属于那种直言极谏的反对派。这样的人呢，在中国古代的官场

上并不讨人喜欢，所以后来结局也是共同的，他们俩就都被贬官了。元稹呢，是因为跟宦官没有搞好关系，贬到了江陵，做江陵的侍曹参军，后来又贬为通州司马，是现在四川的达州。那个通州在古代是属于荒蛮之地，所以元稹到那儿就大病一场，是疟疾。那差不多在相同的时候，白居易也因为讽刺权贵被贬官了。他贬官那个地方大家都知道，因为白居易在那儿写了著名的《琵琶行》：“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他贬到了九江，也就是现在江西的九江，一个远在西边的达州，一个是在东部地区的江西的九江，路程非常遥远，但是惦念的心情不会变。其实最著名的就是元稹写给白居易的那一首啊，残灯无焰影幢幢，此夕闻君折九江，垂死病中惊坐起，暗风吹雨入寒窗。大家想想这是种什么样的感觉，元稹自己是一个被贬的人，凄风苦雨，前途莫测。就在这个时候，他听说自己的好朋友白居易也被贬官了。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他的自然反应是什么？是垂死病中惊坐起。一个患了疟疾、发烧了很长时间、觉得自己快死的人，听到朋友的噩耗，一下子从床上弹了起来，只听见一片暗风吹雨洒入寒窗之中。李白写给王昌龄的那首诗啊，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想想看，这两首那都是听说故人贬谪了，这个心情有什么不一样？李白那颗心仍然是属于春天的呀，杨花落尽子规啼呀，这是一个暮春的场景啊。可是你看白居易和元稹就不一样了，这里的惦念呐，是有一种一字一泪、一字一血的那种感觉的。所以他是垂死病中惊坐起，暗风吹雨入寒窗。这个是一个中年人的，是属于秋天的，是一种挣扎的苦难的心情啊。这就是两个人之间的感情啊。事实上，因为他们都是在宦海沉浮嘛，经常是处于分隔两地的状态。可是话又说回来呀，人是分隔两地了，神魂却始终在一起呀。所以这里头就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了。那次是元稹呢，被朝廷以监察御史的身份派往剑南，也就是派到四川去参加工作。那白居易呢，仍然和他的一群小兄弟们待在长安。那我们也知道，长安的文人呢，到春天是非常非常幸福的，他们可以去逛岑寺啊，可以去折花，哎，可以去喝酒。所以有一天呢，在元稹走后，白居易就带着他的弟弟白行俭和这个李彪直，他们的一个好哥们儿，一起到岑寺去看花饮酒了，心情很开朗的呀。他们讲就是醉折花枝作酒愁嘛。那坐着坐着游戏，白居易忽然内心不自在了，内心一动，说我想起元九来了呀，元九现在在哪儿啊？所以一句非常非常动人的诗就出来了。他说：“忽忆故人天际去，寄城今日到凉州。”凉州是什么地方？凉州是汉中啊。这个事情到这儿来不太有什么吸引力。接下来还有另外一段故事，什么故事呢？说元稹呢，确实是按照白居易想象的那条路线，从长安出发，一路

0: 南行这一天确实已经到了凉州了。那到了凉州的驿站，他就做了一个梦，梦见什么呢？就梦见自己和白居易和李彪直他们一起在慈恩寺饮酒赋诗。醒来之后，他也想起了一首诗，叫做《平吏呼人抬去马，忽惊身在古凉州》。然后我忽然惊醒过来，才知道，哎呀，我不在长安，不在慈恩寺，不在白居易的身边，我现在身在古凉州啊。两个人分别做了一个梦，分别写了一首诗，分别寄给对方，然后他们才发现他们写的是同一天的事儿。那天白天，白居易他们真的就在慈恩寺饮酒，那天夜里，元稹真的就梦到了自己也跟他们在慈恩寺赋诗饮酒。这是多么传奇的事情啊！这叫什么？这就叫做神交啊。
1: 所谓神交，即无需多言便可心领神会，如伯牙子期一曲高山流水便找到了知己，又如鸡黍之交的范氏与张绍，虽身在千里之外也能梦到好友离世。元稹和白居易的情深意厚便是这样的千里神交，若何福气。这种世间罕有的情谊，别说是今天的我们，即便是古人也往往难以理解。比如南宋诗人杨万里就对此思之良久，百思不得其解。
0: 白居易和元稹呐，死生契阔30年，他们的诗歌唱和呢，长达30年之久，在这30年之中，产生了相当多的重要篇章，影响了一个时代又一个时代的人。那在他们去世之后呢，两个人的诗歌呢都被汇编成集，白居易的叫做《白氏长庆集》，元稹的叫做《元氏长庆集》。为什么都叫长庆？因为长庆是唐穆宗的年号，他们两个表现最优异的年代是在唐穆宗时代，所以都称长庆集。那后来呢，长庆集到了南宋的杨万里的手里了，杨万里啊就反复揣摩这个白氏长庆集和元氏长庆集，自然就产生一个感慨。什么感慨呢？叫做读遍元诗与白诗，一生少妇众微知，再三不晓取何意，半是交情半是思。哎呀，什么意思呢？白乐天呢一辈子都在如此推重元稹元微知，从一个诗人带着一种客观的立场，我怎么也想不通他为什么如此看重元稹。最后我只好说了，这个呀，半是交情半是思啊，这里头有交情有私心有私情啊，就像我们夫妻之间互相观望一样啊。那可能别人都觉得，哎呀，这个丈夫已经中年发福了，好油腻啊，可是在太太心中他还是那个英俊逼人的帅哥呀。啊，人家看他太太一脸皱纹了，可是他始终忘记不了当年啊太太长发飘飘的模样啊。就是这样，一辈子的友情和一辈子的爱情一样，它就是人心之中非常美好的一段情感呐。我们中国古代其实一向是非常重视朋友之间的交情的。所以你看《诗经》就讲啊，说应其名矣，求其有声。黄莺在那儿，这个啼叫，它为什么啼叫呢？是因为它在找朋友啊。那《唐才子传》里就讲啊，说元稹和白居易的交情啊，是可期今时。其实真实的元稹和白居易呢，两个人其实也是互掐的关系，就是当时白居易是不能认可元稹的很多观点。

0: 脸的，而且他还说过元稹这个人是奸臣，如果朝廷不把这个人去掉的话，那么国无宁日等等等等。但是呢，说完国无宁日之后，两个人还可以继续写诗唱和啊，就是把工作和生活分开，把公家的情感和私人的情感分开啊，所以就是文人谈感情的时候，有的时候比普通人他要更奔放一些。尤其是我觉得中唐以后啊，这个诗人文人谈感情，他们这个姿态是相当奔放的。我们现在之所以就觉得哎呀，元白好像好这个什么在这讲什么磕 CP， 其实是太不了解古人了。古人是很少真正写给自己的情人写如此情深意切的诗的，其实写给两个方向是最多的。第一个写给母亲，你怎么表白都没有关系。第二个写给朋友，怎么表白都没有关系，那个尺度比现在大得多。写给妻子好一些，但是本质上讲那也就是嘱咐加餐饭嘛。就是为什么会看见这个书里头有那么多地方写啊，你要多吃饭呐、啊、多吃饭呐、啊、夫妻之间好像除了多吃饭也就没有别的话了，如果还有的话就是多穿衣，就没有别的了。所以朋友之间的这种唱和，你在今天看着有点尺度很大，但事实上啊，中国古代的文人之间大尺度的表白是常见的。
1: 中国古代文人之间的情谊既纯粹又恒久，既复杂又热烈，他们互相欣赏，互诉倾慕，但有观点不同也能直言不讳，这便是君子之交。白居易与元稹之间便是如此，他们既有功虽不归我应既往的生死相随，也会因为不同政见恨不得方断往日之交。然而这就是白居易与元稹之间的友情，坦坦荡荡如日月昭昭。诗人孟浩然为何会拥有盛唐最强朋友圈呢？我们下期长安书院再见。
2: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3: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 中国。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分秒人心。74位淮海战役亲历者，他们曾是烽火一线的战士，也是奔忙前线的之前民工。从战前谋划到决战时刻，从后勤保障到决胜战场，他们以最真挚的口述回忆还原了那场人民的胜利。深埋于记忆深处的军民鱼水情，前赴后继的牺牲与坚守，历经70余载风雨洗礼，依旧炽热如初。这些源自亲历者的珍贵叙述，带我们走进那段岁月沉淀的峥嵘过往。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6864，我的淮海记忆。

0: 就是开口度有点小，身高体重都比较大啊。顶波分散给我来两，捏鼻球听，来判断一下位置。
1: 25
0: 啊，先枪先给我蹦个3就可以了。生门还有小打开，
2: 对，
0: 啊 ，OK OK， 好了。我们可能守在一个特别重要的隘口上，在这个隘口把好了关，很多人可能就从此改写了命运。
2: 他是既往。2年间断腹泻，然后腹痛，
3: 胃管尿管
2: 没有，
3: 所以这边的话呢，想使得一多半的病人都需要跟其他科室打交道，就各就各位了。
0: 奔跑的脚步，紧张的神情，生死一刹那，急诊它其实是一个永不停歇的一个地方。每一天不仅仅是马不停蹄的走，而且嘴也从来没有闲着的时候。
1: 后期做一下动态，如果一直在手里，目前病人是一个急性肺水肿，肌酐要是好的情况下，你就得把肾前灌注的部分做好。
4: 6是
0: 常规透第一次，所以在这次打击之下的话，这病人有一个急性加重。
5: 但是不知道这个血管条件是个什么情况，顺得进去顺不进去，顺不进去就废了。
0: 沟通。它在这个诊疗的环节中的重要性是非常高的。哎呀，你拿到的从来都是难度系数最高的，这是肯定的。喂。外面有赵的家属吗？底下要排不动了的话呢，再产生的消化液也好，包括它摄入的这些食物也好，会从底往上一直往上逆。
6: 它不是也是得做有创的切口的吗？
0: 它不是切，它其实也是个穿刺治管子。你要在短时间之内跟不了解这个专业的，把专业的东西讲清楚，它是很难的一项工作。这个病情要进展的话，就会很凶险。医学它很多的时候是要有情感交流的，知道您这心思，一看的话呢，不愿意给闺女添麻烦，是不愿意给儿子添麻烦，这个开会都不敢给打个电话，大夫肯定会给您安排最好的方式啊。这个地儿事儿要明白啊，我得想办法帮你度过这个难关，好不好？这些肢体接触的这样的一些方式，能够给病人的话莫大的鼓励。

政科的工作，即使你做了几十年，你可能不能够知道下一分钟给你送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病人。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它带给人的压力，它是一种无形的压力。尽管我过了20多年没有窗户的生活，但是它反而变成了我对阳光极其渴求的那样的一个状态。上班关注的是生死，下班的时候我就要生活。

每一天在岗上的每一分钟的付出，它所形成的这样的一个积累，你就觉得你这一路走来，你真的是背着抱着拽着，那一路的生命都跟着你走过来了呀，还有什么职业能比这个还要伟大呢？

从事这个行业的人，他真的是具有那种化腐朽为神奇的力量，能够从死神手里把生命抢回来。我是张新岩，从事临床工作已经26年，我是一名急诊科医生。

0: 我是一名星空摄影爱好者，也是一位农民。天文圈里面的朋友都叫我老神仙。
1: 我以前在山下做农活。
0: 2014年承包这块山，跟我老婆两个人都在这个山上来开始种这个果树。完蛋完，穷三代，天文这一块不知几代都要穷了。2016年3月份开始接触天文，跟我老婆两个人在这么一个大山上，月亮满月的时候，这个月亮的欢喜山我也想看一下，但是我文化太低了，怎么把它拍摄下来啊？对我来讲的话是非常困难。后来一直就是在 QQ 上跟那个微信上在搜索各大的天文群，去找一些懂的求教他们，教我怎么去这个拍摄。这一段路程其实也是很难的呀。

0: 后来嘛，经过很长的时间，开始拍摄木星、土星。后来我发到那个群里面，把他们也吓了一下，他也想不到我老朱还能够拍出这么一张照片。
1: 耶，这漂亮个，快坐下，这多个。
2: 主要是清晰，今天晚上。
1: 每天晚上都是到三四点钟睡觉的呗。前天还是大前天，那不是通宵的，在那干什么活都是不做好不吃饭的。
0: 这是北美幸运了这一块。
1: 花花花，马会后边这个玫瑰幸运差不多是这样的。

0: 摄影空它就是一个大坑了。我进入拍摄影空这一块，我要好的朋友都劝过我不要去玩这个摄影空，因为他们已经知道我肚子里面这点水平啊、哦。他说玩摄影空的话，比之前玩行星跟星野这一块要难的，不知要好几倍。
1: 大黑，
2: 哎哎哎，
3: 这是我朋友大黑。
0: 我几位朋友呢都是叫绰号，我是常年住在这个山上，他们叫我那个老神仙。
4: 把这几个螺丝把那个红点放到那个中间那个圆圈里面。
5: 那天我怎么弄死了，我都多哭起来了。
0: 他们见到我也是最头疼的。
4: 这配合哥什么，他处理一些东西，他就把那个部署啊死劲背，这个位置在这，他其实他不懂什么意思。写本子写上第一步第几排第几行点进去，然后第二步第几排第几行点进去，这是最厉害。
5: 说实话真的是什么那个意思是什么意思，我懂不进去，
4: 他根本就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但是就是靠全靠死记硬背的弄的。
0: 去年开始筹建观星台，资金这方面全部是我几个朋友他们资助的，这么多设备啊都是我一些朋友放在这里的。拍摄摄影空这一块啊，它对这个环境很重要的，如果你光害大拍不出好的片子。在我这个地方东南西北就是说根本看不到有这种临外的光害。
6: 对好一次就不用再对了，
5: 只要把这个镜前面那个镜子的盖打开就可以了。
0: 他们很多人不理解，觉得我是无事可住院啊，深更半夜在这个外面拍这些东西，又不能当饭吃，你好好晚上休息好，把第二天把老虎干干好好了。感觉天文这一块给我带来，觉得好像是也就是释放一下自己的心情，心里的有一些压力，那么也减轻一点。天文这一块不是说一下子就能够全部把它学会，我自己对拍摄这一块呢，我还是这样子坚持下去的。我还想让没有这个条件的喜欢天文爱好的来我这里拍摄观星，然后跟他们一起交流。

0: Tampa Jaw Watcher Convention.
1: 克林顿的吐字特别清楚，而且逻辑性非常的强，对翻译来说是天籁之音。
2: Question of our age, and you.
1: 洛克文，因为他会说中文，也会说英文，给他做翻译压力就会比较大。
3: Greatest democracies.
1: 小布什总统他有声说话特别快，而且还带着自己的德州的口音，跟他翻译的时候头很大。我叫秦鲁山，我是一位你猜不出年龄的翻译官。在我50岁的时候，非常开心的学会了游泳。之前其实一直想学，但是非常怕水。这件事让我特别特别有成就感。我这个人呢，特别喜欢挑战新的东西，这个习惯跟我的工作是有很大的关系。
2: Okay, how do we translate 暖男? Literally means warm guy. But if you are good to every girl, you are no longer 暖男. You are a central heater, yeah, 中央空调. So how do we translate this?
1: 帅哥，新名词要不断的关注。因为你会用到啊，某个人用到了，你在翻译的时候你不知道，这个是很麻烦的事情。多翻译到今年应该30年了，可以说各种各样的翻译都做过。

这是为翻译家特制的围裙，这个是澳大利亚俗语 built like the side of a house， 有房子一半大，大胖子的意思。工作之中也在学习，不断的学习新的名词。这个花园是我特别骄傲的地方，特别喜欢园艺嘛，它是特别专业的领域，就会专门去了解啊，去看啊，去旅游的时候呢，侧重点就跟别人不一样。摆弄这些花花草草，不仅是一个兴趣的爱好，其实也是一个学习探索的过程。我今年50多岁了，不少朋友和初次见面的人觉得我30多岁。我觉得人就应该不断学习，不断更新，这样呢才能保持年轻。青春是一种状态，与年龄无关。

0: 我们党的军队哪一个当官的不吃空名？吃空名你知道吧？
1: 来我台办酒的，来我吃水果的，还有来打仗的。
2: 没办法，夜间兴趣，后边这个大军呢，就把前边的人撞一个列车长，哪有谁叫没有谁叫的事业？突然就是咱那小队那个小，我怎么着挖的小洞口是吧？就咱一块人就挖回就是了。
3: 游击战士牺牲的时候，肚子里边没有一粒粮食，是不是？
4: 最后就是第三阶段了，为追前这个都。

0: 为民的时候，当时也是我值班，半夜大概12点多钟，我发现72军已经向徐州靠拢，国民党的那些党政人员纷纷地出售房产、家具，我判断敌人要跑，所以说是这个情况，我就很快告诉这个首长。
1: 国民党逐渐往南撤退，他撤退的时候呢，这个要挟着一些学校的学生。这里面来了，解放军怎么怎么不好啊？怎么怎么不好啊？那么吓唬的，有些学生呢，或者家长害怕解放军，就让他们跟着国民党的军队往南走。

0: 11月30号，杜聿明撤出徐州，逃跑了。
1: 是孙元良、这个邱清泉还有黎明三个兵团，就是向那个西南突围。我们部队嘛，就马上立后这个啊，水利军呢，转了呢，就是追击。
2: 不惜一切牺牲，必须阻止敌人逃跑。
3: 跟粟裕他们在一起，粟裕就讲要好好打，要打不到打败了，就要立这老孔。

0: 一个逃跑，一个坠机，这样一个竞赛。他跑得快，我们也坠得快。那个时候啊，那真是叫做可以用马不停蹄疾日夜兼程，一点儿不夸张。我们几天几夜没有好好的吃饭喝水，更不说更没有睡觉。
1: 当时就拉开两个红包贴，对，就是不让敌人那个喘息，不让敌人那个跑掉。
0: 我们也在于那个文艺工作者专门创造了一个歌叫快坠上去。我记得那个歌那很激动人心的，叫快坠上去，快坠上去，快坠上去。
2: 人间人间，我让敌人跑掉，把敌人都压掉。

0: 几十万人就往西跑，我们呢就压根就追管他，一天就追七八十里追，追到什么程度呢？西中队里面呢有很多这光俘虏的士，那个俘虏的那个兵，他讲共产党就跑，整天就跑的没不要命，一天跑一百多，没有命，就讲就发牢骚讲怪话。
1: 剧组摔以后，刚弄上去坦克，刚咱也不会开啊，还是沿着这个开着，咱绕着呢，咱在这儿弄的，那个脚上那个鞋，都露着脚趾头，沿着都穿着大皮鞋。
2: 已经分不清哪里是路，哪里是地，路上和田野上全是国民党丢下的东西啊，又越跑越快啊，什么都丢了。
3: 杜聿明在北

0: 里面，他是沿那条公路到永城，我们跑啊，累的呀，快马加鞭往西跑，就跑到那边把他围住了。
1: 也是深夜了，散营的同志追到了校县，追到这儿也赶上敌人了。那个时候都是这样，都不犹豫的，赶上了你就打。这个小小的贺家楼住了多少部队呀？竟然住了一个师部加整整的两个团，而且是蒋介石的五大精锐、五大主力的部队，李密集团的。敌人数量又多，又是敌人的主力部队，管战斗部队估计有20多个连。当时黄好同志带的就两个连，相差了至少10倍以上兵力，怎么办？打还是不打？打，兵力悬殊，这很清楚。打得不好，不但是我们吃不了敌人，很有大的可能被敌人吃掉，因为兵力相当10多倍呀、啊。如果不打，大家又不甘心，最后考虑决定还是打。打的最主要的目的倒不是靠两个连歼灭敌人，而是呢透住敌人，把敌人透住，发挥透住的作用，等着后续部队上来再一起歼灭。
2: 到了小县和孟镇交界中间有个孟集，那条路呢叶雄人部队把他卡死了，他两条路没人入住了，向北去黄河，他没有办法，他只好在城上周围农村的住下来。到了大概12月的6、7号吧，整个的双十一战争全部结束，整个的部队又拉到这个陈光庄附近，把驻京兵兵员30万人马全部。

0: 我们打的是正今天进战的时候，中央命令我们不要再打了，战完对对面兵团的总攻，但实际上并不是不打了，不看到就是通向包围区，因为每一个中队正面已经只有不到1000公尺的这个范围。
1: 看来这敌人的攻势啊，很坚固啊。杜聿明他认为他很保险呐、啊，实际上他不安全。所以我们查了攻势怎么建筑，怎么隐蔽，我们是怎么进攻，突破口选在什么地方？
0: 这是中央决定要进行平津战役，防止傅作义南下，所以不让我们打。
2: 为了稳定的傅作义集团，不让他呢下决心南逃啊，所以让我们呢

0: 香港修正包约，
1: 包围他以后就好办了，就逐渐慢去慢去去清华了，慢慢的搞了。
2: 1948年11月6号到22号，消灭黄伯韬。这个时候天还不算太冷，到第三阶段消灭杜聿明，就是真是天寒地冻。据老百姓讲，那年衢州地区特别冷，南方人嘛就吃够了葡萄了，特别冷，雪下的特别大。
3: 冬天这几十年了，我一冷了我就想起了这个时候冬虫的紫萝卜，还有做饼吃水洗腐料，在那个西北风下洗了洗着料子时候失去了自觉。
2: 烧的开水放到那里，过一回就凉了，再过一回就冻成冰了。口水吐出来的口子呀，掉到地下石头上会发响，就这么冷。
4: 是那个是个20度天呢、啊，20度天里面。是国民党的嘛？你饥寒交迫，天气候很冷啊，啊，天上有飞机轰炸，没吃没喝，我们呢是吃饱睡好，能睡好。
5: 我胃不大，就专门困难了。国民党没啥吃啊。说的没有办法，就用空投，投这个大米呀、啊，大饼，也免空投，都去抢。
1: 国民党的飞机又投放，那投放呢不投到他那，投到中间，大家在抢，他就抢不了。
5: 空投，他飞机往炸的，他飞的高，投就投不准，有时候投的那个石边就落到我们这里，有时候就落到中间，落到中间他不敢来射，但是我炸他，两边就走，啊，那很有意思，哎。
6: 解放战争中间整整3年在山东，我们是江南人，都吃大米的，我没吃过大米，但是这次吃到了，都下去是送来的啊，他空投的这些大米啊，大部分都落到我们阵地上啊，他的包围圈太小了啊，扔下来这个空气啊，风吹一吹，怎么就吹到周围都是？
1: 撂那个大饼，那个这样大大饼，就这样厚，一个麻袋装6个，上面是麻饼，都芝麻，外边是芝麻，里边还有青红丝，那吃着好吃。撂下我们就打。打着那个，有时候叫上桌我们说，还有那个卤肉啊，
7: 回来家有吃饭，我们基本上就解决得很好的，都是部队都做好了，大馒头、大包子，有时候国民党就几天都没得吃，就赶快送一点给他们吃。
8: 那是两队的肉不缺，那这第三阶段的嘛，那战役

0: 第一阶段吃不上饭，第二阶段呢又入手大白菜，这杀的猪也都皮开的一半一半的皮子，有好几块。有白面馒头，第三阶段那是供应是保证了的。
1: 战士们就挑了，国民党的弟兄们，我们今天吃饱了啦，过来过来，有时就上这跑。有时他上这跑，后边的国民党的官就上前打他，不叫他跑。哎呀，国民党的兵被我们包围着，也很惨呀，也很惨的国民党的兵。
2: 半个多月的样子，就接着下锁了。接着下锁，天一冷呢，所以，天一冷，人住的又多，咱那个吃他就吃不上饭了。到处扒老百姓的粮食啊，到处抢，啥子抢光，烧煤的烧，扒的棺材，也当火烧。

0: 最后黄家峪看到这个那士兵饿的真没办法，困难的，上海从南京那些地方开始把一些卖馍的什么都最后的烧尸王都撂下了，没有看起来是这山穷水尽了，士兵就是弹尽粮绝，怎么活呀？嗯，
1: 基本上这就护杀马，杀在这个坐骑，带这个老百姓的人啊，抢着牲口都打死当饭吃。
2: 很多有钱的学生跑到徐州，打徐州的时候叫受骗，叫他国民党拐到那个包围圈里头了，
3: 都是中学生，有男的有女的，有个别的还成了国民党的太太。

收容这些人嘛，把他往后面送嘛。什么钱财首饰经过国民党包围圈出到外面，过一层收一层，过一层拖一层，等到到了我们阵地，大冬天穿一个背心一条短裤，冻得呀嘴唇发抖啊，这个牙齿发抖啊，实在看到都掉泪。这个我们怎么办呢？因为国民党组织南京的人做烧饼，关到这个麻袋里头，空投很大一部分落到我们地方，我们把饼掏出来吃了，麻袋集中在一起堆成山呀。这学生每个人发一块麻袋，有的学生跪下来给我磕头，我说不要了，这个胜利品你们不眼前拿到，赶快往后方走。

我当时我们叫华东野战军司令部干部总队，这个干部总队的任务呢，就是说打下一个城市，我们就接管一个。

0: 个城市。啊，从济南以后就衢州，淮海战役第二阶段的时候，我们就衢州先进了衢州，粟裕给我们做了一个报告，啊，进行动员，一个是接管城市，怎么接管，讲这些知识常识要求，这是一个部分。另外一个部分呢，我们学习啊毛主席这个阶级分析。阶级分析那个文章，就准备进行土改。
1: 我是不知道害怕，有我才十二岁呀、啊。你像我父亲、我母亲这些人，哎，你知道是当兵的都害怕，农民这上面不害怕当兵。
0: 我们这个又搞军管，抽调一部分干部啊，就是实行军管。恢复社会秩序，啊，恢复生产，就学校开学，恢复这个社会的治安。
2: 非要赶着做军长呢，然后加班，一夜加班呢，做军一天都做二十套军长。
3: 那的底子，一天反正要给他拿一房，最少也得拿一房。那时候家里住鞋子。那十公里多呀，也不是我一个。
4: 住的军械，都一嘟噜一嘟噜的收回来，咱打车去上前线运。那下的大雪，我们的车是我舅爷赶着车去的。
5: 你愿意去越南？我说咋不愿意去啊？就我军队走，这地走就那么个脚嘛。没走三里地，后来叫啥来？咱愁啊，愁也没办法呀。那年纪人的跟，哎呀。

0: 填好居住以后，设了一个好像一个大仓库，所有群人呢都上那送。咱过去咱那个土车子，小土车子，土车子也红车子，滋哇滋哇的上那送，一直送到徐州，从徐州再半年再回来。
1: 你们这上课，我们动员要开课，老百姓呢也有的家长是这样子，不愿让小孩来上课，这个别的也有，啊，我就碰到这个问题。啊，有些家长说，哎呀，现在你们这个部队来了，那国民党会不会还要来啊？那兵荒马乱的，很危险啊。啊，那我们，那我就跟着做工作了。我那这不会的，现在都解放了，啊，不会再有那一天了，会越来越好啊，生活就走向正常，逐步走向正常了。

0: 七十四位淮海战役亲历者，他们曾是烽火一线的战士，也是奔忙前线的之前民工。从战前谋划到决战时刻，从后勤保障到决胜战场，他们以最真挚的口述回忆还原了那场人民的胜利。深埋于记忆深处的军民鱼水情，前赴后继的牺牲与坚守，历经七十余载风雨洗礼，依旧炽热如初。这些源自亲历者的珍贵叙述，带我们走进那段岁月沉淀的峥嵘过往。记录中国，敬请关注六八六四，我的淮海记忆。
1: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4毫米的厚度，纤薄如4张 A4 纸叠加，却承载了不同地域的文明。中原的大象，西亚的卷草，与中亚的星坦，在这枚金饰之上相遇，仿佛整条丝绸之路的文明印记，都汇于这方寸之间，多元文明的智慧在此交融共鸣。在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都兰县，热水墓群的地下藏着诸多鲜为人知的文明故事。其中2018穴位一号墓是热水墓群考古中的重要发现。专家推断，墓葬属于公元8世纪唐代吐蕃时期，墓主人是吐蕃统治下的吐谷浑王莫赫吐浑可汗。墓中出土了金银器、纺织品、漆木器等大量珍贵的文物，揭开了盛唐丝绸之路的一角，让我们得以窥见千年前的历史风貌。一同出土的这件方形象纹金饰片，展现了多元文明的美学基因。唐代工匠在吸纳外来文化的同时，以中国化的审美精心设计，让大象托起中亚星坦，让波斯卷草开出中原花朵，呈现出一种和而不同的艺术境界。这些精美的纹饰与设计，得益于唐代匠人精湛的手工技艺。他们以锤叠法将黄金锤打为薄片，再将纹饰的轮廓锤塑成型，赋予金片立体的层次感，再以錾刻法用细錾刻画纹路，细致把控线条深浅间距，最终成就这方金片。文化碰撞后的灵感，在墓中众多的金器中都得到了生动印证。它们璀璨夺目，熠熠生辉，尽显匠心巧思。有的工艺及纹饰既带有盛唐的气度与雍容，又兼具西亚萨珊波斯和中亚粟特风格；有的金器则以动物形象呈现，姿态灵动，体现祥瑞寓意。这些数量众多、风格多元的物质遗存汇集于青海都兰，印证了丝绸之路青海道的重要地位。这条古道在青海地区连接了中原与西域，与河西走廊一南一北的形成互补格局，最终演变成覆盖东亚、中亚、西亚、南亚以及欧洲的交流网络。国家与民族之间文化的交流、经济的互通、艺术的融合，在这里交织成了绚丽的画卷。千年前那段波澜壮阔的文明交融之路，带给今天的人们无尽的想象。

0: 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共享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级，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1: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0: 直通高考10周年大直播，10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2: 主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0: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3天联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推荐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3: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3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4月到6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12岁的周恩来离开家乡江苏淮安，随回家探亲的伯父来到了东北沈阳。一到沈阳，伯父就告诉他，沈阳有些地方是外国人的租界，不要随便去玩，有时也要绕着走，免得惹出麻烦，没有地方说理。少年周恩来疑惑不解，问道，那不是我们中国的地方吗？为什么不能去呢？中华不振啊。伯父叹了口气，没有再说什么。
1: 我跟你们讲个事儿，今天早上起我路过巡警局的时候，看见巡警局门外围了一群人呢。
2: 怎么了？怎么了？发生了什么呀？
1: 这不，我进去一看才知道，原来啊是一个女人的丈夫，她被洋人的汽车给压死了，那叫一个惨呐。
3: 那她不得找巡警处理去了吧？
1: 是啊，他就是找巡警处理去了。可是那巡警非但没有惩处洋人，反而一直在训教训这个女人。旁边围观的老百姓都紧握着拳头。
3: 啊？唉，现在是在外国人的租界里，谁又敢怎么样啊？
1: 是啊，大家能做的也就只是一直在一旁劝慰着这个女人。
4: 你说了，为什么？

0: 今天这节修身课，我要跟大家讨论一个问题：你们为什么而读书呢？你来说说。
1: 为让妈妈和妹妹过上好日子而读书。
2: 为能吃饱饭而读书。
3: 为光耀门楣而读书。
4: 为做大学问家而读书。
0: 来说说，
3: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5: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0: 好啊，为中华之崛起，有志者。

0: 又要跟孩子们一起来学习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这篇课文。每每上到这篇课文的时候，我都打心底对我们的总理充满了崇高的敬意。是啊，那可是个列强欺凌的年代，小小年纪的他就有如此远大的胸怀和抱负。我们的孩子呢，一样的青春年华，11岁的花季，尤其是在我们200年的历史交汇点上，我又该以怎样的课堂让他们为伟大复兴中国梦而读书呢？
1: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魏校长听了为之一振，他怎么也没想到一个12、13岁的孩子竟然有如此的抱负和胸怀。他睁大眼睛又追问了一句，你再说一遍，为什么而读书？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魏校长听了高兴地连声赞叹，好啊，为中华之崛起，有志者当效此生。
2: 其实那个时候应该说，就是当时他就是很10岁的时候吧，他不是离开我们老家淮安，然后由他的这个就伯父带着他到了东北，然后先去的铁岭书院学习，后来半年之后又到的这个沈阳学习，他叫两等模范学校，实际就是高小就是初等和高等，就是高初小和高小嘛。那到了高小这段时间的时候，有一次学习，校长他也亲自给学生讲课嘛。有一次在这个上这个修身课的时候，他就给同学们问了一个问题，说这个诸位学生都是为何而读书？然后问到他的时候，他就讲了一句：“为中华之崛起。”他后来在回忆自己那段的经历的时候，他也曾经说过，因为是看到了国家的这个山河破碎、支离破碎这样一种状况，所以就有了一个比较，我应该比起同学们来说，应该是一个比较有远大志向的这样一个回答。现在都讲初心哈，就是他从小这个志向也好，初心也好，和后来他成为共产党人的使命，应该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结合。而且他确实是为了这个中华之崛起，用自己的一生实践了这样一个誓言吧。
1: 1911到2021，山河巨变，百年沧桑。百年前，山河动荡，人民流离失所。今天和平已至，生活安康。百年前国弱家贫，艰难前行。今天国富民强，迎来伟大复兴。文明离不开一代又一代青年的创造，青年兴则国兴，青年强则国强。百年前周恩来说出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而今天我们为什么而读书？
0: 如今的国家早已不是百年之前那般孱弱，我们国富民强，

0: 百姓安居乐业，孩子们自然不再需要经历那些腥风血雨。那么读书是为了什么？或者说我们的理想是什么？如果告诉孩子，你需要为了国家而读书，你要为了建设家乡而读书，可能年轻的一代并不能体会，毕竟他们距离那个年代太远了，目前的生活太幸福了。让孩子们明白我们今天为什么而读书很重要，为什么读书，为什么学习，还是为了实现什么理想，我想孩子们应该有很多想要跟我说的吧。或许这堂课能成为他们成长学习中一种美好的回忆。对于我来说，传道授业解惑，任重道远，使命光荣。还原当时的场景，更能带动孩子们的这种记忆以及共鸣，让孩子们就是沉浸在历史的角色当中。我觉得沉浸式的教育，这一次我们想尝试一下。
1: 嗯，给他带一点就行了，带一点，然后让他蹭一下。
2: 我家里有，太好，
3: 这是唯一一个不用手工
4: 的，太厉害。是我们在围读剧本的时候，将角色分给每一位适合他们的这几位同学当中。
5: 这个角色
1: 啊，是不是就像那个年代的人？是吧？
5: 啊，
1: 好，走。
6: 跟你们说个事儿，哎，你们知道吗？
1: 停一下，
4: 不够急促啊！皱着眉头，哎，你们都过来，我跟你们讲个事情。今天早上啊，他一定是今天早上啊，对，皱着眉头啊，很紧张。那第二部分呢，我们就是分为调度了。啊，那我们在排练调度的时候，我也会给孩子们讲述当年的一个时代背景，啊，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情绪去体现它。更重要的其实是让孩子们身临其境去演的时候，他能有更深的一种体会，不一样的体会。
7: 为让妈妈和妹妹过上好日子而读书，
8: 为能吃饱饭而读书，
1: 为能吃饱饭而读书，
8: 为能吃饱饭而读书。说，
9: 为光耀门楣而读书。
1: 哟，鼻口啊！
9: 为光耀门楣而读书。
1: 看懂了。
9: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4: 最后一句，张老师，
10: 嗯，
4: 很感动。
10: 嗯，
4: 你很感动那种状态，好啊！为中华之崛起，有志者当效此生。
11: 就现在的小孩确实生活得非常非常幸福，因为他们确实是这一代孩子没有过去，不可能有过去那种经历。那么我们国家经过几十年的真是浴血奋战，所以中国的变化还是非常非常之大的。新中国以后呢，也是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呢，有了今天这样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的国家也变得更加，也已经很繁荣富强了，是吧？就为中华之崛起这个话，就是怎么样去理解，怎么样去看？我想，首先你不管做什么样的工作，没有知识也是还是不行的。所以我想，这个孩子们还是要这个把做人放在第一位，把文化知识学好。就是遇到困难、遇到挫折，要迎面而上，要敢于去战胜困难，有这种勇气。
0: 因为这堂课呢，对于孩子来说，他生活的这个年代很久远，就可能在情感上面呢，就不能够产生共鸣。所以呢，针对这一点呢，需要我们一定要去结合当时的一些历史背景，查找一些资料，让孩子们在课文学习的同时产生一些共鸣。现在我们不再像百年前，是那个，我们中国现在已经崛起了，不是列强欺凌的那个年代。那么，同样，我们孩子也需要立志，为复兴伟大中国梦而读书这样的志向。

所以呢，我们学这篇课文的目的呢，就是让孩子们要根据我们的革命精神，要立志振兴中华，这是我们的教育的目的。

0: 个美术家，因为我想把祖国最漂亮的地方画出来。
1: 我想读好书就去奥运会，长大以后去看一次。
2: 我的理想是长大能好好学习，学习能为没有钱的小朋友做贡献。
3: 我的理想是当一名奔赴在新闻前线的记者，因为呢，我的奶奶也是个记者，她希望我可以帮助更多人来预防自然界的灾害，就是我奔赴在前线，可以告诉更多人有这个危机，然后让他们去警惕，然后不要出门，这样可以减少更多人因为自然灾害而死亡。
4: 我是为国家的未来而读书，我想成为一名军人，捍卫我们国家的尊严。
5: 我想为我们国家的航天技术而读书，尽管我们国家的航天技术已经很发达了，但是星空无限，宇宙无限，还有很多的宇宙奥秘等待我们去探索。我想为我们国家的航天技术贡献一份力量。
6: 我也当一名京剧教师而读书，因为这样可以让国粹的经典传承下去。

0: 从小就是跟老师接触的就是可能比较多，然后呢就是我挺崇拜他们的，然后所以我就想当一名老师，而且老师不仅自己要有那个很大的知识储备量，然后呢还要学会怎么传播别人嘛，然后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很光荣的一件事。
1: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2: 之前有人吗？
3: 你看，我们今天来到了这个101中学，你看这儿有一个学校的这个转移路线的示意图。应该说，这个学校呀，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也是一个具有爱国精神的这样的一个学校。嗯，
4: 天然的红色基因。
3: 红色基因啊！
5: 我的问题是，文天祥当时写这首诗的时候，他的心境到底是如何呢？
6: 文天祥既然已经成功出逃了，那他为什么不选择隐姓埋名，而是继续奋起反抗呢？
4: 我想知道如何才能诵读好《过零丁洋》这篇爱国诗篇呢？

0: 梁老师，您看同学们都已经到了。
1: 是啊，每次到学校和同学们交流啊，我觉得都是很好的这样的一个启发。
0: 嗯，
1: 大家呢教学相长，哎，同学们给我们提很多问题啊，我们也可以在一块儿互相研究，互相启发。
0: 嗯，的确是这样。
1: 嗯，
0: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1: 同学们好。
0: 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古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欢迎大家。
1: 好，
0: 先来做一个自我介绍啊，我呢是中国教育电视台的主持人，我叫赵卓尔，大家可以叫我卓尔老师。非常非常高兴，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我们热烈的掌声欢迎姚老师。
1: 同学们好，老师好。
0: 好，梁老师，您先来跟大家说说今天我们要诵读的篇目吧。
1: 今天呢，我们一起啊要诵读的篇目啊，是文天祥的《过零丁洋》。
0: 嗯，
1: 大家事先都准备了吧？嗯。
0: 好，正式的诵读之前呢，老师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就是在你们的心里，文天祥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可以来简单的描述一下，用一个词或者一句话。
2: 我感觉文天祥是一个民族英雄。
1: 嗯，
0: 好，民族英雄。还有呢？
3: 我感觉文天祥是一个宁死不屈、敢于为国捐躯的人。
1: 嗯，
0: 好。还有呢？
4: 我觉得文天祥是一个爱国诗人。
0: 是一个爱国诗人啊。好，请坐，谢谢同学们。老师呢，想给大家补充几点。在史书里啊，对他的外貌记载说他相貌堂堂，身材魁伟，皮肤白皙，眉清目秀，事物炯炯有神。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他是一个颜值担当，是一个大帅哥。而在精神上呢，后人对他的评价，他是一个忠诚报国的爱国诗人。所以今天刚才姚老师说了，我们要朗诵文天祥的这首《过零丁洋》，我们先请所有的同学我们齐诵一遍，好不好？好，大家准备好，老师来起头。过零丁洋，开始。
5: 过零丁洋，宋·文天祥。辛苦遭逢起义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起，身世浮沉于大平。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看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1: 好，同学们呢，刚才呢集体诵读了一遍啊，我觉得普通话和声音都不错。
0: 嗯，
1: 而且的话呢，读音呐、啊、各个方面都没有问题。那么怎么样才能进一步提高呢？我觉得首先还是把这首诗啊分一分它的层次，分一分它的部分。你们认为这首诗分为几个层次啊？几个部分？
0: 大家可以直接说几个，有说两个的，有说三个的，有说四个的，
1: 这个都很正常。
0: 嗯，
1: 那么我们从大的部分来讲呢，应该根据它的意思啊，应该说是前三句是一个部分，然后后两句是一个部分，后两句就把也是我们这首诗朗诵的重点。所以呢，这样的话呢，重点和非重点呢，就把它给这个区分开了。当然，前三句里边我们也可以把它分为三个啊小的层次啊，层次内部呢连接的紧密一些。所以呢，这个重点句子里边就是留取丹心照汗青，这个要突出啊，要突出，要和其他的句子不一样。其他的句子我们用的力量是吧，都不要超过这一句用的力量。那么在朗诵的过程当中呢，大家也要投入一些感情，不是简单的念啊，仿佛你就身处其中，把它给表达出来。
0: 好，
1: 嗯，
0: 注意姚老师说的几个层次和其中的感情。另外大家带入一下当时的场景，这首诗是文天祥在什么场景下写的呀？是他被俘之后。
1: 嗯，
0: 所以心情应该是悲壮的，虽然英勇不怕死，但是有悲壮的情绪的，把这样的感情带入进去。哪位同学先抛砖引玉？好。
3: 过零丁洋，宋·文天祥。辛苦遭逢起义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

0: 九岁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伶仃洋里叹伶仃，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1: 好，刚才呢这位同学朗诵的也注意到了主次的区分，这个非常好。那么再进一步的注意的话呢，就是当我们朗诵题目的时候，题目是全篇感情的凝结，是全篇感情的线索和灵气，不是过伶仃洋，是过伶仃洋送文天祥，就是把它给带出来，
2: 你要一开始就把观众能够给抓住，
1: 哎，带出来。那么后边的话呢，人生自古谁无死，我们一般在文读里面读谁，我们平常说你是谁呀，口语里边，但是我们不能人生自古谁无死，因为它是文读，谁无死，留取丹心，丹心加重，照汗青，照很重要，汗青并不重要。
2: 汗青是什么呀？史书。
1: 哎，史书，我们不能说这个我们把自己的名字刻在史书上，不这么说，对不对啊？我们把自己的名字刻在史书上，留取丹心照汗青，这样结尾也很自然了。所以关键是丹心和照是这首词的重中之重，清楚了吧？
2: 这一次大家注意到了留取丹心和照，但是别忘了那个层次。下一位同学能不能把这两个问题都注意到的？哪位同学？好。
3: 过伶仃洋，送文天祥。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伶仃洋里叹伶仃，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1: 同学们给他鼓掌啊，他这个朗诵的还是非常好的，不错，就是他把这个前边和后边两个部分鲜明的对比出来了。哎，而且前边朗诵呢也还是有感情的，带入了自己的感情，那么后边呢再进一步的提高，我们重点的要求要选得准，人生自古谁无死不用那么重要，这是客观存在，关键在哪儿呢？关键是留取丹心照汗青，这是最主要的，不要弄成人生自古谁无死，这不用怎么，人生自古谁无死，客观存在，关键是它体现在哪呢？留取丹心照汗青，后边是主要的。
2: 刚才姚老师说了，前一句是一个自然规律，人生自古谁无死，这是客观存在的，你可以在心里想一下，但是这句但是不用说出来，是在自己心里可以想一下的，这个转折就能够出来了。
1: 对，但是后面加一个两个，但是我要留取丹心照汗青。
2: 好，大家记住这个内在语了吗？到时候可以在自己的心里想一下，气势就会出来了。下一位同学能不能够有信心表达出这个感觉？好，有请。
4: 过伶仃洋，送文天祥。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伶仃洋里叹伶仃。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1: 好，整个是不错的，声音也很好，是吧？声音也很好，再放开一些就更好了。好，祝贺你。
2: 这个同学的声音里已经有共鸣了。
1: 对。
2: 经过了变声期了，是不是？
4: 是的，
2: 还是特意练过的，因为你的声音真的是有共鸣的呀。
4: 谢谢老师。
2: 好。

0: 好，谢谢同学们。接下来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想要问杨老师吗？
1: 在这首诗中，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这句里是重读破碎和浮沉它的表达效果更好，还是重读风飘絮和雨打萍它的更好呢？
2: 很好的问题。那么破碎和这个风飘絮呀，我们找到这里面最新的点，山河破碎已经破碎了，不是现在才破碎的，关键山河破碎给它带来的结果。那么身世浮沉，身世浮沉是一个什么样子呢？后面告诉你雨打萍，所以呢重点呢应该放在后边，前边呢可以用一些手段呢为后边托起，前边也不是简单的不突出。你比如说山河破碎风飘絮，这肯定不对了，对不对？身世浮沉雨打萍，这不行了。就是山河破碎，破碎是个仄声给它收住，山河破碎风飘絮，风飘絮，这是重点。但重点不一定使劲喊，把这感觉表达出来。身世浮沉雨打萍，这样就清楚了，清楚了吧？哎，你试一下啊。
1: 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
2: 好多了，
0: 好多了啊。好，请坐，谢谢你。下一位同学，好，有请
3: 老师。就是在朗读惶恐滩头说惶恐，伶仃洋里叹伶仃，这句话中有两个伶仃，我们该如何去处理这两个词呢？
2: 很好，请坐。
0: 两个惶恐，两个伶
2: 仃。
0: 好，请坐。
2: 第一个惶恐滩头，它是一个名称和地名，所以呢重点应该是说惶恐是他内心的感受，所以第二个惶恐应该比第一个惶恐感情更重一些。伶仃洋里，伶仃洋里啊，伶仃洋也是一个地点，也是这样的一个名词，所以这个地方呢不用太突出，关键是叹伶仃，这是重点，不应该念的一样重，不应该是惶恐滩头说惶恐，这没突出出来。惶恐滩头说惶恐，伶仃洋里叹伶仃，你看区分开了，你试一下。
3: 惶恐滩头说惶恐，伶仃洋里叹伶仃。
2: 好。
0: 好，下一位同学还有什么问题？你请。
1: 老师，我的问题是最后一句“留取丹心照汗青”，这个读的时候，要用低沉坚定的声音去朗读，还是用高昂激动的声音去朗读呢？
2: 那也不是完全平等的，统一的。留取丹心照汗青是全篇诗歌的凝结点，也是体现他的家国情怀、他的爱国感情的凝聚点，所以这个地方呢不能用完全低沉的语调，应该用比较坚定的，但也不是高亢的，因为他是所处的环境不一样了，是内在的坚定的有力量的坚贞的这样的一个语气，你试一下。
1: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2: 哎，很好了。好，祝贺你啊。
0: 好，大家记得这两句最后诵读的时候的内在语是什么？但是我也要再起，好吗？等一下集体诵读的时候，大家可以在心里，老师打一个手势，你们在心里想一下这个内在语，然后我们再起誓啊。好，还有哪位同学有问题吗？没有的话，我们请老师。
4: 好，各位大家好，我是北京市101中学初中语文的老师石宇。
0: 好，石老师您好。
4: 我的问题是这样的，就是这首诗呢一般的朗诵都是慷慨激昂的，那这首诗如果读成自思自想自言自语自我激励自我坚定的这样的，是不是会让它更感动人？我的问题的基础其实就是说，爱国的诗篇一律慷慨激昂，是不是其实缺少了人性的介入之后不一定那么的感动人，所以表现一点犹豫的过程自我坚定的过程也许会更打动人。我不知道这个想法是不是正确，请老师。

0: 师给指点一下。
1: 哎，很好的问题。那么这里边的话呢，无论是慷慨激昂还是自言自语，打动人的东西呢，应该说是什么呀？打动人的就是真情实感。只要我们有了真情实感，我觉得就可以打动人。如果我们没有真情实感，即便是自言自语也打动不了人。如果我们没有真情实感，就是慷慨激昂，人家也会觉得你千篇一律，是一个空空的声音的外壳。所以我觉得要根据朗诵的目的。那么我们作为一个老师，在课堂上跟大家来教朗诵的话呢，我们不可能是自言自语的在那儿朗诵，我们要是表演可以啊，表演我们这个文天祥在写诗的时候一边写着一边自言自语的说，这个我觉得可以。那么我们作为老师呢，刚才我说了，我们的朗诵呢可能相对比较规范的啊，我们要传播的还要传播普通话，传播语言的规范。在这个规范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可以有我们的表达，就像我们练书法似的，我们先练正楷，正楷写好了以后，我们再练行书啊、草书啊，在这个基础上，然后呢，再可以有不同的表达。这作为学生的学习来讲，所以我觉得关键是看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同时呢，最根本的要有一个真情实感，决定着我们能不能打动人的这样一个最核心的东西。嗯。
0: 好，谢谢老师。
2: 啊，谢谢石老师的提问啊。那经过了姚老师的讲解跟同学们的提问互动之后，我相信大家现在再重新诵读这首诗的时候，感觉一定会不一样了。好，那我们就请所有同学和石老师一起，我们准备啊。过零丁洋，开始。
3: 过零丁洋，送文天祥。辛苦遭逢起一襟，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看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1: 这一遍不错了啊，祝贺大家。
2: 好，请大家为自己鼓个掌啊，确实非常好。这首诗呢，之所以能够流传至今，特别是最后两句被大家反复传颂，是因为这里边表现出来的文天祥抗元不屈的精神，他对国家对民族的忠诚，放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是适用的，都是值得我们一直来传承下去的。那今天最后我们也请姚老师为大家示范诵读一次，我们掌声欢迎。
1: 过零丁洋，宋·文天祥。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盼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0.4毫米的厚度，纤薄如四张 A4 纸叠加，却承载了不同地域的文明。中原的大象，西亚的卷草，与中亚的星态，在这枚金饰之上相遇，仿佛整条丝绸之路的文明印记，都汇于这方寸之间，多元文明的智慧，在此交融共鸣。

在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都兰县，热水墓群的地下藏着诸多鲜为人知的文明故事。其中2018谢伟一号墓是热水墓群考古中的重要发现。专家推断，墓葬属于公元8世纪唐代吐蕃时期，墓主人是吐蕃统治下的吐谷浑王莫贺吐浑可汗。墓中出土了金银器、纺织品、漆木器等大量珍贵的文物，揭开了盛唐丝绸之路的一角，让我们得以窥见千年前的历史风貌。一同出土的这件方形象纹金饰片，展现了多元文明的美学基因。唐代工匠在吸纳外来文化的同时，以中国化的审美精心设计，让大象托起中亚星毯，让波斯卷草开出中原花朵，呈现出一种和而不同的艺术境界。这些精美的纹饰与设计得益于唐代匠人精湛的手工技艺，他们以锤叠法将黄金锤打为薄片，再将纹饰的轮廓锤塑成形，赋予金片立体的层次感，再以錾刻法用细錾刻画纹路，细致把控线条深浅间距，最终成就这方金片。文化碰撞后的灵感在墓中众多的金器中都得到了生动印证，它们璀璨夺目，熠熠生辉，尽显匠心巧思。有的工艺及纹饰既带有盛唐的气度与雍容，又兼具西亚萨珊波斯和中亚粟特风格；有的金器则以动物形象呈现，姿态灵动，体现祥瑞寓意。这些数量众多、风格多元的物质遗存汇集于青海都兰，印证了丝绸之路青海道的重要地位。这条古道在青海地区连接了中原与西域，与河西走廊一南一北的形成互补格局，最终演变成覆盖东亚、中亚、西亚、南亚以及欧洲的交流网络。国家与民族之间文化的交流、经济的互通、艺术的融合，在这里交织成了绚丽的画卷。千年前那段波澜壮阔的文明交融之路，带给今天的人们无尽的想象。

0: 清华大学啊，清华大学附中。挺漂亮啊。
1: 每一个的重音都有自己的个性，应该融入我们的感情，自然地表达出来，一定是内部技巧

0: 大家好。我们今天跟姚喜双教授一起来到这儿，最高兴的事情就是见到大家。我还是要先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姚喜双教授啊，官方的身份是我们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会的委员，是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司原司长，当然大家更熟悉的身份应该是中国传媒大学播音系的教授，我们很多大家喜欢的播音员主持人都是姚老师的学生。我们今天这节课要跟大家辅导的已经写在黑板上了，《江城子·密州出猎》，这也是苏轼的名篇。我们先请同学来朗诵一下。
1: 《江城子·密州出猎》，苏轼。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2: 刘辉同学啊，朗诵的还是不错的。如何才能更好的？第一个的话呢，还是要把这首词的主次啊进一步给它分清楚。首先呢，我们遇到的就是词牌和标题。在词牌和标题的选择上，词牌是次要的，标题是主要的，江城子是次要的，水调歌头是次要的，那么主要的是这个题目。那么这个题目呢，就引出了全篇的内容。所以我们不能朗诵成江城子密州出猎，这就主次不分了，应该是什么呢？江城子密州出猎，作者苏轼。这样的话呢，层次就分明了。下去呢，还可以把西北望，射天狼啊，把全篇的他的这个必心报国的这个心愿呢，给他展示出来。你再试一下。
1: 西北望，射天狼。
2: 好，祝贺你取得这个。
3: 老师好，我想问的问题是，在我们常人的脑海中，苏轼一直都是一种彬彬有礼的或者这样的文人的形象，但是呢，在这首词中，他说我左牵黄，右擎苍，和文人呢就是反而不那么相符了。那我们在补里朗诵的时候，是应该更着重于去他那种文雅的风尚去突出出来，还是说突出这种武将的这种风尚呢？
2: 苏轼啊，他这首词啊，大家看到了，他的风格和之前的有点不太一样了。这首词呢，应该说是比较豪放了。那么我觉得还是应该把他这个大气的、豪放的这样的一种风格呀，给他体现出来。苏轼是一个很真性情的人，是吧？他诙谐，对不对呀？他豪放，他洒脱，是吧？他敢爱敢恨，他的这一种武将和豪放的，不是简单化的。不是张飞画的那么鲁莽啊，他还是很有思想的，有报国的情怀的，是吧？这里也有很多的典故啊，有他的远大的志向和抱负的，把这个给体现出来。你试一下。
3: 江城子·密州出猎，苏轼。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2: 啊，不错啊。那如果你再细抠的话呢，这个层次还可以再分明一些。为报倾城随太守呢，和前面应该有一个大的停顿，它有一个转换了。另外的话呢，后边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这里有一些典故在里边啊，稍微内在一点，把他的这样的一种志向和这一种想法都给它融进去，后边啊把它张开啊，拉大，把后面给它体现出来。
4: 老师您好，朗诵。

0: 诵的时候诗句当中的这样的重点的词语或者这种词句是一定要用重音来展示吗？
1: 重音呢、啊、它可以重读也可以轻读，可以加强拉长也可以放慢，用虚声把它表达出来。因为每一处的重音，每一个的重音都有自己的个性啊，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呢，我觉得重音呢应该融入我们的感情，应该在我们的语气语调中自然地表达出来。如果我们表达轻的重音呢，对其他句子就稍微重一点，如果我们表达重的重音呢，其他的地方稍微轻一点，这样的话把它凸显出来。
2: 老师您好，我想问您的问题是，这首词的上阙都是以狂这个字作为这个情感基调展开的，那我们应该用一个什么样的情感和语气去表达这首词中的狂呢？
1: 这首词中的狂呢，它不是贬义的张狂的狂，它是很自信的，同时的话呢，它是有远大的抱负的。尽管是一个接近于老年嘛，当时现在我们看还是壮年了啊，但是呢他还是具有着像少年一样的远大的胸怀，无拘无束，不拘一格。老夫聊发少年狂，这个不是聊发啊，是发，哎，暂且的啊，我发一下少年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他的这种狂是很有阵势的，你看左牵黄右擎苍，你看这个多阵势多大呀，对不对呀？接下来呢，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这阵势，而且全城的人，哎，全城的人为报倾城，随太守为报答他，亲射虎看孙郎，你看这个狂，我亲自射一个虎看看，但像当年孙权一样，像孙郎一样，你试一下。
2: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
1: 左牵你是不是很得意呀、啊、很得意。
2: 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1: 不错啊，好。
3: 老师您好，我想请问您一个问题，就是在1075年的时候，苏轼写了两首词，都是以《江城子》作为词牌名的，从《十年生死两茫茫》到《老夫聊发少年狂》，它的节奏和音律应该都是一样的，为何能表现出两种完全不一样的情感呢？
1: 《江城子》的这个词牌呀，既可以写十年生死两茫茫的那样就真情啊，那样的一种柔情啊，是吧？也可以写像密州出猎这样的一种豪情，是吧？所以呢它风格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在突出的时候呢，江城子不用太突出，那什么都可以写，关键是这个后边的这个名字很重要。那么这两首词的话呢，都反映了它的共性，都反映了苏轼的真性格，真感情。十年生死两茫茫也是他的真感情，那么这个老夫是吧，聊发少年狂也是他的真性情，他就是一个真字，率真，所以他的风格是很丰满的，他是一个很真实的人，很率真的人啊，具有真情实感的人。同时的话呢，既有内心的这样的一种这个柔情啊，也有这样的一种豪放啊，我觉得应该把它有机的统一起来。那你试一下我听听。
3: 十年生死两茫茫，
1: 对，这就对了，是吧？大家听出来了。所以一定我们在表达的时候要进入到我们要表达的意境和场景当中。
4: 姚老师您好，听到您刚才的指导，我和同学们都受益匪浅。我们朗读诗词的时候要灌注情感，但是大家灌注情感的方式还是比较单一，一般呢就使用重音或者是扩大音量啊，或者是拉长声音啊，有时候显得用力过猛，成了咆哮式、呐喊式啊。所以怎么样有效地进行调节，让孩子们能够用更丰富的手段来表现诗词中的情感？
1: 其实我们在朗读的过程当中啊，我们在表达情感的时候啊，如何做到表达手段不单一，我们叫内三外

0: 百四，内部技巧有三个，外部技巧有四个。内部技巧三个，一个是什么呢？一个是情景再现，就是我们要把朗诵的这些稿件的场景再现在我们眼前。那么情景再现呢，第一步要划分场景，比如说我们拿到这个《江城子》这首词，我们看一看一共有几个场景。第二个，在情景再现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叫设身处地，我们真的就像苏轼一样，你就是苏轼，你就是左手牵着黄泉，右手驮着苍鹰啊，你就出猎了。第三一个呢，叫触景生情，你光在那儿不行，你还得跟苏轼的感情相通。第二个技巧呢，我们要有什么呀？要有内在语。我们说江城子，江城子，你好像是有点突兀，假如说你设问一下，今天你要给大家朗诵什么诗啊，你说江城子，是不是就不一样了？这叫内在语，有发问的作用，同时的话，当然内在语有揭示语言本质的作用。第三一个呢，就是对象感。我们今天对谁朗诵？是不是啊？我们的对象是谁？我们的对象既有对象的质，又有对象的量。所谓对象的量，我们今天对着20个同学来朗诵，我的音量有多少？或者对象的你们什么年龄？你们什么职业？是不是啊？这就是对象的量，对象的质是很重要。甭管你什么年龄，是多少人，你统一的都要这个了解苏轼的这个诗词的这个风格。有了这样的一个内在的东西以后，我们很自然的，我们有停连，有重音，一定是内部技巧决定外部技巧。
1: 那我们今天讲了这么多，不知道同学们接受的成果怎么样？我们请大家来集体的诵读一遍，好不好？
2: 江城子，汨州出猎，宋·苏轼。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

0: 显冯唐，
1: 会
0: 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2: 我给大家朗读一下，然后呢，希望你们超过我啊。江城子，密州出猎。作者宋苏轼。老夫聊发少年狂，坐牵黄又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0: 凉山州的中学，这不容易，
1: 太漂亮了。
0: 咱们穿山越岭啊，走了多少个隧道啊？
2: 哎，你看这个山，
0: 学校今天这个山一样。今天呢，我们在这个凉山州，啊，在我们雷波中学，在我们大山脚下，给大山的孩子们来送上一堂课，体现了我们的教育公平。
1: 同学们，大家早上好啊！
0: 同学们好，哎。

0: 哎呀，太高兴了，在这么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在雷波中学，在我们大山里的操场上跟大家见面。老师先来做一个自我介绍，我呢是中国教育电视台的主持人，我叫赵卓尔，我也是少数民族，我是蒙古族。大家当中有多少是少数民族？举手我看一下。差不多一半的同学，你们是什么族啊？
1: 彝族。
0: 是彝族啊，那我们都一样，都是少数民族。好，做完了自我介绍，接下来老师要隆重的给大家介绍姚喜双教授。姚教授呢是我们国家语委咨询委员，当然现在大家更熟悉的身份应该是中国传媒大学播音学院的教授。我们很多喜欢的熟悉的主持人，比如说康辉老师、海霞老师，之前都是姚老师的学生。在今天呢，姚老师我们特地来到了雷波中学，要跟大家上的这堂课叫做课本中的苏轼。今天我们要诵读的是哪一个篇目啊？大家告诉我。
1: 寄城
0: 天寺夜游。哎，那这样我们就先请一位同学来试着诵读一下。哪位同学先来？好，那你请开始诵读。
2: 寄城天寺夜游，宋，苏轼。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请，相与步于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无两人者耳。
3: 好，大家给他鼓掌。哎，啊，他这个就朗诵的不错了啊。
0: 嗯，有点去找好朋友玩的意思了。
3: 对对对，有体会了。
0: 嗯，
3: 那么这里边才能怎么样才能更好呢？就让它更鲜明一些，每个层次呢可以停的时间再长一些。那么最后一句呢是全篇的重点，把它再用心的给它突出出来。
0: 老师想要问问你啊，你有没有那种在夜里的时候突然想到一个什么事情，特别的兴奋，可能想要跟好朋友分享一下，你可能是发了个微信，可能是打了个电话，甚至就直接冲到他家里去了，有没有这样的时候？有。那其实当年苏轼跟张怀民是不是也是这样的场景啊？大家想想看。
2: 就是当我突然想到一个特别有趣的事，就是想和我的好朋友分享的时候，就会有点迫不及待的就想去找他跟他分享。
0: 我的这个好朋友真的是我的知音，他也没睡，他也想听我讲，他也跟我一样高兴。大家能想象这种感觉吗？好，你先请坐。
3: 大家学过很多苏轼的诗词啊，这一篇就像日记一样。这一篇的话呢，他写的这篇写的很美。第一个呢，他写的这个内容啊很真实，也可以联想到我们自己的很多的生活的片段。第二一个呢，他这个语言呢很纯净，很纯真，这个能够把我们的心声表达出来。第三一个的话呢，他这个结尾很重要，结尾点题了，写的很精炼，很精到。我们拿到这一篇这个文章以后啊，首先交代的是一个什么时间呢？夜晚，寄承天寺夜游。你看，寄承天寺用半斤的力量，夜游用八两的力量，明白了吧？所以第一句也是这样，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就说我自己啊准备脱衣服睡觉了。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月色这会儿他很高兴，月亮来了，他比较欢迎。这个时候他是比较欢迎这个月亮的。接下来怎么样呢？欣然起行，是吧？他就怎么样啊？他就起来准备去散步去了。他起行了以后，他想。他感到什么呀？他思考和感到知音很少，对不对呀？念无与为乐者，知音很少，但是还是有一个知音的。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张怀民不是张怀民，怀民亦未寝。哎呀，正好他也没睡，他要睡着了得叫他。怀民

0: 地位亲，这不好上加好，很高兴。相与不与中庭，那么这个自然段这个层次也结束了。你得走一会儿，你得让中庭那儿站一会儿，你得站在那再看一会儿，你再张口说话。别着急，你看到什么了？看到庭下如积水空明啊，积水啊，实际上是月光照的，不是水。更有意思的，写的非常好的是，水中还真有水了。实际上没有水，大家就知道水中藻荇交横啊。你再判断一下，真的是有水吗？没有。真的是有藻荇交横吗？没有。是月光照耀下的是什么呀？是竹子和柏树的影子，所以它揭示了盖竹柏影也，是吧？揭示这个了。然后后边是这篇诗词的重点，感叹，不是写景了，而是抒情了，是感叹了，所以要有个停顿。何夜无月？哪天晚上没有月亮呢？哪个地方没有月亮呢？哪个地方的夜晚没有月亮呢？何处无竹柏？哪个地方没有竹子和柏树呢？尽管这很美很好，到处都有，它这个东西，这个东西这么好的东西，它都到处都有，比这个还好的就我们俩没有，其他没有。所以呢，但一个转折了，但只是什么呀？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他们尽管有这个，但是没有像我们两个人在这赏析他们。
1: 杨老师跟大家整体讲完了之后，我们看看同学们有什么问题吧，大家来提提问。
2: 姚老师您好，就是我想问一下，本词的风格是纪实性的，那我们怎样可以读出它的美感呢？
0: 就是怎么样才能读出美感呢？第一个，我们在读的时候啊，我们要身临其境，是吧？用你自己和你自己知心朋友一起交流啊，一起这个游览的这样的一种场景来替代它。这样的话呢，你的这样的一种情绪和心情表达出来就会美了。
1: 来，有请。
3: 姚教授您好。
0: 哎，你好。哎，
3: 就是我想问的问题是，因为受我们本地方言的影响，然后我们很多同学都分不清平舌音和翘舌音的区别，然后就导致普通话非常的不标准。想请问您能不能推荐一些比较有针对性的训练方法来帮助我们改善一下普通话？
0: 我刚才听的您的普通话是不错的，你的平翘舌音也还是不错的啊。我觉得一个呢，就是我们在说普通话的时候呢，要首先要有一个环境，所以我建议你们平时最好的语言的环境就是多看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啊，他们是最标准的这个主持人。你们觉得难点在什么地方？
1: 可能呢了不太分，是不是？
3: 正常说话的时候普通话说的很少，只有上课的时候才会接触到普通话，所以说平常训练的时间是非常少的。
1: 那你来说一下你会是什么样的，比如说你可能跟语文老师在说话的时候说的是普通话，转头跟同学聊天了，你就马上会变成什么呢？
3: 就会变成我们平常说的四川话。
1: 那你来跟我模拟一下，比如说现在我是语文老师，你跟我说完了以后，你转头跟你旁边的同学聊天了，会是怎么一个转换呢？你先跟我说一句。
3: 谢谢老师。今天想咋的？
1: 我就这样子啊。
0: 因为那个你讲的那个四川话那个平舌音呢、比较多一些，这个平舌音比较，翘舌音少。你说老师？
3: 老师。
0: 这没问题。你叫四川话说老师呢？
3: 老师。
0: 老师，你看就平舌了，对吧？所以你们注意这个，你们练多练一练翘舌音。
1: 好，请坐。
3: 好的，谢谢老师。
1: 这个说的就很好。
0: 好。
4: 姚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4: 就是我想请问您一个问题。
0: 哎。
4: 在这篇古文中，作者最后就是写到了两。

0: 个判断句，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然后当我们读到这两个句子的时候，我们应该就是怎样正确的去读它。
1: 好，很好。哎，这是这两句啊，实际上是最后一个层次。它这两句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啊？起到一个铺垫的作用，起到一个衬托的作用。衬托谁呀？衬托最后一句，是不是啊？所以我们在读这两句的时候，在表达的过程当中呢，既有我们的感叹，那么这种感叹的感情呢，不是就此终止，而是要向前行进。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那你还觉得后边还有？但你看，但的给它接过来，转过去，清楚了吧？
2: 那这样啊，我们今天就把《寄承天寺夜游》，请所有的同学我们来集体诵读一遍了。三、二、一，开始。
3: 《寄承天寺夜游》，宋·苏轼。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一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故，欣然起行，念无欲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醒，相遇步于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隐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无两人者耳。
1: 好，
2: 好，
1: 好，不客气了。
2: 好的多啊，大家是需要慢慢练习的，因为老师也是从学生时代过来的，特别能够理解你们现在可能还有那么一点刚刚学会了之后略有点不好意思，略有点放不开。那今天大家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最后我们请姚教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一下，好不好？
4: 好，
2: 好，来，我们鼓掌欢迎。
1: 寄承天寺夜游，宋·苏轼。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隐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无两。

0: 贤人如无量。
1: 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

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清晨，河南省西川县金子关镇的人们像往常一样从睡梦中醒来，开始了新的一天生活。在金子关镇的白浪村，有一条特殊的街道，长达五里，正好处在河南、湖北、陕西三省的交界处，自古以来就有三省居民在此居住。他们延续着不同地域的文化传统，也保留着各自的性格特点。河南人勤快能干，湖北人待人和气，陕西人处事机灵。尽管属地不同，语言有别，但是长期生活在一条街上，邻里之间却能友善相处，亲如一家。随意走进一户人家，问他们是哪个省的，他们都会笑着说：“啥哪个省哪个省的，我们世世代代都是邻居。”
1: 我现在就站在一脚踏三省的界碑前，在这里三省辖地相互交错，三省居民相邻而居，当地人把我前面的这片区域称为陕直咽喉，左边称为遏制门户，而在我身后不远的地方呢，则被誉为预制屏障，也就是金子关镇。
0: 据中国最早的地理书籍《禹贡》记载，战国以前，金子关就是西接秦川、南通鄂主的交通要道，关口外是800里秦川，关口内是开阔的中原。古时咆哮的丹江与狭窄的古道在这里共同构筑起一个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隘口。战国时

0: 时期，楚王派太子荆前来镇守，取名荆子口，后改为荆子关，一直沿用至今。由于地处三省交界，水陆并通，这里自古以来就是商贸繁盛之地。最鼎盛时期，荆子关镇设有八大帮会、三大公司、十三大罗马店和24大商号，他们凭借着各自的实力和经营之道，让小小的古镇成为了南北货物的集散地和黄金通道。
1: 过去热闹得很，现在过去都没得电报局，咱们荆关有的。
0: 历史上敞开大门做生意的荆子关人，友善包容地接纳着来自各地的商人们，不仅为古镇聚集起了大笔财富，也为后人留下了千姿百态、精彩纷呈的文化遗存。如今，荆子关镇还保留有700多间明清古建筑，山陕会馆、三进院落依次递进，是仿宫殿式样的北方建筑，供奉的是关公。湖广会馆又称禹王宫，门楣庄严巍峨，院内建筑装饰精细巧雅，供奉的是大禹。平浪宫由船帮兴建，风平浪静的题字体现了船工们祈求航行顺利的美好愿望。万寿宫又名江西馆，是为纪念道家人物许真君建造的，在这里各种地域文化、民间信仰相互交融，共生共存。
2: 在荆子关镇最为壮观的建筑群当属山陕会馆。在会馆中装饰的木雕、石雕的数量众多，艺术水平让人叹为观止。据说当年负责会馆中雕刻的师傅是一个年轻的小伙子，等会馆完工回老家时，已经是白发苍苍、儿孙满堂的一位老人了。围绕着这座古老的行业会馆，当地人呢口耳相传了许多动人的传说，直到今天呢，我们还能够从中有所感悟。
0: 在山陕会馆里有一幅画，画上面的动物似虎非虎，似猫非猫，有人说是四不像，有人说是画家的败笔，但事实究竟如何，还要追溯到150多年前。当时山陕会馆落成之际，请来一位颇有名气的画工，这位画工根据会馆的建筑风格和气势，在墙壁上画了一只威风凛凛的下山虎，老虎活灵活现，吸引了许多人观看，都说画得好。可是姓张的馆主看到后却连连摇头说不可不可。
3: 馆主又想到，因为我们是经商的，讲究啊和气生财，讲究友善的，你画的这样威猛啊，显得过于霸气，会让别人会误认我们有点欺行霸市的嫌疑。
0: 画工听后觉得馆主讲得很有道理，沉思了一会儿，拿起画笔把虎头修改为猫头，这样稍微一改，老虎变成了猫，虎虎霸气变成了盈盈和气。靠着和气友善，张姓馆主把生意做得风生水起，一家人也在古镇里扎下了根。在荆子关镇，友善不仅是商人的生财之道，也是百姓的生活智慧。八大件是古镇众多美食中的代表，由冷热各八道菜组成，是逢年过节、红白喜事筵席上必不可少的大菜。首道菜粉蒸肉，由陕西商人传入，把玉米面炒熟，红薯粉条泡软，精选的猪牛羊肉配以木须、生姜、大葱等各种调料，通过煮、炒、蒸环节而成，不管什么地方的人吃起来都觉得口味正好。八大件的第二道热菜是铸鼎食，相传明崇祯6年，为了平息叛乱，大将左良玉率军5000驻防荆子关，当时正值寒冬腊月，

0: 古镇百姓看到左良玉为了守住关卡很是艰苦，便把准备过年的一大块方子肉送给了他。
1: 左良玉一看啊，非常感动，说老百姓家里这个过年吃肉舍不得吃，捐献给我，那我绝对不能够倒向，咱们一定要和战士们呢同甘共苦，这个平均共享。于是就拿着羊刀，夸夸夸夸几下子就把肉啊切得大小一样。
0: 从此以后，古镇人家在宴请宾客时，都会把红烧肉切成大小一致、状似四棱顶的模样，在上桌前按照客人人数盛放，不多一块也不少一块，表示主人对客人一视同仁的尊重。悠悠时光走过数个世纪，小镇始终保持着和睦友善之风。然而到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战争的阴霾笼罩在中国的大地上，小镇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波及。1944年，西迁途中的河南大学遭遇日军袭击，造成9人遇难，25人失踪，在校师生被迫再度搬迁，他们一路辗转颠沛，于当年的6月来到了金子关。
2: 这我们金子关，包括西川县，对河大连是非常热情招待的。这是有些不会造反了，不会烧火了，当地人都很帮助。
0: 虽然处在战争年代，古镇人的生活也朝不保夕，但他们还是腾出自家的房子，节省出口粮，竭尽所能地让1000多名师生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里有所依靠。而河南大学的师生们也投桃报李，为古镇人普及文化知识，帮助他们创办了77中学，双方也因此结下了深厚的情谊。1944年初夏的一天，河南大学的一部分学生要乘船去校本部集会，由于丹江河水上涨，船过于颠簸，致使许多人掉落河中。当时在河边磨面的王红艳急忙下水营救，连续救上来6名学生。今年87岁的王红光是王红艳的弟弟，他对当年发生的那一幕依然记忆犹新。
2: 有一个浪把他救人窝下去，窝到那个船底下，当地人有最后一块救人抬回去。一到下午，河大个学生带着那个河大那个医院那个李教授，我父亲说你是枪飞了。
0: 因为当时医疗条件不好，事发半个月后王红艳就去世了。面对儿子的意外去世，忠厚善良的父亲却没有责怪任何一个人。
2: 我父亲说我儿子死了，我当时我是伤心，我是悲痛，可是死的就在里大学生，是咱们河南的太子。我父亲那个人是个人心上非常宽阔。
0: 在艰难困苦的岁月里，古镇里的人们与河南大学的师生患难与共，留下了一段难以割舍的情怀和记忆。在吴云贵家至今还珍藏着一把茶壶，当时河南大学教授王义斋被安排居住在吴家。吴云贵的父亲吴胜明对学问深厚的王义斋教授非常敬重，在饮食起居上尽可能给予照顾。
3: 当时王教授住在我们家，每天晚上学习备课，这个没有灯面子的烟子非常大熏人，王教授有时候感到咳嗽不舒服。我父亲看到这种情况，他就把煤油换掉，换成香油，就是当时的芝麻油。香油对身体没有害处，也没有烟子，王教授非常感激。
0: 那个时候芝麻香油极为珍贵，一般人家只有在逢年过节时才舍得往饭菜里滴上几滴，但吴胜明却宁愿亏着家人，也要为王教授点亮书桌上的那一盏明灯。1945年春，离开金子关时，王。

0: 一斋满怀感激，把自己最心爱的茶壶送给了吴胜明。
1: 现在这个壶迎接着河南大家和景德镇人民的深情厚谊，所以说我也把它珍藏起来，而且流传下去。
0: 如今战争的硝烟早已散去，但半个多世纪前结下的那段情谊始终不曾被人们遗忘。2001年11月18日，河南大学京子关附属高中在当年的七七中学办学旧址上挂牌成立。河南大学为京子关高中配置了计算机，建起了校园网，让这座千年古镇里的学子们都能与时代接轨，与世界相连。
2: 京子关人民帮助河南大学的师生，这都是友善的自然体现，并且在危难时刻，这种友善上升为一种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一种爱国情怀，这就是我们这个民族生生不息的动力和能量。
0: 穿越历史的沧桑，如今的京子关镇古风犹存，五里长街上依旧混居着豫鄂陕三省的居民，大家延续着数百年前就形成的默契，相互体谅，互相包容。在山陕会馆的对面住着一户典型的三省之家，男主人全穗深是河南人，在镇上修鞋为生。女主人杨凤仙是湖北人，在老街上开了个小吃店。刘红是陕西人，多年前被招为了女婿。当时初来乍到的年轻人心里还有些忐忑不安，生怕大家生活习惯不同，家人之间会有摩擦。但是让他没想到的是，无论是岳父岳母还是亲戚朋友，都特别照顾他的感受。
3: 我们这个家庭啊，就吃饭这一方面吧，都是依照我的口味来做，每次吃饭的时候都要先来问我吃啥，不管什么亲戚啊，他们都很相信我。
0: 陕西人、河南人爱吃面，湖北人爱吃米，每顿吃什么的确是这个小家庭最伤脑筋的问题。但每一次岳父岳母都会主动询问女婿，尽量按照他的口味来做。刘红也很孝顺，常常也会主动迎合家里其他人的口味。
4: 我们家里现在过得很幸福，一家人可是和和睦睦的，从来也不生气，不红过脸过。我们家人是三省一家，一家人很和睦，过得很好，我感到很满足了。
0: 正所谓有缘千里来相会，相亲相爱一家人。在京子关镇，像这样的三省之家还有很多，大家忘记了地域区分，彼此关爱，一代代一家家生活的有滋有味，有情有义。对于古镇人来说，与人为善、有爱他人的传统早已深植在血脉中，他们的付出从不求回报，只为收获内心的安宁和快乐。也正因为如此，行走在古镇街头，随处都能感受到人与人之间那种浓浓的温情。每当天气晴好的时候，人们都会看到两位老人坐在古镇的中街，年长的是90岁的高凤英，另外一位是照顾他的邻居吴爱荣。虽然两人之间并没有太多的话语，但相互之间却显得无比亲近。这样默默陪伴的日子已经持续了整整3年的时间。3年前，高凤英老人突患脑血栓、心脏病，经过医院的抢救，命虽然保住了，但是却丧失了语言能力和行动能力，吃喝拉撒都需要人24小时贴身照顾。由于高凤英的儿子在镇里的供销社上班，经常下乡进村，面对母亲的病情，他焦急万分。这时邻居吴爱荣主动上门，提出可以帮忙照顾老人家。在吴爱荣心中，高凤英是个热心肠的长辈，以前身体健康的时候，左邻右舍有了难处，

0: 都会伸手帮助。
1: 你像我母亲年轻的时候，她也会背点小儿科，邻居的娃娃子有病了，她都能看。吃东西消化不良，你高烧不退，她这样接单情，给你推，跟上邻居谁家有点困难，基本都给人家帮助。
0: 七年前，吴爱荣的外孙得了积食，导致肚胀发烧，连续几天吃药，效果都不明显。高凤英知道情况后，就一天几次到吴爱荣家，用推拿的民间偏方让孩子恢复了正常。
2: 人家都对待善后，我们吃完饭后不能忘要人家的人吃。
0: 俗话说，八两对半斤，人心换人心。自从高凤英老人生病之后，吴爱荣就主动承担下白天照看老人的责任，其他街坊邻居有空的时候也会搭上一把手。有了家人邻里的温情陪伴，老人家晚年的生活不再寂寞。这一天是高凤英老人的寿辰，远在外地工作的女儿带着孙辈赶回古镇的家中为老人祝寿。为了表示对吴爱荣大姐的感谢，大家特意邀请她和母亲坐在一起，共同接受晚辈们的祝福。
3: 奶奶，你小时候不是经常叫我唱歌吗？这次你过生日，我给你唱个歌好不好？
4: 走。
5: 一朵红梅开，朵朵放光彩。
0: 友善邻里亲，家和万事兴。时间悄然改变着古镇的外貌，但改变不了的是居民们之间相互关爱、相互帮助的古朴民风。改变不了的是古镇人家相亲相爱、友善美好的幸福生活。
6: 家是一个最小的国，国是一个最大的家。只要我们做到了友善，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社会都可以和睦的相处，我们都可以在这个大的友善的环境下实现我们每个人的理想，达到我们大家共同的发展。
0: 走进新的时代，古老的街道成为了人们回味历史的风景，新兴的街道环绕着古镇快速发展，成为新的景象。如今往来这里的客商虽然已经不如鼎盛时期那般熙熙攘攘，但依旧充满着生机与活力。
7: 如今的金子关呢，已经褪去了历史的繁华与喧嚣，但是在这里千百年来形成的与人为善的商业之风呢，却在古镇世代相传。对于古镇的商户们来说，无论你从哪里来，只要大家相聚在一起，这就是缘分、情分和福分。
0: 作为土生土长的金子关人，李银志十几岁的时候就和家人在老街上磨制小磨香油。因为待人和气友善，油品质量又好，他家磨制的小磨香油很受欢迎。正当李延志一家人的生意渐渐有了起色，他的哥哥却遭遇车祸不幸去世，留下了50000多元的债务。当时年纪只有19岁的李延志不得不咬牙背负起家庭重担。看着这个坚强的年轻人，邻居卢长寿决定要帮他一把。他拿出了30000多元的积蓄借给这位年轻人，让他购买生产原料，鼓励他勇敢面对困难。
1: 性质的只要他善良，生意上又如何，所以我觉得应该有点支持他的必要。
0: 在卢长寿的支持下，李延志的油房生意越做越好，2年后就还清了所有债务。不仅如此，他还把生意做到了广西。当时李延志在广西经营桐油生意时，结识了一个同行，那位同行不仅在生意上对他百般照顾，还教会了他不少做桐油的诀窍。可是没想到的是，不久之后那位同行就因为家中遭遇变故，没有心思打理生意，就把工厂转让给了李延志。李延志

0: 很有想法，他接受工厂后调整思路，提高品质，生意越来越好，也因此赚了不少钱。然而没过几年，那位同行又想做回铜釉生意，有些不好意思地提出想要回购公司。听到这个请求，李银志二话没说就答应了。
1: 我走之前把这一场原价给我转让了给他，为了感恩他，现在我们变成了好朋友啊。
0: 对于李银志来说，朋友之前帮他是情分，回报恩情是本分。家乡的文化让他早就懂得这样一个道理，生意往来虽然讲求利益，但也要以诚相待，和气生财。2012年，李银志又回到了家乡创业，选择了与京子关镇旅游开发相关的酒店业和现代生态农业作为自己事业的新起点。现在李银志的事业越做越大，卢长寿也渐渐老了，但两人依然保持着当年的友谊。空闲时他们常常会聚在一起，做生意难免遇到难题，生活中也有不如意的事情，但是有朋友一路相伴，什么风雨都能安然度过。故乡邻里间暖暖的乡情，总是让远方的游子难以忘怀。这一天，刘先琴带着侄女儿再一次回到了京子关。
2: 你看，这都是京关的有名的地方传统的饮食八大件。
0: 行走在古镇的老街上，年少的梦想，熟悉的老屋，和着对母亲的思念，让这位离家多年的作家感慨万千。
3: 是，我记得最清楚的是我外祖父这个店铺的匾额，他这个铺子叫永和祥，永远的永，和平的和，祥瑞的祥，就是要永远待人平和，待人善良。
4: 茶蜜口觉得他坦坦的。
0: 故乡的山水，故乡的人文，给了刘先琴许多创作的灵感。在过去的几十年间，他以古镇人在抗战期间支持河大办学的往事和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移民的壮举为题材，创作了报告文学《永远的殿堂》和《西川大声》，字里行间都是对家乡文化的自豪与骄傲。
3: 都说一方山水养一方人，这样的地理带给京关人的文化层面上的东西，就是一种友善，一种接纳，真的美好的善良的东西是可以代代传承的。
0: 千年的时光转瞬即逝，但古老的文化却生生不息。皖梆戏还在山陕会馆里悠扬地唱着，汉传舞还在平浪宫门前欢快地跳着，读书声还在京子关学堂里朗朗地回响着。如今的京子关正传承着历史，开创着未来。

0: 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透过清晨的云雾，俯瞰山野间散落着许多的古建筑群。这些穿越百年的古老村寨，承载着永泰人的宗族文化和家族信念，记录着永泰的历史变迁。百余年来，永泰庄寨是延续着宗族文化与传统的根脉，也是宗族血脉繁衍生息的家园。
1: 我叫张建设，退休之后，我经常下到我们县的21个乡镇，周边的山山水水。觉得这些古民居里头啊，有很多的奥秘啊，值得我们去探寻。
0: 八年来，拯救老屋、复兴古村是张建设和村保会的主要工作，并把收集的村寨历史资料编撰整理成了一部诉说庄寨变迁的书籍《永阳古厝》。大批北方移民涌进永泰，发生在唐朝，随之带来的是文化和财富。为了生存，初到此地的异乡人举全族之力，建筑一座既可防御又可居住的封闭环境，抱团取

0: 在这个老宅子里面，我是生活到19岁。
1: 随着时间的侵袭，延续了几代人的故园已人去楼空。面对自家的老宅，留下的只有对于祖先的敬畏和往事的回味。
0: 我记得就跟我的兄弟姐妹就在这个两边的船来站着滑滑梯，咻滑下去啊，又爬上来，咻又滑下去啊，就这么一个小小的这个垂带啊，会不亦乐乎的往上那么大半天。

那以前离开这个家的时候，并不感觉到这个家有多美啊。高中毕业以后，我应征入伍了，当兵去。那时候我奶奶还在，85岁。我奶奶跟我感情非常深，送我去当兵的时候，她非常的舍不得。她觉得说你这当兵要走了，不知道走到天涯海角去，要走多远。然后我印象很深，那年的12月，啊，那天早上我离开这个家门，从这大门出去，从那路边看过来，我奶奶就站在那个大门口，在那里一直张望。我这个就是很难受，看着那个老人家，他一个人啊，看着你很难受。我看着那个情节，我现在记起来，我就是那看了一眼以后，那我当兵走了，就再也没有机会见到他老人家。

0: 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奶奶就是这样教我，没有教我很大的道理，要这个不要做坏事，要老老实实的，要本分了。但是我想，所谓的忠孝、礼仪、诗书，都在他们那些非常平凡的语言里面。一个家，啊，除了房子一代一代的交下去之外，还要把家风一代一代的往下传承下去，这个才是家的意义。但我们几个人只要兄弟意见老是不能够同意，所以说我这个想法一直不能实现，就是怎么把它修旧如初吧，把它这个把原来的这个老房子的面貌啊，全部给它恢复过来，给它加固啊，让它重新焕发青春。我这个是我的一种心中的一个遗憾。家，哎呀，我什么时候要把这个家重新打造一下，让我孩子们也能够，哎，有机会再回来。
1: 永泰庄宅依山而建，错落有致，是永泰人为之炫耀的文化地标。与许多古村落曾经的遭遇一样，数以万计的传统村落面临凋敝、消亡，进而被遗忘的命运。

命运。历史上，永泰庄寨总量超过2000座，现存较好的只有152座，其中占地面积1000平方米以上的仅有98座，这个数据每年还在减少。

0: 张老师好，张老师好，哎，哎呀，黄大哥好，哎呀，你客气啊，哎，迎接出来，老远这么多人来，哦，好好好，感谢这么多人都过来了，好好好，鸡善堂建于1905年，
1: 是由当地黄氏幼子从父亲手中分得千担地租，在祖宅不远处择地而建。空中俯瞰，庄寨是八角形建筑，整体建筑布局依照中国八卦布局的形态进行建造，以此寓意子孙世世代代开基立业，万事亨通。
0: 哦，你这个寨很不错的，哎呀，很漂亮，很漂亮。
2: 嗯，啊，漂亮的地方在哪里呢？
0: 你比如说，你看看。这个雀梯上有那个喜鹊登枝啊，啊，花枝招展的。还有你，特别你这个，哎呀，渲染很漂亮啊，这渲染啊，这些来的蛮，这都是最高等级的这一个雕刻，啊，雕满了花。我在这个我们县里面啊看，你这个可能是独一份最好的，啊，酸林轩。
2: 双林轩那个就到他们原来丢出来是起做什么作用呢？
0: 他就是身份比较比较高吧，就说这个是说你一种追求，他的这是最好的。
1: 鸡善堂算是永泰庄寨中的豪宅了，庄内所有的木雕工艺精湛，浮雕的松梅吉祥图，镂雕的雀屉和梁架，状如莲花的斗拱，每一处都有美好的寓意。据说光这些装饰是一般的木雕师傅吃住在鸡善堂精雕细作整整用了3年。
0: 整个大堂上面啊，你这里还有一个楷书修金的东西，这个就是朱文公家具，这个是你们祖先留下来的吧？
3: 祖先留下来
0: 啊，就是原来建这庄寨第一代人留下来的。
3: 是
0: 你叫什么呢？
3: 我是第六代啊。
0: 第六代哈、哦，哇，那个曾曾祖父了，很好。
3: 曾祖父
0: 啊，你这已经第六代传到你第六代。
3: 到我这叫一
0: 个
3: 六代。
0: 那你这样子说，这个庄寨你已经建了大约是100多少年？
3: 130多年
0: 吧。
3: 三十。
0: 好，再到现在132年了。
3: 嗯，
0: 那这些这个作为家训一直都花在这个坛子。
2: 我们听以前奶奶说的话，他们每一年正月把初一吧，到在大厅，他们都有的老人都有跟孙祖啊、曾祖、都有讲过，
0: 把这家训都讲一遍的呀。
2: 讲一遍。
0: 给子孙们听。
2: 在这特别就初一到初五吧。
0: 嗯，
2: 有的可能就没有到这里，他们有时候又晚到这里过来。
0: 一直坚持的，朱文公家训里面，他过去的都是教人家，怎么治家，怎么处事，怎么为人。
1: 一段家训可以了解一座庄寨的历史，也可以了解宗族文化和庄寨人的智慧与精神。
0: 各种各样的东西哈，
4: 其他庄寨也没有这个账目里面保持这么完整了、
0: 有没有这么完整？啊，这是你
5: 们。青石寨一样啊。
0: 青石寨，它那个
5: 青石寨东西，
0: 青石寨东西不一样。
5: 啊，它是
0: 青石寨，它
5: 是大队的啊。
0: 它是保存的集体化文书，集体化文书也是一个特色。这个是收入田耕数，是你们家族里面有哪些田母的数量，花界祖母啊，这个。

是说你们这个过去啊可能比较富啊，东西呢也跟周边的这种的乡里们啊有一些来往，前两来往，前两来有记忆的这个东西，会感觉到你整个家族啊从祖先开始就非常的严谨，做事情就特别的认真啊，他不希望欠别人的，哎，这个做得好了我也不希望去欺负别人，去占人家便宜，都没有。祖宗啊，就是实际上这些东西交给你们一份非常好的财富啊，这是一个精神财富。你看看家里一粥一饭，但是来处不易，半事半理啊，恒念物力维艰，就说上天赐予我们的东西啊，那个是啊，都是非常珍贵的啊，我们应该珍惜它，不能浪费。

0: 哎，黄会长，你好。啊，哎呀，你好，你好。哎呦，你们在吃饭呢？啊，你在吃什么饭呢？哎呀，我看你们都吃的，哎，你们坐坐坐坐，哎，你坐你坐，哎，
1: 地瓜米呀。
0: 啊，吃地瓜米呀。哎，现在怎么还吃地瓜米呢？地瓜米早就不吃了。
1: 与雕梁画栋的积善堂相比，少安庄几乎可以算素颜了。据说建筑少安庄的年头很长，仅高五米的墙基前后就用了10年，因为前因不足一度要停工。庄寨主人指天发愿，他与子孙一定要铭记这段艰苦日子，因此吃地瓜米成了少安庄一个特殊传统。
0: 哎，你们这个家族的风气，我非常佩服佩服。哎，这很了不起，很了不起。那现在是不是还很经常的吃一吃这个地瓜米的？
2: 那在店里腌出来这个那地瓜米，地瓜米因为那尊敬三先的意思。
0: 哦，要纪念先祖的困难，啊，还要说，今天有好日子，还得遵从一下我们天地赐给你们的福气，一定要过，要知道我们是苦日子是怎么过来的，要记住这个日子。哦，太好太好，你这个加分确实非常好。
1: 2022年，古仪堂、少安庄和积善堂三座庄寨成为全国唯一入选世界建筑文物观察名录的建筑文物。嘉鲁庄的故事源于清代咸丰2年，由当地乡绅张氏两兄弟合力建此大宅，耗资数万两白银，占地面积4500多平方米，寨堡长70米，宽60米，182个房间，是永泰规模最大的庄寨之一。永泰的庄寨与别处不同，内为庄，外为寨，既包含居住与防御的双重功能，又兼有村庄家园的含义，带有安居乐业的美好夙愿。
0: 这嘉鲁庄非常的雄伟，你这个可以看一下，它这用的石头又大又结实，是红色花岗岩。门户的上面呢，中间天平式上面有一块门钉，圆圆的门钉。这个门钉呢，它是费工费料的，要把周边的石头全部给它挖光，留下这么一个门钉，上面刻着阴阳双鱼。这个阴阳双鱼起什么作用呢？这双鱼啊，一，它是一个正邪避恶啊，祈求吉祥的作用，也就寓意着我们这个庄寨主人出入平安，这是第一个作用。第二个呢，你看一看它突出这么一块，突出一块干嘛用呢？它事实上还有一个生活的使用的地方，因为我们安装这个门，这个门是几百斤重，非常厚重，

0: 安装的时候要把它这个用撬棍给它撬起来，撬上去才能够落槽。那么你要是能撬啊，啊，那么土匪呢，他可能也能撬。那我们怎么办？那个门关上了，你土匪要是撬起来，那不是我们白安装了吗？所以就关起来，这里面呢有个突出部，突出起来呢就起一个限位器的作用。门钉限位器就是古人啊非常出名。
1: 孝悌文化是家鲁庄的精髓，孝敬父母，友爱兄弟，160多年来如影随形，滋养着子孙后代。
0: 所以我一直认为家鲁庄是我们庄寨中最美的一个庄寨。那家鲁庄的主人就是两个兄弟啊，他两个兄弟，上一代兄弟，下一代，再下一代，连续四代人。他出现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族谱里面有这么8个字来记载他们这样的，他叫做四贫作苦，白手同居。很有钱以后吃的东西跟穷苦人一样，叫做四贫。做呢他就非常勤困，非勤勤恳恳的干活，勤勤恳恳的做他的事业，叫做四贫作苦。然后两个人同心协力，白手同居，一直到白头了还在一起。那这个都不奇怪，这个一般人能够做得到。最难得的是他们两位生生世世为兄弟。怎么讲？去世之后，两个兄弟不是跟自己的妻子埋在一起，是两个兄弟埋在一起。然后呢他们的妯娌，不是他不是叫修齐制，修齐制，他有个齐家，家也做得很齐。他们两个人的妻子是妯娌吧，妯娌也是生同姐妹，死者同穴，他们的妯娌也是埋在一起。
1: 一座庄寨就是一部家族史，不仅反映主人的财力，也体现主人的追求和修为。

0: 哦，这最有意思的是这一幅了。陆象山先生曰：“人家要三生，读书生、孩子生、纺织生也。文读书生，觉圣贤道理在他口中，在我耳中，自神龙心悦。孩子生，或啼或笑，俱是天真天籁。”纺织生这勤俭生涯，家人有七月缤纷景象。哎，这个讲的非常有道理。
1: 何为三生？一是读书生，耕读传家；二是孩提生，延续生命；三是纺车生，勤劳持家。这意味着庄稼的烟火气，也蕴含着家族世代传承的心愿。

0: 经过了春风和夏雨的交叠，走到了和煦的秋天，所有的成熟都在默默地静守，生瓶装等待着一场收获的盛宴。
1: 老大好，
2: 哎呀，李高，哦，今天你们家里办喜事啊？
3: 对呀，
2: 哦，太好了，哥，
4: 恭喜恭喜，
3: 欢迎，
2: 哎呀，我一句啊，这个今天是结婚哈，啊，那。

0: 明天后天，今天筹备工作啊，是，今天开始筹备工作是吧？
1: 是啊，今天刚开始。你有没有说要准备跟我们那个传统，我来了解一下，要挑一些什么过去的礼呀、啊、当啊？
0: 有，
1: 我们这边就
0: 叫做什么？
1: 挑体面
0: 啊，叫体面，
1: 送体面，这个体面就送到。
0: 女方的那个送给女方送礼，
1: 送礼，
0: 对，送彩礼。
1: 你们这个叫送体面。
0: 送体面，
1: 体面体就是说猪蹄。
0: 猪蹄面。
1: 就是面产寿面。
0: 产寿面。
1: 猪蹄产寿面。那它这个是有什么寓意啊？还是什么象征意义的？
0: 那这个猪蹄啊，送过去就是表示女方出嫁了，父母亲有功劳。
1: 有功劳，孝顺父母的，
2: 孝顺父母了，
0: 传寿面就是图个平安。
2: 还有一些我们这边的婚俗的一些礼仪，用那个陈郎，送过去，在结婚的前一天送到。汉语中，体面与体面谐音，体面不失礼仪是古老的传承。 堂堂正正做人，体体面面做事，是中国人骨子里的光彩与荣耀。

0: 许多年轻一代选择回归庄寨，传统婚礼已经成为一种时尚。每到此时，家族宗亲无论男女老少，不论路途远近，相约而归，把酒言欢，畅述家族情谊，缅怀先祖的恩泽。
1: 因为你有一个共同的祖先，大家有一个共同的血脉，那么你这个共同祖先共同血脉你怎么体现呢？一般来说，纪念先人，敬祖思源，我们就是一起思念我们共同的祖先，通过这个方式来体现出来。这个我觉得这个跟我们那个中华民族啊，整个民族的这种向心力，应该说是都是一样的。家是最小国吧，国是最大家吧。
2: 张明壮，美不美？

起来的不仅仅是一个个独立的天地，更是印在中国人骨子里最温暖的场所，是一种潜藏在血脉深处的情结。

0: 爱着老家，爱他什么地方，良好的家风一直传承下来。那这个靠着什么呢？是这个老家
1: 带给我们一种温情，带给我们一种温馨。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分秒人心。74位淮海战役亲历者，他们曾是烽火一线的战士，也是奔忙前线的之前民工。从战前谋划到决战时刻，从后勤保障到决胜战场，他们以最真挚的口述回忆还原了那场人民的胜利。深埋于记忆深处的军民鱼水情，前赴后继的牺牲与坚守，历经70余载风雨洗礼，依旧炽热如初。这些源自亲历者的珍贵叙述，带我们走进那段岁月沉淀的峥嵘过往。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6864我的淮海记忆。

0: 就是它口度有点小，身高体重都比较大啊。顶部分散给我来两块，捏皮球轻，来判断一下位置。
1: 25
0: 啊，香香先给我蹦个3就可以了。生门还有小打开。
2: 啊
0: ，OK OK， 好了。我们可能守在一个特别重要的隘口上，在这个隘口把好了关，很多人可能就从此改写了命运。
2: 他是既往两年间断腹泻，然后腹痛。
3: 胃管尿管
2: 没有。
3: 所以这边的话呢，想使得多半的病人都需要跟其他科室打交道。就各就各位了。
0: 奔跑的脚步，紧张的神情，生死一刹那，急诊它其实是一个永不停歇的一个地方。每一天不仅仅是马不停蹄的走，而且嘴也从来没有闲着的时候。后期做一下动态，如果一直在手。

0: 前病人是一个急性肺水肿，肌酐要是好的情况下，你就得把肾前灌注的部分做好。
1: 礼拜六是
0: 常规透第一次，所以在这次打击之下的话，这病人有一个急性加重。
2: 但是不知道这个血管条件是个什么情况，顺得进去顺不进去，顺不进去就废了。
0: 嗯，沟通它在这个诊疗的环节中的重要性是非常高的。哎呀，你拿到的从来都是难度系数最高的，这是肯定的。喂。外面有赵的家属吗？底下要排不动了的话呢，再产生的消化液也好，包括他摄入的这些食物也好，会从底往上一直往上逆。
3: 他不是也是得做有创的切口的吗？
0: 他不是切，他其实也是个穿刺治管子。你要在短时间之内跟不了解这个专业的
4: 他面临到的一个
0: 把专业的东西讲清楚，他是很难的一项工作。这个病情要进展的话，就会很凶险。医学它很多的时候是要有情感交流的，知道您这心思，一看的话呢，不愿意给闺女添麻烦，是不愿意给儿子添麻烦，这个开会都不敢给打个电话，大夫肯定会给您安排最好的方式啊。这个地儿事儿要明白啊，我得想办法帮你度过这个难关，好不好？这些肢体接触的这样的一些方式，能够给病人的话莫大的鼓励。在急诊科，你永远缺少一张床。我们真正的正床的这个留观的数量的话是12，但是我们加床的数量的话呢，就已经加出来了一倍半。抢救生命，争分夺秒。我们在能够抬头看到时间的地方，都会有一块表的，时间会植入到每一名急诊医护人员的心里去。

0: 急诊科的工作，即使你做了几十年，你可能不能够知道下一分钟给你送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病人。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它带给人的压力，它是一种无形的压力。
1: 尽管我过了20多年没有窗户的生活，但是它反而变成了我对阳光极其渴求的那样的一个状态。上班关注的是生死，下班的时候我就要生活。

每一天在岗上的每一分钟的付出，它所形成的这样的一个积累，你就觉得你这一路走来，你真的是背着抱着拽着，那一路的生命都跟着你走过来了呀，还有什么职业能比这个还要伟大呢？

从事这个行业的人，他真的是具有那种化腐朽为神奇的力量，能够从死神手里把生命抢回来。我是张新岩，从事临床工作已经26年，我是一名急诊科医生。

0: 天文圈里面的朋友都叫我老神仙。
1: 我以前在山下做农活，
0: 2014年承包这块山，跟我老婆两个人都在这个山上来开始种这个果树。玩单板穷三代，天文这一块不知几代都要穷了。2016年3月份开始接触天文，跟我老婆两个人在这么一个大山上，月亮满月的时候，这个月亮的环形山我也想看一下，但是我文化太低了，怎么把它拍摄下来啊？对我来讲的话是非常困难。后来一直就是在 QQ 上跟那个微信上在搜索各大的天文群，去找一些懂的求教，他们教我怎么去这个拍摄。这一段路程其实也是很难的呀。

0: 后来嘛，经过很长的时间，开始拍摄木星、土星。后来我发到那个群里面，把他们也吓了一吓，他也想不到我老朱还能够拍出这么一张照片。
1: 耶，这漂亮个啦个，快坐下，这多个。
2: 主要是清晰，今天晚上。
1: 每天晚上都是到三四点钟睡觉的呗。前天还是大前天，那不是通宵的，在那干什么活都是不做好不吃饭的。
0: 这是白买幸运了这一块。
1: 花这个买贵幸运差不多是这样的。
0: 深空它就是一个大坑了。我进入拍深空这一块，我要好的朋友都劝过我不要去玩这个深空，因为他们已经知道我肚子里面这点水平啊、哦。他说玩深空的话，比之前玩行星跟星野这一块要难的，不知要好几倍。
3: 大黑，
1: 哎哎哎，
0: 这是我朋友大黑。我几位朋友呢都是叫绰号，我是常年住在这个山上，他们叫我那个老神仙。
4: 调这几个螺丝，把那个红点放到那个中间那个圆圈里面。
2: 那天我弄死了，我都哭起来了。
0: 他们见到我也是最头疼的。
4: 最佩服哥什么？他处理一些东西，他就把那个步数死劲背，这个位置在这，他其实他不懂什么意思。其实本子写上第一步第几排第几行点进去，然后第二步第几排第几行点进去，这是最厉害。
2: 说实话真的是什么那个意思是什么意思，我懂不进的，
4: 他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意思，但是就是全靠死记硬背的弄。
0: 去年开始筹建观星台，资金这方面全部是我几个朋友他们资助，这么多设备啊都是我一些朋友放在这里的。拍摄深空这一块啊，它对这个环境很重要的，如果你光害大拍不出好的片子。在我这个地方东南西北，就是说根本看不到有这种临外的光害。
5: 对好一次就不用再对了，
2: 只要把这个镜前面那个镜子的盖打开就可以了。
0: 他们很多人不理解，觉得我是无事可住院啊，深更半夜在这个外面拍这些东西，又不能当饭吃，你好好晚上休息好，把第二天把老虎干干好好了。感觉天文这一块给我带来，觉得好像是也就是释放一下自己的心情，心里的有一些压力，那么也减轻一点。天文这一块不是说一下子就能够全部把它学会，我自己对拍摄这一块呢，我还是这样子坚持下去的。我还想让没有这个条件的喜欢天文爱好的来我这里拍摄观星，然后跟他们一起交流。

0: in Tampa, did y'all watch her convention?
1: 克林顿的吐字特别清楚，而且逻辑性非常的强，对翻译来说是天籁之音。
2: Question of our age, and you,
1: 洛克文，因为他会说中文，也会说英文，给他做翻译压力就会比较大。
3: Greatest democracies.
1: 小布什总统他有时说话特别快，而且还带着自己的德州的口音，跟他翻译的时候头很大。我叫秦鲁山，我是一位你猜不出年龄的翻译官。在我50岁的时候，非常开心的学会了游泳。之前其实一直想学，但是非常怕水，这件事让我特别特别有成就感。我这个人呢，特别喜欢挑战新的东西，这个习惯跟我的工作有很大的关系。
2: Okay, how do we translate 暖男 literally means warm guy? But if you are good to every girl, you are no longer 暖男。You are a central heat, yeah, 中央空调。So how do we translate this?
1: 新名词要不断的关注，因为你会用到啊。某个人用到了，你在翻译的时候你不知道，这个是很麻烦的事情。做翻译到今年应该30年了。可以说各种各样的翻译都做过。翻译并不是字对字的简单的对译，需要对文化的了解、历史的了解、专业的了解。翻译里边常常会说译意不译字，中文说班门弄斧，大家谁都明白中国人，但是翻成英文的时候Playing axe in front of 鲁班，什么意思啊？你拿着斧子干什么？所以这个是完全不明白。但是英文有相似的意思，你不可以教老奶奶如何去煮鸡蛋这个意思，因为老奶奶煮了一辈子鸡蛋了，意思就是说是不能班门弄斧。做翻译，我觉得有一点特别的幸运，也就是每天都在学习新的东西。我经常把自己比喻为一位医生，医生即使是做了几十年，和我们做了几十年老翻译都是一样的，因为你碰到的情况每一次个体都不一样，这样呢就逼着你不断的要学习啊，不断的才能取得进步。
2: Yeah,
0: how many bills have we?
4: His capacity to learn and acquire, I've seen himwork many, many times, and I think he gets across the details. So he knows the subject because he's already spent, you know, a few hours or a few days preparing for that engagement. So he can make the transfer very smooth, and he doesn't miss out small details. And that's what he trains everybody in here to do as well.
2: That's the case with you, so he's a real gent.
1: 压力很大，但是呢，我觉得他最大的乐趣呢，是让你有成就感。
5: 到目前为止呢，我给很多国家领导人都做过翻译，能够参与到这些非常重要的国际事务当中，见证很多重要的时刻，我自己也觉得特别的荣幸。
2: Professor Lushan Charles Chin for service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articularly through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这是为翻译家特制的围裙，这个是澳大利亚俗语 built like the side of a house， 有房子一半大，大胖子的意思。工作之中也在学习，不断地学习新的名词。这个花园是我特别骄傲的地方。

0: 特别喜欢园艺嘛，它是特别专业的领域，就会专门去了解啊，去看呐、啊，去旅游的时候呢，侧重点就跟别人不一样。
1: 摆弄这些花花草草，不仅是一个兴趣的爱好，其实也是一个学习探索的过程。
0: 我今年50多岁了，不少朋友和初次见面的人觉得我30多岁。我觉得人就应该不断学习，不断更新，这样呢才能保持年轻。
1: 青春是一种状态，与年龄无关。

0: 我们党的军队哪一个当官的不吃功名？吃功名你知道吧？
1: 人有推白酒的，人有吃水果的，还有来麻将的。
2: 没办法，夜间兴趣后边这个大学呢，就把前边的撞一个列车长，哪有谁叫没有谁叫的事业？看来就是咱俩觉得那个交我怎么着挖的交通口是吧？就咱一块来就挽回就是了。
3: 游击战士牺牲的时候，肚子里边没有一粒粮食，是不是？
4: 最后就是第三阶段了。我追前这个杜聿明的时候，当时也是我值班，半夜大概12点多钟，我发现72军已经向徐州靠拢，国民党的那些党政人员纷纷地出售房产、家具，我判断敌人要跑，所以说是这个情况，我就很快告诉这个首长。
5: 国民党逐渐往南撤退，他撤退的时候呢，这个要下着一些学校的学生，这里面来了，解放军怎么不好啊，怎么不好啊，那么吓唬的，有些学生呢或者家长害怕解放军，就让他们跟着国民党的军队往南走。

0: 11月30号，杜聿明撤出徐州，逃跑了。
1: 是孙元良、这个邱清泉还有黎明三个兵团，就是向那个西南突围。我们部队嘛，就马上立刻就去立即的转了呢，就是追击。
2: 不惜一切牺牲，必须阻止敌人逃跑。
3: 跟粟裕他们在一起，粟裕就讲要好好打，要打不到打败了，就要你在那儿垮。

0: 一个逃跑，一个追击，这样一个竞赛。他跑得快，我们也追得快。那个时候啊，他真是叫做可以用马不停蹄、日夜兼程，一点不夸张。我们几天几夜没有好好的吃饭、喝水，更不说更没有睡觉。
1: 当时就拉开两条红包贴，对对对，就是不让敌人这个。

不让你那个跑掉。我们也在与那个文艺工作者专门创造了一个歌叫快追上去，我记得那个歌那很激动人心的，叫快追上去，快追上去，快追上去。

0: 几十万人就往西跑，我们呢就是压根就追管他，一天就追七八十里追，追到什么程度呢？西中队里面呢有很多这光俘虏的是那个俘虏的那个兵，他讲共产党就跑，整天就跑的没不要命，一天跑一百多里没有命，就讲就发牢骚讲怪话。
1: 剧组穿衣服，搞弄那些塔克，高咱也不会开啊，还是沿着这个开着，咱摇着呢，咱那时候弄的，那个脚上那个鞋，都露着脚趾头，沿着都穿着大皮鞋。
2: 已经分不清哪里是路，哪里是地。路上和田野上全是国民党丢下的东西。啊，又越跑越快，啊，什么都丢了。
3: 杜聿明在北面，他是沿那条公路到永城，我们跑啊，累的呀。快马加鞭往西跑，就跑到那边把他围住了。
4: 也是深夜了，三营的同志追到了孝县，追到这儿也赶上敌人了。那个时候都是这样，都不犹豫的，赶上了你就打。这个小小的贺家楼住了多少部队啊，竟然住了一个师部加整整的两个团，而且是蒋介石的五大精锐、五大主力的部队，李密集团的。敌人数量又多，又是敌人的主力部队，管战斗部队估计有20多个连。当时黄浩同志带的就两个连，相差了至少10倍以上兵力，怎么办？打还是不打？打，兵力悬殊，这很清楚。打得不好，不但是我们吃不了敌人，很有大的可能被敌人吃掉。因为兵力相当10多倍呀、啊。如果不打，大家又不甘心，最后考虑决定还是打。打的最主要的目的倒不是靠两个连歼灭敌人，而是呢拖住敌人，把敌人拖住，发挥拖住的作用，等着后续部队上来再一起歼灭。
2: 到了孝县和孟镇交界中间有个孟集，那条路呢叶雄人部队把他卡死了，他两条路没人路走了，向北去黄河，他没有办法。

0: 他只好在城隍庙周围农村的住下来。到了大概12月的6、7号啊，整个的双十一战争全部结束，整个的部队又拉到这个城隍庄附近，把驻军民兵员30万人吧全部围住了。
1: 我们打的是正紧张的时候，中央命令我们不要再打了，暂缓对驻军兵团的进攻，但实际上并不是不打了。我看到就是通向包围区，因为每一个中队正面已经只有不到1000公尺的这个范围，
2: 看来这敌人的攻势啊，很坚固啊。杜聿明他认为他很保险呐、啊，实际上他不安全。所以我们查了攻势怎么建筑，怎么隐蔽，我们是怎么进攻，突破口选在什么地方？
1: 这是中央决定要进行平津战役，防止傅作义南下，所以不让我们打。
3: 为了稳定的傅作义集团，不让他呢下决心南逃啊，所以让我们呢就是暂缓休整半个月，
4: 包围他以后的伙伴了，就逐渐慢军慢士去侵华了，慢慢的搞了。
5: 2018年11月6号到22号，消灭黄伯韬。这个时候天还不算太冷，到第三阶段消灭杜聿明，就是真是天寒地冻。据老百姓讲，那年衢州地区特别冷。南方人嘛，就吃够了苦头了，特别冷，雪下的特别大。
6: 冬天这几十年了，我一冷了，我都想起了这个收冬虫的这萝卜，还有多饼吃水洗腐了，在那个西北风下洗了洗着两只手，失去了知觉。
5: 烧的开水放到那里，过一会就凉了，再过一会就冻成冰了。口水吐出来的口子呀，掉到地下石头上会发响，就这么冷。
2: 是那个是个20度天呐、啊，20度天里面。是共产党的嘛？你饥寒交迫，天气候很冷啊！那天上有飞机轰炸，没吃没喝，我们呢是吃饱睡好，能睡好。
7: 我胃不大，就专门困难了。共产党没有啥吃啊。说的没有办法，就用红头投这个大米啊，大饼，也面红头就去抢。
4: 国民党的飞机又投放，那投放的不投到他，那投到中间，大家的抢他都抢不了。

0: 那空头，咱飞机往炸的，他飞的高头就走不准，有时候走的那个石边就落到我们这里，有时候就落到中间，落到中间他不敢来射，但是我打他，两边就走。啊，那很有意思。
1: 解放战争中间整整三年在山东，我们是江南人，都吃大米的，我没吃过大米，但是这次吃到了，都下去是送来的。啊，他空投的这些大米啊，大部分都落到我们阵地上。啊，他的保卫区太小了，啊，扔下来这个空气啊，风这么一吹，怎么就吹到周围都是。
2: 撂那个大饼，那这样大大饼，就这样厚，一个麻袋装六个，上面是麻饼，都芝麻，外边是芝麻，里边还有青红丝，那吃着好吃。撂下我们就打，打着那个有时候叫上山路，我们这还有那个卤肉啊。
3: 淮海战役吃饭，我们基本上都解决得很好的，都是部队都煮好了，大馒头、大包子。有时候国民党都几天都没给吃，就赶快送一点给他们吃。
4: 那是两队的肉不缺。那这第三阶段了嘛？那这战役，第一阶段吃不上饭，第二阶段呢，比如说大白菜，这杀的猪，一都劈开的一半一半的皮子，有好几块。有白面馒头。第三阶段那是供应是保证了的。
0: 战士们就瞧了，国民党的弟兄们，我们今天吃包子了，过来，有时就上这跑，有时他上这跑，后边的国民党的官就上前打他，不叫他跑。哎呀，国民党的兵被我们包围着，也很惨的。国民党的兵
5: 半个多月的样子，就接着下锁了。接着下锁，天一冷呢，所以天一冷，人住的又多，咱那个吃他就吃不上饭了。到处把老百姓的粮食啊，到处抢，啥子抢光，烧煤的烧，扒的棺材，也当火烧。

0: 最后黄家驹看到这个那士兵饿的真没办法，困难的，上海从南京那些地方开始把一些卖馍的什么都最后的烧尸王都撂下了，没有看起来这山穷水尽了，士兵就是弹尽粮绝，怎么活呀？嗯，
1: 基本上他就护杀马，杀在这个坐骑，带这个老百姓的人啊，抢着牲口都打死当饭吃。
2: 很多有钱的学生跑到徐州，打徐州的时候叫苏片叫他国民党拐到那个包围圈里头了，
3: 都是中学生，那有男的有女的，有个别的还成了国民党的太太。

因为我收容这些人嘛，把他往后面送嘛，什么钱财首饰经过国民党包围圈出到外面，过一层收一层，过一层拖一层，等到到了我们阵地，大冬天穿一个背心一条短裤，冻得呀嘴唇发抖啊，这个牙齿发抖啊，实在看到都掉泪。这个我们怎么办呢？因为国民党组织南京的人做烧饼，关到这个麻袋里头，空投很大一部分落到我们地方，我们把饼掏出来吃了，麻袋集中在一起堆成山呀。这学生每个人发一块麻袋，有的学生跪下来给我磕头，我说不要了，这个胜利品你们不眼前拿到，赶快往后方走。

0: 当时我们叫华东野战军司令部干部总队，这个干部总部的任务呢，就是说打下一个城市，我们就接管一个城市。啊，从济南以后就衢州，淮海战役第二阶段的时候，我们就衢州先进了衢州，粟裕给我们做了一个报告，啊，进行动员，一个是接管城市，怎么接管，讲这些知识常识要求，这是一个部分。另外一个部分呢，我们学习啊毛主席这个阶级分析，阶级分析那个文章，就准备进行土改。
1: 我是不知道害怕，因为我才十二岁呀。你像我父亲、我母亲这些人，哎，你知道是当兵的都害怕，农民知道你不害怕当兵。
0: 我们这个又搞军管，抽调一部分干部啊，就实行军管，恢复社会秩序，啊，恢复生产。就学校开学，恢复这个社会的治安。
2: 非常感觉做军长呢，然后加班，一夜加班呢，做军一天都做二十套军长。
3: 那的底子，一天反正要给他。拿一房，最少也得拿一房。那时候前住鞋子，那十公里多呀，也不是我一个。
4: 住的军械，都一嘟噜一嘟噜的收回来，咱大车上前线运。那下着大雪，我们的车是我舅爷赶着车去的。
5: 你愿意去愿意？我说咋不愿意去啊？就我军队走，这地走就那么个脚嘛，没走三里地，后来掉下来，咱愁愁啊，愁也没办法呀，那年纪冷的很，哎呀。

解放徐州以后置了一个好像一个大仓库，松州区人呢都上那送。哎，咱过去咱那个土车子，小土车子也红车子，滋哇滋哇的上那送，一直送到徐州，从徐州再不年再回来。

因为这上课我们当然要开课，老百姓呢也有的家长是这样的，不愿让小孩来上课，这个别的也有啊，我就碰到这个问题啊，有些家长说哎呀现在你们这个部队来了，那国民党会不会还要来啊，那兵荒马乱的很危险啊啊，那我们那我就跟他做工作了，我那就不会的，现在都解放了啊，不会再有那一天了，会越来越好啊，生活就走向正常，逐步走向正常了。

0: 七十四位淮海战役亲历者，他们曾是烽火一线的战士，也是奔忙前线的之前民工。从战前谋划到决战时刻，从后勤保障到决胜战场，他们以最真挚的口述回忆还原了那场人民的胜利。深埋于记忆深处的军民鱼水情，前赴后继的牺牲与坚守，历经七十余载风雨洗礼，依旧炽热如初。这些源自亲历者的珍贵叙述，带我们走进那段岁月沉淀的峥嵘过往。记录中国，敬请关注六八六四，我的淮海记忆。
1: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2: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3: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4: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5: 三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4: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这是一个关于觉醒的故事。
1: 爱我中华，保卫祖国。
0: 100年前，一代先驱奋力求索，点燃黑暗的时代。
1: 都来！
0: 100年后，回望历史，重温波澜壮阔的觉醒年代。
2: 我愿意奋斗终生，
3: 我愿意奋斗终生。
4: 说我写的这时候，那天晚上在夜里面，我真的是嚎啕大哭。
0: 鲜活的人物呈现，极致的美学表达，深厚的文化传承，史诗级的精神高度。
4: 人家问你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他就是没有自我的人，他就是想着大家劳苦大众的人。
0: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带您走进编剧龙平平，一起感受百年光影中的红色芳华。
5: 我们为了爱祖国，必须要救国。党员，我们为了我们的中华民族，更必须要救国。党员。
0: 2021年，作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的献礼电视连续剧，《觉醒年代》从众多同题材影视作品中脱颖而出。
1: 爱我中华，保卫祖国。
0: 《觉醒年代》以1915年《青年》杂志问世，到1921年《新青年》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为线索，全景式展现了从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建立这一风云激荡的历史进程。

0: 真相讲述了无数革命先驱和知识分子上下求索的觉醒故事。
1: 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0: 该剧以新青年的三驾马车李大钊、陈独秀、胡适从相识相知到走上不同人生道路的传奇故事为基本叙事线，以毛泽东、周恩来、陈延年、陈乔年、邓中夏、赵世炎等革命青年追求真理的坎坷经历为辅助线，多线并行，相互穿插交织，描绘出一幅波澜壮阔的时代人物群像。
1: 当然，我们今天还没有到流血革命的时候，不过我们总要有研究革命的方法和信仰，到了那个可以革命的时机，我们非要与那恶魔奋斗不可。
2: 你真的要把这段历史理清楚，特别是你用艺术的方式把它展现出来，真的是很难的事情。所以我在想这个人物的时候，你像这三驾马车，陈独秀是什么人？陈独秀是一个这个天马行空无拘无束的这样的一个人，谁也管不了他，是一匹野马。李大钊他是一个典型的北方汉子，所谓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说他具有这个鹰一样的洞察力，火一样的热情的北方汉子。那胡适思想上他老在左和右几面徘徊，所以说这样的话就是让人物鲜活起来。特别是像陈独秀这样的人，因为我一直是块心病，他必定是个敏感人物，你得找准这个人，对他的性格特征、人物形象究竟是什么样。我后来通过两场戏我才找到了。那第一场戏就是说1916年冬天，他第一次到北京来给这个新青年拉赞助。那么进了北京，然后呢就是要去吃涮羊肉。
3: 伙计，
4: 哎，您说
3: 这附近有什么好的涮羊肉的馆子吗？你向我们引荐一下。
4: 哎，有，这出了门就是。不过这时候都是力不车夫的专场，您二位一看就是体面人。这样，您多走几步，北面不远呀，就是东来顺。
5: 行，那咱就东来顺吧。
3: 啊，不用不用，就门口挺好，跟车夫一块涮香。
4: 哎，里边请。
2: 所谓力不专场，就是拉洋车的人挣了点钱，晚上到这儿来吃一盘涮羊肉，补充点热量。陈独秀就要去这个，那这完全是我自己想出来的。你怎么去表现的一个人？陈独秀这样的一个人，天马行空、特立独行的这样的一个人，一个大知识分子、大思想家，他是无拘无束的，非常豪放的。所以说他不去东华顺，不去豪华的馆子。
6: 真贵不贵？就是一个火锅的，您看能不能跟这位大哥一起合着用啊？
7: 合着怎么用啊？
2: 你瞧着啊，
6: 你看，哎，
2: 拼盘吧，是吧？合起来算。我觉得这有趣，这个就让他去和一个车夫面对面的，在一个锅里面去涮肉，两种不同的涮法。然后他就跟着汪孟斗说：“哎呀，北京涮羊肉有名，应该怎么怎么涮？
7: 你得把它放开啊。这涮也有讲究。”毛肚不能离开筷子啊，就七八下。
2: 哎，他说的津津乐道的时候，拉洋车的，他把他那一盘羊肉倒到锅里边，呱呱呱搅以后，一下捞成一大碗，然后把佐料往那边一倒，然后一搅，大碗吃肉，所以一下把陈独秀看呆了啊。那王孟斗就笑了，说你这叫什么吃？你人的才是地道的老北京吃法。陈独秀你看一看这个样，他也傻了，他也顾不上脸面了，他就学着车夫的那种吃法。
8: 我是刚刚跟老虎大众学的方法，特痛快。痛快痛快，
2: 这有一个人的特点特性展现出来了。那么接下来一场去陶然亭去见田玄同、刘半龙，这是知识分子之间的见面啊！我写的时候真的挺激动的。
8: 今日我觉得在雪中陶然亭相见，不觉得奇怪吧？
9: 雪中有陶然，要的就是一个雅字，
10: 怎么会怪呢？
8: 那不觉得冷吗？

0: 与仲甫君相见，如沐春风，含义全无。果然是同道中人。<笑>我觉得特美的画面，你看这张皑皑白雪，怒放的红梅，悠悠的古琴，然后这个文人雅客到了陶然亭。
1: 哎呀，
0: 程璐秀，可惜今天没酒。那刘先生同志说，钟府先生来了，岂能无酒？来，上酒。哇，
2: 这酒可是花雕，
1: 没错，
0: 老家的花雕，烫好了用棉被包裹，黄包车送来。哎呀，
1: 这钱，范总，你们可真用心，感动感动。
0: 三个文人来，举杯豪饮。 吟词作赋，伴着悠悠的古琴，哎，这两场戏就把这个人物的形象特点就很展现出来了。
3: 钟甫兄，这新青年就像今天这冬日里的一把火，点燃了振兴中华的希望之光。我们都是这把火炬的追随者。
4: 觉醒年代全剧涉及上百个历史人物，有达官显贵，也有平民百姓，有革新派，也有复古派，有学术精英，也有青年学生，有资本家，也有产业工人。他们纷纷登场，性格各异，勾勒出一幅思潮激荡的人物群像。
0: 《全英年代》难是难在，它100多个历史人物，每一个人都要让他鲜活，有特质，这点确实很难的。所以说，你每一个人，你都得把它去琢磨透了。你像顾鸿明很难写的一个人，过去是概念化的，啊，突然一说顾鸿明，都知道的留着一个长辫子，戴着个老头帽，油头晃脑的，几乎遮掩的这样的一个人。 都是一个反面形象出现的，那么这一次，我觉得我做了一个比较大的突破，就是给他一个正面的形象。新旧文化之争，你不能光从政治上去看这个事情，高古之士士的精神，在这些人身上得到了一个比较完美的体现。他是个保皇派、守旧派，但是他在文化上的认识，他有他独到的地方。
5: 他的中国人的精神，他有他独到的见解。中国人精神不朽的秘密，就是中国人的心灵与理智的完美和谐。我胡鸿明将终身致力于弘扬与传播这种伟大的精神，虽九死而无悔。
0: 虽然他戏不多，但是我设计了几场戏，一场。
5: 他就讲中国人的精神，一场他和程璐秀、胡适、李大钊他们联合起来，跟英国人做对抗，这都把他的这个特点比较鲜活的展现出来了。一直到最后，他和程璐秀分手的时候那句话：“君去也，还斗篷，
0: 一息尚存，战斗不止。”<笑>是和是之间的交流是这样的。 包括其他的一些，你像说是林殊啊、刘师培啊，过去都是作为迂腐的人，那么这次也他都是有非常有特点的人，都是高古之士。警察总监吴炳湘，这是真实的人。尽管像这样的一个角色，他的戏不多，但是这个角色他是个很重要的配角，啊，要让他鲜活起来。
4: 灿若群星的历史人物。
5: 波澜壮阔的宏大叙事，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
4: 观众评价最多的，几乎所有人都在跟我说，只要看到那一段就流泪。回望100年前激情燃烧的岁月，走进叱咤风云的革命先行者。
6: 人家问我你最想写谁，我最想写的是陈延年。
4: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百年光影中的红色芳华》。
6: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唤起全民族的觉醒。我们要改造全社会，我们要让劳动者成为天下的主人。

0: 觉醒年代是一部探寻中国共产党建党初心的史诗性作品。该剧从历史真实出发，而达到艺术真实，既宏观勾勒时代局势和历史脉络，又微观琢磨于历史侧面和生活细节。
1: 快，大学要停了！
2: 快，军人，
3: 快，军人，
4: 快啊！大学停了。

0: 历史真实为基础，多维度勾勒出那个国运飘摇而又孕育新生的艰难时局。
1: 首先是大事不寻，是说你得尊重客观历史事实。那么难在小事不虚。我在里面最头疼的一个场面，叫南城北里相约建党。
2: 让我们对着这些同胞宣誓吧。
3: 来，让我们宣誓。
1: 那我是说这两个拳头是怎么举起来的？那么这个时刻、这个时间是有历史依据的。那么就是1920年的春天春节前，当北洋政府又要准备缉捕陈独秀的时候，李大钊雇了辆驴车把他送出了北京，在这个过程当中发生的事情。但是你怎么去表现它，这费了很大的劲了。你得找到了一个客观的历史环境啊。我翻了很多的资料，结果出来了1920年北方五省大旱，大量的灾民、饥民涌向北京。那么到了天津，他就把这些饥民拦下来了，他不让他进北京。冬天呀，腊月23，成千上万的灾民坐在窝棚里面，饿死的、冻死的，惨不忍睹。北洋政府，他是个最软弱、最无能的政府，他没有能力去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当这两个北京大学的教授，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他在从北京到天津的路上，他必然会看到这种场景。
4: 看你们就是有学问的人，可怜我这快要饿死的小孙女啊。
1: 特别我设计了一个，他们遇到了一个义和团的老人，腊月23嘛，祭奠亡灵，他有人他放河灯，他就问他怎么回事。
2: 您这是祭奠朋友？
5: 都是当年闹义和团一起出生入死的弟兄，死了小20年，他们是为国家被洋人杀死的，死的时候个个都是活蹦乱跳的小爷，媳妇没娶就走了，只剩我一个人。
1: 像这样的灾民1年360天，天天如此，这中国人还叫人吗？
5: 饿死的、冻死的、病死的，扔在路边没人埋。您二位是百年书生，我就问一句，这样的国家还有救吗？
1: 说这两个大学教授看到了这个，不由自主的举起了拳头。
3: 局长，我想通了，我们得建党，我们得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
1: 你为什么要建党？陈独秀就指着那些灾民，我就为了他们，
3: 我为了他们，我为了他们能够像人一样的活着，为了他们能够拥有人的权利、人的快乐、人的尊严。
1: 我连想都没想，这几句话一口气写下。那天晚上在夜里面，我真的是嚎啕大哭。哎，共产党太伟大了。我就想起我爷爷，他也是很年轻的时候，10几岁的时候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当地是很有名望的人，家境也很好的人。他为了帮助农民，把自己家的粮食给扒了分给农民，然后闹革命，30多岁的时候就牺牲了，真的是唱着国际歌走上刑场。这就是共产党啊。人家问你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他就是没有自我的人，他就是想着大家劳苦大众的人。
2: 为了让你们不再流离失所，
3: 为了让中国的老百姓过上富裕幸福的生活，
2: 为了让穷人不再受欺负，人人都能当家做主，
3: 为了人人都受教育、 少有所教。

0: 老有所依，
1: 为了中华民富国强，
0: 为了民族再造复兴，
1: 我愿意奋斗终生，
0: 我愿意奋斗终生。
2: 你看着这里是，你能说中国共产党不伟大吗？中国共产党能够在短短的100年里面把一个这样的一个国家改造成了这样的现在的这个样子，他靠的是什么？就靠这两个拳头当初发出来的那个誓言。
3: 作为一部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觉醒年代不仅呈现出比教科书上更鲜活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还将陈独秀的两个儿子陈延年、陈乔年以最生动的方式推送到观众面前。特别是对陈延年追求真理，并在父亲的引导下从一名无政府主义的崇拜者转变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的过程中做了细腻的展现，成功塑造了一个在乱世中不断成长、不断觉悟、不断进步的追光青年的形象。
4: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文之兄，为了救国救民，我愿与你同行。
2: 我写这个觉醒年代，说实话呢，人家问我你最想写谁，我一直在说我最想写的是陈延年，这是真话。我写的过程中无数次的被陈延年所感动，为他流泪。陈延年太了不起了，十几岁的时候他富家子弟啊，就给自己定了6步：不照相、不闲游、不下馆子、不讲衣着、不做私交、不谈恋爱、不结婚，就这么自律的一个人，一直到29岁，牺牲了，没有谈过恋爱，把一切都献给了这个国家，献给了这个党，而且他是被称为中国共产党内不可多得的天才人物，在苏联人家就称他叫小列宁。具有非常高的政治素养和卓越的领导才能，这个后来我看到这个观众评价最多的，几乎所有人都在跟我说只要看到那一段就流泪，就是父子送别的那一段。我说实话呢，那真的叫扎心，它戳到我自心窝里面去了。你前面那么多的铺垫，那么阳光、那么朝气的年轻人，憧憬着对未来的希望，迎着朝阳奔向法兰西了，一转眼带着脚镣手铐，踏着桃花雪水，一步一步地走上刑场。

0: 回眸一笑一行字幕。陈先生，中国共产党第五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革命烈士，1927年被捕。说实话，我写着这行字的时候，真的实在是忍不住了，真的，哎呀，眼泪哗哗哗的下来。因为你要没有那个字幕啊，你没有那样一个感觉。毛主席有一篇文章纪念白求恩，那么纪念白求恩里面他就说到，说白求恩是一个纯粹的人。什么叫纯粹的人？人和动物的区别在哪里？我觉得陈先生给我们讲树立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
1: 书写历史记忆，热血沸腾与隽永诗意融为一体。
0: 你要把人写活了，这个戏才好看。
1: 传承家国情怀，严肃诙谐，波澜壮阔，又不失人间烟火。
0: 你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就是最好的续集。我真的被这句话所感动。
1: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百年光影中的红色芳华》。
2: 这是你们的爹，你不是成天喊着要找爹吗？
3: 快来喊爹呀！爹来了，爹回来了，快！
1: 觉醒年代突破了以往影视作品对重大革命历史事件的单一化、粗线条的把握。

0: 而是从家国同构的视角出发，以个人和家庭为切入点，以国家和社会为落脚点，在个人的成长抗争和家庭的悲欢离合中演绎国家民族的盛衰巨变。该剧对夫妻之爱、家庭亲情的描摹，既为宏大的革命叙事注入温情和烟火气，又彰显出劳动妇女最朴素的革命意识。
1: 我听你的，我知道你不会去做祸害老百姓的事儿，咱不能让人家戳咱脊梁骨呢，是吧？
2: 这一年那里面选了三个家庭，那么一开始主要是讲了程璐秀的家庭生活，因为他的家庭这个经历啊也比较复杂，情节化的东西也很多啊。你比如说他跟他儿子的这种关系，他的婚姻状态，是吧？程璐秀和这个高俊曼郎才女貌，举案齐眉的。高俊曼是他的小姨子，北师大的毕业生，那民国的女大学生呢很少有的，长得也漂亮，这个情商也高，所以说他易于戏曲结构。另外有胡适的家庭，因为胡适的家庭呢他也比较这个典型化啊，个性化啊，他容易情节化，因为他夫人江冬秀是个大字不识的小脚女人，是吧？他一个风流倜傥的民国的美男子，哎呀，这个才子跟一个乡下的悍妇给结合，里面有很多故事，所以一一展开。所以说我一开始剧本里写了这两个家庭，一开始没有敢写李大钊和赵日南。我不敢写李大钊的夫人呢，是因为李大钊婚姻情况很特殊。李大钊他十岁就结婚了，他夫人比他大六岁，可以说是把他带大的。你说一个大六岁，对吧？这种姐弟恋啊，今天来说这种啊，而且这个什么都不般配，对吧？我就不知道去怎么去写他们两个，因为没有记载。最后想来想去，下决心，把赵文兰加上，就写了三场戏。一场就是说李大钊日本留学回来以后，到了河北大黑驼村，见到了媳妇孩子，孩子都不认识他，多年没见到父亲了。
3: 你谁呀？
4: 现在像个男子汉样了啊！
5: 娘，
6: 娘，
5: 娘，
6: 娘，
5: 咋了？
6: 这黄鼠狼又来了！你拿个棍子赶着点，别要咬着你妹妹。
5: 不是花木兰。
6: 哎呀，不是黄鼠狼又是啥呢？
4: 憨驼呗。姐，汉童回来了。
2: 那么第二场戏呢，就是啊，这个李大钊在北京立下根来了，然后呢租了套房子，就把老婆孩子接来了。接来了以后呢，本来李大钊给他们接风呢，说要带孩子去吃涮羊肉的，结果呢这个两个同学来问他借钱，他把所有的钱都给他们。
1: 你上回跟我那盘缠还剩下三块大洋。
2: 那么最后一场戏，我自己写也写哭了，那就在五四运动最紧张的时候，对吧？北洋政府大打出手，拘捕了很多的学生的时候，那么赵兰是身怀六甲，撑着个伞，带着那样在家里烙了大饼，到学校来给他们送吃的，冒着雨，那一场感情戏。
1: 你是在为别人做事，为老百姓做事，做的是大好事，所以我不能拖你后腿，我会把家给你守好的，你就放心吧。
2: 李大钊跟他谈谈理想，谈国家，谈家国情怀，两人都讲哭了，我自己也写哭了。那么这四场戏就把一个这个农村妇女典型化展现出来。你要把人写活了，这个戏才好看。所以说你要让它鲜活起来，你就得要有生动的故事情节，要有鲜明的人物个性，要有跌宕起伏的这个人物命运。那么好多人在问《觉醒年代》有续集吗？是吧？那么年轻人他做了回答了，说我真的很让我很感动，说我你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就是最好的续集。他们不

0: 仅知道了我想表达的东西，更重要的，他把这个东西接过来了，扛到自己身上，表示我们要像他们一样继续的去创造美好的生活。
1: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2: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1: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2: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1: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物洒落在六盘山西麓的将台堡镇。一大早，人们就在院子里忙活起来，擦拭锹铲，准备农具。十月的将台堡正是马铃薯收获的季节，田间地头都是忙碌的身影。铁耙挥动间，一颗颗马铃薯破土而出。将台堡人坚守了千百年的土地，年年带给他们丰收的喜悦。趁着休息的时候，人们在地头上搭起了锅锅灶。不一会儿的功夫，土豆已经外焦里嫩，飘香的美食让一天的辛劳得以缓解。这是一种质朴而简单的幸福，也是每一个将台堡人内心深处最惦念的味道。
1: 金秋十月是收获的季节，放眼望去啊，到处都是忙碌的景象。这里是黄土高原的腹地将台堡镇，当地有句俗语说，山势和盛头，沟里无水流，十年久有旱，岁岁人发愁，就是对这块的自然环境最形象的比喻。然而就是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将台堡镇的祖先们依靠顽强坚韧的精神，在这块贫瘠的土地上开垦出一块块良田，让这座千年古镇始终焕发出勃勃生机。
0: 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西吉县的将台堡镇，地处黄土高原腹地，左临葫芦河，右靠马连川。当年这里的先民们在黄土高原上建起一座座土堡，聚族而居。在漫长的时光中，这些土堡渐渐被风雨剥蚀，镌刻下岁月的沧桑。如今将台堡人围绕着土堡修建起新式住宅，虽然古镇的样态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浓郁的西北风情却始终没有改变。暖暖的日头下，三三两两的老人临街而坐，孩子们在一旁嬉戏玩耍，闲话家常间娓娓道来的是古镇的往事，祖上的荣光。将台堡古称西瓦亭，历史上是连接内地和河西走廊的重要关口，历朝历代都是兵家必争之地。早在2200多年前，秦昭襄王就曾派人在此夯筑长城，抵御北方游牧民族。汉武帝刘彻也曾来此巡视边防，当时为了夺回被匈奴长期占据的河西走廊，汉武帝任命19岁的霍去病为骠骑将军。年轻的霍去病临危受命，怀抱着一腔报国热血，率领大军来到了这座边陲小镇。
2: 他说，匈奴未破，何以家为？他抱着这种报家卫国的决心，从这里出发，一直向西收复了河西走廊。
0: 霍去病大破匈奴，不但打通了西汉王朝和西域各国的通道，也让保家卫国的精神在这里世代流传。从那时起，朝廷开始在将台堡扩建土堡，整修长城，屯兵戍边。唐朝时期，唐太宗李世民还曾来此巡视民情，推行马政，训练骑兵，将台堡逐渐发展成一座军事重镇。战时父前子后，何时男耕女织？虽然常年干旱少雨，土地贫瘠，但戍边的将士和他们的后代却始终没有离开。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辛勤耕耘，干涸的土地上打出了水井，荒坡上开辟出了成片的梯田，将台堡成为了黄土高原上一颗熠熠生辉的绿色明珠。如今在将台堡镇周边还保留着20多公里的长城遗址，这一段历经2000多年风雨的长城，如同古镇的一座精神丰碑，默默向后人讲述着这里悠久的历史和传承千年的不屈风骨。直到现在，当地还流传着这样一句话：

0: 头可断，血可流，家国的寸土不能丢。这是古镇人守望故土家园的铮铮誓言，也是他们始终不变的赤子之心。相传北宋时期，西夏的军队多次侵扰边境，宋仁宗派穆桂英做先锋，率军出征。然而大军刚到六盘山时，就遭到西夏军队的伏击，伤亡惨重。就在穆桂英和将士们商讨如何应战之时，一些当地的居民来到军营前，提出要拜见元帅。
1: 这个穆桂英说了，说我们这祖先嘛，就是讲他们嘛，长城守长城再高，防守有保效国家的这个精神。老年人传说哦，有十个大字，胸有凌云志，前高也敢排的这个精神。所以我们这个有这个精神，就能击败夏王。
0: 胸有凌云志，天高也敢攀。古镇人熟悉地形，又骁勇善战。在他们的支持下，宋军士气大振。半个多月后，穆桂英再次点将出兵，一举击溃了西夏的军队，将台堡也因此得名。为了纪念这场战争的胜利，人们把它编成了戏曲，在古镇里年年上演。数百年来，将台堡人早已对戏文烂熟于心。但是每当锣鼓响起，他们还是聚集在戏台前，一同回味着那段金戈铁马的烽烟岁月。对于古镇里的人们来说，家园的安宁就是他们得以繁衍生息的根本所在。在历史的长河中，每当有外敌入侵，将台堡人总会挺身而出，浴血沙场。而战争平息后，他们又竭尽全力建设着自己的家园。历史上，凭借着地理优势，将台堡成为一处重要的通商口岸，内地的茶叶、盐巴、布匹源源不断地运往这里，用以交换关外的马匹、牛羊。随着商队的聚集，人口的增加，将台堡逐渐热闹繁荣起来。到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大地开始了一场剧烈的变革，红色革命的星星之火开始化为燎原之势，这座有着千年历史的小镇又一次迎来了新的蜕变。
2: 在古镇的中心广场，有一座高高矗立的红军会师纪念碑。早在80多年前，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和第二方面军历经千难万险来到这里会师，标志着25000里长征胜利结束，也让更多的人知道将台堡镇这个地方。
0: 1936年10月，贺龙、刘伯承、任弼时率领的红二方面军和红一方面军在将台堡胜利会师。这座有着保家卫国传统的千年古镇，迎来了一支人民的军队。在红军到来之前，将台堡一直处于纷乱和动荡中，当地军阀割据，土匪横行，经常有军队到镇里抢粮草、抓壮丁，搞得人心惶惶。为了让当地百姓了解红军，战士们挨家挨户宣传政策。白天，他们在古镇里帮着打扫街道和院落，晚上就铺一个草垫子，睡在街头。红军严明的纪律、良好的作风感动了将台堡人，原本躲在山里的百姓陆续回到家中，虽然生活十分困难，但他们依旧拿出所有的粮食送给红军。在古镇里至今还保留有一口水井，它是那段军民鱼水深情的历史见证。当时将台堡只有一眼小水泉，当地人的生活用水一直很紧张。红军驻扎下来后，看到这种情况，便决定不给百姓添麻烦。
3: 红军就把水呢就让给百姓喝，就有些战士呢

0: 很磕，就坐在那儿干坐着，老百姓看不下去，就把水送给他们，他们还是不喝。
1: 那段日子里，战士们不但每天要往返数公里去葫芦河挑水喝，还组织了一支队伍，在原来小水泉的位置向下深挖了十多米，建成了这口水井。
0: 这个井打成以后呢，水呢很旺，为当地的百姓呢就可以说是生活上的起了很大的作用。老百姓为了纪念红军呢，就把这个井叫做红军井。
1: 如今将台堡的居民早已喝上了自来水，但是人们还是特意保留下这口水井，并且在旁边写上饮水思源四个大字，提醒着后世的人们铭记历史，不忘恩情。红军在将台堡只停留了40多天，却在当地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红军为国为民的初衷，为百姓谋福利的一举一动，让有着保家卫国传统的将台堡人感同身受，也让他们对美好生活充满了向往。当红军离开的时候，有上百名古镇居民跟随红军参加革命，一同踏上了新的征程。
2: 对于那段红色往事，古镇人至今难以忘怀。在红军会师的纪念碑前，经常有人献花来缅怀那段红色岁月。如今远离战争硝烟的古镇又迎来了一次新的发展机遇。
1: 当红色的记忆融入千年的古镇，将台堡便有了不一样的底蕴和气度。红粉是古镇最有特色的小吃，当年红军到来时，见这里盛产土豆，但百姓却不懂加工方法，做出的粉条色泽发黑，口感粗糙。一些来自南方的士兵便把家乡的制作技术交给了古镇人。从此之后，将台堡生产的土豆粉条不但晶莹剔透，还十分美味，成为家家户户最喜爱的食物。古镇人也因此亲切地把它称为红粉，既是对红军的感恩，也寓意日子的红红火火。每逢农历的单日，周边的居民都会来到将台堡镇赶集，集岛上摆满了各式各样的摊点，从服装百货、粮油蔬菜到粉条杂粮，箩筐农具应有尽有。大人们专心挑选生活用品，孩子们却对各类美食情有独钟，生活的舒心与惬意写在了每一个古镇人的笑脸中。趁着赶集的时候，火焰红走遍了几十家蔬菜摊位，挨家挨户了解价钱，询问哪些蔬菜销售的比较好。作为当地的蔬菜种植大户，这样的市场调查是他每周都要进行的工作。今年41岁的火焰红，祖上世世代代务农为生。20多年前，当时还年轻的火焰红决定出去闯一闯。他在城里当过泥瓦工，跑过运输，收入很不错。2007年的时候，他的父亲生了一场重病，火焰红赶忙回家探望，没想到父亲在病床上说的一段话，让他的人生就此改变。
3: 那父亲提我去种田，就说要靠粮食养活人，把家里面那个粮仓装满，这就行。老人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想的。
1: 在将台堡有这样一句谚语：人养地，地养人，土地不亏勤劳人，多出汗，勤用心，土中自然有黄金。千百年来，把土地看作生存之本的人们，始终坚守在故土家园中，世代耕耘着生活的希望。然而，近些年来，这种情况却悄然发生着改变。和火焰红一样，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外出打工，家乡的土地日渐荒芜。看到这样的情景，古镇的老一辈人心里都不是滋味。是继续在外面打拼，还是留下来做农民？火焰红想了很久，看着父亲期盼的眼神，他最终下

0: 定了决心，在自家的十八亩地里种起了西芹。然而要想在土地里刨出黄金并不容易，一天劳作下来常常累得直不起腰，好不容易盼到了年底丰收，却发现由于当年西芹丰产，市场价钱开始回落。更让霍延宏想不到的是，赖以生存的土地也出了问题。
1: 土地退化的，那第二年那种出来那个芹菜品质差，菜根是黑的，买不掉，没人要，你采出来也只能倒掉。
0: 为了解决问题，那段时间霍延宏一天只睡三四个小时，查资料访专家，这才找到了问题的根源。种西芹的土地需要轮作，否则就会破坏土壤的营养。于是他又尝试在轮作期种起花菜和甘蓝。经过几年的试验，十八亩土地大获丰收，霍延宏在土地上的坚守和付出终于获得了回报。2015年，霍延宏成立了蔬菜合作社，他把自己的经验免费分享给大家。如今一亩地的利润能有上万元，乡亲们的收入一年下来不比外出打工赚的少。看着家乡发展得越来越好，很多年轻人也纷纷选择回来创业。这座沉寂一时的千年古镇又开始焕发出生机与活力。
2: 霍延宏的这种举动呢，其实代表了新时代农民的一个发展趋势。依靠我们的土地，扎根我们的土地，产出我们所需要的物质的诉求，也就是说，我们愿意实实在在的依靠着土地，创造属于我们的财富。
0: 今年38岁的谢宏毅也在2015年的时候回到了家乡。在此之前，他在杭州的生意做得顺风顺水，公司每年的销售额能达到上千万元。但谢宏毅却在那时做出了一个让很多人难以置信的决定，结束城里的生活，回乡再创业。
3: 我就想着，哎，回来以后能不能就是说来做一件事情，引导大家，就是能不能让他们在个不离乡不离土的情况下有更好的生活，
0: 帮助家乡探索出更多元的发展方向是谢宏毅的目标。他承包下古镇旁一条面积达900多亩的荒沟，在里面规划了养殖场、试验田、红色旅游村等项目。几年间，他先后投资了500多万元，改造梯田、扩建道路、修复旧屋、收购老物件。然而没过多久就发现自己的积蓄用完了。
3: 有一次收一个小东西，是一个老的一个柜子，也没多少钱，就200-300块钱。你看到了那个东西，就没钱，就因为200-300块钱还得去找口去找人去拿。
0: 这个曾经的百万富翁，穷得连200元的东西都要靠借钱购买。巨大的落差让谢宏毅一度怀疑自己的选择，但每当想要放弃时，他总会想起当年乡邻们给予他的那份无私的帮助。在谢宏毅的记忆中，6-7岁的时候，家里人多地少，粮食不够吃，经常饿肚子。周围的邻居虽然也不富裕，但是看到他们一家生活特别困难，大家不但给他们送去土豆、玉米，在日常生活中也是尽力帮忙。
3: 我小时候要去放牛，然后要边给牛割草，把那个背篓装得满满的，然后回来牛才够吃。邻居的阿姨说，她看你背不动的时候，她说来来来，我给你背上。那个真的就是感动一生的东西，特别感动。
0: 对于谢宏毅来说，乡邻的亲情如同一股暖流，一直滋润着他，至今难以忘怀。这是他回乡的缘由，更是他前进的动力。如今谢宏毅的基地里养殖了山羊、骆驼，种植了玉米、马铃薯、藜麦和谷子。山上的旧屋正在改造成磨坊、油坊和书院。不少乡亲们也来到了他的基地工作，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谢宏毅信心满满。按照他的计划，下一步

0: 要打造特色农畜产品种养基地，修建一个红色旅游度假村，让乡亲们不离土不离乡，都能过上好日子。
1: 像谢红毅这样选择回乡创业的年轻人很多，他们带回了当地景区的资金、丰富的种养殖品种以及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理念，曾经贫困的古镇逐渐走向富裕。如今走在古镇的大街上，会看到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而对于将台古镇的人来说呢，无论是过去现在，无论生活是否富足，有一个快乐的心态是非常重要的。而保持这种快乐心态的秘密就隐藏在他们的日常生活当中。
0: 历史上将台堡是军事重镇，是商贸集市，同时也是文学艺术之乡。即使是秋收时节，忙了一天的农民们依然不忘来到晒场上演上一段地摊戏，唱上一曲秦腔，粗犷豪迈的腔调，质朴灵动的舞姿，让整个古镇都变得鲜活生动了起来。在将台堡镇，对于文学和艺术的喜爱不分男女老幼，很多村落里不但有传统的秧歌队、戏剧团，还有农民文学社，这些文学爱好者聚在一起，共同分享创作的喜悦和感受。将台堡如同中国乡土社会的缩影，火热的生活、浓郁的地方特色，滋生了最淳朴的民间艺术。宁夏作协主席郭文斌就出生在将台堡一座普通的土堡中。
2: 年年有余嘛，
3: 象征着富裕。
2: 但是富裕啊，是中国人的。
0: 每当回到故乡，那些镌刻下时光痕迹的斑驳墙体，门上依旧鲜亮火红的福字，都能勾起他儿时的回忆。
2: 原来没这个门，啊，那更像。
4: 我每年呢，非常着迷的地方就从这儿去出门。天增日月人增寿，充满天空福满楼。这个院子里有一个铁丝，上面挂了一个灯笼，上面贴的是喜鹊啄梅的窗花，是我自己剪的。有时候你像那个下雪的时候，雪打花灯，你就可以想象一下，
1: 像一幅画一样，
4: 也应该守着这个灯笼。
0: 如今郭文斌的哥哥一家还住在这个堡子里，每次回来亲人们都会准备各式各样的家乡美食，相聚时说的最多的还是当年发生的故事。
5: 我的伯父，我的父亲呢，他当年都是土演员，一进腊月这个一村人就住在我们家排戏，那就是一出一出的听他讲戏。那这个我现在回想，对我的一生可能更重要。为啥呢？古戏演的什么呢？演的是忠孝节义。你看，关公志在春秋，功在汉，心同日月一同天。为什么要读春秋呢？要做一个像关公这样忠孝节义的人。这就是我们的小的时候的熏陶。
0: 家乡传统文化的氛围一直滋养着郭文斌，父母的教诲、淳朴的田园生活和传统礼仪，过年过节的老规矩、老说法，甚至是延续了千百年的美食小吃，始终萦绕在郭文斌的脑海中，成为了他日后创作的灵感。在他的作品《大年》《农历》《吉祥如意》中，用了很多篇幅去描写家乡的风土人情，描写将台堡延续至今的传统文化。
4: 传统文化是根，红色文化是枝干，那么在今天就变成枝叶和花朵。要记住我们的传统文化，2000年的奉献和牺牲。人的牺牲、土地的牺牲和奉献，记住革命先烈给我们留下来的这种乐观主义精神、英雄主义精神。
0: 在郭文斌看来，传统文化就像一盏永远不灭的照亮每个人一生的心灯。

人们指明方向，找到前行的道路。秋日的暖阳下，郭文斌和晚辈一起坐在院落里，朗朗读书声不绝于耳。皮影戏剧场里，锣鼓铿锵，琴腔高亢，精忠报国的故事吸引着人们的目光。而在古镇的广场上，将台中学的孩子们一招一式间演绎着刚柔并济的太极，这是将台古镇最真实的写照。传统和现代，青春和暮年，延续千年的文化基因，那不忘根本的执着精神还将世代流传，生生不息。

0: 每年九月，雨季过后，河下镇的老人们就会来到运河边，举行祭祀河神的仪式。
1: 祭运河，神来下戏，翠为举。
0: 2500多年来，伴水而居的人们始终延续着传统，诵读祭文，焚香礼拜，期盼着来年风调雨顺，物产丰饶。位于江苏淮安的河下古镇，因地处古运河之下而得名。春秋时期，吴王夫差意欲北伐，在此开凿邗沟，贯通长江与淮河两条天堑。当年这条人工河道建好后，高出了沿岸城镇3到5米，是条名副其实的悬河，也由此形成了河在城上，城在河下的奇特景观。水运的通达，使得这里南船北马，原籍更替，不经意间形成了一个热闹非凡的集镇。
2: 早在2500多年前，吴王夫差开凿邗沟，连通了长江和淮河，也开启了河下古镇的千年历史。河流为古镇汇聚了人气，但也曾带来常年的水患和战争。在过去的岁月当中，古老的运河迎来送往，也见证了发生在河下古镇上的无数动人故事。
0: 据《河下志》记载，运河开通后，小镇逐渐成为南北水路交通的枢纽，并日趋繁荣。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们纷至沓来，在此修建房屋，经营买卖。最鼎盛时期，镇里密布着108条街巷、44座桥梁、102处园林、55座祠堂庙宇。操持着南腔北调的人们，一时间汇聚在了这片仅有1.3平方公里的土地上。
3: 有陕西、山西，还有安徽的，甚至于其他地方的，所以这个地方人的习惯呢，是跟北方也接近，和南方也接近。北方那样子穷寒，那也有南方的温柔，它是不容天下的。
0: 一条运河让婉约的江南连接上了豪迈的北方，让生活在河下的人们从此有了放眼天下的雄心与壮志。他们既有经营好日常生活的能力，又有终归要干一番大事业的非凡决心。河下古镇的一条老街上，至今还保留着一座跨下桥牌坊。这里曾是西汉大将韩信遭遇胯下之辱的地方。先秦时期，原是韩王后裔的韩信随母亲迁居河下，母亲病逝后生活无着，每天只能依靠别人的接济勉强度日。虽然家道败落，韩信内心深处却仍然有着远大的抱负，每天出门时都要佩戴一把宝剑。宝剑是父亲留下的遗物，也是唯一能彰显他士族身份的物品。然而，就是这把剑给他带来了不小的麻烦。一次，韩信途经集市上的一家肉铺时，被一个屠夫挡住了去路。屠夫向韩信大喊：“就你也敢佩剑？如果真有本事，就拔出剑来比试一番。”
4: 周围人呢还在跟他，韩信杀了他，韩信杀了他。就是说韩信呢，当时啊考虑了好长时间，到底要不要杀他？杀他易如反掌，举手之劳。但是杀了一个屠夫啊，什么英雄呢？所以他就忍了。
0: 屠夫见韩信隐忍地低下了头，觉得此人不过是一个没有用的破落王孙。于是他变本加厉，跨开双腿站在了桥头。
4: 他指着韩信说：“韩信，如果你不比武也行，

0: 你就从我胯下钻过去。
1: 这个对于七尺男儿来讲太难了
0: 啊。是啊，有句话叫士可杀不可辱啊。韩信呢，这个思想斗争非常非常的激烈，杀了屠夫易如反掌，一剑就可以把他砍掉，但是不能做，杀了屠夫他也就偿命了。真正的英雄无故加之而不露，忍常人不能忍，这点是说不了什么，所以他在忍了。
2: 面对屠夫的羞辱，韩信慢慢俯下身子趴在地上，在满街人的嘲笑声中从屠夫的胯下慢慢钻了过去。有远大志向者心中自有分寸，绝不会因一时羞辱而争狠斗勇。经历了胯下之辱的韩信从未偏离自己的人生方向，他研习兵法，修炼武艺，最终得到刘邦的重用。在乱世之中，韩信平定三秦，又秦魏破赵，降燕灭齐，大败楚军，最终迫使西楚霸王项羽自刎于乌江边，助汉高祖刘邦成就了一统天下的宏图霸业，被后人誉为出汉三杰。后来当上大将军的韩信荣归故里，讨好他的人们把当年那位屠夫绑到他的面前，希望韩信能亲手惩罚这个恶人。出人意料的是，韩信不但没有恼怒，还封屠夫为楚中尉，并对众人言，没有当年胯下之辱，就没有今日之将军韩信。韩信的大度与宽容让屠夫无地自容，也为河下古镇留下了一桩美谈。
3: 所谓隐忍立丈夫啊，才能做到这个为了远大的目标而忍受眼前的一切苦难和困难以及挑战，向这个远大的目标奔，而不会被眼前的这个困难所击倒，也不会这个为了眼前的一点利益放弃自己的追求，就是所谓的立丈夫，就是击不垮，就是打不烂，有这样的一个非常坚韧的那种品格在这里。
2: 韩信的故事流传千古，河下人也把它编成了戏曲。千年的时光里，精彩的唱段传递出古老智慧，伴随着悠悠大运河水滋养着这方水土，也养育着这里的人们。
4: 古镇人耳熟能详的唱腔演绎的是韩信胯下受辱的古老故事，千百年来一幕幕戏曲在舞台上不断上演，也让韩信胸怀大志坚忍不屈的精神深入人心。
2: 钟灵毓秀的山水，千年积淀的文化，让这座古镇始终人才辈出。明朝状元沈坤不愿摧眉折腰事权贵，虽常年不被重用，仍在国家危难时刻以一颗赤子之心抗倭明志，民间称武状元。中国四大名著之一《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一生宦途困顿，几十年间始终忍耐着屈辱与不公，闭门著书，终创传世之作。中医名家吴鞠通、清代数学家骆腾凤、民族英雄关天培、左宝贵等人都是从河下走出的一代大家。在古镇的中心广场上有一座女子的雕像，这位巾帼不让须眉的女英雄至今被河下人引以为傲。北宋年间出生于军人世家的梁红玉，虽为一介女儿身，却酷爱兵法战阵，每日习武读书，希望日后能像父辈一般有所作为。然而她的父亲却在一次平定叛乱中不幸战败，获罪被杀，梁家也受到牵连。按照当时的朝廷律令，梁红玉被迫沦为官妓，身陷红尘。
5: 所以说他即使受家庭的这种变故，但是呢他不甘整个家族承认下去，他

0: 心里有着要振兴整个家族荣耀的这种使命。
1: 虽是卑微戴罪之身，但梁红玉却没有随波逐流，希望有朝一日能一雪前耻，重振家声。然而在封建社会中，一位女子想要出人头地谈何容易。相传当年有一名恶吏看上了梁红玉的姿色，

0: 不仅衣食无忧，还能安享荣华富贵。面对威逼利诱，梁红玉断然拒绝。鄂立起了歹心，命令士兵把她捆绑起来。就在那一刻，这个个性如烈火的女子抢过一把利剑，横在了自己的脖颈上。
1: 梁红玉她坚决不从，然后这个军官就对她说，说你不从，那就要好好的惩罚你，
2: 杖打你20大板。对于普通的女性来讲，这20大板可能是致命的，但是对于梁红玉来讲，宁愿接受这个惩罚，她都不愿意屈服。
0: 鄂立为了报复梁红玉，把她送去修城池，每天和男人一起搬运石头垒砌城墙，还常常派人恶言相向，毫不留情地羞辱她。但是为了心中的志向，这个弱小的女子只是默默地承受着。屈辱的日子整整过了8年，直到一次偶然机会的到来。当时梁红玉在一场酒宴上结识了大将韩世忠，韩世忠见梁红玉精通汉墨，又能挽强弓，虽流落红尘，却毫无娼家之色，心中顿生好感，最终志趣相投的两人结为了夫妻。从此梁红玉随夫出征，平内乱，御外敌，立下赫赫战功。在与金兵对阵的黄天荡之战中，她披挂上阵，亲自捶响战鼓，和丈夫共同指挥作战，率8000精兵把金兀术的数万大军阻击在长江南岸达48天之久，从此名震天下。而梁红玉不仅成为了河下人的骄傲，也成为了后世女子的楷模。
3: 中国这个文化为什么会推崇这个忍让、这个低调？为什么能够优人寡妇？因为它有一个远大的这个追求。如果没有这个远大的追求的话，很难做得到这一点。所以这个孟子说叫动心忍性啊，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必苦其心志，劳其筋骨，正以其所不能，是吧？以天下为己任嘛。
0: 一代代生活在河下古镇的人们，带着先祖的荣耀，背负着人生使命、家国情怀，在这方水土上开创出了一派繁荣景象。明清时期，随着运河的持续贯通，河下也迎来最为繁盛的时期。晋、陕、闽、皖等地的大批商人纷纷来此经营盐业，开设商号。一时间，河下商贾云集，货物满仓，赢得了"扬州千载繁华地，一在西湖嘴上头"的美誉。然而，到了清朝末期，鸦片战争爆发，中国社会开始持续动荡，民生凋敝，漕运彻底废弃，许多人被迫离开河下。家国的衰败引起了河下人的反思，他们思索对策，探寻出路，这其中就包括共和国总理周恩来。1898年，周恩来总理出生在河下镇的一条古巷里，小时候家人经常带他到跨下桥玩耍，跟他讲述这里曾发生过的故事。
4: 是某城市啊，就跟周恩来讲，当年黑人在这个如何胯下受辱，被人侮辱的这样子，他最后就说了，说的妈妈，黑人这样做是对的。他如果说他不忍让，后来就成不了什么大爷，什么其他事情。
0: 生活在特殊年代下的周恩来，既接受着传统文化的熏陶，又接受着先进思想的启迪。当时他的表舅是一名革命党人，在家人的影响下，周恩来从小就懂得了救亡图存的道理。在他12岁那年，发出了为中华崛起而读书的人生宏愿。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秘密从事地下党工作的周恩来接到一个任务，他要紧急赶往租界区营救一名被逮捕的同志。就在他乔装打扮赶往营救地点的路上，目睹了一起车祸。 当时，一名外国人。

0: 开着汽车在租界区横冲直撞，不仅撞伤了路人，还蛮不讲理，目中无人。租界区的警察在处理事故时竟偏袒起了肇事者，指责中国人的不是。
1: 有许多人围上去跟警察跟那外国人讲理，他也很想上去说几句公道话，但是呢，他想到自己一个革命同志需要他去营救，另外他身负重任，所以说他不能暴露，一暴露那么不能就是因小就要失大，所以说他只能是含着眼泪离开了。
0: 为了顾全大局，周恩来只好忍下一时之气离开了现场，但是这件事却深深地刺痛了他。周恩来清醒地意识到，没有强大的国家做后盾，人民永远无法获得尊严。在此后几十年的岁月里，他为国为民殚精竭虑，把毕生的精力都奉献给了中华复兴的伟大事业。滔滔不绝的运河水见证了时光的流逝，历史的波澜，也见证了一个个英雄豪杰的青春与暮年。在岁月更迭中，这座千年古镇早已荣辱不惊，但坚韧不屈、胸怀大志的人文精神却始终扎根在这片土壤之中，薪火相传。今年已经80岁的陈民牛，曾是当地报社的副总编辑。退休后，他用了14年的时间，参与编纂了300多万字的《新楚州丛书》。对于陈民牛来说，家乡深厚的人文精神影响着他的一生。由于从小家境贫寒，年幼的陈民牛无法像别的孩子那样去学堂读书。但困苦的生活并没有阻挡他对知识的渴望。每天，陈民牛都会到大街上捡破烂，偶尔遇到一两页有字的纸片，他都会如获至宝，赶紧拿回家中学习读写。当时，他的这种痴狂举动常常会被一些人嘲讽，
2: 说他家还读书呢，他要读书，太阳都西边出了，就不见东边到西边出来了，哎，就讥笑。但是他从讥笑呢，从反面触动了我要下决心要读书。
0: 面对外人的耻笑，年少的陈民牛没有一句反驳，默默地努力着。共和国成立后不久，陈民牛得到了上学的机会，并最终以优异成绩考入淮安师范学校。工作后，他利用业余时间进行文学创作，在长达60多年的时间中，他一共发表了400多篇以农村题材为主的散文、诗歌和小说。
2: 要写农民、写农村，写书给农民看，就像牛那样，就为农民去耕耘。
0: 像牛一样去默默的耕耘，也像牛一样俯下身子。这是对清贫与寂寞的忍耐，也是抛弃了浮华之后对事业最纯粹的执着。如今河下古镇依然保留着明清时期的建筑风貌，一条将近2公里长的青石板老街由南至北铺陈开来，10多座古桥、古牌坊和古寺庙遍布其中，井字形的街巷两旁，青砖绿瓦的老式民居得以完好保存。尽管外面的世界日新月异，但古镇里的人们依然心无旁骛地坚守着他们引以为傲的传统手艺。《礼记纸扎》已传承到了第11代，泥人潘的作品刻画的还是韩信、梁红玉的故事。如鸟制作技艺传人钱凤池仍在延续千年前的工艺。
3: 在古镇上啊，有各式各样的商铺吸引着四方来客，有的卖小吃、卖工艺品，还有一些有着百年历史的传统手工艺也得到了完好的保留。和这些古镇人家交谈，可以感受到他们对于家乡文化

0: 化的那种强烈的热爱和自信。即使有些时候收入并不丰厚，但是他们依然乐在其中。
1: 古朴典雅的河下古镇，因为南北文化的交融互通，孕育出了有着江北大戏之称的淮剧。荣光辉是淮剧团的老团长，虽然退休了，但是只要一到周末，他就会和老朋友们一起相聚在吴承恩故居唱上一段。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淮剧曾在荣光辉的手中走过了最为艰难的十年。20世纪90年代，随着娱乐的多样化，传统的淮剧表演受到冲击，古镇里的淮剧团面临解散的危机。从小就在剧团里摸爬滚打的荣光辉，临危受命接下了这个有些棘手的摊子。当时团里不仅一分钱经费也没有，还有许多人等着发工资。从来没伸手借过钱的荣光辉，只能弯下身子四处求人拉赞助。一次，一个公司的老板答应赞助剧团1笔3000元的经费，可是当荣光辉按照约定时间赶到对方公司时，却迟迟等不来人。
2: 人家说他什么时候能回来都说不准，那外面又下雨，怎么弄呢？就在那个等吗？
1: 原本答应的约定却被临时改变，甚至没有通知他一声。当时天气又湿又冷，还下着大雨，来时就已经被雨淋透的荣光辉却根本没有办法离开。为了这个风雨飘摇中的剧团，为了必须传承下去的淮剧，他只能等。
2: 那次是我印象最深，也是我最难堪的一次，心里受到这个打击是最大的一次，就是这个钱呢、人家讲着一钱必死英雄汉呢、一点也不假啊，但是我又必须要走，你不走，你像船一样子，你不朝前进，你就朝后面退，啊，只有朝前面走。
1: 趴在地上的目的是更从容地站起来。河下镇的人最能理解古代大将军韩信的人生智慧。如今荣光辉每次回忆起那段往事，还是充满了感激。虽然当时心里有些小委屈，但几番上门等待，那个慷慨解囊的老板还是出现了。3000元的赞助款解了剧团的燃眉之急。从那之后，荣光辉心中始终憋着一股劲儿，一定要让淮剧重获新生。为了这个目标，荣光辉和剧团成员一起整天没日没夜地努力着，就算拼了命也要创作出一部好戏。周小贵是当时剧团的编剧，至今他还记得最困难的时候，为了不给剧团增加负担，他们一家五口每天挤在一个不到20平方米的小房子里生活。
3: 没有地方写剧本，怎么办法呢？我就到这个阳台上了，到阳台上了就打这个小雨伞，在这个烈日之下冒着38度这个高温，就在这里就写剧本。我当时把一个暗暗就下决心，什么人都搞不出来呢，你只要有这种决心，有这种心境，投入这个戏当中去，你搞不会搞出来的。
1: 忍受着艰苦的条件，荣光辉和剧团成员们终于排练出淮剧《吴承恩》。精湛的表演和跌宕起伏的情节，一经首演就赢得观众的喜爱，成为江苏省舞台艺术精品剧目，进行了100多场巡演。随后他们又相继创作了韩信、开国总理周恩来等根植于家乡文化的优秀剧目。戏剧中演绎的一个个坚韧不屈、胸怀大志的故事赢得了人们的喝彩，而这种传承千年的精神也让这门古老的艺术在新的时代重放光芒。如今古镇悠长的巷弄里， 依旧飘散着古老的唱腔。

人们传唱着家乡的文化，讲述着家乡的故事。悠久的历史就在这咿呀唱响中流传开来。河下这座历经了2500多年的古镇，在岁月的变迁中从来没有失去它古色古香的韵味。斑斑驳驳的历史包浆是古镇厚重久远的积淀，连接江河湖海的运河水表面波澜不惊，却在实际上构成了这个国家的血脉。它承载着世纪绵延的文化与荣耀，滚滚向前，以大丈夫般的博大与伟岸融入进心。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站，
10: 翘首企盼。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4: 你有新的顶端。

0: 山河。
1: 终于成功了，
2: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3: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4: 读中国。

0: 君埋泉下泥销骨，我寄人间雪满头。唐代诗坛有这么一对死生契阔者三十载的好友，那就是世称元白的元稹和白居易。元稹离世后，白居易甚至一度想追随他而去，其悼念诗词读起来令人荡气回肠。公虽不归，我应既往，安有行去而影在，皮亡而毛存者乎？那么到底是怎样的一种兄弟之情能够让人生死相随呢？本期长安书院的主讲人，中央民族大学的教授蒙曼，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与我们畅谈元白之交。
1: 大家好，欢迎来到长安书院，今天跟大家聊白居易和元稹的故事。白居易和元稹的交情深到什么程度呢？白居易啊，他说：“今时交期，未足为遇，此生契阔者三十载。”两个人在三十年之间，彼此写给对方的诗加起来是有900篇，这是白居易自己的统计。现在人有一个更加清晰的统计，说其实是超过了1100篇的。什么意思呢？大家可以算，一年每个人写给对方的诗就差不多要到20首左右，一个月在1首以上。想想看，现在您和您的妻子、女友之间能不能有这样频密的文学交流？元稹去世之后，白居易仍然惦记着他，仍然在给他写诗。写什么诗？就是那首大家都特别熟悉、特别感慨的《梦微至》：“夜来携手梦同游，晨起迎金泪莫收。君埋泉下泥销骨，我寄人间雪满头。”什么意思？夜里呀，我又梦见你了，梦见你和我一起携手同游，可是早晨起来呢，你不在眼前呢，我知道你已经不在人世间了呀，所以我抑制不住自己的悲伤，我的眼泪就一直流下来，打湿了一方帕子也还是收不住。大家看这个诗何等深情啊，让人想起什么来了？我是一下子想起了苏轼的《江城子》啊，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苏轼想起自己的爱妻，是在他身死10年之后。白居易想起自己的挚友，也是在他身故9年之后。夫妻之间的感情和朋友之间的感情当然是不一样的，但是他们深情的程度却并没有不同。白居易和元稹这么好的交情是怎么开始的呢？很多人可能都注意到了，说他们俩呀都是河南人，

0: 那两个人第一次认识是在什么时候呢？其实是在贞元十八年，那一年这个白居易是30岁，元稹呢是23岁，年龄有7岁的差距，这在古人不能算小，但对当时而言，他们都属于少年得志的那个范畴。因为元稹少年得志是什么状态？元稹是15岁考中明经，白居易呢，他的这个成绩更好，他不是考的明经，他是考的进士。他考中进士是在什么时候呢？他考中进士是在29岁。说唐朝做官有一个规矩，那你要真正想做官，还得参加一个吏部试。这两个人就在802年都参加书判拔萃科考试，然后转过年来803年共同得到了一个好消息，都考中了。春风得意之间，彼此都觉得对方是一号人物，就此定交。春风得意马蹄疾嘛，两个人就都做到了政府的校书郎，其实是一个很清贵的角色，就是大家都知道这是优待这个大文豪的，优待知识分子的，但事实上呢又没有什么特别的公务，没有特别的公务就一块玩啊，所以两个人啊，春天流连花间，冬日流连雪间，啊，这个友谊啊就一篇比一篇深，这样的日子过了有7年多。
1: 元稹与白居易既是同年登科，又有同僚之谊，两人一见如故，逍遥自在地过上了花下鞍马游、雪中杯酒欢的长安公务员生活。二人偶尔分离，也是相思情长。一次，白居易被派到长安郊区工作，元稹便感到魂不守舍，作诗道：“待兹忽相失，旦夕梦魂思。”同样，如果元稹不在长安，白居易也会叹息：“同心一人去，坐觉长安空。”对于元稹和白居易来说，没有彼此的长安城简直是毫无乐趣。这份如胶似漆的兄弟之情，难道仅仅因为他们是同学同僚吗？对此，白居易持否定态度。他说：“我们两人关系好，是因为所合在方寸。”这句话又该如何理解呢？
0: 那彼此的内心世界又是什么样子的？其实元稹和白居有一个共性，就是他们是少年得志嘛，未经过生活的打磨啊，怀抱一腔理想，所以在朝廷上他们都属于那种直言极谏的反对派，这样的人呢在中国古代的官场上并不讨人喜欢，所以后来结局也是共同的，他们俩就都被贬官了。元稹呢是因为跟宦官没有搞好关系，贬到了江陵，做江陵的侍曹参军，后来又贬为通州司马，是现在四川的达州。那那个通州在古代是属于荒蛮之地，所以元稹到那儿就大病一场，是疟疾。那差不多在相同的时候，白居易也因为啊讽刺权贵被贬官了。他贬官那个地方大家都知道，因为白居易在那儿写了著名的《琵琶行》：“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他贬到了九江，也就是现在江西的九江，一个远在西边的达州，一个是在东部地区的江西的九江，路程非常遥远，但是惦念的心情不会变。其实最著名的就是元稹写给白居易的那一首啊：“残灯无焰影幢幢，此夕闻君折九江，垂死病中惊坐起，暗风吹雨入寒窗。”大家想想这是种什么样的感觉？元稹自己是一个被贬的人，

0: 凄风苦雨，前途莫测。就在这个时候，他听说自己的好朋友白居易也被贬官了。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他的自然反应是什么？是垂死病中惊坐起。一个患了疟疾、发烧了很长时间、觉得自己快死的人，听到朋友的噩耗，一下子从床上弹了起来，只听见一片暗风吹雨，洒入寒窗之中。李白写给王昌龄的那首诗啊，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想想看，这两首那都是听说故人贬谪了，这个心情有什么不一样？李白那颗心仍然是属于春天的呀，杨花落尽子规啼呀，这是一个暮春的场景啊。可是你看白居易和元稹就不一样了，这里的惦念呐、是有一种一字一泪、一字一血的那种感觉的，所以他是垂死病中惊坐起，暗风吹雨入寒窗。这个是一个中年人的，是属于秋天的，是一种挣扎的苦难的心情啊。这就是两个人之间的感情啊。事实上，因为他们都是在宦海沉浮嘛，经常是处于分隔两地的状态。可是话又说回来呀，人是分隔两地了，神魂却始终在一起呀。所以这里头就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了。那次是元稹呢，被朝廷啊以监察御史的身份派往剑南，也就是派到四川去参加工作。那白居易呢，仍然和他的一群小兄弟们待在长安。那我们也知道，长安的文人呢，到春天是非常非常幸福的，他们可以去逛陈寺啊，可以去折花，哎，可以去喝酒。所以有一天呢，在元稹走后，白居易就带着他的弟弟白行俭和这个李彪直，他们的一个好哥们儿，一起到慈恩寺去看花饮酒了，心情很开朗的呀。他们讲就是醉折花枝作酒愁嘛。那坐着坐着游戏，白居易忽然内心不自在了，内心一动，说我想起元九来了呀，元九现在在哪儿啊？所以一句非常非常动人的诗就出来了。他说，忽忆故人天际去，继承今日到凉州。凉州是什么地方？凉州是汉中啊。这个事情到这儿来不太有什么吸引力，接下来还有另外一段故事。什么故事呢？说元稹呢，确实是按照白居易想象的那条路线，从长安出发一路南行，这一天确实已经到了凉州了。那到了凉州的驿站，他就做了一个梦，梦见什么呢？就梦见自己和白居易和李彪直他们一起在慈恩寺饮酒赋诗。醒来之后，他也想起了一首诗，叫做平吏忽人抬去马，忽惊身在古凉州。然后我忽然惊醒过来，才知道，哎呀，我不在长安，不在慈恩寺，不在白居易的身边，我现在身在古凉州啊。两个人分别做了一个梦，分别写了一首诗，分别寄给对方，然后他们才发现，他们写的是同一天的事儿。那天白天，白居易他们真的就在慈恩寺饮酒，那天夜里，元稹真的就梦到了自己也跟他们在慈恩寺赋诗饮酒。这是多么传奇的事情啊！这叫什么？这就叫做神交啊。
1: 所谓神交，即无需多言便可心领神会，如伯牙子期一曲高山流水便找到了知己，

0: 不如鸡黍之交的范氏与张绍，虽身在千里之外，也能梦到好友离世。元稹和白居易的情深意厚便是这样的千里神交，若何福气。这种世间罕有的情谊，别说是今天的我们，即便是古人也往往难以理解。比如南宋诗人杨万里就对此思之良久，百思不得其解。
1: 白居易和元稹呐，四声契阔30年，他们的诗歌唱和呢长达30年之久，在这30年之中产生了相当多的重要篇章，影响了一个时代又一个时代的人。那在他们去世之后呢，两个人的诗歌呢都被汇编成集，白居易的叫做《白氏长庆集》，元稹的叫做《元氏长庆集》。为什么都叫长庆？因为长庆是唐穆宗的年号，他们两个表现最优异的年代是在唐穆宗时代，所以都称长庆集。那后来呢，长庆集到了南宋的杨万里的手里了，杨万里啊就反复揣摩这个白氏长庆集和元氏长庆集，自然就产生一个感慨。什么感慨呢？叫做独辨元诗与白诗，一生少妇众微知，
2: 再三不晓
1: 取何意，半是交情半是思。哎呀，什么意思呢？白乐天呢一辈子都在如此推重元稹元微知，从一个诗人他带着一种客观的立场，我怎么也想不通他为什么如此看重元稹。最后我只好说了，这个呀，半是交情半是思啊，这里头有交情有私心有私情啊，就像我们夫妻之间互相观望一样啊。那可能别人都觉得，哎呀，这个丈夫已经中年发福了，好油腻啊，可是在太太心中他还是那个英俊逼人的帅哥呀。啊，人家看他太太一脸皱纹了，可是他始终忘记不了当年啊太太长发飘飘的模样啊。就是这样，一辈子的友情和一辈子的爱情一样，它就是人心之中非常美好的一段情感呐。我们中国古代其实一向是非常重视朋友之间的交情的。所以你看《诗经》就讲啊，说应其名矣，求其有声。黄莺在那儿这个啼叫，它为什么啼叫呢？是因为它在找朋友啊。那《唐才子传》里就讲啊，说元稹和白居易的交情啊是可期今时。其实真实的元稹和白居易呢，两个人其实也是互掐的关系，就是当时白居易是不能认可元稹的很多观点的，而且他还说过元稹这个人是奸臣，如果朝廷不把这个人去掉的话，那么国无宁日等等等等。但是呢，说完国无宁日之后，两个人还可以继续写诗唱和啊，就是把工作和生活分开，把公家的情感和私人的情感分开。所以就是文人谈感情的时候，有的时候比普通人他要更奔放一些。尤其是我觉得中唐以后啊，这个诗人文人谈感情，他们这个姿态是相当奔放的。我们现在之所以就觉得，哎呀，元白好像好这个什么在这讲什么磕 CP， 其实是太不了解古人了。古人是很少真正写给自己的情人写如此情深意切的诗的，其实写给两个方向是最多的。第一个写给母亲，你怎么表白都没有关系；第二个写给朋友，怎么表白都没有关系，那个尺度比现在大得多。写给妻子好一些，但是本质上讲那也就是嘱咐加餐饭嘛。就是为什么会看见这个书里头有那么多地方写啊，你要多吃饭呐，多吃饭呐。夫妻之间好像除了多吃饭也就没有别的话了，如果还有的话就是多穿衣，就没有别的了。所以朋友之间的这种唱和，你在今天看着有点尺度很大，但事实上啊，中国古代的文人之间大尺度的表白是常见的。
0: 中国古代文人之间的情谊既纯粹又恒久，既复杂又热烈，他们互相欣赏，

0: 互诉倾慕，但有观点不同也能直言不讳，这便是君子之交。白居易与元稹之间便是如此，他们既有功虽不归我应既往的生死相随，也会因为不同政见恨不得方断往日之交。然而这就是白居易与元稹之间的友情，坦坦荡荡，如日月昭昭。诗人孟浩然为何会拥有盛唐最强朋友圈呢？我们下期长安书院再见。
1: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2: 这是一个关于觉醒的故事。
3: 爱我中华，保卫祖国。
2: 100年前，一代先驱奋力求索，点燃黑暗的时代。
4: 都来！
2: 100年后，回望历史，重温波澜壮阔的觉醒年代。
5: 我愿意奋斗终生，
6: 我愿意奋斗终生。
7: 说我写的这时候，那天晚上在夜里面，我真的是嚎啕大哭。
2: 鲜活的人物呈现，极致的美学表达，深厚的文化传承，史诗级的精神高度。
7: 人家问你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他就是没有自我的人，他就是想着大家劳苦大众的人。
2: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带您走进编剧龙平平，一起感受百年光影中的红色芳华。
8: 我们为了爱国，必须要救国。党员，我们为了我们的中华民族，更必须要救国。党员。
2: 2021年，作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的献礼电视连续剧，《觉醒年代》从众多同题材影视作品中脱颖而出。
3: 爱我中华，保卫祖国。
2: 《觉醒年代》以1915年《青年》杂志问世，到1921年《新青年》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为线索，全景式展现了从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建立这一风云激荡的历史进程，形象讲述了无数革命先驱和知识分子上下求索的觉醒故事。
8: 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2: 该剧以新青年的三驾马车李大钊、陈独秀、胡适，从相识相知到走上不同人生道路的传奇故事为基本叙事线，以毛泽东、周恩来、陈延年、陈乔年、邓中夏、赵世炎等革命青年追求真理的坎坷经历为辅助线，多线并行，相互穿插交织，描绘出一幅波澜壮阔的时代人物群像。
9: 当然，我们今天还没有到流血革命的时候，不过我们总要有研究革命的方法和信仰。到了那个可以革命的时机，我们非要与那恶魔奋斗不可。
7: 你真的要把这段历史理清楚，特别是你用艺术的方式，把它展现出来。真的是很难的事情，所以我在。

0: 讲这个人物的时候，你像这三驾马，这程度秀是什么人？程度秀是一个这个天马行空、无拘无束的这样的一个人，谁也管不了他，谁匹野马。李大钊他是一个典型的北方汉子，所谓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说他具有这个鹰一样的洞察力，火一样的热情的北方汉子。那胡适思想上他老在左和右里面徘徊，所以说这样的话就是让人物鲜活起来。特别是像程度秀这样的人，因为我一直是块心病，他必定是个敏感人物，你得找准这个人，对他的性格特征、人物形象究竟是什么样。我后来通过两场戏我才找到了。那第一场戏就是说1916年冬天，他第一次到北京来给这个新青年拉赞助。那么进了北京，然后呢就是要去吃涮羊肉。
1: 伙计，
2: 哎，您说
1: 这附近有什么好的涮羊肉的馆子吗？你向我们引荐一下。
2: 哎，有，这出了门就是。不过这时候都是立马车夫的专场，您二位一看就是体面人。这样您多走几步，北面不远啊就是东来顺。
3: 行，那咱就东来顺吧。
1: 啊，不用不用，就门口挺好，跟车夫一块儿涮香。
2: 哎，里边请。
0: 所谓立马专场，就是拉洋车的人挣了点钱，晚上到这儿来吃一盘涮羊肉补充点热量，程度秀就要去这个。那这完全是我自己想出来的。你怎么去表现的一个人，程度秀这样的一个人，天马行空特立独行的这样的一个人，一个大知识分子大思想家，他是无拘无束的，非常豪放的。所以说他不去东来顺，不去豪华的馆子。
4: 真贵不贵，就是一个火锅了，您看能不能跟这位大哥一起合着用啊？
5: 合着怎么用啊？
0: 你瞧着，
4: 你看，哎，
0: 拼盘吧，是吧？合起来算。我觉得这有趣，这个就让他去和一个车夫面对面的，在一个锅里面去涮肉，两种不同的涮法。然后他就跟着汪伯豆说：“哎呀，北京涮羊肉有名，应该怎么怎么涮？”
5: 你得把它放开啊。这涮也有讲究，毛肚不能离开筷子啊，就七八下。
0: 哎，他说的津津乐道的时候，拉洋车的，他把他那一盘羊肉哇倒到锅里面，呱呱呱搅以后，一下捞成一大碗，然后把佐料往那边一倒，然后一搅，大碗吃肉，这一下把程度秀看呆了啊！那王伯豆就笑了，说你这叫什么吃？你人的才是地道的老北京吃法。程度秀你看一看这个样，他也傻了，他也顾不上脸面了。他就学着车夫的那种吃法。
6: 我是刚刚跟老虎抓重点得的方法，特痛快，痛快痛快。
0: 这有一个人的特点特性展现出来。那么接下来一场去陶然亭去见田元同、刘半龙，这是知识分子之间的见面。我写的时候真的挺激动的。
7: 今日我觉得在雪中陶然亭相见，不觉得奇怪吧？
8: 雪中有陶然，要的就是一个雅字，
7: 怎么会怪呢？
8: 那不觉得冷吗？
9: 与众府兄相见，如沐春风，寒意全无。
6: 果然是同道中人。
0: 我觉得特美的画面，你看那场皑皑白雪，怒放的红梅，悠悠的古琴，然后这个文人雅客到了陶然亭。哎呀，程度秀，可惜今天没酒。刘钱彦同说：“哎，钟府先生来了，岂能无酒？来，上酒。”哇，
7: 这酒可是花雕，
8: 没错，我老家的花雕，烫好了用棉被包裹，黄包车送来。哎呀，
7: 德钱、半农，你们可真用心，感动感动。
0: 三个文人来，举杯豪饮。吟诗作赋，伴着悠悠的古琴，哎，这两场戏就把这个人物的形象特点就很展现出来。
10: 钟府兄，这新青年就像今天这冬日里的一把火，点燃了振兴中华的希望。

0: 之光，我们都是这把火炬的追随者。
1: 觉醒年代全剧涉及上百个历史人物，有达官显贵，也有平民百姓，有革新派，也有复古派，有学术精英，也有青年学生，有资本家，也有产业工人，他们纷纷登场，性格各异，勾勒出一幅思潮激荡的人物群像。
2: 觉醒年代蓝是蓝湛，他100多个历史人物，每一个人都要让他鲜活有特质，这点不，这点确实很难的。所以说，你每一个人你都得把他去琢磨透了。你像顾鸿明很难写的一个人，过去是概念化的，反正一说顾鸿明都知道的，留着一个长辫子，戴着老头帽，摇头晃脑的，知乎者也的这样的一个人。都是一个反面形象出现的。那么这一次我觉得我做了一个比较大的突破，就是给他一个正面的形象。新旧文化之争，你不能光从政治上去看这个事情，高古之士士的精神在这些人身上得到了一个比较完美的体现。他是个保皇派守旧派，但是他在文化上的认识他有他独到的地方，他的中国人的精神，他有他独到的见解。
3: 中国人精神不朽的秘密，就是中国人的心灵与理智的完美和谐。我顾鸿明将终身致力于弘扬与传播这种伟大的精神，虽九死而无悔。
2: 虽然他戏不多，但是我设计了几场戏，一场他就讲中国人的精神，一场他和陈独秀、胡适、李大钊他们联合起来跟英国人做对抗，这都把他的这个特点比较鲜活地展现出来了。一直到最后他和陈独秀分手的时候那句话：“
4: 君去也，挨豆包。”
5: 一息尚存，战斗不止。
2: 士和士之间的交流是这样的。包括其他的一些，你像说是林殊啊、刘师培啊，过去都是作为迂腐的人，那么这次也他都是有非常有特点的人，都是高古之士。警察总监吴炳湘，这是真实的人。尽管像这样的一个角色，他的戏不多，但是这个角色他是个很重要的配角啊，要让他鲜活起来。
1: 灿若群星的历史人物。波澜壮阔的宏大叙事，
6: 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
2: 观众评价最多的，几乎所有人都在跟我说只要看到那一段就流泪。
1: 回望100年前激情燃烧的岁月，走进叱咤风云的革命先行者。
2: 人家问我你最想写谁，我最想写的是陈延年。
1: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百年光影中的红色芳华。
7: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唤起全民族的觉醒，我们要改造全社会，我们要让劳动者成为天下的主人。
1: 觉醒年代是一部探寻中国共产党建党初心的史诗性作品。该剧从历史真实出发而达到艺术真实，既宏观勾勒时代局势和历史脉络，又微观琢磨于历史侧面和生活细节。
8: 大学要去了，
9: 快！军人，
8: 军人，对呀，大学去了，是上反的。
9: 军人，
8: 快！大学要去了，快！
10: 这是治百病的呀。
1: 编剧龙平平6年磨一剑，本着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创作原则，以历史真实为基础，多维度勾勒出那个国运飘摇而又孕育新生的艰难时局。
2: 首先是大事不虚，是说你得尊重客观历史事实，

0: 那么难在小事不虚，我在里面最头疼的一个场面，叫南城北李相约建党。
1: 让我们对着这些同胞宣誓吧。
2: 来，让我们宣誓。
0: 哎，我是说这两个拳头是怎么举起来的？那么这个时刻、这个时间是有历史依据的。那么就是1920年的春天春节前，当北洋政府又要准备缉捕陈独秀的时候，李大钊雇了辆驴车把他送出了北京。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发生了事情，但是你怎么去表现它，这费了很大的劲。你得找到那个客观的历史环境啊。我翻了很多的资料，结果出来了1920年北方五省大旱，大量的灾民、饥民涌向北京。那么到了天津，他就把这些饥民拦下来了，他不让他进北京。冬天呀，腊月23，成千上万的灾民坐在窝棚里面，饿死的、冻死的，惨不忍睹。北洋政府，他是个最软弱、最无能的政府，他没有能力去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当这两个北京大学的教授，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他在从北京到天津的路上，他必然会看到这种场景。
3: 看你们就是有学问的人，可怜我这快要饿死的小孙女啊。
0: 特别我设计了一个，他们遇到了一个义和团的老人，腊月23嘛，祭奠亡灵，他有人他放河灯，他就问了怎么回事。
1: 您这是祭奠朋友？
4: 都是当年闹义和团一起出生入死的弟兄，死了小20年，他们是为国家被洋人杀死的，死的时候个个都是活蹦乱跳的小爷，媳妇没娶就走了，只剩我一个人。
0: 像这样的灾民1年360天，天天如此，这中国人还叫人吗？
4: 饿死的，冻死的，病死的，扔在路边没人买。您二位是百年书生，我就问一句，这样的国家还有救吗？
0: 说这两个大学教授看到了这个，不由自主地举起了拳头。
2: 校长，我想通了，我们得建党，我们得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
0: 你为什么要建党？陈独秀就指着那些灾民，我就为了他们，
2: 我为了他们，我为了他们能够像人一样的活着，为了他们能够拥有人的权利、人的快乐、人的尊严。
0: 我连想都没想，这几句话一口气写下了。那天晚上在夜里面，我真的是嚎啕大哭。哎，共产党太伟大了。我就想起我爷爷，他也是很年轻的时候，十几岁的时候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当地是很有名望的人，家境也很好的人。他为了帮助农民，把自己家的粮食给扒了分给农民，然后闹革命，30多岁的时候就牺牲了，真的是唱着国际歌走上刑场，这就是共产党啊！人家问你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他就是没有自我的人，他就是想着大家劳苦大众的人。
1: 为了让你们不再流离失所，
2: 为了让中国的老百姓过上富裕幸福的生活，
1: 为了让穷人不再受欺负，人人都能当家做主，
2: 为了人人都受教育，少有所教，老有所依，
1: 为了中华民富国强，
2: 为了民族再造复兴，
1: 我愿意奋斗终生，
2: 我愿意奋斗终生。
0: 你看到这里，是你能说中国共产党不伟大吗？中国共产党能够在短短的100年里边把一个这样的一个国家改造成了这样的现在的这个样子，它靠的是什么？

0: 就靠这两个拳头当初发出来的那个誓言。
1: 作为一部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觉醒年代不仅呈现出比教科书上更鲜活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还将陈独秀的两个儿子陈延年、陈乔年以最生动的方式推送到观众面前，

0: 乱世中不断成长、不断觉悟、不断进步的追光青年的形象。
1: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文之兄，为了救国救民，我愿与你同行。
2: 我写这个觉醒年代，说实话呢，人家问我你最想写谁，我一直在说我最想写的是陈延年，这是真话。我写的过程中无数次的被陈延年所感动，为他流泪。陈延年太了不起了，十几岁的时候，他富家子弟啊，就给自己定了六不：不照相，不闲游，不下馆子，不讲衣着，不做私交，不谈恋爱，不结婚，就这么自律的一个人，一直到29岁牺牲了，没有谈过恋爱，把一切都献给了这个国家，献给了这个党。而且他是被称为中国共产党内不可多得的天才人物，在苏联人家就称他叫小列宁，具有非常高的政治素养和卓越的领导才能。这个后来我看到这个观众评价最多的，几乎所有人都在跟我说只要看到那一段就流泪，就是父子送别的那一段。我说实话呢，那真的叫扎心，戳到我自己心窝里面去了。你前面那么多的铺垫，那么阳光，那么朝气的年轻人，憧憬着对未来的希望，迎着朝阳奔向法兰西了，一转眼带着脚镣手铐，踏着桃花雪水，一步一步地走上刑场。

0: 回眸一笑，一行字幕。陈先生，中国共产党第五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革命烈士，1927年被捕。说实话，我写着这行字的时候，真的实在是忍不住了，真的，哎呀，眼泪哗哗哗的下来。因为你要没有那个字幕啊，没有那样一个感觉。毛主席有一篇文章纪念白求恩，那么纪念白求恩里面他就说到，说白求恩是一个纯粹的人。什么叫纯粹的人？人和动物的区别在哪里？我觉得陈先生给我们讲树立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
1: 书写历史记忆，热血沸腾与隽永诗意融为一体。
0: 你要把人写活了，这个戏才好看。
1: 传承家国情怀，严肃诙谐，波澜壮阔，又不失人间烟火。
0: 你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就是最好的叙事。我真的被这句话所感动。
1: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百年光影中的红色芳华》。
2: 这是你们的爹，你不是成天喊着要找爹吗？
3: 快来喊爹呀！爹来了，爹回来了，快！
1: 觉醒年代突破了以往影视作品对重大革命历史事件的单一化、粗线条的把握，而是从家国同构的视角出发，以个人和家庭为切入点，以国家和社会为落脚点，在个人的成长抗争和家庭的悲欢离合中演绎国家民族的盛衰巨变。该剧对夫妻之爱、家庭亲情的描摹，既为宏大的革命叙事注入温情和烟火气，又彰显出劳动妇女最朴素的革命意识。
4: 我听你的，我知道你不会去做祸害老百姓的事儿，咱不能让人家戳咱脊梁骨呢，是吧？
0: 这一年代里面写了三个家庭，那么一开始主要是讲了程璐秀的家庭生活，因为他的家庭这个经历啊也比较复杂，情节化的东西也很多啊。你比如说他跟他儿子的这种关系，他的婚姻状态，是吧？程璐秀和这个高俊曼郎才女貌，举案齐眉的。高俊曼是他的小姨子，北师大的毕业生，那民国的女大学生呢很少有的，长得也漂亮，这个情商也高，所以说

0: 异于戏曲结构。另外有胡适的家庭，因为胡适的家庭呢，他也比较这个典型化啊，个性化啊，他容易情节化，因为他夫人江冬秀是个大字不识的小脚女人，是吧？他一个风流倜傥的民国的美男子，哎呀，这个才子，跟一个乡下的悍妇，哎呀，得结合，里面有很多故事，所以一一展开。所以说我一开始剧本里写了这两个家庭，一开始没有敢写李大钊和赵日南。我不敢写李大钊的夫人呢，是因为李大钊婚姻情况很特殊。李大钊他十岁就结婚了，他夫人比他大六岁，可以说是把他带大的。你说一个大六岁，对吧？这种姐弟恋啊，今天来说这种啊，而且这个什么都不般配，对吧？我就不知道去怎么去写他们两个，因为没有记载。最后想来想去，下决心，把赵文兰加上，就写了三场戏。一场就是说李大钊日本留学回来以后，到了河北大黑驼村，见到了媳妇孩子，孩子都不认识他，多年没见到父亲了。
1: 你谁呀？
2: 现在像个男子汉样了啊！
3: 娘，
4: 咋啦？
3: 这黄鼠狼又来了，拿个棍子赶着假币，又咬着你妹妹。
4: 不是黄鼠狼，
3: 哎呀，不是黄鼠狼又是啥呢？
2: 憨驼呗。姐，憨驼回来了。
0: 那么第二场戏呢，就是啊，这个李大钊在北京立下根来了，然后呢租了套房子，就把老婆孩子接来了。接来了以后呢，本来李大钊给他们接风呢，说要带孩子去吃涮羊肉的，结果呢这个两个同学来问了借钱，他把所有的钱都给他们。
5: 你上回跟我那盘缠还剩下三块大洋。
0: 那么最后一场戏我自己写也写哭了啊，那就在五四运动最紧张的时候，对吧？北洋政府大打出手拘捕了很多的学生的时候，那么赵兰是身怀六甲，撑着个伞，带着那样在家里烙了大饼
6: 到学校来给他们送吃的，冒着雨
0: 那一场感情戏。
5: 你是在为别人做事，为老百姓做事，做的是大好事，所以我不能拖你后腿，我会把家给你守好的，你就放心吧。
0: 李大钊跟他谈谈理想，谈国家，谈家国情怀，两人都讲哭了，我自己也写哭了。那么这四场戏就把一个这个农村妇女典型化展现出来。你要把人写活了，这个戏才好看。所以说你要让它鲜活起来，你就得要有生动的故事情节，要有鲜明的人物个性，要有跌宕起伏的这个人物命运。那么好多人都在问《觉醒年代》有续集吗？是吧？那么年轻人他做了回答了，说我真的很让我很感动，说我你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就是最好的续集。他们不仅知道了我想表达了的东西，更重要的，他把这个东西接过来了，扛到自己身上了，表示我们要像他们一样继续的去创造美好的生活。
7: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

讯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分秒人心。74位淮海战役亲历者，他们曾是烽火一线的战士，也是奔忙前线的之前民工。从战前谋划到决战时刻，从后勤保障到决胜战场，他们以最真挚的口述回忆还原了那场人民的胜利。深埋于记忆深处的军民鱼水情，前赴后继的牺牲与坚守，历经70余载风雨洗礼，依旧炽热如初。这些源自亲历者的珍贵叙述，带我们走进那段岁月沉淀的峥嵘过往。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6864，我的淮海记忆。

0: 就是卡口度有点小，身高体重都比较大啊。顶波分散给我来两分，捏皮球轻，来判断一下位置。
1: 25
0: 啊，尖尖先给我蹦个3就可以了。正门还有小打开。
2: 对。
0: OK OK， 好了。我们可能守在一个特别重要的隘口上，在这个隘口把好了关，很多人可能就从此改写了命运。
2: 他是既往两年间断腹泻，然后腹痛，
3: 胃管尿管
2: 没有，
3: 所以这边的话呢，想使得一多半的病人都需要跟其他科室打交道，就各就各位了。
0: 奔跑的脚步，紧张的神情，生死一刹那，急诊它其实是一个永不停歇的一个地方。每一天不仅仅是马不停蹄的走，而且嘴也从来没有闲着的时候。后期做一下动态，如果一直在手里，目前病人是一个急性肺水肿，肌酐要是好的情况下，你就得把肾前关注的部分做好。
1: 6是
0: 常规透第一次，所以在这次打击之下的话，这病人有一个急性加重。
4: 但是不知道这个血管条件是个什么情况，顺得进去顺不进去，顺不进去就废了。
0: 沟通它在这个诊疗的环节中的重要性是非常高的。你拿到的从来都是难度系数最高的，这是肯定的。喂。啊，那是最好的。外面有赵的家属吗？底下要排不动了的话呢，再产生的消化液也好，包括他摄入的这些食物也好，会从底往上一直往上逆。
5: 他不是也是得做有创的切口的？
0: 它不是切，它其实也是个穿刺治管子。

0: 要在短时间之内跟不了解这个专业的人把专业的东西讲清楚，它是很难的一项工作。
1: 这个病情要进展的话就会很凶险。
0: 医学它很多的时候是要有情感交流的，
1: 知道您这心思，一看的话呢，不愿意给闺女添麻烦，是不愿意给儿子添麻烦，这个开会都不敢给打个电话，大夫肯定会给您安排最好的方式啊。这个地儿事儿要明白啊，
0: 我得想办法帮你度过这个难关，好不好？这些肢体接触的这样的一些方式，能够给病人的话莫大的鼓励。在急诊科，你永远缺少一张床。我们真正的正床的这个留观的数量的话是12，但是我们加床的数量的话呢，就已经加出来了一倍半。抢救生命，争分夺秒。我们在能够抬头看到时间的地方，都会有一块表的，时间会植入到每一名急诊医护人员的心里去。

急诊科的工作，即使你做了几十年，你可能不能够知道下一分钟给你送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病人。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它带给人的压力，它是一种无形的压力。尽管我过了20多年没有窗户的生活，但是它反而变成了我对阳光极其渴求的那样的一个状态。上班关注的是生死，下班的时候我就要生活。

每一天，在岗上的每一分钟的付出，它所形成的这样的一个积累，你就觉得你这一路走来，你真的是背着抱着拽着，那一路的生命都跟着你走过来了呀，还有什么职业能比这个还要伟大？

从事这个行业的人，他真的是具有那种化腐朽为神奇的力量，能够从死神手里把生命抢回来。我是张新妍，从事临床工作已经26年，我是一名急诊科医生。

0: 我是一名星空摄影爱好者，也是一位农民。天文圈里面的朋友都叫我老神仙。
1: 我以前在山下做农活，
0: 2014年承包这块山，跟我老婆两个人都在这个山上来开始种这个果树。玩单反穷三代，天文这一块不知几代都要穷了。2016年3月份开始接触天文，跟我老婆两个人在这么一个大山上，月亮满月的时候，这个月亮的欢喜山我也想看一下，但是我文化太低了，怎么把它拍摄下来啊？对我来讲的话是非常困难。后来一直就是在QQ

跟那个微信上在搜索各大的天文圈，去找一些懂的，求教他们，教我怎么去这个拍摄。这段路程其实也是很难的呀。

0: 后来嘛，经过很长的时间，开始拍摄木星、土星。后来我发到那个群里面，把他们也吓了一吓，他也想不到我老朱还能够拍出这么一张照片。
1: 耶，这漂亮个了个，快坐下，这多个。
2: 主要是清晰，今天晚上。
1: 每天晚上都是到三四点钟睡觉的呗，前天还是大前天，那不是通宵的，在那干什么活都是不做好不吃饭的。
0: 这是北美幸运了这一块。
1: 花马会和这个玫瑰幸运差不多，就是这样的。
0: 深空它就是一个大坑了。我进入拍星空这一块，我要好的朋友都劝过我不要去玩这个星空，因为他们已经知道我肚子里面这点水平啊、哦。他说玩星空的话，比之前玩行星跟星野这一块要难的不知要好几倍。
3: 大黑，
1: 哎哎哎，
0: 这是我朋友大黑。我几位朋友呢都是叫绰号，我是常年住在这个山上，他们叫我那个老神仙。
4: 调这几个螺丝，把那个红点放到那个中间那个圆圈里面。
2: 那天我弄死了，我都哭起来了。
0: 他们见到我也是最头疼的。
4: 最佩服哥什么？他处理一些东西，他就把那个步数啊死劲背，这个位置在这，他其实他不懂什么意思。写本子写上第一步第几排第几行点进去，然后第二步第几排第几行点进去，这是最厉害的。
2: 说实话真的是什么那个意思是什么意思，我懂不进去，
4: 他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意思，但是就是靠死记硬背的那种。
0: 去年开始筹建观星台，资金这方面啊，全部是我几个朋友他们资助的。这么多设备啊，都是我一些朋友放在这里的。拍摄星空这一块啊，它对这个环境很重要的。如果你光害大，拍不出好的片子。在我这个地方，东南西北，就是说根本看不到有这种临外的光害。
5: 对好一次就不用再对了，
2: 只要把这个镜前面那个镜子盖打开就可以了。
0: 他们很多人不理解，觉得我是无事可做一样啊，深更半夜在这个外面拍这些东西，又不能当饭吃，你好好晚上休息好，把第二天把老虎干干好好了。感觉天文这一块给我带来，觉得好像是也就是释放一下自己的心情，心里的有一些压力，那么也减轻一点。天文这一块不是说一下子就能够全部把它学会，我自己对拍摄这一块呢，我还是这样子坚持下去的。我还想让没有这个条件的喜欢天文爱好的来我这里拍摄观星，然后跟他们一起交流。

0: 克林顿的吐字特别清楚，而且逻辑性非常的强，对翻译来说是天籁之音。
1: Question of our age, and you,
0: 洛克文，因为他会说中文，也会说英文，给他做翻译压力就会比较大。Greatest democracies.小布什总统他有声说话特别快，而且还带着自己的德州的口音，跟他翻译的时候头很大。我叫秦鲁山，我是一位你猜不出年龄的翻译官。

0: 在我50岁的时候，非常开心的学会了游泳。之前其实一直想学，但是非常怕水。这件事让我特别特别有成就感。我这个人呢，特别喜欢挑战新的东西，这个习惯跟我的工作是有很大的关系。Okay, how do we translate 暖男? Literally means warm guy. But if you are good to every girl, you are no longer 暖男. You are a central heater, yeah, 中央空调. So how do we translate this?
1: 帅哥，
0: 新名词要不断的关注，因为你会用到啊。某个人用到了，你在翻译的时候你不知道，这个是很麻烦的事情。做翻译到今年应该是30年了，可以说各种各样的翻译都做过。翻译并不是字对字的简单的对译，需要对文化的了解、历史的了解、专业的了解。翻译里边常常会说译意不译字，中文说班门弄斧，大家谁都明白中国人，但是翻成英文的时候 playing axe in front of 鲁班什么意思啊？你拿着斧子干什么？所以这个是完全不明白，但是英文有相似的意思，你不可以教老奶奶如何去煮鸡蛋这个意思，因为老奶奶煮了一辈子鸡蛋了，意思就是说是不能班门弄斧。做翻译我觉得有一点特别的幸运，也就是每天都在学习新的东西。我经常把自己比喻为一位医生，医生即使是做了几十年，和我们做了几十年老翻译都是一样的，因为你碰到的情况每一次个体都不一样，这样呢就逼着你不断的要学习啊，不断的才能取得进步。
2: Yeah.
0: How many bills have we?
2: His capacity to learn and acquire. I've seen him work many, many times, and I think he gets across the details. So he knows the subject because he's already spent, you know, a few hours or a few days preparing for that engagement. So he can make the transfer very smooth, and he doesn't miss out small details. And that's what he trains everybody in here to do as well.
3: That's the case with you, that he's a real gentleman.
0: 压力很大，但是呢，我觉得他最大的乐趣呢是让你有成就感。
1: 到目前为止呢，我给很多国家领导人都做过翻译。能够参与到这些非常重要的国际事务当中，见证很多重要的时刻，我自己也觉得特别的荣幸。
4: Professor Lucian Charles Chin, for service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articularly through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这是为翻译家特制的围裙，这个是澳大利亚俗语 built like the side of a house， 有房子一半大，大胖子的意思。工作之中也在学习，不断地学习新的名词。这个花园是我特别骄傲的地方，特别喜欢园艺嘛，它是特别专业的领域，就会专门去了解啊，去看啊，去旅游的时候呢，侧重点就跟别人不一样。摆弄这些花花草草，不仅是一个兴趣的爱好，其实也是一个学习探索的过程。我今年50多岁了，不少朋友和初次见面的人觉得我30多岁。我觉得人就应该不断学习，不断更新，这样呢才能保持年轻。青春是一种状态，与年龄无关。

0: 我们党的军队哪一个当官的不吃功名？吃功名你知道吧？
1: 来有推白酒的，来有吃水果的，还有来打仗的。
2: 没办法，夜间兴趣，后边这个大军呢，就把前边的撞一个列车长，哪有谁叫没有谁叫谁呀？看来就是咱叫这那个叫我怎么着挖的交通口是吧？就咱一看来就崴乎就是了。
3: 游击战士牺牲的时候，肚子里边没有一粒粮食，说出来。
4: 最后就是第三阶段了，我追遣这个杜聿明的时候，当时也是我值班，半夜大概12点多钟，我发现72军已经向徐州靠拢，国民党的那些党政人员纷纷地出售房产家具，我判断敌人要跑，所以说是这个情况，我就很快告诉这个首长。
5: 国民党逐渐往南撤退，他撤退的时候呢，这个要挟着一些学校的学生，这里面来了解放军怎么不好啊，那么吓唬的有些学生呢，或者家长害怕解放军，就让他们跟着国民党的军队往南走。

0: 11月30号，杜聿明撤出徐州，逃跑了。
1: 是孙元良、这个邱清泉还有黎明三个兵团，就是向那个西南突围。我们部队嘛，就马上以后这个水利局呢，转了呢，就是追击。
2: 不惜一切牺牲，必须阻止敌人逃跑。
3: 跟粟裕他们在一起，粟裕就讲要好好打，要打不到打败了，就要你这老孔。

0: 一个逃跑，一个追击，这样一个竞赛。他跑得快，我们也追得快。那个时候啊，正是叫做可以用马不停蹄疾日夜兼程，一点不夸张。我们几天几夜没有好好的吃饭喝水，更不说更没有睡觉。
1: 当时就拉开两个红包贴，对，就是不让敌人这个喘息，不让敌人个跑掉。
0: 我们野战军那个文艺工作者专门创造了一个钩，叫快追上去。我记得那个钩，那很激动人心的，叫快追上去，快追上去，快追上去。

0: 啊，一天要追七八十里追，追到什么程度呢？西中队里面呢有很多这光俘虏的是那个俘虏的那个兵，他讲共产党就跑，整天就跑跑跑的没不要命，一天跑一百多没有命，就讲就发牢骚讲怪话。
1: 血族穿衣服，搞弄那个塔克，搞咱也不会开啊，他是沿着这个开着，咱是咱绕着呢，咱那时候弄的，那个脚上那个鞋，都露着脚趾头，沿着都穿着大皮鞋。
2: 已经分不清哪里是路，哪里是地。路上和田野上全是国民党丢下的东西啊，又越跑越快啊，什么都丢了。
3: 杜聿明在北面，他是沿那条公路到永城，我们跑啊，累的呀，快马加鞭往西跑，就跑到那边把他围住了。
4: 也是深夜了，散营的同志追到了校区，追到这儿也赶上敌人了。那个时候都是这样，都不犹豫的，赶上了你就打。这个小小的贺家楼住了多少部队啊，竟然住了一个师部加整整的两个团，而且是蒋介石的五大精锐、五大主力的部队，李密的李密集团的。敌人数量又多，又是敌人的主力部队，管战斗部队估计有20多个连。当时黄浩同志带的就两个连，相差了至少10倍以上兵力，怎么办？打还是不打？打，兵力悬殊，这很清楚。打得不好，不但是我们吃不了敌人，很有大的可能被敌人吃掉，因为兵力相当10多倍呀、啊。如果不打，大家又不甘心，最后考虑决定还是打。打的最主要的目的倒不是靠两个连歼灭敌人，而是呢透住敌人，把敌人透住，发挥透住的作用，等着后续部队上来再一起歼灭。
5: 到了小县和孟镇交界中间有个孟集，那条路呢叶雄人部队把他卡死了，他两条路没人路走了，向北去黄河，他没有办法，他只好在城上周围农村的住下来。到了大概12月的还6、7号吧。整个的双十一战争全部结束，整个的部队又拉到这个陈光庄附近，把朱金明兵员30万人马全部围住了。
2: 我们打的是正激烈紧张的时候。

0: 院命令我们不要再打了，暂缓对独立民兵团的总攻，但实际上并不是不打了。我看到就是通向包围区，因为每一个中队正面已经只有不到1000公尺的这个范围，
1: 看来这敌人的攻势啊，很坚固啊。杜聿明他认为他很保险呐、啊，实际上他不安全。所以我们查了攻势怎么建筑，怎么隐蔽，我们是怎么进攻，出入口选择什么地方。
0: 这是中央决定要进行平津战役，防止傅作义南下，所以不让我们打。
2: 为了稳定的傅作义集团，不让他呢下进行南逃啊，所以让我们呢就是暂缓休整半个月，
3: 包围他以后的伙伴了，就逐渐慢去慢去去清华了，慢慢的搞了。
4: 1948年11月6号到22号，消灭黄伯韬。这个时候天还不算太冷，到第三阶段消灭杜聿明，就是真是天寒地冻。据老百姓讲，那年衢州地区特别冷，南方人嘛就吃够了葡萄了，特别冷，雪下的特别大。
5: 冬天这几十年了，我一冷了我都想起了这个收冬虫的这萝卜，还有多饼吃水洗服了，在那个西北风下洗着洗着两只手失去了自觉。
4: 烧的开水放到那里，过一会就凉了，再过一会就冻成冰了。口水吐出来的口子呀，掉到地下石头上会发响，就这么冷。
1: 是那个是个20度天呐、啊，20度天里面。是共产党的嘛？你饥寒交迫，天气候很冷啊！那天上有飞机轰炸，没吃没喝，我们呢是吃饱睡好，能睡好。
6: 有问不答，就专门困难了。共产党没有啥吃啊。说的没有办法，就用空投投这个大米啊，大饼，也免空投都去抢。
3: 国民党的飞机又投放，那投放的不投到他那，投到中间，大家在抢，他都抢不了。
6: 空投，咱飞机往炸的，他飞的高，投就投不准，有时候投的那个石边就落到我们这里，有时候就落到中间，落到中间他不敢来射，他是我炸他，两边就走，啊，那很有意思，哎。
0: 解放战争中间整整3年在山东，我们是江南人，都吃大米的，我没吃过大米，但是这次吃到了，都下去是送来的，啊，他空投。

0: 这些大米啊，大部分都落到我们阵地上。啊，它的保温区太小了，扔下来这个空气啊，风这么一吹，怎么就吹到周围都是？
1: 撂那个大饼，那个这样大大饼，就这样厚，一个麻袋装六个。上面是麻饼，都芝麻，外边是芝麻，里边还有青红丝，那吃着好吃。撂下我们就打，打着那个有时候叫上卤，我们说，还有那个卤肉啊。
2: 淮海战役吃饭，我们基本上都解决得很好的，都是部队都做好了，大馒头、大包子。有时候国民党都几天都没得吃，就赶快送一点给他们吃。
3: 那是两队的肉不缺。那这第三阶段的嘛，这战役，第一阶段吃不上饭，第二阶段呢，比如说大白菜，这杀的猪，都劈开的一半一半的皮子，有好几块。有白面馒头。第三阶段那是供应是保证了的。
4: 战士们就吵了，国民党的弟兄们，我们今天吃饱了啦，过来过来，有时就上这跑，有时他上这跑。后边的国民党的官就上前打他，不叫他跑。哎呀，国民党的兵被我们包围着，也很惨呀，也很惨的国民党的兵。
5: 半个多月的样子，就接着下锁了。接着下锁，天一冷呢，所以天一冷，人住的又多，咱那个吃他就吃不上饭了，到时候把老百姓的粮食啊。到处抢，啥子抢光，烧煤的烧，扒的棺材，也当火烧。

0: 最后黄家峪看到这个那士兵饿的真没办法，困难的，上海从南京那些地方开始把一些卖馍的什么都最后的烧尸王都撂下了，没有看起来是这山穷水尽了，士兵就是弹尽粮绝，怎么活呀？嗯，
1: 基本上他就护杀马，杀在这个坐骑，带这个老百姓的人啊，抢着牲口都打死当饭吃。
2: 很多有钱的学生跑到徐州，打徐州的时候叫苏片叫他国民党拐到那个包围圈里头了，
3: 都是中学生，那有男的有女的，有的有个别的还成了国民党的太太。

因为我收容这些人嘛，把他往后面送嘛，什么钱财首饰经过国民党包围圈出到外面，过一层收一层，过一层拖一层，等到到了我们阵地，大冬天穿一个背心一条短裤，冻得呀嘴唇发抖啊，这个牙齿发抖啊，实在看到都掉泪。这个我们怎么

办呢？因为国民党组织南京的人做烧饼，关到这个麻袋里头，空投很大一部分落在我们地方，我们把饼掏出来吃了，麻袋集中在一起堆成山呀。这学生每个人发一块麻袋，有的学生跪下来给我磕头，我说不要啦，这个生利品你们不眼前拿到，赶快往后方走。

0: 我当时我们叫华东野战军司令部干部总队，这个干部总队的任务呢，就是说打下一个城市，我们就接管一个城市。啊，从济南以后就衢州，淮海战役第二阶段的时候，我们就衢州先进了衢州，粟裕给我们做了一个报告，啊，进行动员，一个是接管城市，怎么接管，讲这些知识常识要求，这是一个部分。另外一个部分呢，我们学习啊毛主席这个阶级分析，阶级分析那个文章，就准备进行土改。
1: 我是不知道害怕，有我才小才十来岁呀、啊。你像我父亲、我母亲这些人，哎，你知道是当兵的都害怕，农民这上你不害怕当兵。
0: 我们这个又搞军管，抽调一部分干部啊，就实行军管，恢复社会秩序，啊，恢复生产。就学校开学，恢复这个社会治安。
2: 非要赶着做军装呢，然后加班，也要加班呢，做军装一天都做20套军装。
3: 那的底子，一天反正要给他拿一房，最少也得拿一房。那会儿家里住鞋子，那10公里多呀，也不是我一个。
4: 做的军鞋，都一嘟噜一嘟噜的收回来，咱大车上前线运。那下的大雪，我们的车是我舅爷赶着车去的。
5: 你愿意去不愿意？我说咋不愿意去啊？就我军队走，就地走就那么个脚嘛，没走3里地，后来掉下来，愁啊，愁也没办法呀，那年纪冷得很，哎呀。

0: 莲花居住以后，置了一个好像一个大茶铺，松露群呢都上那送。哎，咱过去咱那个土车子，小土车子，土车子也红车子，滋哇滋哇的上那送，一直送到徐州，从徐州再半年再回来。
1: 你们这上课，我们东园要开课，老百姓呢也有的家长是这样的，不愿让小孩来上课，这个别的也有，啊，我就碰到这个问题。啊，有些家长说，哎呀，现在你们这个部队来了，那国民党会不会还要来啊？那兵荒马乱的，很危险啊！啊，那我们，那我就跟着做工作了。我那这不会的，现在都解放了啊，不会再有那一天了，会越来越好啊，生活就正走向正常，逐步走向正常了。

0: 74位淮海战役亲历者，他们曾是烽火一线的战士，也是奔忙前线的之前民工。从战前谋划到决战时刻，从后勤保障到决胜战场，他们以最真挚的口述回忆还原了那场人民的胜利。深埋于记忆深处的军民鱼水情，前赴后继的牺牲与坚守，历经70余载风雨洗礼，依旧炽热如初。这些源自亲历者的珍贵叙述，带我们走进那段岁月沉淀的峥嵘过往。记录中国，敬请关注6864，我的淮海记忆。
1: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白釉绿彩三系罐，这件北齐时期的器物看似朴素无华，却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它以釉彩为笔触，以三系为形制，凝结着古代匠人对美好生活的期许，书写着千年的文明密码与美学意境，为我们揭示了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陶瓷工艺承前启后的演变脉络。白釉绿彩三系罐，罐高 12.5 厘米，最大腹为38厘米，形制端庄中见灵秀，典雅中藏力道，直口微敛，广肩舒展，骨腹圆融，下呈浅圈足，每一处线条皆展现北朝匠人成竹在胸一气呵成的笔意，勾勒出时代的美学符号。腹部一周复连纹徐徐铺展，纹样清简却气韵流动，肩头三系宛如新月，即便于穿绳携带或悬挂，也兼顾了视觉上的美感。整体胎骨匀薄，造型饱满，显示出当时成熟的拉坯技艺。白釉绿彩三系罐，1971年五月出土于河南省安阳市红河屯范翠墓。墓主范翠为北齐骠骑大将军，葬于武平六年。墓葬中出土的黄釉扁壶、白釉三系罐、四系罐、壶、瓶、碗等13件器物，与陶俑、家禽、家畜、器物模型等共同构成了一套完整的随葬器物组合，这是北齐时期高等级墓葬规制的体现。墓中出土的纪年墓志如一份时间的落款，为白釉绿彩三系罐提供了明确的断代依据。制作此罐时，1400多年前的匠人展现了非凡的工艺胆识与匠心，精选高岭土反复锤炼，成型后是以化妆土改善胎体色泽，掩盖瑕疵，铸窑高温烧成素胎，再施透明铅釉，二次铸窑低温烧成，窑火中陶瓷完成了一场美学上的叛离与出生，釉色已经接近白色，与同时期的青瓷色彩不同，与后期隋唐白瓷相比又略显淡黄，其化妆土工艺的精妙运用为白瓷的诞生提供了技术借鉴，而对素白釉色的执着追求给了后世创新的审美启示。尤为珍贵的是，匠人们创造性的在白釉之上瓷器的口沿和尖颈处点缀含铜元素的翠绿色彩釉，这是中国陶瓷史上早期的彩艺，宛如素白大地上第一株破土的嫩芽，既保留了简约之美，

都增添了灵动之气。它勾勒出中国陶瓷从单色釉向多色釉演进的发展脉络，是唐代三彩艺术的重要源头之一。

所展现的不仅是器物的形态，更映照出北朝至隋唐陶瓷工艺不断自我突破、多元交融的创造力，以及中国陶瓷在色彩演变中迸发出的无穷生机与艺术可能。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侗族大歌不仅是一种音乐，还是一本蕴含民族精髓的百科全书。他们不仅把万物生灵的鸣叫和心灵的感悟汇织在一起，还以此抒发男女恋爱之情，教化子孙的伦理蕴含其中。侗寨的杨士斌就是凭借一首好听的侗族大歌，获得了爱人的芳心，迎娶了自己的新娘。
1: 侗族大歌是很多人多声部的合唱，但是我们这边就是单个的、两个的、三个都可以。但是我们用的乐器两种，一个是牛腿琴，一个就是琵琶啊、五弦琴两种。那么我想当时我就是用这首歌来打动我的爱人，这首歌唱一下。哇，头高白起鼻哎，奴宝云老十七三年岁呀，白个高罗孙岁呀，隔三年哎哎哎。这首歌的歌词大意就是：年就年，两我结交八十年，哪个七十七岁死？瑞里桥头等三年。那个瑞里就是我们其实有个就是生死链桥，叫瑞里风雨桥。那个地方都是很多男女都在那个地方谈恋爱，就是叫生死链桥，就是这个意思。

在侗族村寨，对歌的机会是很多的。除了传统的歌节外，春节、端午节、中秋节的夜晚都是男女青年聚会的好时辰。成群结队的男青年登上姑娘家的木楼找姑娘对歌，聪慧的姑娘往往通过对歌了解男方的品格和思想。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姑娘会选定一位意中人，就用歌声告诉男方可单独登楼。爬窗探妹这种原汁原味的动情民俗，这便是一对青年人

我们这边侗族姑娘她都比较封建，也说的比较害羞嘛，然后不会说是家如果不是爬虫他们认识男孩子的话，基本上就是父母之言媒妁之命这种，但是有爬虫他们这种的话，有男孩子他到我们女孩子家，然后他唱歌你觉得熟悉了认识了过后，然后觉得双方合心了，你可以去跟家长说，然后家长同意的话，然后他就会请男方家就会请媒人来说，如果说不同意的话，基本上就是晚上偷偷的在那里觉得合心了过后，就会偷偷的跟男孩子走了。

方水土养一方人，每个地方都有它美丽的景致，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民俗风情。宰荡侗族的大哥为侗家生活增添了无数风采。

0: 听不见。
1: 打脸的呀！
2: 又跑又跑，跑我前面。

按侗寨的习俗，新人的婚礼一般都选择在每年农历腊月或者二月举行。侗寨姑娘出嫁时要有6至12个姑娘伴嫁，并打扮得一模一样。

0: 姑娘离开娘家时，不是哭别，而是高高兴兴和伴娘步行而去。伴娘是寨上的年轻姑娘，在长长的送亲队伍中，新娘走在最前面。迎亲途中，为了显示新郎家的家业，迎亲队伍往往故意绕道而行，专找人群密集的地方通过。沿途每经过一个寨，都要燃放爆竹。
1: 从开始燃，一块辣椒，你再去块辣盘不啦？
2: 啊，干杯！
1: 干杯！

没有拜堂仪式，伴郎们弹着琵琶，拉着果吉进来，与伴娘们对歌到第二天中饭前。约晌午时分，新郎插在伴郎中间，送新娘一行回娘家。新娘何时再来新郎家，不一而定，可能是明年，或许是后年。

在中国黔东南流传着一句苗山洞水，也是当地人的生活习俗。苗族人住山上，侗族人居水边，榕江是珠江的源头，也是全国最大的侗族聚居地。其中三宝千户侗寨是我国侗族地区人口最

0: 进寨前，漂亮的侗族姑娘和小伙子们都要在大门口拦路欢迎，唱起敬酒歌，让客人喝一口侗家自己酿造的侗香米酒，以这种独特的方式表达着对客人的尊敬。
1: 侗族有这个祭寨的这个风俗，祭寨这个祭就是忌讳的忌，啊，就是说有外人还有僧人到我们寨子里面来，会给寨子里面带来一些不平安的或者是不好的东西，那么老人们就会说在寨子门口拦上一道拦门酒，把不好的东西挡在外面，让寨子里面还有客人到这里来做客，大家都能开开心心的平平安安的。

0: 百倍苗寨地处偏僻，山高坡大，交通不便，保留着古朴的民俗风情。苗族百鸟衣可以追溯到远古时期，苗族把鸟作为始祖来崇拜，用长幅蜡染布和织锦做成，上面满是鸟纹，诉说着苗寨祖辈的故事。
1: 到一年一度的这个过苗年了，跳芦笙舞了，但是他们的衣服，他们好意思，没有意思，他妈的讲，没得没好衣服，当时太急了，他母亲呢就把他呢，就是因为他是猎人嘛，大的了鸟的了羽毛不是把那个羽毛啊，像战利品一样的都要挂在家里面嘛，他就把那些东西一下集中起来，他妈给他租了一件衣服。实际上当时呢，开始是想呢做漂亮一点，后来呢发觉得非常好。他到国堂去跳舞啊，引起大家的这个重视了，觉得哎呦这个衣服太漂亮了。后来姑娘们都纷纷效仿，都照他这个做，当时都从天而降做出来。
0: 苗族百鸟衣是由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苗绣刺绣而成。其色彩艳丽，图案奇特，工艺精湛，款式繁多，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是苗族文化的重要载体，被誉为穿在身上的苗族史诗。

百鸟衣的精美源自其复杂的制作工艺，过去可能举全寨之力才能制作一件，而百鸟衣纹样源自民族本身的动物崇拜、自然崇拜及祖先崇拜，是苗族人民独特的审美表达。无论是植物纹样、动物纹样还是几何纹样，都蕴含着苗族的历史，代表着苗族人民的信仰，阐述着苗族人民的生活，都是苗族独有的历史积累和沉淀。

0: 从这样画，你想画什么？
1: 单是蜡染布这一项工作就工序繁琐，过程漫长，每个细节都要细心把握，一个环节出错便前功尽弃。复杂的制作过程使得百鸟衣立体感很强，动物形象栩栩如生，呼之欲出。也被列为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苗族百鸟衣如此美轮美奂，说起它的传承，在当地不得不提的一个人就是杨超锦。出于对本民族服饰的偏爱和自豪，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和喜爱自己的民族服饰，杨超锦在当地开了一家自己的服装店。看起来不起眼的一家服装店，却承载着无数像他一样的侗族人共同的记忆和梦想。
2: 这几年我这个觉得这个旅游非常的发展兴猛我看这个我家在那里非常的这个天地人和这个人家一来呢就要留张照片是不是还有传的民族服装就是很这个返古非归真这个味道看他们这个需求的话，所以我开这个店我开这个店呢就是让全国人民了解我们侗族让世界外国朋友五湖四海的宾朋更加了解我们三宝浙江侗族的文化底蕴要有机遇我想在北京、上海、广州各大城市发展我们这个旅游文化产品让他这个我住的这个牛腿琴和琵琶住处鬼门

0: 每年的阳春三月是这里的苗族青年最激动的节日，所有成年的男女不论年龄婚否，都可以公开邀约相好的伙伴爬毛人坡，到山顶插毛人，唱情歌，寻情怀旧，释放一生的愿望与激情。这一古老习俗一直沿袭至今，被誉为东方最古老最神秘的情人节，还被列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空身苗寨传世久远的风情节日毛人节已成为这支苗族传统的核心文化。除保留过去原汁原味的古老习俗外，如今还增加了当地一些其他民族风情，例如吹芦笙、跳芦笙舞，也让原始古老的侗寨充满浪漫的气息。被森林包围的木屋、鼓楼、山坡，处处传出动听的音乐，这是侗族男女青年在互相倾诉，表达心中抑制不住的爱恋，到处弥漫着古色古香的浪漫情调。如果说毛人节是当地苗族文化的传承，那当地神秘而诱惑的服饰，则是苗寨人穿在身上的一部史书。原汁原味的苗族超短裙层层叠叠缠在苗家女人的腰间，为此这里又被外界称为世界超短裙之乡。
1: 这种苗裙呢，它是我们永江13个苗族支系其中的一支，他们从为了躲避战乱进入这个山以后啊，就很少有往外面联系，所以它保持它比较独特的这个民族文化。他们那地方呢，有几样的是比较有特点的，一个就是刚才你说的，就是苗族服饰。它苗族服饰呢，属于是短裙，它裙子非常短，现在被誉为是吧超短裙，还有誉为是让这东方的芭蕾舞，就芭蕾舞裙，这些都是外界给它的称呼。
0: 20世纪60年代，法国的超短裙一经面世就风靡全球。其实中国的苗族先民早在500年前就穿上了蓬松动感的迷你裙，那就是罕见的空身超短裙。在空身苗寨，女性都头戴人形尖尖帽，衣着无领斜襟宽口袖衫，下身围着仅5寸长的黑色百褶裙和一面齐踝的彩绣围腰。只有5寸长的裙子，原本为了方便劳作，一卸绑腿，妇女就可以下田干活，水深没过膝盖。

0: 不成问题。经过特殊处理的布料，荆棘划不破，雨水淋不湿，如此方便劳作、舒适透气的短裙，慢慢成为了最受欢迎的时装。
1: 很久很久以前嘛，这是原始的时候，我们没有衣服，没有布做衣服穿，然后呢，我们就从七坡上摘了那个芭蕉叶做裙子，可以做衣服。短裙呢，就是以那个芭蕉叶分为两半，就成了两条，然后就从此就以那个标准来做短裙。
0: 辽宁属于亚热带湿热山区，在常年湿热阴晴不定的辽宁，冬季温度也在零度以上。姑娘们在短裙外加盖一个挡风的布帘就可以过冬，所以这里的苗族女性终年身穿五寸长的超短裙劳作生活。不足五寸长的短裙加上一幅绣有精巧鲜活的鱼、虫、花、草等图案的围腰布抄上腰间，配上银盒、银花鬓夹、银手镯等银饰，走起路来叮当作响。摇曳生姿的苗族女性展示出一种古代部落的原始遗韵。

毛家服饰让人惊叹，侗族的琵琶歌也毫不逊色。侗族琵琶歌以独特的表演技艺和唱腔闻名于世。之所以叫琵琶歌，是因为唱歌时歌师要自己弹奏琵琶伴奏，所以叫琵琶歌。这种琵琶不是常见的琵琶，而是当地人自己制作的，声音婉转清脆，

0: 据说它的曲调在百种以上，有大调和小调之分。除了传统的曲调外，多为歌唱爱情的抒情歌，这样的歌声向世人讲述了朱郎娘美的凄美爱情故事。
1: 我们侗族有分有三宝琵琶歌、车江琵琶歌，还有六洞琵琶歌、行江琵琶歌、河边琵琶歌、四十八寨琵琶歌、上洞琵琶歌、平价琵琶歌、七十二寨琵琶歌。
0: 弹起琵琶，唱起歌，和着琵琶声翩翩起舞，这就是侗乡苗寨。这里有说不完的古老故事，写不尽的苗家侗家风情，这里还有醉人的风光。原始文化与原始生态结合，是返璞归真、回归自然的理想境地。看着律动的舞步，听着优美的歌声，讲述着这片土地上的神奇而古老的传说与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溢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老梁村，海南省北部一个不起眼的地方。这里自然环境优美，村落静谧舒适，民风淳朴安然。

0: 近年来的许多个清晨，大巴车的轰鸣夹杂着欢乐的人声，唤醒了沉寂多年的古村落。这个名不见经传的村庄，因为天时地利人和的机缘，越来越多地开始吸引以家庭为主体的都市人群纷至沓来。
1: 这个宝良村我去年也来过，入口村的地方啊，就有一个归乡之路，每一个人的梦里面都有一条归乡的路，我觉得这有复古的乡土气息。
0: 不要以为宝良村不过是一个貌似农家乐的休闲之地，当你深入其中，便会发现它有着不同于其他的原生魅力。

0: 宝梁村位于海南省北部，坐落在海口市西南方向的澄迈县福山镇，距离海口不到百公里，属于丘陵盆地。宝梁古村是建于清朝康熙年间，至今有300多年的历史。
1: 村里面最老的族谱是有300多年的一个历史，但是从姓氏上追溯的话能够有1000多年吧，因为这个村主要是姓饶姓和周姓，就是劳动的劳，然后还有周武郑王的周。饶姓的话最早是1000多年前他就是迁移过来海南的，然后所以来海南最早的那个就是在澄迈，澄迈最早就在我们宝梁村这一块，所以从姓氏上追溯的话有1000多年的这样一个历史。
0: 这个深谙宝梁古村历史的年轻人叫王谋超，福山人，是返乡大学生。2018年，他在青年创业协会年会上认识了做农资生意的同乡福策华，大家志同道合，

0: 便踏上了在宝阳古村的创业之路。
1: Hello， 大家好，我叫福策华，是重赖佛山人，也是宝阳古村项目的发起人。
0: 福策华不善言辞，所以对外宣传的工作就由王谋超负责。
2: 怎么说呢？中国人对于家乡和土地的情怀吧，一直都会有存在的。能够在家门口啊，对吧？就能够有着这样的一个工作机会，做一个自己喜欢的事情，在自己一个喜欢待的环境里面去工作的话，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
0: 年轻的创业者们共同研究制定出了在不破坏古村原有风貌的原则下，为游人提供近乎原生态的体验环境。2018年底，他们开始谋划将宝梁古村向世人开放，从此宝梁古村以古老的面貌开始迎接当代都市游人。
2: 村周边的话，它还是以这种纯自然的这种生态风貌了，保存着以前传统的这种农耕啊、田地啊。
0: 宝梁古村是海南数百个美丽乡村之一，但不同于其他地区农村的现代化进程，宝梁村的古风与怀旧深刻地贯彻在村里的每一个角落。
2: 还有村里面的这些大树啊、古树啊，还有很多的这种以前的居住环境和以前人们工作的一些痕迹吧，都很好的保留了下来。
0: 经过一年多的探索和努力，古老的宝梁村焕发出新的魅力。昨天的空心村，今天变成寻觅乡愁、回归本真的打卡地，不仅吸引着各地游客，更让村里的留守老人过上了开心的日子。
3: 我在这里呢比较开心，白天呢那人的旅游来这里，小孩了带总的带一大吨的一起百人几百人的来这里比较热闹，全部的干干净净、漂漂亮亮的。我的心里呢比较高兴的了。
0: 这位老者叫周天兴，70多岁了，原来是宝梁古村的村委会主任，但也没有逃脱留守老人的命运。说到宝梁村的过往，老人家感慨颇多。
3: 最困难的是全部的搞水道，我们这个地方呢，以前呢是没有水，搞那个水道呢产量又低，全村呢基本没水道，有水的是很少很少的了，全部是做一单道两道的不停搞的，下半年才搞，这以前的生活呢就比较困难一点。
0: 宝梁村原有89户，500多人。进入21世纪后，随着市场经济介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加上当时宝梁缺水，许多农户出于发展和生活需要，携家带口陆续外迁。2010年以后，宝梁古村只剩下9户人家了。

0: 无言的百年古树、古井和那几十间没有了烟火气的老宅，一派萧条荒凉，成了名副其实的空心村，许多很好的资源荒废了。
1: 古村几百年了，小那时候那个村里面又那个房子那比较少的，矮矮的房子了，烂烂的房子，道路都不通的了，卫生了，比较不好。
2: 因为已经没有很多人在这里长时间的生活了嘛，所以它的整个环境都是非常杂乱的。等到我们回来之后，包括村里的道路啊、停车场啊，包括一些路灯啊，都逐渐的修建，还有我们的一个旅游公厕啊等等，这些慢慢的去提升上来，包括全村周边的一些环境的话都有去整理了。

0: 去修缮了之后，就会能够让游客啊，包括村民也一样，都能够感觉到很舒服的一个状态。
1: 现在村里环境、村貌改变比较好，绿化也比较好。现在呢是县里面定一个旅游点，哎，宝莲古村。
2: 村庄与都市，古老与现代，这些过去看似毫不搭界的模式在这里和谐碰撞，而这一切无疑形成了古老村落与崭新时代的深度接触。年轻的创业者们企图让古老焕发青春，让都市人回归自然。
0: 有很多现在的家庭啊，都会带着孩子会过来去体验一下以前的这种乡村生活吧。因为现在的人，年轻人啊，他们都是生活在城市里面，很少能够有和乡村啊能够去有直接的一个接触。包括现在的孩子，他可能从出生啊到他小学之后，他连田埂都没有踩过，田地他也没有下去体验过和泥土接触的这种感觉，所以他们是对于这一个是很缺失的。
2: 亲子游是他们有针对性而特别开发的内容。
0: 因为来到村里面的话，他可以体验到很纯粹的这种以前的乡村的生活，包括插秧啊，自己的去能够和大自然嘛，能够最亲密的一个接触的一个状态，所以能够让孩子能够来到这里，他也很喜欢。
2: 那些在都市街道上匆匆的脚步，踏上宝梁的那一刻，放缓了，从容了。年轻的父母也在找回童年的过程中释放压力。孩子则可以毫无顾忌地回归自然泥土，游玩在以前家长绝不会允许触碰的泥水中，在童趣中感受粒粒皆辛苦的深意。石材和劈柴是宝梁村提供的，但灶台要有游人自己搭起来，点火做饭烧菜，弄不好就要饿火肚子。好在这些年轻的父母都经历过生活的磨砺。现在很流行一个词组，沉浸式体验，接近、走近、深入，这三个层次会给人带来不同的感受。从种植到采摘，从播种到收获的过程，游人既可以享受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愉悦心情，也可以切实体会到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成就感。在宝梁村西面有一座木工房，位于香学园中，取名梁木工坊。都说孩子是未来，如何培养他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是素质培养的要义，而动手能力无疑是一个重要环节。劳动开发智力，动手锻炼思维，兴趣事半功倍。
3: 你稍微往后一点，再往后一点，稍微往后一点。
4: 我们叫儿童木工 DIY， 就是儿童自己手工制造。
2: 创造是一个事物从无到有的过程，宝梁村的木工坊正是这样的良好基地。它并不是简单的让孩子们走马观花般接触一下木工工序，而是让他们通过动手去实践、去体会、去完成。
3: 它的这个刨刀的高度就决定了它这个刨花的薄厚，所以呢，要调这个刨刀，把这个
2: 诱发孩子们对新事物的好奇心，激活他们的创造兴趣，发掘。

0: 他们的潜在能力，借以培养和训练他们在日后的学习生活中能主动去探索和摸索出更有效的途径。孩子们在宝梁古村的梁木工坊便不再只是一个被动的参与者。
1: 这里面可以锻炼小孩子的很多很多很多，统筹啊，时间管理，然后用力几何设计，这些都可以，然后让他半天之内做成一个小凳子，自己非常非常开心的。我到这边的话，你可以往这边贴，然后呢，把这个位置记住，这个位置和这个位置要对齐，对齐之后靠上，然后有靠上这种感觉，然后呢，这边放这，对，这指头放这，这指头放这可以。然后呢，我先帮你推一下啊，看到没？感觉这个地方放到这儿，看到了这个条线，然后往下，你有一个，这种感觉哈，这种感觉平了，相当于平了。然后你往前，看到没？这里有个抱刃，你感觉到没？这个抱刃打到了，对吧？所以往后退一点，然后懂了吗？然后呢，再来一遍，一二，懂了？来，现在自己推一遍，来试一下，哎，稍微轻一些一点，好好好，走。哎，不错不错，可以了可以了。哎，再来一遍，再来一遍。木工在传统来说的话，是大家想象的都是那种尘土飞扬的感觉，然后就是费大力气拿手去锯，其实现在不是这样，借助现代工具和现代的环境啊，可以让小孩子很好的体验木工带来的乐趣。

0: 这里给孩子们提供的是一次从头至尾完整工序的锻炼机会，体验度很深，也很细致。从原材料的选择到加工工具的使用，再到完成成品，有着一整套的工艺流程和教学程序。而最核心的理念是要让孩子们在这里通过动手开辟脑洞，并透过真切有形的成果收获劳动的快乐。
1: 从这边要给它错的错成这样的错细，
2: 然后这个错呢有两面，你看一下，这边是平的，这边是圆的。好，我们只用这个，
3: 我就做下一个流程。
2: 好，
3: 可以。
2: 好，这边可以了，
3: 来，
1: 放到这儿，站起来，然后这样
2: 也可以啊，
1: 站起来抽这个可以。
2: 完美。我们的先进的课程设计啊，可以让小孩子体验，就是从木材原材料一直到成品，到最后拿回家自己使用，这一个完美的一个过程。
0: 尽管一次短短的体验并不会立刻收到显而易见的成效，但这无疑唤醒了孩子们沉睡的本能。与此同时，这样的过程也培养和建立起了孩子们的自信心，调动了好胜心，让他们可以在未知的情况下尝试应对困难，并主动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这也是一个让孩子们逐步学会掌控全局的过程。咖啡是海南省的一大特产，而宝良古村所属的澄迈县釜山镇有着得天独厚的咖啡资源，这里是海南最早种植咖啡的地方。
4: 啊，
5: 谢谢。
4: 我们说那个咖啡呢，解放前就有那个咖啡，比较有名的咖啡，那个咖啡那味道也好，中立讲。现在那个咖啡呢，味道比较好的嘞。釜山咖啡的宝良古村，其中也有名的咖啡嘞，比较好。

0: 那是1933年，印尼华侨陈显章先生在实业救国思想的感召下，怀着振兴实业、实业救国的抱负，带回200公斤罗伯斯塔咖啡种子，毅然集资回国。他看好福山地区天时地利，在此兴办农场种植咖啡，从而打开海南咖啡历史的第一页，成为福山咖啡的创始人，和中国规模引种并实现产业化生产咖啡的第一人。那时起，福山当地农民大都有了种植咖啡的习惯，他们的传统手工炒制咖啡因香味浓郁、色泽纯正而享誉海内外。然而，进入21世纪后，随着宝良村许多农户的外迁，那些长势良好的咖啡老树被闲置了。人们甚至担心，这些咖啡将要随着古村一起被岁月掩埋。之前，宝良村曾在农场时期经历了多次不科学的引进种植。
1: 大家都知道福山咖啡嘛，是吧？然后之前我们村是福山这边种植最早的4个村级，然后以前，然后村里面就被农场给全部砍了。
0: 当年轻的创业者们踏进宝良古村的那一刻，他们一面在保护好乡村原始风貌与质朴文化脉络的前提下，修起残败的老屋，还原古村本来的生机与悠然，一面在村里100余亩闲置土地上种植咖啡、莲雾等树苗。
2: 我们的咖啡从种植到采摘，他们都可以参与进来，然后到这边可以去自己动手去研磨。有专门的咖啡师去教他们怎样去冲泡一杯咖啡，怎样去品尝一杯咖啡的好坏。
3: 我现在也搞很多东西啊，冲咖啡了。看每天都去劳动1-2个钟头就回来的，早上7点钟就去干活，干回来，等阿婶就打电话，好像我看空。好了，我发图给你了。
2: 未来的盈利模式的话，我们第一是以现在是以咖啡做一个主产业嘛，就是我们的一个产业来做一个依托，从1产、2产、3产的在村里面都能够去一个很好的实现，同时通过旅游来去带动村里面的发展嘛，以咖啡做一个基底吧，然后去把它能够做成一个有序的一个良性的循环。
0: 短短5年时间，宝良古村迎来了第二个春天，焕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然而，要做到有序的良性循环，谈何容易？如何保护好宝良村的古老气质？如何吸引住当代的都市人群？既能留住古村的人文风貌，又能产生很好的经济效益。
2: 我们在打造的过程中啊，多多少少会破坏一些原有的状态，是更加让它具有文化的气息呢，还是更加更具有活力呢？让客人的这样的一个体验感呢，肯定会有一些取舍的。
4: 叔叔 ，say hello，hello，hello。
0: 这次古老村落与崭新时代的深度接触，给年轻人提出了他们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
2: 关键的就是怎样去把握好这样的一个度吧。我们现在回来的最大一个理念就是最大限度的是保持这个村庄原有的这样一个风貌，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去教让我们的一些创意，教让我们的一些想法，让它更具有活力，让年轻人，让更多人能够去喜欢这个乡村。对，
0: 家有梧桐树，不愁金凤凰。就在我们即将结束探秘宝良古村行程的

0: 的时候，一个女孩的身影进入了我们的镜头。她叫陈小雨，是来宝良村打造民宿的。
1: 虽然说是住在城市里，但是我很喜欢一些慢节奏的乡村生活，渴望有一个自己的大院子。
0: 陈小雨，杭州姑娘，大学毕业后实现了当美术老师的愿望。在与孩子们相处的时光里，她学会了用孩子的视角感受世界。在即将迈进而立之年的那一刻，她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踏上了寻找安放心灵之处的旅程。
1: 走过很多地方之后，发现宝良这个地方的整体的感觉很年轻，人文风貌是蛮不错的，就是蛮合我心意的。
0: 陈小雨踏出的这一步，竟然来到了离家2000多公里的海南省，而宝良古村，至于他这个不常出远门的人来说，无异于全新人生。这是他人生新的开始，更

新房装修和旧房改造完全是两回事儿。陈小雨做了精心设计，既要不破坏老宅原有的结构和样态，又要搭建他心中。

0: 宝良村是一个古村，我们希望连接它的一些基本的元素，它的整一个的房屋结构跟这边的房子是一样的，用的大部分的都是木结构，没有去采取那种钢架呀，或者说是加入太多的混凝土啊这种的。里面的灯光呢，也是像这边居民的灯光，比较有家的氛围的。希望这个民宿就是在自然的环抱下，可以吸引更多的游客在这里停下来，
1: 也可以让他们通过这个非常美丽的地方，接受这样的一种很悠闲、很惬意、慢节奏的乡村生活。
0: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大自然赋予所有产生的万物以生命的特性，从某种意义上说，每样为我们提供生命果的树，就像给予万物生命的阳光、空气和水，它也将生命放在了树木和藤蔓中。我们应当把结果累累的树木看作是自然的礼物，就好像它把果子放在我们手里一样。当我们享受自然的恩赐，我们就是在

0: 通过发展产业，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推动乡村旅游、民宿经济等措施，为美丽乡村建设注入了新动能。这些看上去像是一个个商机，却是新一代保良人的一份担当。
1: 未来的话，肯定是要把乡村的项目能够做得越丰富，其次的话把它的深度吧，还有它的一个体验感还需要再增加一些，吸引更多的和乡村相关的项目慢慢的去入驻进来，包括以后的书屋啊、画室啊、然后还有一些做陶艺的，让更多的喜欢乡村的人一起来加入进来，一起去打造。

石头，一块美丽的石头，一块温润、致密、坚硬的玉石。它被雕琢成中间有圆孔的方柱，这类器物被称为琮。玉琮的表面布满细如发丝的阴刻线，它们交织成神秘而古老的图案。而这些跨越五千年时光依然清晰如初、极致精细的纹路，又诉说着先人怎样的精神世界。这些图案的创造者是来自五千多年前的良渚人，他们的物质遗存于五千年后在环太湖地区被陆续发现，其中浙江杭州的良渚是这些物质遗存被首次发掘的区域，也是分布最密集、等级最高的区域。而良渚人留下的文明被称为良渚文化。1936年，考古学家施金庚在杭州市余杭区良渚镇进行考古发掘时，发现了一批黑陶语石器，这是良渚发掘的起点。在此后的90年里，随着考古界对良渚遗址的考古研究的深入，一座五千年前的江南古城逐渐揭开面纱，城池、祭坛、水利系统、玉作坊，种种发现表明，良渚古国已具备复杂的社会结构。1986年，良渚古城遗址内的反山王陵出土了3000多件玉制随葬品，一件玉琮尤为引人注目。它高8.9厘米，重约6.5公斤，外方内圆，气韵沉静。这是目前出土体量最大、工艺最精的良渚玉琮，被称为玉琮王。玉琮王表面雕刻着神人兽面像，它不同于一般玉琮上的饕餮兽面纹，在神兽图案两侧有一对人类的手臂，上方则是一张清晰的人脸。考古学家经过合理推论，认为玉琮王上这些神圣而精致的图案，正是当时良渚社会信仰的最高标识——神徽。而这样的神徽仅见于极少数高等级大墓的玉器，它们被精心刻于玉琮王四面的树槽中，对称而庄严。这些神徽的线条宽度仅0.1毫米，每毫米内刻4至5条线，精度极高。即便放在今天，也需要经验丰富的匠人借助放大镜及现代金属工具反复雕琢，方能完成。玉琮王的制作过程，目前学术界倾向认为，良渚先民利用天然沙砾，或将山岩破碎筛选，获取重要原料解玉砂，随后以麻绳蘸取解玉砂，像锯子一样来回拉动，切割玉石，再以竹管或中空兽骨填沙，靠转动摩擦钻出圆孔，最后匠人以碎石或石英工具反复雕刻打磨，琮中王者由此诞生。周礼记载，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玉自古是沟通天地的礼器，良渚先民以玉琮来沟通天地人神，表达他们对自然的敬畏与感恩之情。玉琮是良渚文化中功能复杂的高等级礼器。

0: declare the draft decision 43.8b.15 adopted.
1: 2019年7月6日，良渚古城遗址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作为良渚文明最具代表性的礼器，玉琮不仅是一件玉器，更是一个文明的符号。它贯穿礼制信仰与精神生活，跨越时空，连接古今，以沉默而恢宏的存在向世界证明，早在多年前，这片东方土地上已经诞生了一个具有统一信仰、复杂社会结构与高度艺术成就的文明实体。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义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也恰逢爱国主义教育法实施的第一年。我们这次策划这个活动呢，就是想把课本中呢包含着爱国主义教育这些元素的这些诗词古文然后提炼出来，然后我们做这次的12期的这个爱国片的录制。
1: 根据我们朗读的内容实景进行拍摄，比如我们要朗读岳阳楼，我们就到岳阳来进行拍摄。
2: 其实我觉得一方面我就让学生们沉浸式的能够感悟到咱们杨老师诵读这个艺术的魅力，还有一个我觉得让孩子们感受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1: 所以今年做这个节目爱国主义在正逢其时，
0: 那我们拍摄从今天开始正式启动了。
2: 好，
0: 那我们先跟着教小萌一起去岳阳楼出发。
1: 出发。
3: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的岳阳楼，建于1800多年前。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范仲淹所写的《岳阳楼记》，作为爱国名篇，被收录到人教版语文教材当中。这座观湖小楼借诗文红遍大江南北，这份忧国忧民的天下胸怀也随江湖远走历久弥新。
4: 余万湖万里之壮，在洞庭一湖，衔月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归夕临，气象万千，
3: 时光疏忽，沧海桑田，岳阳楼屹立在洞庭湖畔，惊艳了千年时光。岳阳楼记在书卷和朗朗书声里流传至今。
0: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1: 同学们好。
0: 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古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亲爱的老师同学们，今天呢，我们的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首站就来到了湖南省岳阳市。在这里啊，我们要带着同学们一起以游学的形式登上岳阳楼，来学习诵读范仲淹范公的千古名篇《岳阳楼记》。今天呢，我们非常高兴为大家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欢迎姚教授。
1: 同学们好，老师好，同学们好。
0: 好，老师，请您来做个自我介绍。
5: 我是岳阳市第二中学语文教师周湘林，这是岳阳市第二中学7年级的同学们。
0: 好，欢迎老师同学们。哎，
1: 欢迎你们。
0: 现在呢，就让我们一起来踏上这趟游学之旅吧，出发。
1: 好。
0: Hello， 教小萌，我们一起走吧。
1: 好。
3: 双工双技双德，连珠璧，绘风云，朝日月，文坛佳话播九州。岳阳楼脚下这座白墙青瓦的双工祠，意境深幽，诉说着岳阳楼的前世今生，也见证了范仲淹与滕子京在朝堂上真言直谏，在战场上并肩杀敌，与国家荣辱与共，与彼此情同手足的真情实感。
0: 同学们，第一站呢，我们来到了双工祠。那在这里呢，我们就要来学习诵读《岳阳楼记》的第一个自然段。哪一位同学想要试试？好，您请。
6: 庆历4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岳明年，政通人和，百废具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课堂衔经人诗赋于其上，除以作文以记之。
1: 好，不错。那么这个是全篇的引子和开头，所以不用那么使劲，注意语言。

0: 的连贯啊，后边的话呢，注意它的一气呵成一句的感觉。你看啊，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重点是主于作文以记之。
1: 好，说完了创作背景之后，那接下来范公要记什么呢？我们就出发去岳阳楼，出发。
0: 好，站在岳阳楼脚下，抬头一望，只见黄瓦飞檐掩映在绿林之中，如飞鸟展翅，轻盈活泼。全楼纯由木料构成，斗缝对榫，看起来端庄雄厚，在烟波浩渺的洞庭湖边显得气魄十足。
1: 同学们，我们现在来到了岳阳楼前，在这里呢，我们要来朗诵岳阳楼记的第二段和第三段。那首先我们先请一位同学来朗诵一下第二段，哪位同学？好，你请。
2: 余观夫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前人之述备矣，然则北通巫峡，南极潇湘，迁客骚人多贵于此，览物之情得无异乎？
1: 好，
0: 因为这一段呢，虽然不是重点段，它是一个铺垫，有对整个的这个巴陵胜状、洞庭一湖啊这样的一个场景的眺望啊。那么同时这里边的话呢，更重要的是你把这一段里边前面连贯的很好，从这个然则这块啊，它有一个内在感情的这样的一个进一步的推进，所以在然则前面要有一个停顿，然后然则后边的内容比前边的内容呢更重一些。前人之述备矣，然则北通巫峡，南极潇湘，浩浩，这然则要转换，要加强。
1: 好，谢谢这位同学。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再请一位同学来朗诵第三个自然段了，哪位同学？好，你请。
3: 若夫银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耀，山月前行，商旅步行，强倾急催，薄暮冥冥，虎啸猿啼，登斯楼也，则有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
0: 好，那么这里最重要的是分两个层次，从若夫银雨霏霏到虎啸猿啼，这个地方是第一个啊，第一个层次，注意它的连贯，这个场景一气给它合成连贯下来。然后呢，登斯楼也，这个登斯楼这是转换了，转换了以后呢，后边要加重，后面是它的感情的重点，然后要把后边加重给它连贯起来。登上岳阳楼，仿佛穿越时空，步入古人的诗意世界。
1: 同学们，现在呢，我们进入到了岳阳楼的主楼里，眼前的就是大家神往已久的岳阳楼记的雕屏了，我们看到是整篇的岳阳楼记。
0: 在历史上啊，我们著名的诗人李白、杜甫、白居易、韩愈、孟浩然，他们都在岳阳楼啊留下了他们的诗篇。但是大家看呢，真正能够让岳阳楼扬名天下的还是我们这篇范仲淹写的岳阳楼记。远望洞庭湖，水天一色，波光粼粼，山寒翠黛，烟波浩渺，乘一叶扁舟，荡漾于湖光山色之间，感受其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的万千气概。静观亭台楼阁，古朴典雅，红墙绿瓦，气韵。

0: 生动。此时范仲淹的豪情壮志跃然于胸。
1: 同学们，现在我们来到了岳阳楼的二楼。岳阳楼的视角啊，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位置，凭栏远眺洞庭湖，浩浩汤汤。
2: 嗟吾，与长求古仁人之心，或以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今有，未有，然得何时而乐也？其便也。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0: 自此，振古烁今的文字道出了中国人的家国情怀，也成为无数仁人志士的人生箴言。
1: 同学们，在这里呢，我们要来朗诵《岳阳楼记》的第四段。我们先请一位同学来诵读一下。好，您请。
3: 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跃金，静影成碧，渔歌互答，此乐何极？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偕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
0: 好，那么你在朗诵的时候呢，要把这两个层次还是给它分开的再鲜明一些。从这个登斯楼也之前要有一个大的停顿，然后呢，从登斯楼也后边呢，把自己的感情呢再融入进去，再加强一些，再浓重一些，前边连的呢再紧一些，再开朗一些。因为啊，这是这个晴天嘛，这好的这个场景啊。
1: 那接下来第五段谁来试一下？好，你请。
4: 嗟夫，于长求古仁人之心，或以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以忧，退以忧，然则何时而乐也？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亦微斯人，吾谁与归？
0: 好，因为它整体它是一个重点的段落，全篇的重点的段落，所以呢，你这一段里边呢，前面这些地方呢，还要有一个内心的不断的求索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不是简单的我把它念出来，是吧？同时呢，到这个啊，然则何时而乐也？然后呢，停顿，其必曰，是吧？再加强，先天下之忧而忧，好不容易找到答案了，对不对啊？求索找到了答案，你再把这一句来试一遍。
4: 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
0: 嗯，好，好，有进步。
1: 哎，让我们为自己鼓鼓掌吧，好不好？好，同学们，到这里呢，整篇《岳阳楼记》我们都已经学习诵读过了。那现在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好，
5: 杨老师，我想问，就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和“阴风怒号，浊浪排冲，头是写景”，但是在诵读节奏上有什么不同吗？
0: 啊，那么这两个呢，正好是在两个，一个是晴，一个是阴的这个场景下，那么他们这两个的话呢，在这一篇里边呢，都是次要的句子。同时的话呢，我们既把这个场景给表现出来，又注意它和其他句子的连贯。我们不是简单的说这两句，那么“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是对前边的一个总括和压注，在这个小层次里边，它是一个相对高潮的句子。那么“阴风怒号，浊浪排空”呢，它也是这里边的过渡句，它还不是最后压轴的句子。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和这个阴风怒号，浊浪排空呢，它是一个对比。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是一个晴朗的，阴风怒号，浊浪排空。

0: 白宫是一个阴天的这样的一个场景。
1: 好，谢谢这位同学。哎，你请。
2: 刘老师，就是我想问您一下，最后一句“威斯人无谁与归”这句在诵读的时候应该表达出怎样的感慨呢？哎，
0: 这一句呢是他收官之句，全篇的，因为已经有了“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这个感叹了，最高潮了。后边他自己感慨了啊。现在很少有这样的人了，如果没有这样的人，很少这样，我和谁是能够同道呢？也表现出他的这样的一种探索、追求和这样的一种忧虑。你再把最后这来说一下。
2: 威斯人无谁与归。哎，
0: 威斯人很少这样的，无谁与归，我和谁能够同道呢？谁是我的知音呢？
2: 无谁与归。
1: 好，谢谢你。现在呢，我们就请姚老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这篇范仲淹的千古名篇《岳阳楼记》，我们掌声欢迎。
0: 《岳阳楼记》，宋·范仲淹。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著于作文以记之。于官府，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前人之述备矣。然则北通巫峡，南极潇湘，仙客骚人多会于此，览物之情得无异乎？若夫淫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曜，山岳前行，商旅不行，强倾击摧，薄雾冥冥，虎啸猿啼，登斯楼也，则有去国还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则已。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鲤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跃金，静影沉璧，渔歌互答，此乐何极？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偕忘，把酒临风，嬉嬉洋洋则已。嗟夫！与长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也？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亦威斯人无谁与归，时六年九月十五日。

0: 看之前有人吗？
1: 你看，我们今天来到了这个101中学。你看，这儿有一个学校的这个转移路线的示意图。应该说，这个学校呀，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也是一个具有爱国精神的这样的一个学校。嗯，
2: 天然的红色基因。
1: 红色基因啊！
3: 我的问题是，文天祥当时写这首诗的时候，他的心境到底是如何呢？
4: 文天祥既然已经成功出逃了，那他为什么不选择隐姓埋名，而是继续奋起反抗呢？
5: 我想知道如何才能诵读好《过零丁洋》这篇爱国诗篇呢？梁老师，您看同学们都已经到了。
1: 是啊，每次到学校和同学们交流啊，我觉得都是很好的这样的一个启发。嗯，大家呢教学相长，哎，同学们给我们提很多问题啊，我们也可以在一块儿互相研究，互相启发。
2: 嗯，的确是这样。嗯，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1: 同学们好。
2: 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古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欢迎大家。
1: 好，
2: 先来做一个自我介绍啊，我呢是中国教育电视台的主持人，我叫赵卓尔，大家可以叫我卓尔老师。非常非常高兴，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我们热烈的掌声欢迎姚老师。
1: 同学们好，老师好。
2: 好，姚老师，您先来跟大家说说今天我们要诵读的篇目吧。
1: 今天呢，我们一起啊要诵读的篇目啊，是文天祥的《过零丁洋》。嗯，大家事先都准备了吧？嗯，
2: 好。正式的诵读之前呢，老师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就是在你们的心里，文天祥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可以来简单的描述一下，用一个词或者一句话。
6: 我感觉文天祥是一个民族英雄。嗯，
2: 好，民族英雄。还有呢？
3: 我感觉文天祥是一个宁死不屈、敢于为国捐躯的人。
2: 嗯，好。还有呢？
7: 我觉得文天祥是一个爱国诗人。
2: 是一个爱国诗人。好，请坐，谢谢同学们。老师呢想给大家补充几点，在史书里啊，对他的外貌记载说他相貌堂堂，身材魁伟，皮肤白皙，眉清目秀，事物炯炯有神。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他是一个颜值担当，是一个大帅哥。而在精神上呢，后人对他的评价，他是一个忠诚报国的爱国诗人。所以今天刚才姚老师说了，我们要朗诵文天祥的这首《过零丁洋》，我们先请所有的同学我们齐诵一遍好不好？好，大家准备好，老师来起头。过零丁洋，开始。
8: 过零丁洋，宋·文天祥。辛苦遭逢起义经，干戈摇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去，身世浮沉于大平。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看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1: 啊，同学们呢，刚才呢集体诵读了一遍啊，我觉得普通话和声音都不错。嗯，而且的话呢，读音呐、啊、各个方面都没有问题。那么怎么样才能进一步提高呢？我觉得首先还是把这首诗啊分一分它的层次，分一分它的部分。你们认为这首诗分为几个层次啊？几个部分？
2: 大家可以直接说几个，有说两个的，有说三个的，有说四个的，
1: 这个都很正常。嗯，那么我们从大的部分来讲呢，应该根据它的意思啊，应该说是前三句是一个部分，然后后两句是一个部分，后两句就把也是我们这首诗朗诵的重点。所以你这样的话呢，重点和非重点呢就把它给这个区分开了。当然前三句里边我们也可以把它分为三个啊小的层次啊，层次内部呢连接的紧密一些。所以呢这个重点句子里边就是留取丹心照汗青，这个要突出啊，要突出，要和其他的句子不一样。其他的句子我们用的力量是吧，都不要超过这一句用的力量。那么在朗诵的过程

0: 程当中呢，大家也要投入一些感情，不是简单的念啊，仿佛你就身处其中，把它给表达出来。
1: 好，注意姚老师说的几个层次和其中的感情。另外大家代入一下当时的场景，这首诗是文天祥在什么场景下写的呀？是他被俘之后，所以心情应该是悲壮的，虽然英勇不怕死，但是有悲壮的情绪的，把这样的感情带入进去。哪位同学先抛砖引玉？好，
2: 过零丁洋，宋·文天祥。辛苦遭逢起意境，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0: 好，刚才呢这位同学朗诵的也注意到了主次的区分，这个非常好。那么再进一步的注意的话呢，就是当我们朗诵题目的时候，题目是全篇感情的凝结，是全篇感情的线索和灵气，不是过零丁洋，是过零丁洋，宋文天祥，就是把它给带出来。
1: 你要一开始就把观众能够给抓住，
0: 哎，带出来。那么后边的话呢，人生自古谁无死，我们一般在文读里边读谁，我们平常说你是谁呀，口语里边，但是我们不能人生自古谁无死，因为它是文读，谁无死，留取丹心，丹心加重，照汗青，照很重要，汗青并不重要。
1: 汗青是什么呀？史书。
0: 哎，史书，我们不能说这个我们把自己的名字刻在史书上，不这么说，对不对啊？我们把自己的名字刻在史书上，留取丹心照汗青，这样结尾也很自然了。所以关键是丹心和照是这首词的重中之重，清楚了吧？
1: 这一次大家注意到了留取丹心和照，但是别忘了那个层次。下一位同学能不能把这两个问题都注意到的？哪位同学？好，
3: 过零丁洋，宋·文天祥。辛苦遭逢起意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0: 同学们给他鼓掌啊，他这个朗诵的还是非常好的，不错，就是他把这个前边和后边两个部分鲜明的对比出来了。哎，而且前边朗诵呢也还是有感情的，带入了自己的感情，那么后边呢再进一步的提高，我们重点的要求要选得准，人生自古谁无死不用那么重要，这是客观存在，关键在哪儿呢？关键是留取丹心照汗青，这是最主要的，不要弄成人生自古谁无死，这不用这么，人生自古谁无死，客观存在，关键是它体现在哪呢？留取丹心照汗青，后边是主要的。
1: 刚才姚老师说了，前一句是一个自然规律，人生自古谁无死，这是客观存在的，你可以在心里想一下，但是这句但是不用说出来，是在自己心里可以想一下的，这个转折就能够出来了。
0: 这但是后面加一个两个，但是我要留取丹心照汗青。
1: 好，大家记住这个内在语了吗？到时候可以在自己的心里想一下，气势就会出来了。下一位同学能不能够有信心表达出这个感觉？好，有请。
4: 过零丁洋，宋·文天祥。辛苦遭逢起意经，干戈寥落

0: 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伶仃杨丽叹伶仃，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1: 好，整个是不错的，声音也很好，是吧？声音也很好，再放开一些就更好了。好，祝贺你。哎，
2: 这个同学的声音里已经有共鸣了。
1: 哎，对，嗯，
2: 已经过了变声期了，是不是？
0: 是的，
2: 还是特意练过的，因为你的声音真的是有共鸣的呀。
0: 谢谢老师。
2: 好，那谢谢同学们。接下来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想要问姚老师吗？
3: 在这首诗中，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这句里是重读破碎和浮沉，它的表达效果更好，还是重读风飘絮和雨打萍它的更好呢？
1: 很好的问题。那么破碎和这个风飘絮呀，我们找的这里面最新的点，山河破碎已经破碎了，不是现在才破碎的，关键山河破碎给它带来的结果。那么身世浮沉，身世浮沉是一个什么样子呢？后边告诉你雨打萍，所以呢重点呢应该放在后边，前边呢可以用一些手段呢为后边托起，前边也不是简单的不突出。你比如说山河破碎风飘絮，这肯定不对了，对不对？身世浮沉雨打萍，这不行了。就是山河破碎，破碎是个仄声给它收住，山河破碎风飘絮，风飘絮，这是重点。但重点不一定使劲喊，把这感觉表达出来。身世浮沉雨打萍，这样就清楚了，清楚了吧？哎，你试一下啊。
3: 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
1: 好多了，
2: 好多了啊。好，请坐，谢谢你。下一位同学，好，有请
4: 老师。就是在朗读惶恐滩头说惶恐，伶仃杨丽叹伶仃这句话中有两个伶仃，我们该如何去处理这两个词呢？
1: 很好，请坐。
2: 两个惶恐，两个伶
1: 仃。
2: 好，请坐。
1: 第一个惶恐滩头，它是一个名称和地名，所以呢重点应该是说惶恐是他内心的感受，所以第二个惶恐应该比第一个惶恐感情更重一些。伶仃杨丽，伶仃杨丽啊，伶仃杨也是一个地点，也是这样的一个名词，所以这个地方呢不用太突出，关键是叹伶仃，这是重点，不应该念的一样重，不应该是惶恐滩头说惶恐，这没突出出来，惶恐滩头说惶恐，伶仃杨丽叹伶仃，你看区分开了，你试一下。
4: 惶恐滩头说惶恐，伶仃杨丽叹伶仃。
1: 好。
2: 好，下一位同学还有什么问题？你请。
3: 老师，我的问题是最后一句“留取丹心照汗青”，这个读的时候，要用低沉坚定的声音去朗读，还是用高昂激动的声音去朗读呢？
1: 那也不是完全平等的，统一的。留取丹心照汗青是全篇诗歌的凝结点，也是体现他的家国情怀、他的爱国感情的凝聚点，所以这个地方呢不能用完全低沉的语调，应该用比较坚定的，但也不是高亢的，因为他是所处的环境不一样了，是内在的坚定的有力量的坚贞的这样的一个语气，你试一下。
3: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1: 哎，很好了。好，祝贺你啊。
2: 好，大家记得这两句最后诵读的时候的内在语是什么？但是我也要再起，好吗？等一下集体诵读的时候，大家可以在心里，老师打一个手势，你们在心里想一下这个内在语，然后我们再起誓啊。好，还有哪位同学有问题吗？没有的话。

0: 我们请老师。
1: 好，各位大家好，我是北京市101中学初中语文的老师石宇。
0: 好，石老师您好。
1: 我的问题是这样的，就是这首诗呢，一般的朗诵都是慷慨激昂的。那这首诗如果读成自思自想、自言自语、自我激励、自我坚定的这样的，是不是会让它更感动人？我的问题的基础其实就是说，爱国的诗篇语律慷慨激昂，是不是其实缺少了人性的介入之后，不一定那么的感动人？所以表现一点犹豫的过程、自我坚定的过程，也许会更打动人。我不知道这个想法是不是正确，请老师给指点一下。
2: 哎，很好的问题。那么这里边的话呢，无论是慷慨激昂还是自言自语，打动人的东西呢，应该说是什么呀？打动人的就是真情实感。只要我们有了真情实感，我觉得就可以打动人。如果我们没有真情实感，即便是自言自语也打动不了人。如果我们没有真情实感，就是慷慨激昂，人家也会觉得你千篇一律，是一个空空的声音的外壳。所以我觉得要根据朗诵的目的。那么我们作为一个老师，在课堂上跟大家来教朗诵的话呢，我们不可能是自言自语的在那儿朗诵，我们要是表演可以啊，表演我们这个文天祥在写诗的时候一边写着一边自言自语的说，这个我觉得可以。那么我们作为老师呢，刚才我说了，我们的朗诵呢可能相对比较规范的啊，我们要传播的还要传播普通话，传播语言的规范。在这个规范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可以有我们的表达，就像我们练书法似的，我们先练正楷，正楷写好了以后，我们再练行书啊、草书啊，在这个基础上，然后呢再可以有不同的表达。在作为学生的学习来讲，所以我觉得关键是看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同时呢最根本的要有一个真情实感，决定着我们能不能打动人的这样一个最核心的东西。
1: 好，谢谢老师。
0: 谢谢石老师的提问啊。那经过了姚老师的讲解跟同学们的提问互动之后，我相信大家现在再重新诵读这首诗的时候感觉一定会不一样了。好，那我们就请所有同学和石老师一起，我们准备啊，过零丁洋，开始。
3: 过零丁洋，宋·文天祥。辛苦遭逢起义军，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大霖。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看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2: 这一遍不错了啊，祝贺大家。
0: 请大家为自己鼓个掌啊，确实非常好。这首诗呢，之所以能够流传至今，特别是最后两句被大家反复传颂，是因为这里边表现出来的文天祥抗元不屈的精神，他对国家、对民族的忠诚，放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是适用的，都是值得我们一直来传承下去的。那今天最后，我们也请姚老师为大家示范诵读一次，我们掌声欢迎。
2: 过零丁洋，宋·文天祥。辛苦遭逢起义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盼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0: 当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建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站，
11: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2: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3: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4: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5: 终于成功了，
14: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6: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7: 读中国。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座椅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位于山东曲阜的鲁国故城。自西周初年，伯禽大夫就封建都于此。到战国末年，鲁国被楚国灭亡，作为鲁国的都城，前后延续了800年左右，是周王朝各诸侯国中沿用时间最长的都城之一。鲁国灭亡2200多年后的1977年，考古工作者对鲁国故城开展了大规模的勘察，共清理周代墓葬128座，其中彝族52号墓中出土了大量玉器，包括玉璜、玉环等等。在墓主人的身下，考古人员发现了这块大玉璧，经鉴定，这个墓葬属于战国时期。这块大玉璧纹饰精美，工艺纯熟，而且是目前为止发现的战国时期最大的一块玉璧。玉是中国文化的重要象征，中国古代先民用美玉制作成璧，从龟、章、黄等种类繁多的器物，从以玉侍神到以玉崇礼，再到以玉比德，中国人从未停止过对玉的钟爱。特别是新石器时代到夏商周时期，玉器一直是祭祀天地祖先和标识身份地位的重要礼器。周礼、春官、大宗伯记载，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龟礼东方，以赤章礼南方，以白虎礼西方，以玄黄礼北方。在古人的观念中，天圆地方，而璧圆向天，因而用璧来祭天。玉璧的使用贯穿整个中国古代玉器的发展历程，但不同的历史时期，玉璧的纹饰、造型和功能都有所变化。如发现于新石器时代的玉璧多素面，基本作为礼器使用。西周至春秋时期的玉璧形状规整，纹饰间隙复杂。战国到两汉时期，玉璧广为流行。汉代早期，玉璧沿袭战国风格，制作工艺更加精湛。两汉时期的玉璧发展迈入鼎盛，玉璧的使用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鲁国大玉璧是典型的战国时期的玉璧，呈青碧色，玉质晶莹温润，有之光泽。外径32.8厘米，孔径11.6厘米，玉璧两面有相同的纹饰，分为内、中、外三层。内层为合手双身龙纹，其间以3道桃索纹相隔成3组。中间是骨纹，外层为5组合手双身龙纹，每组龙尾两两相交。玉璧纹饰布局紧凑匀称，繁缛精美，线条流畅，是战国时期玉璧中的精品。在彝族52号墓，墓主人身上和身底下，从头到脚都放有一层玉璧，一共有18块之多。古人认为玉有不朽之能，玉璧又可通天，用玉璧炼葬可保佑肉身不朽，灵魂升天。用玉炼葬到汉代发展到极致，出现了玉衣，同时伴有大量玉璧。绵延数千年的崇玉、上玉的文化，

已融入到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玉被赋予了多种文化内涵，而通过这些成语可以看出

则玉璧造型穹顶，阳光透过这块晶莹剔透、碧绿如洗的大玉璧，犹如历史的光辉洒落下来。2000多年后，鲁国大玉璧通过这种方式向现代的人们展示着它的迷人风采。

0: 当声音遇见声音，
1: 雨水起山好风光，千里的风歌唱给党。
0: 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2: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
3: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建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 翘首期盼。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4: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5: 终于成功了，
16: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3: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7: 读中国。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你们西南总署的人都已经被抓了吗？当然，那么精彩的报道，我怎么会错过呢？那乔小姐认为，会是谁向报社告了密呢？那是你们西南总署内部的问题，干嘛要问我呀？
1: 难道乔小姐就不是西南总署的人吗？那陈秘书呢？你真的是西南总署的人吗？
2: 当然。
0: 可堂堂的陈秘书，为什么要扮成收粪工的样子？见到了梁队长又拔腿就跑了呢？
2: 你真想知道？当然。 这都是两岸堂的一个老处女给逼的，你知道吗？早在东北的时候，她就已经喜欢上我了，惦记我都已经整整3年了，你知道吗？可是你知道，像她那个样子，我怎么可能会喜欢她呢？对吧，乔小姐？你是知道的。
1: 这男欢女爱的事情啊，他必须双方自愿才行啊。可是到了梁海棠那儿就不行了，我要是不爱他，他非得用枪杀了我不可，我一点办法都没有，我只能把自己往丑了搞，往脏了弄，变着法儿的躲开他。可即便是这样，他还是牢牢地抓住我不放，哎呀，我都烦死了，你知道吗？你觉得我会相信吗？
0: 真的，
1: 乔小姐，我现在可苦恼了。要么你跟我好吧，这样的话，梁海棠就不会惦记我了。
0: 你别臭不要脸！
1: 乔小姐，我为了救你，我连命都可以不要，更何况是脸。
3: 乔小姐，哎，我真的是爱你啊，我真的爱你。你下流！陈少杰听出了乔燕话语中的试探之意，只好用看似无赖的举动，终结了对方的猜疑。

0: 是你啊。
1: 痛啊。
0: 你在这干嘛呢？
1: 是这样子啊，我去药房取药，看见你从咖啡馆里出来，我就想给你一个 surprise。
0: 撒你个鬼啊，我要是再使劲点你就残了你。
1: 其实就是死在你手里我也很愿意啊。小燕，哎，小燕，你等等我。哎，小燕，去哪里啊？哎，我送你好不好？哎，我帮你拿包包。
2: 这酒糟真难吃，吃得我直恶心。
3: 这应该就是最后一下了。
2: 是，
1: 你进去看看。

0: 喂，伙计。
1: 哎，过来，
0: 把你们老板喊来。
2: 我们老板他不在。
0: 不在。
1: 啊，你有什么事？
2: 你们老板干嘛去了？啊，我们老板呀，回家探亲去了。你有什么事可以直接跟我说。

0: 韩夫人，一路辛苦了。怎么样？现在住下，我会尽快安排你们夫妻团聚的。哎，
1: 那就麻烦你了。哎，
0: 来，叔叔抱抱。哎，好嘞。来，给你们倒点水啊。
2: 来，我在这儿。
1: 没有发现。
3: 会不会是你们遗漏了，
4: 队长？我们挨家挨户把他们的伙计和老板都认了一遍，真的没有发现啊。
3: 我真的没有见到救我的那两个人。
1: 队长，会不会那两个共党不是酒糟店的？
5: 先下去吧。
6: 是。
7: 此刻的梁海棠坚信，地下党一定藏在这几家糟坊之中。他能感觉到自己离那个目标很近很近。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0: 你那天受伤以后是什么人给你救治的？
1: 好像是个医生。对，没错，是个医生。
0: 你们看，这几家糟坊只有万祥糟坊附近有间诊所，所以问题应该就出现在这里。你们几个立刻给我赶到那儿去，不要贸然进店，连续两天出现会惊动他们。你们一定要暗中观察，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问题应该就出现在这里。
1: 队长，昨天这家造访店的老板没在。
0: 没在？那就是说你们都没看见了。
2: 队长，店里人说老板回家探亲了。
0: 不是说没有遗漏吗？
1: 不是，队长，那个这家造访店里的伙计我都看见了，没有发现，所以我就……
0: 行了行了，赶紧行动。
3: 是
4: 是是。
5: 陈少杰在总署门口遇到了正要出任务的梁海棠手下，其中一人陈少杰认出正是当日参与游行示威的学生，而现在那个学生却乔装打扮一番后同行动队的人混在了一起。出于特工的直觉，陈少杰知道这其中的原委一定不简单。
6: 我们支持

0: 着啊，常来啊，好。
1: 就是他救了我，
2: 你之前没有看错？
1: 这个我能看错吗？就是他。
2: 你们俩在这儿盯住了，我去给梁家打电话。

不是陈秘书吗？

0: 王爷，请讲。行，他进去了。
1: 这个陈秘书很有可能就是梁队长所说的那个共党的上线。
0: 那现在抓不抓？
1: 抓呀，当然得抓，现在就抓。
0: 哎，你等等，万一他就是来买酒糟的呢？
2: 怎么可能这么巧？
0: 你可别忘了，陈秘书和处长的关系可不一般，这要得罪了陈秘书，咱们可是吃不了兜着走的。
1: 你再去给梁队长打个电话，问问他到底怎么办。
2: 是。
3: 你今天怎么过来了？这是违反纪律的。
4: 老鬼，你已经暴露了，赶紧离开。
3: 什么？
4: 我刚才过来的时候，发现对面的楼内已经有总署的特务在监视你，所以你必须离开。
3: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4: 你最近有没有跟激进的学生接触过？
3: 哦，有个叫宝晨的，西南大学党支部的，我救过他两次。
4: 就是他了，老鬼，你被他骗了，他是梁海棠的线人。
3: 哎呀，既然你知道我暴露了，你为什么过来？特务在监视我们，他已经发现了你。
4: 你不用管我，你现在必须马上离开。
3: 那我离开，他发现你，你怎么向他们解释？哎
4: 呀，我有办法，你赶紧走，什么都不用管。等到了安全的地方，再想办法跟我联络，知道吗？
3: 好吧，等我到安全地方再和你联系。老频率，你要多保重。
4: 老鬼啊，老家的人来了吗？
3: 哦，来了。只要福子知道到了安全的地方，就放心吧。
4: 保重，老鬼。
3: 你也保重。
0: 队长，你怎么说？
2: 电话没人接，估计梁队长正带人往这边赶着。
5: 哎，那个陈秘书出来了。
0: 就这边的，让他走了。
1: 进去待了这么久，肯定有问题。
2: 队长，队长，
6: 有什么异常没有？
2: 队长，刚才陈秘书来过。
6: 谁来过？
2: 陈秘书。
6: 他进这家脏房了？
2: 是的，待了挺长时间，刚刚走。
7: 梁海棠梳理着思绪，早在东北的时候，自己就对陈少杰的身份产生过怀疑。后来陈少杰调到西南，自己又因为他和共党重要人物出现的时间极其相近而再次产生怀疑。接着邵文光被刺，再到现在刚刚锁定了地下党交通站，这个陈少杰又一次出现在这个不该出现的地方，这难道是巧合吗？绝不可能，
6: 用不着太
7: 费。陈少杰一定有问题，
6: 前门后门都给我锁了。
7: 他就是处理的内鬼。
6: 给处理打个电话，就说是我说的，只要见着陈少杰，立刻控制起来。
1: 是。

0: 今天的事要绝对保密，谁也不许说出去一个字。
1: 队长，发现部电台。
0: 嗯，继续搜。
2: 是是。
3: 队长，还有一个年轻的共匪还没露面呢。
0: 我知道。你们几个？哎，
1: 队长。
0: 扮成伙计，这里还要继续营业。一旦发现可疑的人，立刻给我抓起来。
2: 是。
0: 宝成啊，
3: 嗯，
0: 关于那两个共党，你还能想起什么吗？有没有听他们说过东北的事情？

0: 过。
1: 不要叫我舅舅。你跟于汉群来往了这么密切，我就一直觉得不对劲啊。于汉群不是你喜欢的类型，你为什么跟他走得那么近？为什么啊？我现在终于明白，我身边还暗藏着你这么一个高手。我告诉你，趁我没改变主意之前，你马上拿这些照片走，你给我记住了，以后你不要让我在军营里再见到你一面。走吧。

此时陈少杰尚不知道老奎被害，然而他却发现梁海棠公然派人监视他，这无疑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0: 你们肯定是老大，没有，说，谁让你们干的？啊，
1: 是梁队长，
2: 梁海棠是吧？嗯。

0: 没想到这个陆永怀啊，心思这么细腻。嗯、啊，
1: 属下无能，请处长处置。
0: 乔燕呐、啊，你能在陆永怀身边潜伏了这么多年，实属不易啊。这次是我安排不周啊。
1: 那下面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0: 既然陆永怀身边待不下去了，那就回署里吧。我在署里给你安排完工作，啊，也好帮帮我。
2: 站！在这干什么？
3: 梁海棠派人跟踪我，这个事儿您到底管不管？您要是不管，别怪我来混的。
4: 你威胁谁呢？啊！
0: 没大没小的，
4: 你看你这么德行，是个三精子。
0: 你父母舍不得管你，
4: 我可舍得。
0: 就念着老情面，不搭理你，
4: 你还蹬鼻上脸了你？

0: 先把我干掉啊！看看西南总署哪个不顺眼的都干掉！来，开枪！
1: 处长，不是我自己找不自在，他两眼上欺人太甚，还找两个人跟踪我，他有本事，当面跟我说呀！
2: 我当然有这个本事。
1: 处长，陈少杰就是潜伏在我们西南总署的共党卧底。
2: 枪口下了。是。海棠，这是怎么回事？处长，我们刚刚捣毁了一个地下党的交通站，是一家糟房。在行动之前，我们就已经把那控制起来了。陈少杰万万没有想到，他的一举一动都在我们的监视之中。我的手下亲眼看见他走进那家糟房，并且待了不短的时间。
3: 那家糟房的掌柜叫老奎，是地下党西南区的联络人，而陈少杰就是他的下线，他去糟房就是去接头的。少杰，解释解释吧。你要是解释不清楚，别怨我心狠。处长，没想到您也不信任我。没错，梁海棠梁队长。
2: 说的都对，我去过九糟坊，但是我是去买酒糟的，不是去他们接头的。
3: 梁海棠，你想抓共党都想疯了是不是？可以，我管不着，但是别把屎盆子往我头上扣。
2: 你说你是去买酒糟的，早不去晚不去，偏偏那个时候去，谁信呢？陈少杰。 你说，在你身上为什么总是有那么多巧合呢？当时，共党的重要人物到达西南的时间几乎与你一致，还有邵文光的死，共党千方百计的要杀死邵文光，就证明他一定知道某个秘密。而你，既是知道邵文光没有死的人，也是我们总署里面唯一一个与他有过接触的人。再说今天，我们刚刚把地下交通站控制住，你陈少杰就出现了。
3: 怎么这么巧的事情都发生在你的身上啊？这难道都仅仅是巧合吗？这恰恰说明了一个事实，你就是个共党。事实是吧？好，我给你们看看什么是事实。那么紧张干什么？我现在就是掏枪也打不过你们这么多人。放开！
2: 拿一张破纸条糊弄谁呀、啊？

0: 错误啊！我们家老周啊，突然从香港给我捎过来的，据说啊，只有这一个。
1: 你老公对你真好，
0: 还好吧？
2: 麻将准备好了，请上楼吧。
0: 哎，咱们上去吧。
2: 请。
0: 哎，你们先上去吧。喂。啊、哦。啊，对呀，是我让他去买的呀。
3: 好像叫什么万祥刀坊。哎呀，具体的我不记得了，我给了少杰字条的。是秦太太给我推荐的。哎，我告诉你啊，这家店可好了，味道跟咱们老家的一模一样。
0: 哦，我想想啊，我想起来了，就是你生病那天，少杰给做了几套洋装，后来我就跟他聊家常，我告诉他的。
3: 等有时间的时候，帮我买回来一点。

0: 还是周叔叔吧。
1: 哼，周叔，我受不受委屈没关系，不过我觉得梁大队长分析得非常的透彻，说着说着我都觉得自己真的是共党了。
0: 你呢也别生海棠的气啊，他也是尽职尽责嘛。
1: 梁海棠，听我一句劝吧，啊，别老是自作聪明了，到头来吃亏的还是你自己。哎，杨远的事情就是一个很好的教训，改一改吧，兴许以后还能有点女人味儿。啊，
2: 处长，你先走了。
1: 站住！

0: 梁海棠本以为自己掌握了陈少杰板上钉钉的证据，却没想到被陈少杰轻描淡写地推翻了。这种挫败感是梁海棠从未尝过的。此时的梁海棠只能寄希望于这半张票根。
1: 票根上的沈阳二字
0: 到底包含着怎样的含义？老奎用生命想要保全的秘密到底是什么？梁海棠急需

0: 哎，你对刚才的事情怎么看？
1: 夫人不是帮陈秘书做过？

0: 争了吗？
1: 可是海棠刚才分析的也很有道理，太多的巧合凑到一起总是令人不安的。
0: 那您是在怀疑陈明书是吗？
1: 共党的间谍一天没抓着我，我谁都不信。雪雁，以后和海棠有交接的工作都由你来处理，少杰你也给我盯着点。
0: 好，我知道了。
2: 尽管再次躲过一劫，陈少杰的心里却并不平静。他不知道万祥造访情况如何，更不知道前方还有什么暗礁。再次失去上线的陈少杰只能被动等待着。
0: 哎，把东西放桌上吧。行了，你们出去吧，谢谢啊。

0: 什么情况？我在陆上将军那暴露了。从今天起，我回到西南总署上班了。处理的办公室不够用的，所以处长让我先跟你将就将就。多多关照。一个梁海棠没完，现在又来了个乔燕，个个都是难缠的狠角色。
1: 孤军作战的陈少杰真的有点吃不消了。哎，我们以后可是一条绳上的蚂蚱啊！我们要互相进步，共同监督。处长搞错了，这署里面就算是没办公室了，你也应该跟于科长一个办公室啊！你跟我独处一室，那于科长不得上吊啊！
2: 小燕，你怎么样？啊，怎么样？啊，你瞎嚷嚷什么呀你？没有事情吧？哦，吓死我了！洛城家没有为难你哦。啊，小燕，你看陈秘书这里地方比较小，还是搬到我那里去好不好？
1: 哎，对对对对对对，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这是处长安排的。
2: 你们俩要有什么异议，找处长去。
1: 可是，小燕，
0: 啊，一会儿有空吗？叫上几个科长，我请你们吃饭。
3: 行了。

0: 处长好，
1: 处长好，
2: 处长，
0: 处长好，
2: 处长，您现在有时间吗？我有事要向你汇报。
3: 哎呀，这时候了，那行，先上车吧。
2: 好，处长，那个老魁在临死之前将一个纸团塞进嘴里，企图销毁。后来我从他嘴里把纸团揪出来，发现是一张火车票的票根，票根已经被咬烂了，但上面还能清晰地看见两个字：沈阳。
3: 这么重要的情报，你刚才为什么没说？
2: 刚才陈少杰在，不方便。
3: 海棠啊，你就是性子太倔，啊！你认准的事情，八台车也拽不回来。你和少杰关系刚刚有所缓和，现在要弄成这样，你说怎么收场？
2: 我就是怀疑这个陈少杰身上有问题。就拿这个票根来说吧，那个老魁在临死前的最后一刻一定要把它销毁，就说明它非常重要。由此推断，一定和隐藏在我们身边的中共内线有关系。处长，你别忘了，陈秘书可是刚刚从东北调来的。
3: 海棠啊，因为你怀疑少杰，所以把所有的线索都往少杰身上想。依我看，仅凭这点票根，想证明谁是我们身边的中共内线，

0: 要说少杰是因为从东北来的你就怀疑他，那么谭副处长和你那都是从东北来的，
1: 而且谭副处长还是地道的东北人啊。
0: 你就是太心急了，小心急功近利啊。啊对了，那酒糟门面还在营业吗？
2: 照常营业，全是我们的人。老奎还有一个手下没有露面，我准备在店里守株待兔。
0: 这个人很重要，一定要让他活着，到时候很多事情就可以真相大白。等着吧，有好戏看。
2: 喝，今儿太苦，喝不惯了。

0: 不卖醋，我们这里是卖酒糟的。啊，卖酒糟，那行，我走了，走错了。
1: 校长，等等，你是来找老奎的吧？别紧张，上级有紧急任务，临时调走老奎，这里暂时由我接替。
0: 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我也不认识你说的那个老奎，认错人了啊。 老奎临走时吩咐我，让我配合你，把东北的事情处理好。老奎一再吩咐，东北的事情肯定要处理。
2: 队长，就是他。

0: 这里你不能再待了，今天晚上必须走。
1: 老奎呢？
0: 牺牲了？
2: 什么？
1: 老奎，就是那个叫宝成的学生，他是个特务，我得为他报仇，我要亲手杀了他。
0: 冷静点，你现在要做的就是冷静。放心吧，有我在，宝成活不了几天。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赶紧撤离。梁海棠已经发现你了，他一定会全程搜捕你的。
1: 那我就这么撤了吗？
0: 这是一个小时之后的火车票，记住，有时候全身而退也是一种胜利。
1: 那刚从老家来的人怎么办？我带他们一起走吧。
0: 不行，你不能再跟他们接触了，剩下的事情我来想办法。
1: 老奎生前给我最后的任务就是照顾好他们，刚来这儿，人生地不熟，我怎么能撇下他们自己走啊？
0: 你已经暴露了，再跟他们接触，会给他们带来危险的。
1: 可是我
0: 没有可是，记住，

0: 自己走，今天晚上我必须找火车。
1: 通知下去，全城搜捕。有心闯。

0: 真没想到你也是我们西南总署的人。来，我敬你一杯。
1: 曾科长客气，以后都是同事了，还请您多多关照。
0: 哎呀，互相关照，互相关照。
2: 哎，小燕，等一下，不要喝。曾科长，我都跟你说过，小燕不能喝酒。来，我以茶代酒，我敬你。哎呀，
0: 我心疼上了。
2: 哎呦，
0: 韩群，不是老哥我说你啊，你一点不体谅老哥的感受。我让你约一下海棠妹子，你约了吗？
2: 我帮你约过了。
0: 人呢？哪儿呢？少杰说少杰要来，到现在没来。我要喝点酒，你不让喝，你什么意思啊？我整个一大灯泡子呀。
2: 他说他跟处长有事情要谈，所以不愿意过来。
0: 我这海棠妹子呀，除了工作还是工作，就这一点。哎，我呀就是喜欢。
3: 来，又喜欢谁呢，曾哥哥？
0: 喜欢你，怎么才来呀？
3: 不好意思啊，诸位，临时有点事儿耽误了，我自罚三杯。来，
0: 好。

0: 好，这一杯专门敬乔小姐，欢迎你加入我们西南总署，欢迎。
1: 谢谢，希望你是真心的欢迎我。
2: 哎呀，我们西南总署的规矩啊，敬酒可是三杯打底儿。来吧，乔小姐。
3: 讨厌！
2: 怎么了？
3: 你们干嘛老是欺负小燕呀？都说了不能喝酒，我帮她喝。
2: 哎呀，你不是不会喝酒吗？
3: 小燕，我为了你，做什么都愿意。

0: 觉，还一杯呢。
1: 这也是你们西南总府的人。
2: 来来来来来来。
3: 我敬曾科长。
2: 来，我敬小叶。哎，小姐。

0: 我一直麻烦你们照顾，真的很过意不去。
1: 别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嫂子，今晚咱们得离开西南了。
2: 为什么？我还没见到他呢。
1: 白天出了一些状况，为了你们的安全，咱们必须走。
0: 那是不是又出什么事儿了？
1: 没事，他很好。
0: 你有打仗吗？
1: 我怕，我怕。没事啊，不怕。你们放心，我的任务就是保护好你们。我一定会竭尽全力的。还有，如果有人问起你们从哪儿来，还有叫什么名字，一定不要说，记住了。

0: 陈秘书，你现在不能离开办公室。
1: 哼，梁海棠刚完事儿，你又来了。
0: 暂时内部监控，这是处长的命令。
1: 我去买包烟，怎么行吗？

0: 给我接梁海棠办公室。哎，你来听听。
1: 没人。怎么个意思？合着就监控我一个人是不是？梁队长抓了一个共党，现在正在审。
0: 别老拿共产党说事儿，贼喊捉贼的事儿多了。

0: 上这白场。
1: 果然是好茶呀，现如今还能喝到品相这么好的白茶，实属难得呀。
2: 老谭，
3: 知道这茶叶为什么是白色的？
1: 好像是加工方法的不同。一般的茶叶啊，采摘下来要炒要揉，这种茶叶采摘下来不炒也不揉，只要晒干，这样处理外表的白绒毛自然的就留了下来。
2: 哎呀，我说老谭呐，你的才识在蜀里那是数一数二啊。
1: 哪里，
2: 你说的没错，这白茶的特质啊，就是摘下来什么样，加工完了以后还是什么样，保持本色不变。老谭，这也是我对你的看法呀。
1: 谢谢处长。
2: 看看吧，你的凋零下来了。老谭，上峰调你到台湾，一旦战事无望，那台湾快就是大本营了。
1: 处长，谢谢您。其实这些年我一直都想跟您说，提出调离不是出于其他什么原因，只是我身心疲惫啊。您跟署里我都有很深的感情的。
2: 哎呀，这身心疲惫啊是人之常情。我跟你实说吧，我就时常感觉的身心疲惫。好，咱不谈这个啊，有点伤感了。这样，这同仁们知道你要走啊，就安排了个宴会给你饯行。
1: 处长，就别麻烦了。我想平平静静的离开，就不要惊动大家。
2: 你以为你不说大家就不知道啊？你已经惊动大家了啊，老谭，同事多年，这情谊还是有的。

0: 对吧？
1: 你结婚了吗？
2: 是。
3: 陈少杰从乔燕的话里得知梁海棠昨晚有行动，他第一时间想到了福子。尽管他已安排福子撤离，且昨晚的火车站也并未出现异常情况，然而梁海棠的异常还是令陈少杰不安。
4: 喂，处长。是，好的。陈秘书，处长让我们上会议室去。

0: 既然时间都到齐了，我就开门见山。今天这个会是为了邵文光被刺的案件做个了断。邵文光在我们眼皮底下被共匪刺杀，这说明什么？ 我们内部不干净，这件事情一直没有放在台面上说，但我相信诸位在座的心里都明白，最近一段时间学生运动闹得很凶啊，所以我让梁队长 在学生闹事的时候，暗查共党，梁队长不负众望啊！海棠，具体的情况跟大家说说吧。
1: 是。几天前，我们行动队的人发现了地下党在西南区的联络点，一家位于城西的酒糟店。 这是照片。这家酒糟店的掌柜叫老奎，是地下党在西南地区的主要负责人。此人以酒糟店为掩护，进行地下党的秘密活动。这个人叫胡子，是老奎的助手，已经被我们抓获了。
2: 刚才已经说了，在刺杀邵文光的行动中，一定有人给共党提供情报，所以，在我们当中一定有共党的卧底。此人隐藏的极好，神不知鬼不觉的就瓦解了处理的行动。
3: 梁队长，这个按你的意思，这个卧底就是我们其中的一位喽。
4: 正是，
2: 梁队长，身为一名军人，要对自己说的话负责任。保护邵文光的所有计划都已经上报了南京，难道就不会是南京方面出了问题吗？国防部有中共的坐探，可不是什么新鲜事儿。再说了，处理的每个科室 都有几十人不能的配置，尤其是你们行动队，人头可能更多。这些人当中，有没有被共党收买，为了利益而出卖情报的？这种事，在上海的军统站，还是屡见不鲜啊。
5: 就是哦，我也听说共党在情报方面是说很大方的，
6: 下线的那些人都称他们为大老板哦。哎，对对对，我也听说过。 那都是真金白银的交易啊！哎呀，那这是了不得。不过像这种情况，一般不会出现在上层，都是见过世面的人，不会为了几个金条而犯错呀！哎，不值得。

0: 在下面那人身上。
1: 曾科长是嫌几根金条太少了，要是多点，是不是就值得了？

0: 最后被刺的地点并没有上报给南京，而是由我们在座的各位参与决策最后实施的，而且是在实施的过程中，底下的人才陆续参与进来，并且大部分人都不知道保护对象的最终身份。更重要的是，共党在刺杀邵文光的过程当中迅速而准确，如果是底下人泄的密，共党绝不会来得这么快。
1: 杨队长说的有道理啊，这一般人呢，触及不到任务的核心呢。
0: 处长，其实现在讨论这些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随着抓捕和审讯工作的深入，我可以明确地告诉大家，我已经找到了这个内鬼，并且有了板上钉钉的证据。

0: 学生运动时，你为何要擅自放走闹事的学生代表？
1: 我看不惯你的做法，非判即杀，我无法苟同。一味的抓捕和屠杀，只会适得其反，非但不能控制住学生们的激烈情绪，反而会激起他们的反抗欲望。长此以往，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对这个政府失去信心，尤其是这些拥有一腔热血的年轻人。杨队长，你这么做就等于把他们推向共党的怀抱。
0: 唐副处长，我抓这些人是因为这些人有共党的嫌疑，照你的意思我不该抓他们，抓了他们反倒是将他们推向共党的怀抱，这是不是太可笑了？你放走了这些学生，我可以理解成你是在包庇共党，当然我也可以理解成

0: 你什么意思？
1: 韩一波，你的家人还在东北吗？
2: 他们现在就在沦陷区。
3: 你想拿这个诬陷我是共党吗？
4: 即便是韩副处长的妻小在延安，你也不能就此证明他就是共党啊。
1: 那秘书说的没错，但是如果他的家人从沦陷区到了国统区，而且一路上有共党护送，你还能说他谭一波跟共党毫无关系吗？

没有用，你的妻小就是从共党手里找到的，他们已经承认就是在地下党的安排下才有东北道的西南。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这个人就是老葵的助手胡子，他临死之前已经招认了，与谭一波和共党有脱不开的干系。
2: 明白了，梁队长，你想整我，你找不到证据，你就使出这种下三滥的手段对付我的家人。

0: 告诉你们，我的老婆孩子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共产党，什么是咱们国民党啊！
1: 韩一波，
2: 东北现在已经是沦陷区了。
1: 别说你是一个小小的上校副处长，你就是少将，想把家人从沦陷区捞出来，也是不容易的。

0: 要么你是共党，要么就是共党帮你的忙，要不然你的家人怎么到了我西南去了？
1: 这是陷害！你们这是王八蛋！
2: 陈立波，
0: 你再三要求调离，我反复的挽留你，你就是不答应。我现在想想，觉得合情合理呀、啊，带着自己的家人全身而退，不愧为好计策呀！
1: 我现在明白了，党国，党国就是毁在你们这些人榆树人的手里的！你们这帮王八蛋！等你！
3: 事到如今，还提什么党国呀？省省吧。老谭，赶紧招惹吧。
1: 曾诚，你这种败类，配跟我说话吗？啊！你除了拍马屁，还捞钱，你还会干什么？啊！你还会干什么？
4: 谭一波，我实话告诉你，我早就怀疑你是共产党。
3: 我拍马屁怎么了？
4: 我拍马屁怎么了？像处长这样的党国精英，我曾诚愿意拍一辈子的马屁。平时还以为你是假清高呢，今天我知道了，你是真叛徒，带下去！
1: 王八蛋，这个王八蛋，混蛋！你们等着，王八蛋，你们不得好死！
5: 我想说两句。即便梁队长说的这一切都是真的，那也不能由此就证明谭副处长就是共党。他的妻小在什么地方，跟什么人接触，谭副处长可以不知情吗？
6: 处理谁不知道，谭副处长是一个顾家的男人，他的妻小跟什么人接触，他能不知道吗？
5: 梁队长，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你跟谭副处长曾经大吵过一次，如果你是因为假公济私而报复他，那你可就是太阴了。
6: 那我也跟你吵过，我怎么不整你呢？
5: 行啊，到现在还惦记着我。好啊，你整完谭副处长来整我呀。来，
6: 小杰，
0: 小杰，你添乱了。谭一波的事情已经水落石出了，海涛，谭一波就交给你来审理，我相信很快会有更多的情报。
6: 是，你看这就去办。

0: 此时的陈少杰无法释怀，这一切超出了他的预期，他的内心被一种叫做愧疚的力量冲击着，是自己的策反计划葬送了谭一波，还有他的家人也被无辜地卷入到了这场风波之中。
1: 杨队长，今天落在你的手里，我知道我讨不到什么便宜，现在我说什么都没用了，但是我还想说一句，我真的不是共党。
2: 今天死在会议室的那个人叫福子，他就是个共产党员，我抓住他的时候，他正要带着你的妻儿逃跑，对这件事你怎么说？
1: 我再说一遍，这件事情我真的一点都不知道。如果你非让我说什么，党国休矣，斗来斗去斗到自己人头上了。我知道我将来是什么样的结局，但是我更相信，如果这么闹下去，得天下的真的会是共产党了。

0: 主席。
1: 是。
2: 妻儿，如果你肯放过他们，你让我做什么都行。
0: 继续吧。
1: 是，
2: 杨队长。
3: 杨队长，杨队长，我求求你了。
4: 马腾，婶子怎么样？
0: 他什么也不说，只求我放了他的老婆和孩子。
4: 那怎么成？我们得拿着他的招供向南京汇报。
0: 我知道了。
4: 海棠，这谭一波是我们这行里的老人了，一般的审讯手段呢对他没用。我看呢，给他来点狠的吧。
0: 处长，那他的家人怎么处理？

0: 你这次又立了一个，这谭一波出了事儿，副处长的位子可就空出来了。
1: 处长，抓共党是我的本分，海棠心无杂念。<笑>
0: 哎呀，海棠，我就知道你是这样的人。少杰也是这样，那什么处长不处长的，他根本就不在乎。
1: 少杰这小子要是犯浑呐，他根本就不在乎。他跟我都吹胡子瞪眼的。怎么样，少杰在你心里的怀疑，应该可以打消了吧？
0: 其实啊，少杰这孩子不错。我夫人说了，找男人就得找这样。
2: 处长，没别的事的话，我先走了。
1: 我才说两句，你就不好意思了。

0: 你是在担心谭一波吗？你不担心吗？他是共产党，我为什么要担心他呀？
1: 也许他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梁爱堂在西南总署只手遮天，他害谁都像共产党。

0: 陈秘书，我姚队长，喝酒了？喝酒？总署明文规定，上班时间不能喝酒。
1: 没喝酒，你怎么脸红了？我什么时候脸红了？
0: 现在。
2: 小金，下班了找个地方喝酒啊。
0: 行啊，我请客。
1: 那哎，海棠妹子，一会儿。
0: 我就喜欢她这小蛮劲儿，
3: 你就是贱呗，走吧。
4: 小姐，你发现没有，海棠妹子有与众不同的地方。
3: 发现了，土的掉渣，
2: 是够与众不同的。
4: 那叫自然美。

0: 观察他，他从来都不化妆啊，穿衣服老是那一套军装，用汉群的那句话叫
1: Beautiful，
0: 对，就是美呀。
1: 三哥，你是荤腥吃多了，想吃两口小菜，爽爽口吧。
0: 还是你老弟了解我呀。
1: 可是我怎么觉得你在他面前老是吃力不讨好呢？
0: 这你就不懂了啊！你看他老讽刺我，他讽刺过别人吗？这叫褒贬是买主。哎呀，以后我就死缠烂打了。就等着他的小身段儿倚在我的怀里。
1: 来来来来来，开车了。
0: 好了，不说他了，行，咱们说正事。这谭一波一倒，咱们处理的副处长这个位置可就空出来了。
1: 怎么了，
0: 老弟？按照你跟处长这层关系，觉得这个副处长十有八九的是你的。
2: 我才不稀罕要呢，
1: 别说是副处长，就是处长我也不干。
0: 真的假的？
1: 当然，
0: 咱们处要是论资排辈儿，应该我首当其冲啊。
1: 早说呀，不就是想当那副处长吗？没问题，弟弟支持你。
0: 老哥就等你这句话了，今后在处长面前多替老哥抿言几句。
1: 哎呀，用不着那么麻烦，回头我跟周叔叔说一声，这个处长就让你当了。
0: 哎，最好绕点圈子，别让周处以为是我指使你说的。
1: 行，又麻烦。
3: 不过我跟你说，在咱们处里盯着这副处长座位的不止你一个。
0: 海棠妹子不会。哎呀，那个半男不女的于汉群，他像是。
3: 我可跟你说，这种人鬼点子多着呢，你可不能不小心。哎
1: 呀！坏了坏了坏了坏了啊！
0: 要撞到人了。
1: 是。我晚上约了焦总的人打牌，我怎么给忘了呢？哎呀，不好意思，哥哥，今天晚上不能陪你喝酒了。
0: 约打牌啊？那行，那你领我见识见识他们。
1: 行啊，正好他们三缺一啊。
0: 走。
1: 哎，你带钱了吗？
0: 钱？
1: 我跟你说啊，这帮兔崽子打牌打得可大了。没有个十万八万根本下不来。
0: 哎呀，要偷？
1: 怎么了？
0: 呦，可能着凉了。哎呦，这后脑勺！哎呦！哎呀，扎疼！
1: 没事吧？
0: 哎呀，呦，这可真是着凉了。那不好意思，那就不能去了。
1: 那你说好了一块去吧。走，没事。
0: 这，哎呀，这真不行。哎呦，
1: 真头疼啊，
0: 着凉。
1: 行，曾哥，你回去好好休息。正好，好好琢磨琢磨于汉军，这种人啊，不能小视。
0: 那你欠我一顿酒啊。
1: 放心吧，今天晚上我赢钱了，明天请你吃大餐。
0: 行。赢，必须赢！看球，有点意思。
4: 处长，这是您让我整理的案例资料，我都弄好了。
5: 少接人呢。
4: 下班了吧？
5: 韩银波的事情，他怎么看？
4: 看法都是针对梁海棠的。
5: 具体点。
4: 梁队长在处理这件事情的权力上没有节制，确实挺让人担心的。
5: 你怎么看？
4: 我不了解韩银波，也没有审讯过他，

0: 所以也不太了解。杨队长真的这一次是完全出于工作，还是因为之前和谭一波的过节？这个我也不太清楚。不过，
1: 不过什么？
0: 不过这次梁队长可以毫无顾忌地查处谭一波，下一次他就不知道把矛头会指向谁了。
1: 这样的，有些事情啊，我不方便出面。你呢，带我去看看谭一波，顺便问问他，在整个审讯过程当中，有遭受不公正的对待。
0: 好的。

救谭一波的第一步，就是要取得看守室的钥匙。就在今晚，陈少杰必须有所收获。

0: 这两个月，什么事都有，不新鲜。哎，好歹也是个副处长，现在留在这半田地。
1: 看着吧，梁队长马上就成了二号人，你得看事，不简单哦。是啊，看着梁副队长，这年轻的秀女，在做起事来活腻了。这还难说，我跟你讲，少说多看，祸从口出，明白吗？
0: 明白。
2: 哎，怎么说？聊什么呢？没聊什么。紧张成这样，肯定没聊好事。
1: 不敢。
2: 处长让我过来看看，谭一波的事情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现在是非常时期，你们几个都给我机智点，明白吗？
1: 明白。
2: 谭一波那边情况怎么样？没情况，梁队长刚从没有。倒是挺安静的。这刚用的心轰过去了。陈秘书，刘大哥，你们先聊着，去给谭一波送饭。等等。是谭一波的饭吗？
3: 是。
2: 伙食还不错吧？ 阿刘，
1: 哎，
2: 从今天开始，以后谭一波的饭，由你亲自送。
1: 好的，
2: 走，跟我进去看看。
1: 好。

断了啊。别扛了，这人是铁，饭是钢，人都不是饿的慌，吃吧。过了村子，这没这店了。

0: 我是来看看谭一波的。
1: 正好，乔小姐劝劝谭副处长，让他该吃饭吃饭，别把身体搞垮了。

0: 你不要再说了，我们都知道你是处理的老人，所以想给你一个将功赎罪的机会。
1: 只要你说出你的上级，还有你的组织关系，他就保你不死。我是孤男，
2: 那你怎么解释梁队长所说出的那些巧合？
1: 御驾之罪，何患无辞！
0: 我再问你一遍，你是不是共产党？
1: 我告诉你，我现在真的希望是共党。

陈少杰反复思索着自己的营救计划，先将看守室的锁打开，然后把那几个狱卒支走，将谭一波带到总署一层的储物间里，那里已经事先准备好了衣服，待一切就绪后拉响楼内的警报。在众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看守室的时候，谭一波已经从后门逃脱了。

0: 哎，今儿来的够早的。
1: 啊，这不是想早点见到你吗？
2: 油嘴滑舌。
1: 喂，啊，知道了，一会儿过去。乔小姐，处长大人有请。

0: 韩一波自杀了，什么？怎么可能啊！天哪！昨天晚上我去看他的时候，他还好好的呀。昨天你去看过他吗？我怎么不知道？
1: 我的意思，
0: 什么时候的事儿？今天早上吃早饭的时候还好好的，刚才他们去巡房，发现他死了。
2: 说是打碎了碗哥的腕。
1: 梁队长，
2: 韩一波该认的罪都认了吗？
1: 还没有。
2: 我让你起草的认罪书写完了吗？
1: 已经写好了。

0: 科长，这是认罪书。
1: 去吧。哎，等一下，门口等着我，别走远了。
0: 是。

见识。这个我知道咱们之前兄弟有过节，但是我这是身不由己。你也知道处理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都是有苦难言。说心里话，你这一走 我心里也挺不是滋味的。哎呀，你到了阴曹地府啊，要想起我啊，就千万就不用想我了。逢年过节呀、啊，想你家里的亲人就行了，就不用想我了啊。

0: 官场啊，就像战场一样啊，不是你死啊，就是我亡啊。谭兄弟性格，我觉得不适合在这个乌烟瘴气的官场上。我知道你呀，走得不痛快，心里啊有怨呐，有屈。但是呢，你听老弟的一句劝啊，下辈子别当什么卧底了，穷巴巴的有什么好处啊？啊！咱们也没有什么大仇啊大怨啊，我呢只不过是猴子脑袋上顶个乌纱帽，充其量也就是个弼马温，要权没权，要钱没钱，不顶什么用的啊。你要是有冤呐、啊、有仇啊有恨呐、啊、要报啊，你找周处长或找你那些同志们啊，就不要找我了。弟祝你一路走好啊！
1: 哎呀妈呀！

有了这个认罪书，少杰，你到郊外去找个风水好点的地方，把老谭给埋了吧。

随着谭一波在监狱中自杀，总署内的共党卧底风波就此平息了。对于谭一波的死，陈少杰许久不能释怀，他将谭一波卷入了这场风波之中。谭一波替代了自己，谭一波到死也没能和日思夜想的家人团聚。陈少杰明白，这种愧疚是他一生都无法弥补的。

0: 你三天时间，欠的钱给我还上，否则小心你的小命。
1: 兄弟们，我是西南总署的人，我在西南总署立过功的，你们想要钱啊，跟他们要，他们一定会给你们的呀。
0: 傻什么废话，没钱还能赌？就三天，自己掂量吧。

真的是。

0: 谭一波是共党吗？他是不是共党？跟你有关系吗？
1: 。杨队长，什么事儿？你出来一下，我有话对你说。就在这说吧。对不起。什么？对不起什么呀？之前我一直怀疑你是共党卧底，是我错怪了你，但是我这么做都是为了党国。
0: 太没有诚意了，既然是来道歉的，就什么都不用解释。
1: 那好，晚上我请你吃饭，这总算有诚意了吧？
0: 哎呦，不好意思，梁队长，晚上我已经约了乔小姐了。
1: 那算了。
0: 哎，梁队长，要么咱们仨一块儿？
2: 你约归约，我可没有答应你。你还是跟梁队长共进晚餐吧。

0: 晚上见。
1: 队长，
0: 队长，宝成死了。
2: 死了？什么时候的事情？
0: 昨天晚上被乱刀刺死的。
2: 什么人干的？有没有线索？
0: 宝成身上所有值钱的东西都被拿走了，听说他欠了赌场一屁股债，好像是赌场的人干的。
2: 这么有钱的东西就要死去，不管他了，你去忙你的吧。
0: 是。

0: 笔法这纹样啊，生动生动啊，
1: 处长喜欢就好，
0: 就是太贵重了。哎，
1: 慢慢画呀，处长。孝敬您是属下应该的。
0: 难得你有这份孝心呐，
1: 处长。以前那个共党卧底谭一波老是妨碍我对您尽孝心。这样好了，以后有什么好东西我保证第一时间给您拿过来。这段时间处里面对副处长的人选闹得是沸沸扬扬啊。
0: 啊，那有些什么传说呀？
1: 主要是于科长好像在外面说了一些不太得体的话。
0: 哦，都说些什么？
1: 属下听说于科长老是在外面鼓吹自己留洋回来，既有能力又年轻，像那些老东西就不顶什么用了，早晚会被他这些少壮派所取代，所以这处理的副处长也就非他莫属。
0: 放屁！没有我派完他当什么副处长？
1: 可不是嘛，他可不就是放屁吗？像您这样既有能力又战功卓绝的党国英才才是掌权的一派嘛。再说了，像年轻的一辈儿如果没有您的提携和栽培，他怎么成长和进步呢？
0: 于汉群平时看他娘们兮兮的，没想到他这个野心不小。
1: 没错，我也觉得他鬼点子特别多。处长您真得小心呐。处长，下午夫人让我过去一下。
0: 好，什么事儿？
1: 不清楚。没关系，处长，以后我就是你身边的一个下人，不管大事小事只要您跟夫人打个招呼，我立刻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夫人，我们这要到哪儿啊？
2: 前面就到了。
1: 要拐吗？
2: 不用，到了，就这里了。

0: 你这是筹钱用啊？
1: 我那有，
0: 这个你就不懂了吧？现在这时局啊，战火纷飞的，要这些富有风雅的东西啊，多了没用的，说不定哪天呢就都不是钱了，还不如把它换成金条。
1: 夫人，这是什么？

0: 看看，你看看，土包子了不是？我告诉你啊，这个叫香水，洋人用的。别看这么小小一瓶，很值钱的。
1: 长见识，长见识。
0: 我跟这的老板呀很熟的，他在黑市那边呀很吃得开的。你把东西给他，别人换成一根，他就能换成两根。
1: 夫人高抬了。
2: 哪的话呀，我是实话实说嘛，你本来就是有能力嘛。
0: 我告诉你啊，我们这位曾科长年轻有为，前途无量，将来有生意也给你做啊。
1: 谢谢夫人，谢谢曾科长。
3: 哎呀，曾成啊，今天真是辛苦你了，谢谢了啊。
4: 夫人，嫂子，你看您说哪去了？能为您效劳，这是我的荣幸。以后您有什么事儿，您尽管吩咐，我保证随叫随到。
0: 哎呀，你不知道啊，我们家老周现在忙得很，这里里外外所有的事情都要靠我一个人来应付。你就拿今天来说吧，如果不是你来帮忙，你说这个箱子我什么时候才能给他抱回来？这每天呢还要吃好多这样的补品，很费钱的。没办法，人到了年纪啊就是这样的，很麻烦。哎呦，
4: 嫂子，您可是一点都不老啊。嫂子，以后这些燕窝呀、银耳之类的补品就包在我身上了。
0: 嗯，你可不敢再这么说了啊，让人家听见了好像我跟你伸手似的，要是老周知道一定会说我的。
4: 哎，嫂子，这事儿咱不让大哥知道，我肯定能办明白。
0: 小曾，坐。
4: 谢谢嫂子。
2: 小曾啊，
0: 最近那个姓梁的狐狸精跟你大哥没事吧？
4: 没事啊。不过。
0: 不过什么？
4: 不过那个，他好像老往大哥的办公室跑，可能是工作需要吧。
0: 工作需要，工作需要个屁！他这种人呢，就愿意在男人面前晃来晃去，不要脸。哎，他跟少杰到底搞没搞到一起去啊？
4: 好像没有吧。
0: 怎么还没搞到一起去啊？一定让他们搞到一起去，这样我心里才踏实呀。
4: 哎，嫂子，那个谭一波的事情您听说过吗？
0: 听说了。
2: 哎呀，人心隔肚皮呀、没想到他居然是
4: 领导。是啊。哎呀，这个副处长的位置白白让他坐了这么多年，这下好，总算腾出来了。
0: 小曾啊，你有什么想法呀？
4: 什么事情都瞒不住嫂子的眼睛。嫂子，小曾在为党国效劳的同时，也特别希望为嫂子和大哥服务，这也是这么多年小曾所期待的。
0: 共同的期待，共同的期待。
4: 那还希望嫂子在大哥面前多替小曾美言几句。
0: 一定一定，放心啊。
4: 谢谢嫂子。
0: 给小曾上茶。
4: 不了，嫂子您早点歇着。
5: 哎，你就请我到这儿来吃这个？
6: 对啊，我天天都在这吃。
5: 我说老梁，你好歹也是个大队长，请人吃饭总得到些体面的地方。这乌烟瘴气的这小面馆，你请我吃这个，你太没诚意了。
6: 怎么没诚意了？我知道你一个公子哥平时很少来这种地方，我今天可是特意带你来体会体会的。这有什么不好啊？一碗面5毛钱，又便宜又好吃。
5: 我不吃。